0: 北京时间8点整，和三春业认准五城三春业历史老厂黄河商标，曾获多项殊荣，千年匠心传承，非遗工艺，固态纯粮酿造，自然老熟，品质始终如一。老友小聚，宴请宾客，馈赠亲友一杯五城三春业，尽显诚意与品味，真粮醇香，咱临汾人自己酿的良心好酒，喝三春业，认准五城三春业。临汾交通文艺广播，17个县市区全覆盖，官方媒体发声，助力品牌宣传。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
1: 出家门、建校门、家住大福喜临门，大福喜临门11号楼新品加推，建筑面积约95到166平米，9大宜居户型，为您安家量身定做，成熟社区准现房源，上学省心，安家无忧。大福地产全资捐建联合二中附属小学，签约直接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首付10000，5年零息，推荐亲友成功购房，立领10000现金奖励。安居热线0357228666，228666，项目地址临汾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我真的，我唱《泪桥》这歌还行，没那么难听啊，稍微好听一点，比那个《全是爱》好听一点。真的咋说，昨天如果说你听高敏跟卓然唱这个《全是爱》的朋友们，耳朵真的是没福了呢。

你就说好不好听吧，你就否那我那这女儿那唱这歌是不是没有违跑调的，咱说实话的啊，就是压力过我是我意外的啊，你压力过平常唱歌其实不是我样啊，我自己唱歌还行啊，就是有的时候还行啊，尤其是不跟伴奏的时候还行啊。无心过问你的心里我的吻，厌倦我的亏欠，代替我代替你所爱的人，是不是就是不唱不跟伴奏的时候我唱歌显得跑调没那么严重，一跟伴奏吧就是我跟人家不在一个调上，显得好像就是我不在调我没有调，但其实不是，就是我有我的调他有他的调，我俩的调不在一个调上，那是属于正常情况，就跟你是你我是我，我跟你有点不一样的是一样的，那也不一样啊。然后 S 说切歌呀呀呀呀，切歌切歌，不是你要是真的昨天听有幸，不你要是昨天真的有幸听到了高敏和卓然演唱的那首全是爱，你会觉得高敏今天真的质的改变质的升华，这首歌唱的简直啊，就是那悦耳动听啊。今天早上有想听的歌吗？各位啊，赶紧打在评论区当中。如果说你也有想听到的音乐的话呢，可以打在我们的抖音评论区当中。主播呢，就是那唱的不好听，但是我这个搜歌能给你搜到啊。你想听的那一首歌曲就送给你了啊！每天早上在我的节目当中啊，咱就说主打一个，就是跟我学一学唱歌。下次开演唱会的时候，你也会唱喽。嘿，说高敏说的这个零粉说的普通话带点零粉味儿，啥呢？那说普通话那就说普通话，你说零粉话咱就说零粉话了吗？怎么还零粉话里头带点普通话，普通话里头带点零粉话呢？我洋洋我不是胡说八道了，我是洋一半吐一半的呢，怎么？晚风轻轻说我这个普通话里面带了一点临汾话，你要是说我普通话里面带了一点这个临汾味儿啊，临汾味儿啊，那我对我的这个医甲的这个普通话这个资格证书有一点点的不太尊重啊。

好了，这个时间段您正出行在哪里呢？各位啊，路上行车情况又如何？乐乐给我们发了一个比心的消息，哈喽哈喽，早上好啊！来跟各位去关注一下我们市区的路况吧，好不好？此时此刻呢，我们市区啊，这个早高峰的压力呢，已经开始逐渐的这个增加了，早高峰这个压力明显的感觉到啊，很多路况都已经开始出现了一个堵车的一个情况，我们也来跟大家共同来盘点一下啊。首先呢，关注到的是在我们的市区鼓楼环岛的位置上已经看到了，目前的车流量略显增多啊，转弯的时候提醒一下各位打好您的转向灯，而且呢，在鼓楼的北大街驶入环岛，也就是说，从那位往马子巷乌达过来的乌达啊，您的乌达，您那乌达这个都开始车有点多啊，开车的时候慢着点啊。然后呢，再来关注啊，在这个广宣街今天早间这会儿表现的还算是比较不错的。北往南的方向呢，在我们这个车站街江上那个路口那里啊，出现了一小段的一个车多缓行的一个情况。除此之外，其他路段是可以继续正常通行的。向阳路以及呢，在我们的范下路啊，没有看到有堵车的地方。早间这个时间段，中大街还有在五一路，还有在西藏路这边呢，都是可以去正常放行去通过的。所以说，此时此刻，各位好朋友们，行。

车在路上的过程当中，切记注意行车安全。咱堵车不堵心哈，已经堵在刚刚我们说的那几个路段的朋友们，各位打开手机，打开抖音去搜索一下听见林芬，在听见林芬的抖音直播间当中跟我们一起来互动交流，来听一听你想听到的那首歌，来一起来聊一聊各位昨天你的发生的身边发生的那些故事。就是我昨天不是出去吃饭了吗，我说实话呢，大家虽然说是七夕，但是你会发现大家会借着这个节日然后呢去聚会去就餐，不一定是少男跟少女，不一定是男生和女生朋友，你会发现有很多小女孩他们一起，有很多小男孩他们也一起，有很多朋友他们也聚在一起。我们说节日是节日，但是节日赋予我们的仪式感好像也没有特定的人群。爱那句话叫什么来着，叫做这个爱人如养花，对吧？昨天的时候我们这个也发布了一条抖音作品，就是我们拿着鲜花走上街头，去把这个鲜花送给每一位路过的不认识的陌生人。然后呢我们送给了老爷爷，98岁高龄的老爷爷，然后呢也送给了我们这个刚刚还坐在婴儿车里的小宝贝，送给了带着孩子去逛超市的爸爸，以及呢也送给了我们这个正在民政局门口领证的年轻人。各位，就像我们刚说那句话，爱人如养花，爱己亦如是啊！节日已经过了，但是下一个节日，下下个节日，希望呢都能够继续陪伴在各位的身边。

0: 然后我们再来关注啊，在抖音直播间当中，黑社好，这好接的我不知道该咋说了，我不是我那整的就是你说啥是啥，你别这么整，你这对你对我太温柔了，你太温柔了，我不习惯啊，我习惯了跟咱们的网友互掐了，我习惯跟我们的粉丝一来一回了，你太温柔了，你这温柔的让我有点不太习惯了，我都不知道该咋办了。然后呢，我们来跟大家一起去分享关注一下生活当中那些事儿吧，好吧，各位车友们，来跟各位一起去分享关注到的是我们这个市区这个关于出行方面的一个最新的一个消息啊。最近呢了解到从这个临汾市公安局交通警察支交通管理支队了解到了一个最新的一个情况。那么从我们的8月22号开始，咱们市区呢会有几个路段呢是会进行这个铁骑的一个移动设备抓拍，然后如果说被抓拍到一些违法行为的话呢，会予以处罚。到底有哪几个路段呢？来跟您去说一下。首先呢，有这个市区这个北至鼓楼东西大街啊，鼓楼东西大街，然后魁星路，然后这个东关街啊，以及其这个延伸线，东关街向这个东的延伸至这个108临钢路口，南呢就大概能到这个108这个京昆线，然后呢南城公路啊，这个是不含的啊，西边呢会到这个 G520 临延线啊 ,S2320 临下线，东边呢会到这个108京昆线，就是在这个区域之内的各位都会有我们这个铁骑的一个移动违法抓拍啊，然后呢如果说被抓拍到的话呢是会被罚款的哦啊。违法这个抓拍的违法行为有哪些呢？比如说机动车违反规定停放的，临时停车并且驾驶人不在现场的，或者驾驶人虽然在现场但是拒绝立即驶离的，以及妨碍其他车辆还有妨碍其他行人来进行通行的，各位这些都是被抓拍的一个这个违法行为当中的一个内容啊。所以说我们在这里也提醒一下广大的这个机动车驾驶人，自觉遵守我们这个道路交通法规的相关规定，严格遵守信号交通信号标志和这个指线通行。其实你仔细捋一下它这个路线啊，就是鼓楼东西大街这边是不含的，魁星路也是不含的，东关街啊及其这个延伸线这块，然后东关街向东到临钢路口，然后南到这个108国道，其实是你可以理解为就是在东城这个片区啊，会这个进行这个铁骑的一个违法抓拍。
1: 对不起，没有勇气向你祝贺，
0: 而且还有成本啊。

鼓楼北到这个鼓楼的这个东西大街啊，还有城北这边啊都有。所以说就是不管是抓拍哪个位置吧，我们就说作为我们的这个机动车驾驶人，咱这个把自己的这个你像啊这个合理的停放自己的停车位，然后一盔一带给自己佩戴好，包括后排一定要做拉好自己的安全带，这些事情它不是说需要我们每一个这个交警同志啊去给您去这个不断的去进行疏导呀，去进行劝诫呀，您才需要去做的。这些行为全部都是为了保护我们自己的生命安全，与人方便与己方便。所以说不一定啊，我们说违法抓拍更或者说监督罚款，它只是一种手段，它目的呢，我们还是希望大家都能够去自觉的遵守道路交通法规，然后呢能够啊让大家每个人都能够平平安安的出行，能够平平安安的回家。所以说也希望各位这个机动

我们这个9月20号开始正式实施，对于这个提取住房公积金支付房租，是不再设置房租超过家庭收入的一个规定比例的一个门槛的一个限制，这是比以前不同的地方。新增了一个什么呢？装修自住的住房支付自住住房的物业费，国务院批准的其他住房消费情景等可以提取住房公积金的情形啊，然后呢，适当的拓宽了住房公积金投资运营渠道，明确住房公积金管理中心可以将住房公积金用于购买政策性的金融债。然后呢，要提醒一下各位，就是有哪些情形您是可以去提取这个住房公积金账户里的余额存款的呢？听好了，各位，首先，如果说你是支付房租的 ，OK， 可以提；如果你是购买、建造、翻建、大修自住住房的 ，OK， 可以提。如果说你是偿还自己购房贷款的本息的 ，OK， 没问题。如果你是想要装修自住住房的，或者是支付自己自住住房的一个物业费的，哎，也可以。离休的、退休的，想要提取自己的公积金账户的存款余额的，没问题。丧失劳动能力并且与单位终止劳动关系的 ，OK， 可以提。出境定居的可以提。国务院批准的其他的一些住房的一些消费场景 ，OK， 可以。这是您可以去提取您的住房公积金账户内存款余额的几种的一个情况。而且呢，这个决定当中呢还明确规定了，就是说简化职工申请提取住房公积金的手续，缩短住房公积金贷款申请的一个审查时限，然后呢，这个实现住房公积金缴存记录等全国范围内的一个互信互认，推动住房公积金转移接续异地贷款等业务便捷高效办理，明确了个体工商户啊、非全日制从业人员以及其他灵活就业人员可以自愿存缴住房公积金，并且呢按照相应的一个政策来享受这个福利和支持。

以上呢是我们跟各位一起去分享关注到关于我们临汾市区交通行为还有这个关于住房公积金方面的两个最新的一个内容啊，也提醒一下各位，一个呢是从我们8月22号开始进行这个违法抓拍，另外一个呢是从我们9月20号开始全国啊都会开始进行这个全新的一个政策的一个落地。那当然呢在这个期间，如果说你有一些想要听到的音乐的话，各位赶紧打在咱们的抖音评论区当中吧，主播呢把你想要听到的这首歌曲送给你了啊。不论您出行在哪儿，各位咱堵车不堵心，早间这个时间段出门元气满满，开启我们今天一整天的工作和生活，也祝愿我们今天早间所有的朋友们，各位加油加油。

好了，一首非常好听的音乐在这个时间段送给大家。那么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共同来跟各位一起去分享关注一下资讯消息，新闻早班车资讯一箩筐，我们就要来了。此时此刻不论您出行在哪里，也提醒一下各位啊，打开收音机去搜索调频889，调频951，您可以听到我们的节目。当然呢，您打开手机抖音搜索听见零粉和听见零粉毫无严选，两个号码同步都在直播当中。

新闻早班车来关注一下药稳方面的最新消息。19号国家医保局发布全民医疗保障155规划，明确未来5年全面建成多层次医疗保障体系。今年上半年京津冀实现地区生产总值 6.0 万亿元，按不变价格计算同比增长 5.1%。 19号嫦娥7号探测器和长征5号遥14运载火箭器组合体转运至发射区，计划近日择机实施发射。社会万象，民生热点，来关注社会新闻。水利部和中国气象局发布黄色山洪灾害气象预警，今天内蒙古东北部、四川中部、海南西部等地部分地区发生山洪灾害可能性较大。再来关注交通运输部消息，155期间我国将加快构建精品自驾旅游公路体系，形成约6万公里的精品自驾旅游公路主骨架。

19号2026世界机器人大会在北京开幕，本届大会参展企业300余家，展品超3000件。再来了解近日涉拐卖王兴等人之境外电诈园区的跨境人口贩卖集团17名犯罪嫌疑人被提起公诉。

我们再来关注一则好人好事。近日在河南驻马店，一名女童不慎掉入站台缝隙，危机时刻乘警刘宣豪迅速趴地救援，仅用15秒将女童安全救出。继续来关注一下人民瑞平方面的最新消息。19号朱雀3号遥2运载火箭在东风商业航天创新实验区发射升空，一子级按预定程序成功着陆，这是中国在重复使用火箭关键技术上取得重大突破。人民瑞平发文，精心培育的市场沃土，逐层落地的政策扶持，催生出商业航天赛道的百花齐放。政策和市场双轮驱动下，中国商业航天正从技术验证加速迈向规模化商业部署，构建太空经济的长远未来。

天气方面来关注，今天在海南岛、广东东南部、广东的西南部、福建东部、台湾岛、浙江东南部以及内蒙古东北部、黑龙江西北部、河南东部、山东东北和南部、重庆中北部、湖北西部、湖南东北部、西藏东南部、云南北部和西南部、贵州南部等地，部分地区有大到暴雨。天津来关注了解一下，2026天津马拉松报名时间是19号至24日，将于10月25日在友谊路天津大礼堂开跑。本次赛事规模3万人，其中马拉松项目2万人，半程马拉松项目1万人。山东河南方面的最新内容，从8月15号至9月15号，山东河南两省居民凭身份证或居住证可享三清山主题景区免门票。以上是在这个时间段跟各位共同去分享关注到的资讯消息。各位，今天是8月20日星期四，新的一天，祝愿各位早安。

临汾交通文艺广播，17个县市区全覆盖，官方媒体发声，助力品牌宣传。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弘扬黄河文化，打造家乡名片。五成酒厂出品的五成三春夜系列白酒，长期以来深受广大消费者的喜爱，现重磅推出全新战略产品黄河酒龙脉系列中高端白酒，以黄河商标为载体，文化与品质相结合，品黄河酒，讲黄河故事，礼赠宾朋，宴请挚友，尽显醇厚与地道的黄河底蕴。欢迎到店品鉴，品鉴电话0357-2152-999。出家门，进校门，家住大福喜临门。大福喜临门11号楼新品加推，建筑面积约95到166平米，九大宜居户型，为您安家量身定做，成熟社区准现房源，上学省心，安家无忧。大福地产全资捐建临汾二中附属小学，签约直接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首付1万，5年零息。推荐亲友成功购房，莅临10000现金奖励。安居热线0357-228-6666，228-6666。项目地址：临汾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0: 出中国，文明临汾，共创文明城市，共享文明成果。
1: 无限不循环，服务不停转。这里是民生派，您的生活服务管家正在接入。
2: 各位派对成员早上好，无论大事小情，无论线上线下，有难事找管家。上午九点和我一起把您的烦心事儿变成我们的代办事项。
0: 关注咱临汾市，一起聊聊城市新鲜事。
2: 锁定正在身边，政策解读，办事指南，让政务服务零距离。
0: 参与临汾随手拍，线上对话，推动问题解决。
1: 还有 N 种可能等您开启，服务零距离，连接你我他。
2: 上午九点，民生派 FM 九点一 ，FM 八八点九，听见临汾抖音号准时出发。
3: 咱这高铁好像要支持
4: 现在外卖点餐都能看见后厨情况了。
5: 哎，你听说了吗？咱临汾那个
6: 真的假的？我得去瞧瞧。
2: 停，别在群里猜了，新鲜事热门话，咱们拿到台面上大大方方聊一聊，大事小事身边事都是咱临汾自己的故事。欢迎拨打热线或听见临汾抖音号分享你的见闻和观点，关注城市脉动，畅聊百姓心声，咱临汾市，大家聊起来。

0: 上午好，各位亲爱的朋友们，您现在关注到的是民生派，您的生活服务管家。各位好，我是您的朋友贤贤。
1: 各位上午好，我是您的朋友陈静。非常开心啊，在今天早间和大家如约守候在我们的听见灵魂的抖音直播间当中，还有我们的调频里。那么在今天大家也依旧能够感受到在清晨的这一份清凉哦。
0: 其实呢，到在这段时间大家明显的感受到这个早晚的温差开始有了之后呢，整个人都觉得舒心了不少，是吧？
1: 是的，
0: 就是不用开空调的这个时间，我觉得是舒服的，是吧？
1: 对，你像就是很多从外地回到临汾的一些朋友都在说啊，说我们临汾真的是太适合大家去居住，尤其是在这样的一个月份的时候，就会感觉到我们临汾真的非常的幸福，它是非常凉爽的这种天气，然后身上永远不会出现那种黏腻腻、湿润润的那种感觉啊。
0: 也就是没有像这种闷热天、是吧？闷热天非常的少。那么在这两天呢，我们来看一下天气的一个变化啊。截止到昨天下午16时呢，部分的地方呢还是会有降雨，全市的最高气温在26.3摄氏度，出现在这个襄宁，最高的是在31.9摄氏度，是在洪桐啊，在这个温度之间。那么市区的最高气温31.6摄氏度，那么未来三天呢，我市是以晴间多云的天气为主，但是依然会有分散性的一些阵雨，还有就是雷阵雨的出现啊，局部地区呢依然会伴有强降水、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那么外出呢，大家还是要带上伞呢、这个防雨又防晒，而且现在也正值汛期啊，天气也是复杂多变的，大家还是要及时关注天气变化。
1: 是的，来关注一下具体的天气预报。关注到在今天8月20号的白天，全市是晴间多云，有分散性的阵雨或雷阵雨，局部地区呢是伴有短时的强降雨、雷暴大风等一些强对流天气，东北风1到2级，市区温度是22到33摄氏度。那么到了8月20号的夜间到8月21号白天，全市是晴间多云，有分散性的阵雨或雷阵雨，局部地区呢是伴有短时的强降水、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东北风是1到2级，市区的温度是24到34摄氏度。
0: 那么在8月22号这个白天的话呢，全市是晴间多云，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阵雨，局部地区呢会伴有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东北风1到2级，市区温度24到34摄氏度。那么来看一下这个老猫说，你管这天叫凉爽吗？
1: 不凉爽吗？
0: 这个早晚还是可以的吧。
1: 对，今天早间我在出门的时候，因为我是一直会穿这个防晒，它顶算一件这种轻薄的
0: 外套、
1: 然后没有给孩子穿这个外套，我当时就觉得哇，这个孩子会不会很冷，一路上都在问我说你冷吗你冷吗。因为今天早间我大概是在7:50出门、就会感觉到哇，秋风习习。
0: 虽然说就是在这个时节啊，在这个时节大家应该会觉得中午还是会热，因为你看刚才的温度到中午可能也到34摄氏度了，但是啊，这个早晚确实能够让大家表现的就是还是比较舒适的一个状态啊。
1: 是的，老猫说大漂亮去哪里呢？还没回来吗？你知道吗？看见
0: 休假呀。
1: 对，看见你这条留言我有点吃醋，就我走的时候就没有人关心我，就是大漂亮走的话就有好多人关心他呀。昨天也有人问，
0: 是因为这个他的时间太长了。
1: 对，
0: 大家可能在休假的时候，哎，一周左右也就回来了，是吧？
1: 是的，
0: 这个休假时间有点长了。
1: 对，你像在7、8月份都是这个孩子放假的高峰时段，那么很多这个家长朋友们可能会在7月份、8月份休假去带孩子呢外出去走一走，或者是有一个这个全新的一种调整，比如说大家想去休息休息，哎，想去彻底放松一下，或者是想好好陪伴一下孩子。那漂亮，再等两天吧，两天应该就回来了。
0: 两天回不来。
1: 好羡慕他呀。
0: 对，他是咱们的 double， 就是他休了 double 的时间啊。
1: 哇，好厉害。
0: 好，接下来的时间我们继续来关注到的是这个我们山西省啊，调整最低工资标准啊，从10月1号开始实施，这个又调工资了呢，这个应该是大家关心的这个比较大的事儿吧。我们来看一下是调了多少呢。
1: 是的，每次看到这种消息的时候就会对比一下自己的这个工资啊，看看自己的这个工资离最低的这个工资线到底会有多远的距离。那么现在呢也是有这样的一个最 新的通知，提高最低的工资标准。那么将全日制用工月的最低工资标准呢，是调整为一类是2350元，二类是2250元，三类是2150元。那同时啊，相对应的呢，会提高这个小时的最低工资标准，全日制用工小时最低工资标准的这种档次，一类是13.5，二类是12.9，三类呢是12.4。那非全日制用工小时的最低工资标准依次为一类25.3，二类是24.2，三类呢是23.3。
0: 嗯，那么我省的最低工资标准呢，为了剔除下列各项后这个用人单位支付给劳动者的货币性的这个工资，包括呢像加班加点的工资，然后中班夜班、高温低温，还有井下有毒有害和行车等等的这些特殊的工作环境和条件之下的一些津贴，第三呢就是法律法规和国家规定的劳动者福利待遇等等。那就是像这些信息呢，它是不包含在我们最低工资标准的范围内的。那么如果说你的工作的这个种类啊，它有一些特殊性的话呢，那么就是有最低工资标准再加上我们比如说你的津贴，那加班加点的费用啊，还有这个福利啊等等，是包含在这个另外的一个部分的。
1: 是的，那么山西这个最低工资标准的调整呢，是从今年的10月1号起呢会正式的实施啊。
0: 嗯，那么部分的人员的这个工资应该要上调一些哈。
1: 嗯，
0: 比如说呢，我们之前所跟大家分享到的，像一些这个公益性岗位，他们都是按照这个最低高工资标准来这个起付的。
1: 对，
0: 所以说呢，像这类人群的工资应该是要做一些调整了。
1: 嗯，是。那么除此之外呀，还有一些这个车主朋友们比较关心的一个问题啊，就是加油的新规。那么在未来一段时间呢，会有各种各样的一些新规呢，会

0: 陆陆续续落地。那么加油新规来了，也是从11月开始正式实施哦。
1: 我们来详细的关注一下，从2026年的11月1号开始呢，在全国的成品油零售加油站全面推广这个交易及开票，实现加油交易和发票开具无缝衔接。也就是说呢，你但凡是加了油，那么这个发票也就是相当于开了，是吧？
0: 对，就是经常开车的一些朋友，大家可能会深有体会。比如说在我们山西的各个加油站的话，一般加完油之后呢，他们都会给一个这个二维码，大家直接扫描二维码，这个发票呢开具会非常方便。但是在省外有个别的一些这个加油站的话，它就是开具发票的话，它会非常的复杂。因为结束之后呢，可能会问他说这个发票如何去开取，他会说啊，他说这个啊还得等一等，或者是啊等我们的工作人员来了以后去这个手动去填写相关的一些信息，就比较麻烦。那么这套麻烦的流程啊，在未来一段时间11月起呢，全国都会推行加油即开票这一套，之前比较麻烦的这一套流程的话即将会成为过去。加油瞬间的话，这个票呢会自动出票。那么具体内容我们来和大家呢来详细的关注一下。
1: 那么它是有一个日期的，我们说从11月1号开始，就是在全国的这个所有的成品油的零售加油站点会全面的来开始这个执行，但是中间会有一些这个时效，比如说像改造过渡期，从6月8号到10月31号，就是在这个时间段内是一个这个过渡期，就是所有的加油站要完成系统的一个升级和对接。那么现在呢，很多加油站都是在升级对接当中，那么到11月1号之后才会全站点全线的去进行执行啊。
0: 对，它的适用主体呢是包括全部持证的正规的加油站，还有水上的加油船，农村的柴油零售的网点，无例外呢是豁免的。
1: 就是所有的加油站但凡是有这个正规的手续啊等等，只要是有证的加油站都是按照这样的一个流程来进行的哈。所以说大家也是要关注一下这个消息。那如果说您经常的去这个开车，而且呢尤其呢对于一些公车是吧，那么这个消息应该是比较好的一个信息。那么以前的时候就是加完油之后肯定要去索要发票，得有一些这个流程，
0: 对，
1: 那么现在就不需要了，那么现在就直接是加了油，然后我们就可以拿到这个发票了啊。
0: 是的，那么在今天的时候呢，大家也能够关注到在我们这个直播间的应该是左侧，在我这边吗？
1: 左侧怎么了？
0: 零分医保上线了一个新的服务，这也是很多朋友比较关心的一个这个话题。那么我们今天的节目当中也会跟大家呢着重来关注一下，就是关于每一次医保的这种改革，它能够让我们群众在医保报销包括这个医保所涉及的方方面面会更加的便捷。那么之前可能就医的话我们会多跑腿儿。那么近日呢，临汾市医疗保障局和蚂蚁集团强强联手，正式推出了叫临汾医保的 AI 智能体，它是深度融合了临汾本地医保的一种全量的政策啊，也会将这个医保的服务会搬到大家的这个手机当中，能够让数据多跑路，让群众少跑腿儿，能够打造更懂你的医保的一个智能的一个小管家。
1: 我们来看一下就是有哪些亮点呢哈。首先呢，就是它能够急速的应答，政策解答会更加的权威，也会更加的精准一些啊。它呢是深度的去整合了我们临汾本地的像一些医保的全量的政策库，涵盖像就医报销的比例啊，异地就医的这个备案的流程啊，还有就是参保缴费的规范性啊，医保待遇政策呀等等，就是这些内容它都是包含在内的。那么依托呢 AI 大模型，无论是在白天还是在深夜，只要是你提问，那么 AI 就能够实现这个毫秒级急速的应答，也会为大家提供更加权威也更加精准的一些解答。
0: 是的，这个东西呢是阿福啊，健康是福，健康的事儿就找阿福，是医保便民健康应用的一个服务指南，非常的方便和便捷。那么现在大家也会发现这个 AI 呢深入大家的人心，如果说生活当中遇到了各种问题的话，去咨询 AI， 或者是比如说自己比较无聊或者比较寂寞，想找 AI 聊聊天也都是非常不错的。那关注到这个医保新的一些改革，那么有一个亮点就是边问边办，不单单是可以回答，而且是可以办理相 相关的一些业务会更加省心。无论是大家呢会咨询基础的参保登记、账户查询，还是去办理那种比较复杂的，比如说像生育费用的报销、慢特病的待遇申报， AI 助手呢都能够全方位的应对。那么更加贴心的一件事情就是，它会将这个专业的政策术语，它会转为通俗易懂的一些语言，并且呢直接会提出，就是弹出办理入口，能够让你在问的同时立马弹出这种办理的一种模式，无需要到处去找这个链接哦，这个是非常的方便和便捷哦。
1: 对，就是你搜了一个什么样的内容，然后他就知道，哎，你可能要办理这个业务，然后就会给你弹一个这个相关的链接，你就可以直接点击进入了啊。而且呢它是全天候的去值守的，比如说有些客服热线呀，它可能是在白天工作日才能够来进行这个工作的，但是呢这个 AI 呢它是能够全天候进行值守，就是7x24，什么意思呢？也一周7天24小时都是不间断的在线服务的，就是无论是工作日还是节假日，再或者是说，哎，在这个白天或者是在大晚上啊，就是群众的每一次医保的咨询诉求都能够得到及时的一个响应，真正的实现政务服务永不打烊。就是很多人可能到晚上快睡觉了，睡觉前突然想起来
0: 想问一问，
1: 哎，对，我好像有个事儿想咨询一下，我好像有个事儿想办一下，哎，睡觉前才想起来了，那么也没有关系，哪怕是11、12点了，你去问这个线上的 AI 阿福，哎，他都可以在线的为您做解答。
0: 对，一听到这个名字就会感觉哦，非常的贴心，
1: 福气满满呐。
0: 是啊，就感觉到好像生活当中有什么样的一些问题，问他的话，他都会非常贴心的去回答。那么使用攻略的话，我们在节目当中简单的跟大家说一说，可能我们这个说的话，只能够让大家有一个这个大概的一个这个流程。那么大家如果说是想去试一试的话，我觉得亲身体验以后，那么之后呢，使用起来会更加的便捷。那么首先呢，是需要大家呢打开手机支付宝，然后呢在那个搜索框当中直接去打蚂蚁阿福，进入到小程序，或者呢是扫描网上有一些这种二维码，然后进入到蚂蚁阿福的这个 APP 当中。那么在蚂蚁阿福的首页，大家就能够看到临汾医保智能体，你点击这个就能够进入到专属医保服务的页面，也是非常的方便和便捷啊，因为它会自动识别我们到底是属于哪个 IP， 属于哪个地点，那么大家呢就能够直接进入到临粉医保的这样的一个专属的页面当中，也是比较方便的。
1: 另外呢，就是很多人会有一些这个比如说输入的时候会觉得不方便，比如说有的人喜欢打字，哎，有的人就觉得打字很麻烦，那我们就直接用语音是不是会更好一些？那么它是可以支持大家不管是文字还是语音的这个提问都是可以的，哪怕是说，哎，我说的是有一些方言的这个口音的，哎，也没有关系，我们这个 AI 现在也真的是非常非常的智能啊，它能够精准的去识别您的一些口音的问题，不仅呢会告诉您政策，而且呢点击气泡的话还能够一键跳办，就是跳转这个办理，比如说像医保的余额查询、异地的这个备案、挂专家号等等，它也可以就是给您跳转到这个界面，然后让您去办理相关的一些业务啊。
0: 是的，那么到底能够帮助大家解决怎样的一些问题呢？首先呢，就是大家比较关心的住院的话，到底报销的比例是什么？本地住院能够报多少？外地住院的话，你究竟能够报多少？那么直接他会告诉你具体的这种数字啊，非常的方便和快捷。如果说大家想去问这个专业人士的话，首先我们要寻找到具体哪个部门负责这个事情，然后得找到专业的这种窗口的工作人员，还得你跑到那个地方。那么现在有这个阿福以后，真的查询起来是非常的便捷了。
1: 除此之外呢，像一些这个办这个慢特病的话呢，需要准备什么样的一些，比如说像病历的资料啊，病种的这个标准，哎，是什么？比如说像这些内容大家不是很熟悉很了解的话呢， AI 也会给您一个比较规范的指导，就知道您，哎，我们需要提前准备哪些资料，然后我们需要把哪些资料呢这个拿到，或者是我们这个病种的话它达到什么样的一个标准，哎，它才能够办理这个慢特病啊，都会详细的告诉你。
0: 对，还有啊，就是药盒识别，拿不准的药呢给手机拍个照， AI 就能够告诉你的药品用途和用法的禁忌。那么前两天呢，我也是在买一盒这个药品，然后它的那个说明书打开之后特别长，密密麻麻都是小字儿。后来我实在是研究不出来到底我就是对症的话我应该喝多少的药量，我就直接把它发给了 AI， 就发给了豆包，我说豆包，那么我的症状是什么，到底我应该怎么去服用，哎，豆包就出来非常简短的啊，针对于你的这个情况应该怎么去服用这个品牌的什么什么药，应该它的剂量是多少，我就感觉真的比我们去研究这张说明书 它要节约很多的时间啊、哦，
1: 而且会更加的精准一些。
0: 对对对，
1: 就有时候我们可能会误看一些这个信息，或者是漏看啊，就是它很重要的一些信息，比如它的剂量不能够超过多少，很多禁忌人群是怎么样的，然后对症主要是哪些这个症状，还有它会就是把很多人对这款药的一些评价，也。

0: 我会给你做一些分享啊，就是你可以心里做到有数啊，就像我们有时候买一件东西，然后我们要看一下评价，大家伙对它的这个认识是怎么样的，就这样的话给我们的这个建议还是非常非常实用的，是吧？
1: 是的，除此之外还可以健康管理，也可以设定啊，就是针对于你的这种情况会有怎样的一个用药的提醒，管理慢性病档案，帮您去制定一些健康的小目标。
0: 比如说我最近我要减脂
1: 是的，
0: 我这个怎么样去这个减脂，或者是我的用餐呀或者怎么的，都是有用，有非常有效的这个作用的哈，大家都可以来用起来啊。一会儿这广告时间我们也不妨去试一下，去看一下。

0: 五城三春夜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9点整。和三春夜认准五城三春夜历史老厂黄河商标，曾获多项殊荣，千年匠心传承，非遗工艺，固态纯粮酿造，自然老熟，品质始终如一。老友小聚，宴请宾客，馈赠亲友，一杯五城三春夜，尽显诚意与品味，真粮醇香，咱临汾人自己酿的良心好酒。喝三春夜，认准五城三春夜。
1: 临汾交通文艺广播，17个县市区全覆盖，官方媒体发声，助力品牌宣传。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
2: 出家门，进校门，家住大福喜临门。大福喜临门11号楼新品加推，建筑面积约95到166平米，9大宜居户型，为您安家量身定做，成熟社区准现房源，上学省心，安家无忧。大福地产全资捐建临汾二中附属小学，签约直接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首付10000，5年零息，推荐亲友成功购房，立领10000现金奖励。安居热线0357-228-6666，228-6666。项目地址：临汾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0: 行三个十小时，创建全国文明城。
1: 无限不循环，服务不停转。这里是民生派，您的生活服务管家正在接入。
2: 各位派对成员早上好，无论大事小情，无论线上线下，有难事找管家。上午九点和我一起把您的烦心事儿变成我们的代办事项。
3: 关注咱临汾市，一起聊聊城市新鲜事。
2: 锁定正在身边，政策解读，办事指南，让政务服务零距离。
3: 参与临汾随手拍，线上对话推动问题解决，
1: 还有 N 种可能等您开启，服务零距离，连接你我他。
2: 上午九点，民生派 FM 九点一 ，FM 八八点九，听见临汾抖音号，准时出发。

0: 咱这高铁好像要支持重
1: 新。现在外卖点餐都能看见户主情况了。
0: 哎，你听说了吗？咱临汾那个。
2: 真的假的？我得去瞧瞧。
3: 停，别在群里猜了，新鲜事热门话，咱们拿到台面上大大方方聊一聊，大事小事身边事都是咱临汾自己的故事，欢迎。

打热线或听见林粉抖音号，分享你的见闻和观点。关注城市脉动，畅聊百姓心声，咱林粉是大家聊起来。

0: 好的，欢迎大家继续回到节目当中啊！正在关注到的是民生派，您的生活服务管家。各位好，我是您的朋友仙仙。
1: 各位好，我是陈静。欢迎大家呢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又到了咱临汾事儿，说说咱们身边发生的那些事情的这样的一个环节。那么大家最近呢比较关注的山西省第十七届运动会在长治呢是正式闭幕了。我们来关注一下我们临汾代表队呢到底是获得了怎样的一些佳绩啊？
0: 那么其实呢，在说这个成绩之前呢，还有一个消息要和大家分享啊，就是我们山西省第十八届运动会的话，将会在2030年在咱们临汾举办啊。
1: 是的，
0: 2030年哦，这个再过几年，咱们临汾就要来举办我们的省运会了。那么其实啊，在这两天的节目当中，我们也是会和大家这个详细的去分享每天的这个赛事，我们临汾的这个运动员们都拿到了什么样的一些这个成绩啊，还有就是大家感兴趣的一些这个项目啊，还有就是大家感兴趣的一些这个赛事的情况。那么接下来的时间，我们就和大家一起来分享一下，就是在闭幕的之后啊，我们来看一下这个总成绩啊。
1: 是的，那么在本届省运会上，临汾市代表团呢是斩获了金牌70枚、银牌83枚、铜牌104枚，奖牌总数是257枚。那么奖牌榜还有总积分榜呢是位次一致，双双位列全省第四，创下了参赛历史最好的成绩哦。
0: 那么在竞技体育方面呢，有多个项目呢也是实现了突破，像跆拳道的项目夺得了金牌数全省第一，总分呢是全省第一，空手道项目同样拿下了金牌数全省第一，总分呢是全省第一。射击项目呢是斩获了13金12银10铜，一共是35枚的这个奖牌。田径赛场呢也是收获了11金10银5铜，一共是26枚奖牌。其中呢，女子乙组100米是包揽了冠亚季军，三大球的项目合计贡献10枚金牌。
1: 在群众体育方面，本届省运会群众体育项目呢总共设了23个大项，临汾市无一缺席，全部参与，最终啊是获得了1等奖8个、2等奖21个、3等奖25个、4至8名73个，成绩奖积分是127分。
0: 说到这个，从省16运第6名到省17运的第4名啊，那么临汾市代表团呢用一届省运会的这个周期也是实现了竞赛名次的这个有力的跃升。那么本届省运会赛场收获呢是累累硕果，既是这一周期奋力拼搏的圆满句号，也更是备战下一届省运会的全新的起点。那么伴随着会旗的交接完成，临汾呢也是正式的进入到了省运会的时间。那么十七届省运会呢是画上了句号，而且呢临汾的这个代表团啊也真的是拿到了非常好的成绩啊。那么在第16届的时候呢我们是第6名，那么在第17届的话呢是第4名，然后也是进了2位啊。那么到2030年的话呢，这个省运会呢将会在咱们临汾举办了，那么作为东道

0: 做的事情真的是非常的多，比如说呢，他能够急速的应答政策解答，也是又权威又精准。
1: 嗯，
0: 就大家想关注到的，比如说像就医报销的比例是多少啊？异地就医的备案流程啊，参保缴费的一些这个规范呢，还有医保待遇政策啊等等这些所有的内容，大家都可以通过 AI 来让他进行这个解答。只要是你问，哎，他就能够给你详细的去解答，而且非常的精准啊。
1: 对，你像医保的一些政策，医保业务办理的咨询和服务。的入口可以从这个阿福当中进入，然后还有电子医保的一些这种电子医保码展码，或者是你的一些具体的消费记录，然后呢也会有家庭的这种健康的档案管理，或者是大家如果说是在生活当中有各种各样的一些关于医保方面的一些问题的话，你不单单可以问他，不单可以回答，而且会把这个办理的一些窗口呢实时的会给你弹出来，大家不用到处去百度啊，或者是搜索怎么去办理，办理到底在哪个微信公众平台，这个呢就直接一目了然，直接会弹出来哦。
0: 嗯，除此之外呢，还有就是大家也不用担心说，哎，我可能到这个大晚上了才突然想起来我要办这个事儿，或者要问这个事儿哈，你就完全可以啊，就是随时什么时候想起来了，什么时候想办了，都可以去进行这个咨询。它会是全天24小时不间断的在线服务体系。它除了是全天24小时之外呢，它还没有休息日，它是7×24，就是1周7天，它没有说是哎周六啊周日啊，会不会就不办业务了，或者我们提问的话就没有人。人了，不会，他是全天候都在的，只要是你想问他就随时都在等待您的提问。
1: 是他真正的能够做到啊，政务服务永不打烊。联分医保的 AI 智能体能够让健康有保障，办事的话呢会更加的便捷，非常方便。支付宝大家都有啊，直接打开支付宝搜索阿福，然后找到联分医保，想怎么问就怎么问，这样的一种方式啊真的是非常的便捷的。
0: 嗯，他能够为大家解决哪些问题呢？比如说呢，像这个报销比例的问题，我们在本地住院那么报多少呢？外地就医的话又该怎么报销呢？他会直接告诉你一个非常清晰的数字，哎，就
1: 是
0: 我们以前的时候就光知道他可能是按照20%或者怎样，他会告诉你一个比较清晰的数字啊。那么像慢特病啊等等这些办理的时候，很多人会有一个担心，比如说，哎，这我现在是这个病，然后他到什么程度才能够去办这个慢特病，又需要什么样的病历资料呢？他也会指导您去规范的去准备资料，然后去这个申报。那么如果说大家有一些拿不准的药，用手机呢可以拍一个照， AI 呢就会告诉你啊，就是这个药的用途是什么，还有用法啊禁忌啊什么，他都会详细的告诉你啊。
1: 是，他还可以当你生活当中的健康管理健康顾问，可以设定比如说像你这种本身的一些自我的一些情况，会有一些用药的提醒，管理慢性病的档案，帮您去制定健康小目标。
0: 嗯，那么关于今天这个问题呢，我们也是给大家做了分享呢，如果说你有相关的一些疑问的话呢，依然可以在公屏上给我们留言啊，我们也会在直播的这个过程当中为大家做一个详细的解答。
1: 好，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来为大家来关注到的是本期的残疾人之声的详细内容。
2: 一点一滴关爱残疾群体，一言一行彰显爱心文明，残疾人之声。
1: 好，接下来的时间我们来关注一下本期残疾人之声的全部内容。为什么要全面开展残疾人证跨省通办？全面开展残疾人证跨省通办是国务院的明确要求，为深化放管服改革，进一步优化政务服务，国务院决定从高频政务服务事项入手，实现一批事项跨省通办，有效满足各类市场主体和广大人民群众异地办事的需求。残疾人证新办、换领、迁移、挂失补办、注销、残疾类别、等级变更等6项事项实现跨省通办，是国务院要求2021年实现的74项跨省通办的重要内容。国务院办公厅印发的关于加快推进政务服务跨省通办的指导意见对此提出了明确要求。实现残疾人证跨省通办是呼应广大残疾人热切期盼的重要举措。近年来，党和政府高度重视残疾人事业，残疾人证的政策含量越来越高，残疾人证使用越来越广泛，越来越频繁，残疾人证成为残疾人出行的必备的证件。 随着经济社会的快速发展，

越来越多的残疾人外出就业、就学、居住，残疾人异地申办残疾人证事项需求日益增多。全面开展残疾人证跨省通办，是呼应基层群众热切期盼、切实方便残疾人的重要举措。有效减少残疾人跑路，提升残疾人的幸福感、获得感和满意度。实现残疾人证跨省通办是提升残疾人服务水平的有效途径。残疾人证核发管理是残联为残疾人提供的最基本服务。推进残疾人证跨省通办是改进服务方式、提升服务质量、实现残疾人服务便利的重要举措，有利于打破地域阻碍和部门堡垒，创新残疾人工作理念，扩大联系服务的覆盖面，更好地发挥代表服务管理职能。残疾人证跨省通办实施以来效果如何？残疾人证跨省通办是国务院要求2021年实现的74项跨省通办的重要内容，也是全国残联系统开展我为群众办实事实践活动的重要举措之一。在全国残联系统的共同努力之下，提前半年实现了残疾人证跨省通办。2021年6月28日起，残疾人证新办、换领、迁移、挂失补办、注销、残疾类别、等级变更等六项事项全面实现跨省通办。残疾人可到居住地、县级残联或者是当地政务服务大厅、残疾人事务服务窗口提出办理申请，也可以在网上申请办理。截止到2023年的12月31日，全国共受理残疾人证跨省通办事项申请 16.1 万件，残疾人证跨省通办新办、残疾类别、等级变更工作环节较多，有受理申请、残疾评定、公示、审批、发证等。从实际工作情况看，各地残联认真履职、积极推进，办理时效好于预期。残疾人证跨省通办受到广大残疾人的热烈欢迎。贵州省纳雍县一位在外务工的残疾人反映，残疾人证到期原本是要往返3000多公里回家办理换证手续，通过跨省通办，在务工地的残联就能够顺利地实现了残疾人证的到期换证。如何理解残疾人证跨省通办的经常居住地、属地的管理和服务原则？2021年中国残联办公厅所印发的残疾人证跨省通办办理的规范实行提出了四个办理原则，其中明确了残疾人证跨省通办坚持经常居住地、属地管理与服务的原则，主要是残疾人向经常居住地申办残疾人证的有关事项，除了提交经常居住地的有效居住证之外，是需要提交本地残疾人申办应该提交的其他资料，像申请受理、残疾评定和公示等环节，均是需要参照经常居住地残疾人证核发的流程和要求进行管理和服务。残疾人证跨省通办申请人应该遵照经常居住地的残疾人证管理的有关要求，按照要求进行残疾评定。残疾评定的争议是按照经常居住地的有关规定，由居住地的残联负责受理。残疾人证事项办理过程当中，在经常居住地产生的所有纸质材料，由居住地残联负责保管归档。以上就是本期残疾人之声的全部内容，感谢大家的收听和关注，我们下期不见不散。

好的，欢迎大家继续回到节目当中。那么在下个时间段呢，我们将会邀请一位嘉宾啊，来自姚都区眼科医院视光中心的这个副主任贺宇清啊，贺主任，然后和大家一起来分享到的是科学防控青少年近视。那如果说呢大家有相关的一些疑问的话呢，就可以在公屏上来跟我们互动和交流。那如果说您家的这个孩子啊也马上就要这个开学了，那么在开学之前是不是要给孩子去检查一下这个眼睛的问题呢？那如果说这个孩子已经有近视的情况，或者是有一点小苗头了，我们到底该怎么去做呢？或者是说我们孩子还没有到这个近视的程度，

但是呢已经把这个储备值都用的差不多了，那么这个时候我们该做些什么呢？那么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贺主任也会和大家一起来聊一聊这个话题，也欢迎大家能够在听见林粉的抖音平台跟我们互动交流。

0: 临汾交通文艺广播，17个县市区全覆盖，官方媒体发声，助力品牌宣传。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弘扬黄河文化，打造家乡名片。五成酒厂出品的五成三春夜系列白酒，长期以来深受广大消费者的喜爱，现重磅推出全新战略产品黄河酒龙脉系列中高端白酒，以黄河商标为载体，文化与品质相结合，品黄河酒，讲黄河故事，礼赠宾朋，宴请挚友，尽显醇厚与地道的黄河底蕴。欢迎到店品鉴，品鉴电话0357-2152-999。
1: 出家门、建校门、家住大福喜临门，大福喜临门11号楼新品加推，建筑面积约95到166平米，九大宜居户型，为您安家量身定做，成熟社区准现房源，上学省心，安家无忧。大福地产全资捐建联防二中附属小学，签约直接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首付10000，5年零息，推荐亲友成功购房，立领10000现金奖励。安居热线0357-228-6666-228-6666，项目地址临汾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0: 爱临汾迎未来，共创全国文明城。
1: 创建全国文明城，靠你，靠我，靠大家。
2: 无限不循环，服务不停转。这里是民生派，您的生活服务管家正在接入。
3: 各位派对成员早上好，无论大事小情，无论线上线下，有难事找管家，上午九点和我一起把您的烦心事儿变成我们的代办事项。
4: 关注咱临汾市，一起聊聊城市新鲜事。
3: 锁定正在身边，政策解读，办事指南，让政务服务零距离。
4: 参与临汾随手拍，线上对话，推动问题解决，
2: 还有 N 种可能等您开启。服务零距离，连接你我他。
3: 上午九点，民生派 FM 九点一 ，FM 八八点九，听见临汾抖音号，准时出发。

0: 好了，欢迎大家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正在关注到的是民生派，您的生活服务管家。那么在今天的节目下半段的时间呢，我们邀请到了一位嘉宾，坐在我的这个左手边，来自尧都区眼科医院视光中心副主任贺雨清，贺主任。那么在今天的这个节目当中呢，贺主任会和大家一起来聊到的话题是关于科学防控青少年近视。那么说到这个近视这个话题呢，在这几年真的是一点都不陌生啊，不管家里有这个大一点孩子的还是有小一点孩子的，好像都在关心这个话题啊。这个贺主任先跟我们大家打个招呼吧，好不好？
1: 大家好，我是尧都区眼科医院视光科的一名医生，我叫贺雨清，很高兴在这里跟大家见面。
0: 嗯，今天呢，其实说到这个青少年的近视问题，很多人会有一些这个担心，说你看我们正常的情况之下，比如说我们要科学的去防控，因为他还没有近视，我们要先防控。那么另外一个，还有我们今天另外一个就叫精准干预，是吧？
1: 啊，
0: 就是这个干预，它可能会让我们大家心里会觉得，嗯，我们要提前把这个事情还没有发生的时候，我们要先把它干预掉。
1: 对
0: 啊，然后就不要让它发展，或者是不要让它有更高的一个度数的这个发展，是吧？
1: 对 对, 对、嗯。
0: 那么第一个问题就是，我们说想做到精准的去防控这个近视的话呢，那么正常情况之下，我们孩子需要做哪些这个检查？你看，这马上就开学了，这两天应该也是你们特别忙的时候啊。
1: 对对对，特别忙。
0: 嗯，就是做哪些检查？我们带孩子去医院检查什么？我们需要多长时间去做一个这个检查呢？
1: 对，一般就是说从这个防止他近视的角度来说的话，那一般3岁以上的孩子如果能配合的话，我们就建议他做一些眼部的基本检查，比如说查视力，查远视储备，然后最重要的还要查一个眼轴。眼轴的话，它就相当于咱们孩子的就好比咱们孩子的身高吧，可以说是他年龄小，他眼轴可能相对短，但是每个人的眼轴都不一样，
0: 对，
1: 他只有一个大概的范围，然后每个人他眼轴的眼轴的发展是一样的，就是说是我们建议6到10岁的孩子的话，他眼轴一年控制在0.2毫米之内，他是安全的，也就是说他不会近视。然后12岁以上的孩子的话，他眼轴每年就是增长不超过0.1毫米，这个状态也是正常的，他不会近视。所以我们通过这个眼轴的测量来关注我们没有近视的孩子，哎，他是不是安全的啊？如果这个孩子虽然没有近视，但他眼轴增长很快，那说明他可能是一个近视前期或者近视发展的一个趋势。我们可以通过这项指标，然后来更好的去制定一些方案，然后让孩子就是不近视。那么同样，对于已经近视的孩子，我们也可以参考这个指标。如果他近视了以后，我们也要通过眼部的很多检查，比如眼轴曲率、屈光很多检查，然后最后给他制定一个方案。那我们要看这个方案是否有效的话，也是基本上根据眼轴这个指标，看他控制的是不是有效。
0: 也就是说，这个孩子但凡是指3岁以上，他能够配合做检查的话，都可以带着他去做一些检查。
1: 对对
0: 啊，因为现在这个孩子一个是年龄比较小的情况之下，他可能就已经在接触一些电子产品了。
1: 对 对, 对，
0: 是吧？那么这个他可能就存在一些这个风险。那么要做检查的话，你刚才一直在提一个数值，就是我们眼轴的这个数值。
1: 对对对。
0: 那么是不是就和我们大家所担心的，比如平时所说的像普通的一些验光，还有就是一些比较精准的验光，它其实是有区别的，是吧？那么区别主要是在哪些方向？
1: 眼轴测量它和验光就是说是分开的，验光是验光，眼轴是眼轴。只不过咱们去专业的机构或者说去医院检查的话，他给你验光之后还要再测一个眼轴。也就是说我们近视的一个防控，还有近视的这种几种防控，眼轴也是一个指标，然后验光是另外一个指标，它不是包含在内的。
0: 这是两个
1: 指标。对，两个指标。然后验光的话，它有的时候带有主观性，如果咱们不散瞳的情况下，只能查了你当下的这个屈光状态，所以它有的时候不一定很精准嘛。眼轴的话，它是一个客观指标，相对来说还是比较精准，如果孩子能配合的话，相对来说还是参考性很大的，比屈光度数参考性要大一些。对对，
0: 就是大家可以这样来理解，比如说我们这段时间可能用眼比较多，然后用眼也不是很健康，那么

0: 看电子产品比较多。那我们现在去就测一个这个度数的话，它可能就是属于一个不是很准确的度数范围。
1: 对对对。
0: 但是你的眼轴它不可能说，哎，我最近疲劳了，它眼轴长了，过段时间恢复了，它眼轴又短了，
1: 哎，
0: 它这个不会，
1: 对对对，
0: 是吧？
1: 这个，相对客观的一个数值。
0: 对，也就是说眼轴的这个数值的参考性可能会更加的这个精准一些，
1: 对对对对，
0: 更客观一些。
1: 对对对对，嗯，
0: 那么大家做这些检查的时候，为什么让大家做这个像眼轴的这样一个数这样的一个这个检查项目呢？是因为它这两个是分别不同的这个数值，因为我们正常的检查它不建议大家去做散瞳的，是吧？就
1: 如果没有问题的话，
0: 没有问题的话，
1: 或者说是它的一个度数控制很好，变化不大的情况下比较稳定，
0: 不用
1: 我们就不需要散瞳了。啊，如果说初次配眼镜的孩子，或者说是度数变化比较大的话，
0: 肯定还是要散瞳的。
1: 对，我们会根据孩子自己的情况，个性化的给他制定这个处理的方案。
0: 嗯，
1: 啊，
0: 就是正常我们只是作为一项这个正常检查，孩子的眼睛没有发生，比如说哎看不清楚、模糊的这个状态，
1: 对对，
0: 我们要做正常检查的话，那么就是查眼轴就可以了，不需要
1: 散瞳，
0: 对对对，
1: 啊，我们只需要小瞳孔查个视力，验一下光就可以了。
0: 对，那如果说我验光，它出现了一些这个症状，比如说，哎呀，这个已经有度数了，
1: 对，已经看不清楚了，
0: 看不清楚了，
1: 或者已经有明显的近视了，
0: 哎，
1: 然后
0: 眼轴也数值也是有一些
1: 有变化的，
0: 然
1: 后我们就要给它散瞳检查，
0: 嗯，
1: 然后来制定相应的控制的一个方案。
0: 嗯，那么大家可以来听一听我们贺主任刚才给大家的一些建议啊，就是家里有孩子的，哪怕是年龄比较小，如果说他配合的话，还是尽量的带着孩子去做一些眼部的这个常规的检查哈。
1: 对对对。
0: 而且我们也发现，就是这些年来很多孩子就是年纪非常小，他呢就已经出现了一些这个眼睛这个近视的一些情况啊，那么就您来分析的话，他核心的原因是什么？就是因为我们现在接触电子产品比较早。还有这个什么写作业呀，就单单是这些原因嘛，还可能会存在什么样的原因？
1: 近视的发展的话，它现在是多因素引起的啊。你比如说遗传因素，父母他都是一个高度近视，或者说家里边的上一代，爷爷奶奶、姥姥姥爷，他也有这方面的高度近视的情况的话，他也会遗传给自己的孩子。虽然孩子不是高度近视，但是他可能更容易成为近视。所以遗传因素也是一方面，
0: 对，
1: 然后还有就是孩子的这个饮食结构，如果有些孩子他爱吃甜食，这样的话也会引起这个晶状体的一些密度增高，引起屈光系统的改变，就可能也会引起一些近视，然后剩下的就最主要的现在就是环境因素，环境因素就咱们说的啊，看近处比较多，然后户外时间比较少，
0: 对，
1: 因为孩子现在要么就是在学习啊，要么就是不敢出去，害怕有危险，但实际上还是要去户外啊，在太阳光底下大户外，这样呢能够很好的防控近视，即使是咱们有遗传方面的因素，咱们也应该去户外，这样的话让你的孩子近视更容易控制，或者说更让他近视去发生，就是延缓了近视的一个发生。
0: 也就是大家在考虑孩子发生近视的时候呢，不单单是用电子产品，它可能是一个比较主要的原因。
1: 对对。
0: 但是比如说你的这个基因的遗传的影响，其实也是一个非常大的这个影响。
1: 对对。
0: 另外就是饮食结构，比如说孩子喜欢吃甜食的，
1: 对，比较挑食，
0: 要也就是
1: 蔬菜这些吃的少
0: 啊，对，这个不该补充的没有补充到位的这种的啊，
1: 对对对对对，
0: 也是有这个原因的。另外一个就是我们一定要带孩子到户外，其实很多的家长会觉得，哎，那我们是不是看看远方呀，这个换一个远距离的这个就可以去这个缓解等等预防，但其实我们一直在跟大家聊的就是要到户外，在正常的日光情况之下，
1: 对对对，一定是这个大户外，
0: 对，
1: 可以不是正午时光，哎呀太热了，有的时候也确实挺热，但是你早上和下午这个时段只要有太阳的时候，它这个户外效果还是挺好的。
0: 就哪怕是有点阴天，好像户外的情况都比室内要好很多，是吧？
1: 对，
0: 就是大家没事还是要带着孩子到户外去活动，就是在家里可能坐着觉得有点闷，或者是觉得没有什么事，大人可以陪伴着孩子到户外去，哪怕是楼底下，是吧？
1: 对
0: 啊，小区楼下，陪着打个球啊，或者是散个步什么的，它其实也是属于在户外的一个活动了。
1: 对
0: 啊，就比如说我们在户外玩，你比如说你有积木或者什么，可以陪着孩子在户外去玩，公园啊什么地方啊都可以拉出去玩。
1: 对。
0: 就在户外其实就是一个非常好的这个环境。
1: 对，非常好的环境。
0: 嗯，那么我们找到了这个原因，就是我们刚才所提到的这个原因，除了我们所说的这个习惯呀，所说的一些这个饮食啊或者是遗传呀等等这些因素之外呢，我们找到了这个原因，哎，就好办了。另外还有很多家长会存在一些误

0: 区啊，比如说孩子他是一个这个所谓的假性的近视，很多人会觉得，哎，那既然是假性的近视，那我就不是真近视，是不是就可以不用管他了？
1: 假性近视就是这个，我们得通过眼科的诊疗，比如说是我们得通过散瞳检查，确定它的消除度数消除了以后啊，它可能才能确定假性近视。这个或者是说我们肉眼能看出来的。
0: 对。
1: 得通过医生的诊疗，当然就是刚开始是近视，我们通过我们的一些散瞳处理以后，如果它近视消失了，那么确定它是假性近视，这本身它是不近视的，它是可以恢复可逆的。
0: 对。
1: 啊，也通过我们散瞳以后，或者做一些适当的训练以后，它自己就恢复正常了。
0: 对，这个得通过检查之后才能够判断他是否是假性的近视。
1: 对
0: 啊，就不能说，哎，我觉得我家孩子可能是假性的近视。就哪怕是判断是假性近视的话，但是也不能够掉以轻心，是吗？
1: 对，然后我们还是既然已经有这个近视的趋势，然后就更注意这个户外活动。因为现在户外就是安全性比较高，而且也是零成本嘛，
0: 对，
1: 就是对孩子们是非常适用的。我们就是主要是鼓励孩子们去大户外。
0: 就是哪怕是已经被医生诊断，哎，是假性的近视，但是他既然已经有这个近视的这个趋势了，那就说明他下一步就有可能要真的近视了啊，就是不要掉以轻心啊，这个事儿。另外呢，就是很多家长也是非常的担心，说你看我孩子现在已经近视了，那我要是让他戴上这个眼镜的话，那戴上眼镜这度数会不会就越来越深了，是吧？和这个佩戴眼镜有没有直接关系啊？
1: 近视了以后，它肯定是度数越来越深的，就是刚才咱们的
0: 讨论，它不可能说消减了没了，
1: 就和咱们刚才讨论这个眼轴一样，眼轴实际上就是眼球长度的一个测量嘛。那么孩子们他年龄小，他眼睛肯定要发育的，所以他的眼轴肯定是越长越长的。然后就我刚才说的，如果控制在咱们正常的范围之内的话，它可能度数不会加深。但是如果控制不在原来的范围之内的话，因为孩子发育期长得快啦，或者近距离用眼增多啦，他这个眼轴都长得比较长，所以你的近视大概率是只会是越长越高的。
0: 就是和你这个戴不戴眼镜没有什么直接的关系。但是戴眼镜是能够让你当下看东西很清晰。还有一个就是我们正常的情况之下戴上眼镜它是能够适当的控制一下它的增长速度，是吧？
1: 对。现在戴眼镜的话，就是咱们眼镜分好多种。现在你像有以前咱们戴普通的单光眼镜，它就是看不清楚了，戴上然后能让咱们去看清楚远方啊。如果你不戴眼镜的话，近视眼它看近处是不影响的，
0: 对，
1: 看近距离是不影响的，咱们长期看近处更容易加剧这个近视。
0: 对，
1: 但是戴上眼镜以后，它能看清楚远方，这样相对来说也有看远处的几率。但是它单光眼镜的近视控制效果不是很好，就是大家所说的误区，好像说是度数长得会越来越高。现在就是说，除了单光眼镜的话，还有很多眼镜，你比如说这个离焦眼镜，就是功能性的控制近视镜，还有这个 OK 镜啊，这些都可以解决咱们孩子看远处的问题。
0: 对，
1: 而且呢，同时呢，也能达到一个控制近视的一个作用。
0: 对，就是我们的选的这个眼镜儿，它其实也是非常有
1: 重，
0: 就是非常有效的去防控我们近视的，是吧？
1: 对，
0: 还有另外有一些家长还有一些这个误区，他就觉得，那我家孩子现在可能就是50度、70度这个样子，好像也不用配眼镜儿，或者是说我没有关系，他才这么点度数啊，不用戴眼镜儿啊，不用配镜啊等等，那这个其实也是不太科学的，是吧？
1: 对。如果从近视防控的角度来说啊，它50度、75度，咱们虽然度数不高，可能看远影响也不大，但是孩子可能他相对来说看远处的就是无限远的那个几率就比较小了嘛。
0: 对。
1: 他然后也是看近处比较多，就我刚才说的，他看近处多的话更容易加重度数。这种情况下我们可以给他戴一个这种功能性的控制眼镜。这样的话让他近视尽量控制在75或者50、或者说长得比较慢。这样的话你就不容易造成高度近视。
0: 对
1: 啊，要不然他这个要是长一年长100度的话，如果孩子年龄小，以后大了以后可能是高度近视，那对眼睛的损害就比较大了。
0: 对啊，也就是大家不要把以往那些所认识到的一些误区，然后再搬到现在去看待这个问题了。不能说，哎，我孩子现在这个度数不高，然后不用配眼镜儿，再或者是说，我这个孩子现在戴上眼镜儿，会不会就是这个度数会越来越深，以后就摘不了眼镜儿了？想要跟大家分享一个常识，就是眼睛一旦近视了，那就是近视了。
1: 对，就不可逆了。
0: 对，那我不可能说是，哎，我过2年他又好了，他又恢复成正常状态了，这不太可能啊。就是假

0: 性近视的这个情况呢，比如说哎呀我这个是假性近视没有关系，但是假性近视它其实就是一个要近视的一个趋势的表现。
1: 对对对、
0: 嗯、那么它一旦是再往下发展，那一定就是近视啊，
1: 对对，
0: 不存在说哎我就慢慢就恢复就好了，那除非你控制的真的是非常非常好，
1: 对,
0: 对吧、
1: 啊、对、
0: 嗯嗯、哪怕是你的度数只有什么50度啊75度不到100度这个样子，但是一旦有了这个近视的度数了，作为家长呢就一定要好好的干预一下了啊，让它发展的更慢一些，这个才是最好的处理办法，
1: 对，
0: 是吧？
1: 对对、嗯
0: 嗯。那既然我们今天要跟大家分享到的就是这个干预的这个干预精准干预嘛啊、
1: 嗯，
0: 那么就是现在临床上公认的比较有效的、最比较权威的近视的干预手段是什么？
1: 现在临床上近视干预手段大约就几种，你看，就是第一个就是我们刚才说的户外。这个适用于每一个孩子，大户外、
0: 大户外
1: 啊，然后每天我们建议孩子，如果就是近视控制效果比较好的、
0: 嗯、
1: 啊，你每天有个2个小时的户外；如果近视控制效果不好的啊，一般建议3个小时的户外、
0: 哦、
1: 啊，还是要户外时间长一些，因为这个是也最安全、最有效的。然后就是功能性镜片，刚才咱们提到过的功能性镜片，
0: 嗯，
1: 功能性镜片大概率大家也知道，就是两种，一种是离焦性的，嗯、一种是点扩散类型的，两种、
0: 嗯、
1: 两大类功能性镜片。啊，然后有的孩子对这种的敏感，有的孩子对那种的敏感，具体的话那得带上孩子身上
0: 试一下，
1: 试一下，对、嗯、然后如果说是带上功能性镜片效果还不好，那我们就要联合药物控制了，低浓度阿托品、
0: 嗯、
1: 啊，就是低浓度阿托品，然后联合药物来控制，
0: 嗯，
1: 啊，这样效果也能够，我们就专业上给孩子们家长比划，就是一加一大于二的效果嘛，
0: 对
1: 啊，就是控制眼镜加药物、
0: 嗯、
1: 然后两个防控可能效果会更好、
0: 嗯、更好一些
1: 啊，这是一个方案。还有一种就是那种普光仪，市面上也比较多见的一种普光仪、嗯、控制效果还可以，那控制率挺高，但是它对眼底，就是大家都担心它对眼底有损伤
0: 啊、哦、
1: 所以说是如果除非是那种控制效果特别不好的啊，如果其他的方法能控制住，我们一般还是用保守的方法。如果控制效果特别不好的，然后我们也建议用普光仪、
0: 嗯、
1: 然后定期来监测眼底、
0: 哦、
1: 啊，目前大概公认的就这几种，
0: 就这几种，
1: 嗯，对
0: 嗯
1: 对、
0: 嗯，就是适用什么样的这个孩子，就是哪种方式适用哪种类型的这个孩子，会有什么说法吗？
1: 这个我们肯定需要通过孩子检查，你比如说来自查视力、
0: 嗯，
1: 根据孩子的年龄啦、视力啦、眼轴啦，还有就是一些其他的情况，有的时候、
0: 嗯、
1: 有必要的时候，我们还要给他查双眼视功能，
0: 嗯、
1: 然后这个调节的灵敏度。然后就是说不同的孩子我们来制定一个个性化的一个防控，
0: 对，
1: 也就是说每个孩子都不一样，
0: 对
1: 啊，
0: 还是要看检查结果，
1: 对，看检查结果、
0: 嗯
1: 哦，
0: 才能够定他到底用哪种方式会更合适。
1: 对对，是这样子。
0: 嗯，好，那么在收听收看我们节目的各位朋友们，今天呢，我们和大家一起来分享到的话题呢，就是关于这个精准防控青少年近视。那如果说呢，大家有一些相关的疑问的话，也可以在公屏上来跟我们互动。今天呢，我们邀请到直播间的嘉宾，来自瑶都区眼科医院视光中心的副主任贺宇清啊，贺主任做客我们节目，来关注今天这个话题，大家有疑问的话依然可以在公屏上来继续留言。接下来的时间我们将会进入一小段的广告，那么在广告时间我们会临时的闭麦，会有一些好听的歌曲来分享给大家。那么在这个时间段，大家就可以在公屏上给我们互动，聊一聊我们今天的这些话题，你有哪些疑问，或者是说您的孩子近期想去做一些检查，不知道该做什么检查的项目的话，也可以来在公屏上留言，或者是来继续收听收看我们接下来的这个节目。好了，接下来广告，那么我们待会儿见。

五城三春夜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0点整。和三春夜认准五城三春夜历史老厂黄河商标，曾获多项殊荣，千年匠心传承，非遗工艺，固态纯粮酿造，自然老熟，品质始终如一。老友小聚，宴请宾客，馈赠亲友一杯五城三春夜，尽显诚意与品味，真粮醇香，咱临汾人自己酿的良心好酒。喝三春夜，认准五城三春夜。临汾交通文艺广播，17个县市区全覆盖，官方媒体发声，助力品牌宣传。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出家门进校门，家住大福喜临门。大福喜临门11号楼新品加推，建筑面积约95到166平米，9大宜居户型，为您安家量身定做，成熟社区准现房源，上学省心，安家无忧。大福地产全资捐建临汾二中附属小学，签约直接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首付10000，5年零息，推荐亲友成功购房，莅临10000现金奖励。安居热线03572866666，228666。项目地址：临汾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0: 出中国，文明临汾，共创文明城市，共享文明成果。
1: 无限不循环，服务不停转。这里是民生派，您的生活服务管家正在接入。
2: 各位派对成员早上好，无论大事小情，无论线上线下，有难事找管家。上午九点和我一起把您的烦心事儿变成我们的代办事项。
0: 关注咱临汾市，一起聊聊城市新鲜事。
2: 锁定正在身边，政策解读，办事指南，让政务服务零距离。
0: 参与临汾随手拍，线上对话，推动问题解决。
1: 还有 N 种可能等您开启，服务零距离，连接你我他。
2: 上午九点，民生派 FM 九点一 ，FM 八八点九，听见临汾抖音号准时出发。
3: 好了，欢迎大家继续回到节目当中啊！正在关注到的是民生派，在今天节目当中，我们也是邀请到一位嘉宾，来自尧都区眼科医院视光中。

0: 中心的副主任贺雨清，贺主任，那么做客到今天节目当中，和大家一起来分享到的话题就是关于科学防控青少年近视。其实说到近视这个话题，很多人都不陌生啊。近两年呢，就是不管是这个小学的还是初中的，甚至是高中的一些孩子们，近视的人数也是在逐年的去增长的。那么针对这样的一个这个现状，很多家呢也是会有一些担忧。上半段呢，我们有跟大家聊，就是什么样的这个状况之下，我们要带孩子去检查，检查哪些项目，还有就是我们既然说精准的去防控干预，那么干预的手段又有哪些。我们接下来继续来有请贺主任和大家来聊一聊，就是不同的情况之下的干预的方法。哎，贺主任先再次跟大家打个招呼。
1: 大家好。
0: 那么上半段我们聊到了，就是现在临床上公认的比较这个大家比较认可的也比较权威的一些干预的手段啊，就比如说像这个大户外呀，是吧，等等这样的一些手段。那么现在很多孩子的状况他可能不一样，比如说有的孩子他属于这个这个度数增长的比较快的，但是他还伴有一些散光的这个情况。那么像这一类型的孩子，他和我们正常的这个干预手段和预防的方法，他会有区别吗？
1: 散光的话现在主要是跟角膜曲率有关系，然后也就是说我们给他检测的时候也给他检测角膜曲率。那么如果散光增长的话，我们要看是不是你角膜曲率发生变化。如果角膜曲率发生变化很大的话，我们又要考虑另外一个眼部疾病了，是不是角膜上有一些病。它跟咱们的眼轴和近视控制好像关系不是很大。然后如果现在有很多孩子他这个散光长得比较快的话，他这种功能性镜片里边，他有一些镜片他散光可以说是他厂家会给你包售后，他只能说是你散光长的话，我可以给你免费更换一副这个镜片，如果在一定的时间内，在人家的售后时间内可以给你免费更换。但是目前散光咱们镜片还是没有办法控制的。那么咱们家长有的时候要有散光的孩子，长得这些孩子要注意什么，就是说是平时不要让孩子揉眼睛。
0: 揉眼睛，
1: 对，孩子有揉眼睛的这个习惯也容易加重散光。
0: 就这个动作他会加重散光。
1: 因为有的孩子有过敏性结膜炎啦，过敏性就是鼻炎啦，这些他就是容易揉眼睛，这种情况容易加重眼睛。所以说有问题的话咱们就及时就医啊，不要拖。也如果像孩子有眨眼睛揉眼睛的习惯的话，就及时去看一下看是什么问题引起的，及时处理了他就不会再继续揉眼睛了，因为揉眼睛容易加重散光。
0: 还有一些朋友觉得就是这个散光是因为看电子产品比较多，所以说他的散光才会出现，或者是散光度数才会增高，有科学依据吗？
1: 有这个可能。没有特别的这种就是说文献报道，但是日常生活中我们也能看到。然后就是这段时间他玩电子产品比较多，他散光可能确实变化比较大。然后休息上一段时间他散光也有回退的这种情况，
0: 也有这个可能。
1: 我们觉得可能是跟玩电子产品多了以后眼睛干有关系。
0: 干
1: 对，但是好像目前没有特别权威的科学来报道这个事情。反正大家以后注意，
0: 但是有这个原因的。
1: 对，
0: 有这个可能，
1: 因为电子产品时间多的话他容易眼睛发干。有的时候孩子们不会说他又不知道，
0: 他就揉眼睛。
1: 对，揉眼睛，或者说他本身眼睛干了，泪液也容易引起散光的变化。
0: 那么如果是像这种类型的，比如说孩子眼睛非常容易干，或者他喜欢揉眼睛的话，我们是可以通过什么样的手段去干预或者改善这个情况？
1: 就是咱们要查原因，
0: 查原因
1: 为什么会揉眼睛呢？或者说为什么会眼干呢？这个需要在我们的门诊做一个进一步的检查。是孩子有干眼症呢，还是有这个结膜炎呢，还是有其他的什么诱因来也有，就是让他有这个情况，然后对症处理就可以了。
0: 对，那如果说单单就是因为眼睛干，比如说用眼比较久然后眼睛干，那么是不是滴上一些这个眼药水就可以改善呢？
1: 我们还是建议就医。因为孩子们现在所有的眼药水啊，基本上药店买的这种单瓶的都是有防腐剂的。你长期点这种有防腐剂的眼药水的话，眼睛会更干。
0: 就是不能够从根源解决问题。
1: 对，不能解决问题，还是去看一下，就医看一下，然后医生确诊以后你是什么问题引起的，咱们对症处理。如果需要点一些眼药水，他也会给你开一些没有防腐剂的。
0: 对，
1: 或者说是像孩子们的话，他更需要有些眼药水能用，有些不能用。然后他会对症的去开一些眼药水。
0: 也就是有这个症状的话，大家先 不要去着急给孩子去就买眼药水，是吧？
1: 嗯、对，
0: 先去看一下，让医生去判断一下他是什么原因引起的。
1: 对，
0: 然后选择这个眼药水的话，也是要听一下医生的建议，是吧？我们该选择哪个类型的？然后针对你的情况，医生会给你一些更加科学的这个建议的。
1: 对，
0: 嗯，好。那么我们今天也是提到了，比如说我们要科学去防控这个近视啊。那么我们真实改善还有防控的效果，它主要是体现在哪里？它是就长的度数非常小了，还是说我们能够更好的去干预它的一个增长呀？
1: 基本上就是现在100%通过这种功能性的眼镜，通过我们的就是个性化的这个防控的话，基本上50%-60%的孩子他的近视都能得到一个很好的控制啊。有的孩子像我们生活中3-4年都不会变，然后他的眼镜都磨得不行了，然后这个度数没有变，这个我们当然也很高兴，家长着急的要换眼镜，但是度数好像没有变，就是按原来度数换啊。但是呢，也有
0: 这个是最好的状态，是吧？
1: 最好的状态啊，也有那种情况说是可能长得比较快，然后我们就给他换新的方案啊。有大部分50%-60%的孩子现在近视控制还是比较好的，有一部分孩子可能因为遗传因素啦，或者说因为一些其他的原因，可能近视控制不是很好，有的时候我们也建议他去上级医院啊，去太原啦，或者说是去西安啦，跟上级的医院看看有没有什么更好的办法。但这部分少数啊，对，
0: 那你说如果说他这个在比较好的防控的范围当中，比如说我们这个度数一年长多少度，或者我们眼轴一年长多少，它是在一个比较好的控制范围里面的。
1: 就最新的这个标准的话，就是说是我们眼轴每年6-10岁的孩子每年增长0.2毫米，这个是安全的。也就是说你眼轴如果每年增长0.2毫米的话，你大概率不会近视，或者说是近视度数不会增长。6-10岁的孩子，那么超过12岁的孩子的话，他眼轴增长应该是每年0.1毫米。
0: 0.1
1: 啊，对，
0: 就会长得会越少一些。
1: 对，越少一些，因为孩子年龄越小，他发育越快。
0: 对
1: 啊，
0: 那就是得看眼轴的这个生长多少，是吧？看你的年龄段。
1: 对，
0: 那如果说这2年正好在比较快速的生长发育的这个阶段的话，按理说你的眼轴也是要长得快一些。但如果说已经是到了12岁以后的话，那可能你的发育的速度会
1: 慢一些。
0: 对，可是正常的不是说到了这个青春期的话，12岁以后会有一个很猛速增长的阶段吗？
1: 眼轴应该不会，
0: 眼轴不会，
1: 应该不会，
0: 就身高它可能在长，然后其他的在长，但是眼轴不会了。
1: 也有可能有个别的个例会有，但是目前大部分到你像女孩的话，13岁左右就进入一个平稳期了，然后男孩的话可能稍微迟上1-2年吧，就差不多进入平稳期了啊。
0: 就是大家得看一下这个。那么度数控制好的这个情况之下，得在多少50度左右算是控制的还不错的吗？
1: 度数的话，那就是我们现在主要评判眼轴，是这样，
0: 就是评判眼轴，
1: 对，主要评判眼轴。
0: 但是好多家长说，哎呦，你今年长了多少度，好像觉得这个度数没有长太多才觉得会更
1: 好一些。但是实际上现在功能性镜片问世以后，或者说我们近视个性化方案以后，我们更希望它不长，长度或者25度啊。
0: 这是最佳状态，是希望它不长。
1: 对。
0: 但是大多部分都会长一些吧。
1: 就是如果像以前戴单光眼镜的话，说我们说，哎呀，一年长50度，你是控制的还蛮好的。但是如果现在要是控制近的话，一年长50度，那就反正是应答一般，只能说是控制的一般。
0: 就是它长50度都算是一般的控制的情况。
1: 对，控制好就是长0度或者25度。
0: 25度
1: 啊，就这个样子。
0: 对，那就是我们大家可以去理解一下，如果说我们戴的是一些防控类型的这个眼镜，它如果说正常的去使用，而且日常的我们说干预大户外，然后要有多长时间的大户外，
1: 对，
0: 然后饮食结构啊各个方面都做到了，然后用眼习惯也非常好，那么它的防控就应该是在0-25度之间的这样一个范围。
1: 对，
0: 那如果说你超过了，那有可能就是中间有一些环节你做的还是没有很到位。
1: 对，
0: 是吧？
1: 对，
0: 是这样的一个情况。那么还有很多人说，你看我家孩子这个度数就一下长了50多度啊，或者50度朝上，那这个是不是它的防控效果不是那么好？它问题大多部分可能会出现在，
1: 就是刚才我说的，就是说你得详细的检查，是你选的这个方案不适合你吗？还是说孩子本身还有一些其他的问题？这个就咱们得重新评估。一般超过50度，我们就建议换方案，然后超过75度，反正是 哦，肯定就是换方案。如果换方案还没有用的话，啊，那就是联合，就是刚才联合药物控制。
0: 嗯，
1: 药物要是不行的话，那就是红光或者你去上一级再看一下。
0: 嗯，
1: 正常情况下，一年。

0: 要全天佩戴，
1: 全天的戴起来哈，
0: 每天要戴12个小时以上。
1: 嗯，就你但凡用眼睛都要戴它。
0: 对对对，
1: 那比如说我们在大户外的这个活动的话，可以把眼镜卸掉吗？还是说我们还是
0: 要
1: 佩戴上？不需要卸
0: 啊，咱们就正常就戴它就可以了。
1: 就正常戴上，
0: 对对，正常就可以。
1: 对，如果说你家孩子不好好戴眼镜的话，那么这个防控的效果，那我们就可能会打折扣，是吧？嗯，要打一些折扣的。那么刚才我们提到了这个防控手段，其实配镜是一个比较主要的一个这个手段哈。那么您可以来从这个不同的角度，比如说什么类型的，比如多少度以内的孩子他可以选择什么类型，就是另外的就是孩子比如说哎眼睛比较敏感，他可以选择什么样类型的眼镜，就这个可以给大家一些简单的建议。
0: 嗯，这个的话一般初次配眼镜来的，如果说是各方面都正常的话，我们建议先使用这个功能性镜片。
1: 嗯，
0: 啊，这个现在相对来说也比较安全，然后呢价位也不是很高啊。除非有那种特别不愿意戴眼镜的啊，我就不能见我家孩子戴眼镜，我家孩子就接受不了眼镜。
1: 嗯，
0: 然后我们会推荐他使用这种角膜塑形镜，
1: 嗯，
0: 也就是 OK 镜这个
1: 镜
0: 啊，对，角膜塑形镜这种情况。然后如果有一些眼轴特别长的，或者说有其他眼病的，然后还会可能还会给他做一些其他的一些处理。
1: 哦，
0: 可能有的像眼轴特别长的，我们可能也会建议他做一些红光治疗，因为他已经很长了。
1: 对，
0: 他控制近视效果可能怕不是很
1: 好，不太
0: 好。
1: 嗯，
0: 就给他用比较强度大一点的一个控制方案。
1: 嗯，对，就是针对不同的类型，然后我们会用不同的这个方法和这个方案治疗方案，是吧？嗯，你看啊，现在呢是今天是8月20号，其实离这个开学也没有几天了。在暑假期间就2个月的这个时间当中，很多家长会真的是有点这个一说起来就上头的一个事儿，就是孩子可能离不开这个电子产品啊，不管是这个手机平板还是这个电视啊等等，就是他离不开这个电子产品。那么我们必然会担心他的用眼，嗯，他可能在这个暑假当中哎看太多电子产品了，很少这个户外的活动啊等等，也是可能会造成孩子这样一个近视的。那么在暑假期间，如果说我们要防控孩子的这个眼睛近视的话呢，我们该做哪些工作呢？正常情况之下
0: 啊，是要哭啊虽然说是这个电子产品不好管控，但是还是要管。然后就是孩子用眼习惯，孩子用眼习惯，嗯，我们要保持一个20/20这个原则嘛，就是一拳一尺一寸，啊，
1: 就是用眼的这个
0: 用眼的这个正确习惯。有的家长来了，说是我跟他说过了，他就是不听。既然孩子已经养成这个习惯了，习惯嘛，也不是孩子主观意愿的，所以作为家长来说，咱们就多提醒，
1: 是
0: 时刻去提醒他，也不要嫌孩子改不了就不管他，因为他确实已经养成习惯，他也马上不好改。然后我们也希望家长和孩子咱们共同努力，把这个至少把这个用眼习惯就是给改了，
1: 调一点点，
0: 调一点，调一点，然后这样可能对长期下来的话，对你的近视控制还很有帮助的。
1: 对，
0: 啊，然后
1: 还是不要嫌麻烦。
0: 对，不要嫌麻烦，然后就是请复查，3到6个月复查一次。
1: 对，
0: 然后我们尽量的能找出原因，到底是因为什么情况引起的效果不好，或者说是。嗯，还有什么更好的方法来进行给孩子控制，
1: 就是不要嫌麻烦，该提醒的还是要提醒，是吧？正常的用眼，然后饮食上还是要多吃一点这个蔬菜呀、水果呀什么的，是吧？像这个该补充的什么叶黄素啊，含叶黄素的一些食物啊等等，也是要多吃上一些的，是吧？还是有点用的。
0: 对
1: 啊，最主要的还是要进行大户外的运动。
0: 对对对，
1: 大户外的运动是很重要的，哪怕是让孩子去公园去这个散步、遛弯儿，陪同打球什么，哎，也都是可以的，
0: 对，
1: 是吧？
0: 对对对。
1: 嗯，另外呢，接下来我们要说的这个话题，就是这两天家长非常关心的，因为要开学了，很多这个家长说，哎呦，这要开学了嘛，这孩子眼睛还是要做一个检查的。现在也到了一个检查眼睛的一个高峰的时间段了哈。那你给各位家长一些建议吧，好不好？就哪些人群需要去检查，或者是我们要做常规检查检查哪些项目？
0: 就是说是学龄期的孩子吧，如果说是建议大家有时间的话，就是开学前都查一下眼睛。
1: 嗯，
0: 查一下眼睛，一般来了以后，我们会给他查视力、眼轴。啊，如果说是，有的时候没有时间，或者说是有的时候，时间就是说，我们有的时候人比较多，不想排队的话，您至少给他查个视力。
1: 嗯，
0: 啊，你先了解一下孩子视力是否正常。如果视力要不正常的话，那你就要给他进一步检查。
1: 对，
0: 赶紧。尽快的进一步检查，如果是假性近视的话，我们通过散瞳还可以给它处理掉。 如果要是真近视的话，咱们采取防控方案。
1: 对，
0: 如果您的视力还是正常的话，那您可。

0: 也就是观察，然后定期复查，然后一定要孩子要让孩子注意大户外，
1: 对
0: 啊，就是这种情况。但是目前就是国家他每年开学可能也会组织这样的检查，
1: 嗯，就每个学校他会有一些这个视力的检查，
0: 嗯，对春季秋季国家可能都有一些这样的检查。然后如果发现问题，如果有的时候我们也去筛查，筛查以后如果发现问题，我们会给家长一个通知，反馈通知啊。如家长如果看到这个通知孩子确实有问题，就要及时来医院检查。
1: 对
0: 啊，有的不能说是发了也不看，我们也碰见好多这种情况。
1: 嗯，
0: 发了通知也没有查也不看，
1: 嗯，
0: 然后我查的也没有什么效果啊，主要也是早期发现问题然后进一步检查。然后如果是假性近视的话，咱们通过干预孩子就能好。
1: 嗯，还有一个问题就是，比如说这个孩子检查的时候，他的度数可能已经有个50度啊，什么就100度以内的这样一个度数的话，
0: 嗯，
1: 很多家长觉得，哎呀，这个应该不要紧，因为他很多家长有一个概念说，我不到100度就不用配眼镜儿，是吧，
0: 嗯？
1: 那么像这个情况，给各位家长一个建议。
0: 这个近视是不可逆的，一旦如果说是我们经过专业的检查，他就是近视，就您说的，不管是75还是50。啊，他都是近视，他是不可逆的。
1: 嗯，
0: 然后肯定他既然有近视，他对我们的远视力已经造成了损害。
1: 对，
0: 也就是说我们看远处的话，肯定就是看不清楚的。好，那你看不清楚远处，你老长期看这个近距离的东西，它会更进一步加重咱们的近视。
1: 嗯，
0: 所以说是，虽然是只有50度、75度或者100度，我们还是建议他去戴眼镜，啊，戴一个功能性的眼镜或者戴一个角膜塑形镜，至少来矫正他的这个视力的问题，啊，远视力的问题。
1: 嗯，
0: 近视的问题，这样来更好的去控制近视。
1: 嗯，就是不要觉得孩子的度数没有上100度，然后就可以掉以轻心。
0: 对，
1: 这个也是要重视起来的。
0: 嗯，
1: 该去配镜的还是要进行这个配镜的啊。另外呢，对于很多比较低段的一些孩子来说，他们的眼睛正常情况不是每个孩子都有一个储备值吗？
0: 嗯，对。
1: 那么这个储备值呢，如果说就是用完了的话，这个家长需要焦虑吗？就正常他是都会用完的，是吧？
0: 一般在12岁以后用完的话，那就正常。
1: 正常
0: 啊，对，
1: 哦，
0: 正常情况下，现在最新的标准就是6岁的孩子应该有一个150度的远视储备。
1: 嗯，
0: 啊，
1: 嗯，
0: 但是咱们这个查远视储备的话，有的时候是在散，就主要就是远视储备的概念是在散瞳的情况下啊。但如果他们去我们医院查也是，啊，我就想查一下孩子远视储备，哎，我们小瞳孔下一查，他有远视储备，但是他的远视储备值不够，
1: 嗯，
0: 我们也不会给他散瞳。
1: 对对对，
0: 因为明显孩子是有的，咱们也没有必要来判断你是不是这个远视储备够
1: 不
0: 够，
1: 够
0: 不
1: 够，
0: 来给孩子
1: 只要有就行。
0: 对对，
1: 嗯，
0: 但是正常情况下，6岁的孩子他远视储备是
1: 150
0: 啊，
1: 嗯，
0: 年龄越小的话他可能会低一些，
1: 嗯，
0: 然后年龄大的话他就会逐渐的递减，
1: 嗯，
0: 一般到12岁左右他这个远视储备就没有了，
1: 没有了，
0: 啊，
1: 嗯，
0: 如果咱们孩子能就是能推迟到12岁远视储备没有，那有可能这个。有可能就不会近视吧，可以说是，
1: 啊，就是近视的概率可能就会比较小一些
0: 他用眼习惯也比较好，再加上他后期可能近视长得也就比较慢了，
1: 嗯，
0: 所以咱们家长咱们都努力把咱们孩子的这个远视储备让他延迟
1: 一些
0: 啊，
1: 嗯，就如果说可以的话，就是大家现在可以把孩子的一些用眼习惯呀，增加一些大户外呀等等这个习惯都养起来，
0: 嗯，
1: 那么在他这个12岁以后，他的储备值才慢慢的就是没有了的话，
0: 对对对，
1: 这个是一个最好的状态哈，
0: 啊，
1: 那么他以后如果说再发生近视的话，那么就是高度数近视那应该是不可能了，对，不可能了，
0: 啊，
1: 那么就是基本上就是上小学6年级或者上初中这个阶段他才开始有近视的这个症状的话，那么他大概率不会有高度近视，另外近视的度数也不会太高，
0: 对对，
1: 也不会太高了，
0: 啊，
1: 嗯，但如果说之后的用眼依然没有很好，
0: 嗯，
1: 那还是会近视的，是吧，
0: 对对对，
1: 也不要觉得哎呀我这个12岁以后了，嗯，但是依然没有近视，但是他还是会近视的，也不要掉以轻心，是吧，
0: 嗯，对对，嗯，
1: 那么时间的关系还有最后的这个2分钟吧，那个后主任来给我们大家提一些这个小小的建议吧，好不好，就是一个小小的总结，
0: 嗯，
1: 就是怎么让大家更好的科学防控这个近视呢，
0: 嗯，首先
1: 简单做个小结。
0: 对，首先还是这个注意用眼的习惯，
1: 嗯，
0: 因为我们说这个近视控制最主，近视的产生最主要的因素还是环境因素。
1: 对，
0: 然后就是注意用眼习惯。电子产品肯定我们是不建议使用，但是一定要使用的话，一定要控制时间。
1: 嗯，
0: 啊，一定要控制时间，让孩子或者说家长去自主的去管控，
1: 嗯，
0: 要一定要管控电子产品。然后呢，就是要注意这个用眼的习惯，
1: 嗯，
0: 啊，然后看书写字的姿势。哦，不能趴特别近，像我们平常有的时候去医院，孩子我说你病历本上写个名字吧，然后 就发现孩子趴得特别近，然后握笔姿势也不对，
1: 对
0: 啊，然后家长平常就是稍微注意一下这个细节，如果孩子确实是有这个习惯的话，多提醒提醒，也不要嫌麻烦，多提醒提醒，
1: 嗯，
0: 然后就是多户外吧，啊，
1: 嗯，
0: 不管是从就是体育运动、身体健康，还是咱们眼睛的一个健康啊，都希望孩子有更多的去户外，
1: 嗯
0: 啊，
1: 叫大户外，
0: 对，
1: 嗯，
0: 大户外最好，你像。如果春天的话，天气好的时候就看个放个风筝了，是什么？这个看远方，
1: 嗯，只能远处，
0: 对，
1: 啊，
0: 看远处的这种习惯，对眼睛是非常好的。
1: 嗯，
0: 然后就是不要挑食，
1: 嗯，
0: 啊，就是多吃水果蔬菜，不要挑食，然后少吃甜食这些。
1: 哦，甜的要少吃。
0: 哎，对，还有最后一点就是要保证一个充足的睡眠。
1: 嗯，
0: 睡眠对近视控制也是很重要的，就是虽然学习很紧张吧，但是睡眠时间。就是至少要保证7个小时以上吧。
1: 嗯，7个小时左右的一个睡眠时间。
0: 啊，对对 对, 对。
1: 嗯，好，嗯，这个时间的关系啊，今天贺主任也是跟大家聊了很多啊，如何来精准的去干预、科学去防控我们青少年近视，也是给了大家一些建议啊。也希望呢，大家听到之后呢，能够用起来，也能够这个落实到位啊。这样的话，才能够更好的来防控这个近视。好了，非常感谢贺主任做客我们今天节目啊，跟大家聊了这么多，也再次感谢所有守候在我们广播前或者是我们这个抖音平台前的各位朋友们，感谢大家的收听收看。那么今天节目就是这样了，明天同一时间我们不见不散吧，拜拜。

0: 临汾交通文艺广播，17个县市区全覆盖，官方媒体发声，助力品牌宣传。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弘扬黄河文化，打造家乡名片。五成酒厂出品的五成三春夜系列白酒，长期以来深受广大消费者的喜爱，现重磅推出全新战略产品黄河酒龙脉系列中高端白酒，以黄河商标为载体，文化与品质相结合，品黄河酒，讲黄河故事，礼赠宾朋，宴请挚友，尽显醇厚与地道的黄河底蕴。欢迎到店品鉴，品鉴电话0357-2152-999。
1: 出家门、建校门、家住大福喜临门，大福喜临门11号楼新品加推，建筑面积约95到166平米，九大宜居户型，为您安家量身定做，成熟社区准现房源，上学省心，安家无忧。大福地产全资捐建联合二中附属小学，签约直接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首付10000，5年零息，推荐亲友成功购房，立领10000现金奖励。安居热线0357-228-6666-228-6666，项目地址临汾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开车的时候不能看手机，不能吃东西，不能东张西望，但是开车的时候可以一起向快乐出发。推开生活的两点一线，让我们在开心方向盘的直播间里自由飞翔。

0: 来喽来喽，再次出现在各位身旁，大家上午好，正在收听关注的是 FM88.9 临汾交通文艺广播 FM9.1 临汾综合广播并机直播的午间交通节目开心方向盘，系好安全带，我们出发喽。哎，你看光我热闹了哈。各位上午好，我是齐泽。
1: 各位上午好，我是曹静。在这个时间段锁定收听节目的同时，可以打开手机抖音搜索听见临汾，关注我们抖音直播间来实时留言互动哈。那如果你在，一定要在我们直播间停留一下，左上角点关注，屏幕上点赞，评论区可以发送留言内容，欢迎各位。
0: 对，赶快出现在

0: 我们这个互动区域当中啊，
1: 嗯，
0: 一开始这个大山小河就说了，中午做啥饭呀？哎，
1: 哎，
0: 这个我们曹金主播是属于精致的这个猪猪女孩哈。
1: 猪猪女孩是什么意思？
0: 哎，就是很精致啊，哎，然后这个生活很这个，
1: 那为什么就要
0: 羡慕啊？
1: 叫那么可爱的名字。
0: 每天做这个薏仁食啊，就分享的这个有虾仁儿，
1: 嗯，
0: 有这个优质蛋白，有蔬菜啊，你看，
1: 哎，
0: 就让人很向往的生活啊。
1: 真的就是为啥没有更新没有做饭呢，嗯，就是因为最近被偏爱哈，因为不只是我一个人，
0: 对，啊，
1: 所以没办法做薏仁食。前天晚上买的那个牛肉，先切牛肉就是爆的牛肉片，嗯，然后昨天又把它放到冷冻，实在是太没有机会做饭了，嗯，本来要做个这个肥牛什么的啊，结果哎，期待吧，也许吧，可能明天吧。
0: 嗯，我就想问一下，我这个一明治什么时候能吃上啊？
1: 一明治吗？
0: 什么叫一明治呢？就一片面包的这个三明治，做的三明治，简称一明治，啊。
1: 你不能吃一明治，不够你吃。
0: 哎，怎么说呢？
1: 这个一明治我得给你打包五片，就是
0: 你这个一明治怎么说？就是做的很诱人啊，
1: 嗯。
0: 这个小家店我也看上了啊，贵不贵的这个小家店？
1: 哎，几十块钱。
0: 嗯。就是现在很多这个独居的呀，或者说家里小两口啊，或者说一家三口的这个情况之下，
1: 嗯，
0: 对这个小家电还是情有独钟的。它不用那个占很多地方，
1: 嗯，
0: 不用专门去清洗，不用专门去给它找个这个烹饪的时间，
1: 哎，
0: 可能就是随手做，比如酸奶机
1: 是，
0: 哎，三明治机，
1: 嗯，
0: 松饼机，
1: 哎
0: 哎，还有这个华夫饼那个机子，啊，
1: 还有那个蛋饼机，
0: 对，摊
1: 是吧？蛋月烧
0: 那个，
1: 嗯，然后一个的，同时可以做两个，
0: 哎，
1: 是吧？
0: 对，小家电。最近几年我觉得还是比较火爆的啊。
1: 嗯，来看一下直播间大家的信息。一心爱家说，早上好，两位主播早上好。他说以为你们今天有设置，
0: 嗯，哎，没有啊，
1: 没有，
0: 没有啊，
1: 哎，就是我们得珍惜今天的时光。
0: 对，大家攒了多少话赶快跟我们说一说，啊，
1: 因为今天是我们本周我俩搭档的最后一期直播，
0: 明天其实也算搭档，但是
1: 明天，啊，因为有户
0: 外
1: 直播，所以各位可以关注啊，外场直播，
0: 对，就是和直播间会有这个连线啊，
1: 嗯，
0: 我们会带着这个账号去外面去啊，
1: 我们也，
0: 哎，美美
1: 没有我
0: 去现场来跟大家互动一下，
1: 可能也看不到你。
0: 哎，对，欢迎各位参与到节目里啊，可以参与到今天的开心方向盘节目的互动当中，赶快来签到打卡，让我们先看到各位的身影。那节目的一开始还是有这个交通方面的知识的分享啊，
1: 哎，
0: 过减速带单轮还是双轮，哎，咱们投票一波啊。
1: 嗯，
0: 有一些朋友驾驶习惯就是单轮过减速带，
1: 嗯，
0: 有一些就是双轮，有一些会提前减速，因为减速带嘛会提前减速，有一些呢这个动静还是比较大的啊。
1: 哎，
0: 大家在这个过减速带的时候，今天这个问题，过减速带单轮还是双轮来投一波票了。
1: 就什么叫单轮过，什么叫双轮，肯定是有缝隙给行人或者非机动车通行的，
0: 嗯，对，
1: 然后呢这个减速带你就会觉得，哎，我得靠一侧，肯定是有缝隙给行人或者非机动车通行的，
0: 嗯，对，
1: 然后呢这个减速带你就会觉得，哎，我得靠一侧，
0: 是的，
1: 另一侧的车轮呢就从这个没有减速带的地方通过，
0: 嗯，对，
1: 就是单轮和双轮。问问大家你的习惯是什么，你会不会一看减速带你就莫名的要紧张，哎，说要得减速得咯噔一下，或者说你说，哎，我不能让自己咯噔那么明显，哎，我一侧就平稳度过，一侧咯噔一下啊。
0: 对，赶快分享一下哈，过减速带单轮还是双轮，哎，大家可以投票一波哈，觉得单轮合理的请扣一，觉得这个双轮更合理的话请扣二啊。
1: 哎，我们来听一定要幸福这首歌。
0: 或者你有什么样的这个驾驶习惯啊，
1: 嗯，我们把这个一定要幸福听完整，然后大家
0: 嗯，
1: 哎，来告诉我们答案好不好。
0: 对，过减速带单轮还是双轮，哎，可以分享一下，当然也可以分享这个你的驾车习惯到底是选择什么样的这个过减速带的方式，可以参与到我们今天的第一个知识问答当中啊。

0: 结束。
1: 是华丁旋律分享给正在收听收看节目的各位啊。今天第一个问题，过减速带是单轮还是双轮？哎，大山小豪就说了，双轮扣二啊。
2: 嗯，
1: 哎，就很多这个老司机们都是双轮过，有些新手啊觉得挺聪明的，哎，这个颠簸程度也低，哎，然后这个感觉不是咯噔一下啊，哎，声音也小啊，就单轮过了。其实啊，这个就是双轮过减速带，对于车也好，对于我们这个其他的一些方面都是挺好的啊。
2: 那猫菊说，静姐上午好，齐哥上午好，欢迎你哈，
1: 欢迎哈。
2: 那我们就来说一说这个过减速带为什么要选择双轮呢？我们来聊一聊。
1: 对，有些这个车主啊，过减速带总爱单侧车轮碾过去，觉得啊能减少颠簸，坐着舒服一点，但是啊是很坑的一个坏习惯了。那很多人以为斜着压减速带是聪明的减震妙招，实际上左右的悬挂会承受不一样的冲击，一边猛受力，另一边轻松，时间长了之后呢，这个四轮定位的数据就会悄悄的跑偏，容易出现这个轮胎跑偏啊、偏磨的这样一个情况啊。
2: 更要紧的是呢，这个底盘的各种胶套啊、连杆，它会加速老化，后期你做维修可能又是一笔开销，本来只是颠一下，结果可能养出了一堆暗病。正确做法呢，就是老老实实的同时两个轮子压上减速带通过，震动虽然会大一点，但是两边的悬挂的受力是均匀的，所以千万不要为了自己的这个屁股啊少颠两下，然后就祸害了自己爱车的整套的底盘，耍这种小聪明可能省几秒难受，但后期修车的时候你的费用会少很多。
1: 哎，钱包就得遭罪了，人不遭罪了，钱包遭罪了。哎，怎么说呢，就是大家在日常生活当中有一些这个驾车习惯还是要关注一下啊。
2: 有时候就忽略了，甚至会觉得自己的做法是对的。
1: 对，你看前头有减速带了，如果能看到的话，咱们就提前减速，慢行一下。那在路段当中也不要开得过快啊，有一些司机是哎到跟前才看到减速带，可能一个急刹或者可能就这个速度就冲过去了。
2: 哎，
1: 还是要养成一个良好的驾车习惯啊。
2: 是的，那接下来我们再来聊一聊出行最美公路。之前也分享到了，国家就开始哎就安排大家去自驾的过程当中多走一些自驾的旅游公路，去推出很多的最美公路，是不是？那我们来了解首批十大最美骑行线路出现了。
1: 对，骑行线路啊，
2: 骑自行
1: 车还是有所区别的。
2: 哎，
1: 骑行线路啊，那日前由山西省交通运输厅组织推选的山西3月1号旅游公路首批十大最美骑行路线出炉了，黄河一号旅游公路永和段是入列其中的哈。哎，可以关注一下，来我们关注一下我省这个全部的这些路线都在哪里入选呢？这个黄河一号旅游公路的偏关段大家可以关注，路线全长是43公里，沿线可以在乾坤湾、观景台、画廊谷观景台、观河口驿站等休息观光，走进黄河入境第一湾老牛湾景区，一睹长城与黄河握手交汇的旷世奇观。那这个饱览黄河峡谷雄浑壮阔的这样一个山水画卷，来关注第二条啊。
2: 第二条呢是黄河一号公路的这个临县段，路线全长呢是97公里，途经碑楼、马家塔、杏林庄等驿站，线路依托了碛口古镇的九曲黄河第一镇，深厚的历史底蕴串联了周边的窑洞古村，打造了特色的人文骑行的线路，一览古镇的风韵、窑洞的古建，还有感受黄河之畔的晋商烟火。
1: 再来关注第三个，就是黄河一号旅游公路，我们刚刚说的我们临汾入选的永和段，路线全长是114公里，沿线布局乾坤湾驿站、齐齐岭营地、黄河一号0公里、标志文化驿站、东征村驿站、西庄观景台等等。那周边的自然景观秀美，既可以沉浸式领略黄河乾坤湾雄浑壮阔的石区地貌，又可以邂逅层层叠叠的红枣田园的意境。哎，我觉得这个可以去打卡一下啊。
2: 哎，
1: 光看这个图片，这个画面就让人就是忍不住想去了，已经。
2: 我觉得这个非常适合你。
1: 对，骑行啊。
2: 对。
1: 对，锻炼，哎，健身。
2: 骑骑停停，是不是哈？真的欣赏一下美景，很棒哈。那我们再来说到的是永济到临沂段啊，黄河一号旅游公路，那路线全长的是78公里， 途经沿经过了大河永济观景台、武王古渡驿站，还有薛公观景台、傅作义故居驿站等，一路前行呢，既可以登临去鹳雀楼，直面黄河的滩涂，又可以去感叹黄河入海流的浩瀚哈，也可以去探访傅作义名人故里，品读厚重的人文底蕴。
1: 对，再来关注就是下一条哈、啊，长城一号旅游公路的左云至新荣段，哎，这边也是。可以去打卡一下的路线，全长是129公里，沿线可以在月华池驿站、长城小镇驿站、木兰驿站、德胜堡驿站等这个休憩观光，摩天岭长城、乌通大道，还有这个古堡集群交相辉映，塞上风光，蔚为大观。那再有就是这个长城一号旅游公路山阴至应县段，全长是104公里，途经月亮门观景台、滑雪场、汽车营地、新广武驿站、南山苑观景台等等，那沿路可以这个观看雁门关、雄关险隘、边塞风光，赏应县木塔、千年木构古建神韵，尽览边塞雄姿和千年的匠心啊，还有就是接下来要分享的
2: 太行一号旅游公路。
1: 对，
2: 太行一号旅游公路的评定段的路线全长是107公里，沿线布局有红岩岭营地、官道梁观景台，还有龙顶湖驿站等，串联起了娘子关、故关、七元村等景点，古城人文底蕴和太行山水风光相融，骑行过程中可以体验红色文化与田园风光的融合。哎，各位爱骑行的朋友，是不是打卡过其中的一些这个骑行旅游线路呢？也可以跟我们分享一下你当时骑行的这个经历啊，然后沿途欣赏到的风景和感受。
1: 对，大家可以来聊一聊啊，你去骑行去过哪里？哎，确实最近一段时间也是关注到这个骑行的队伍在逐渐的壮大当中哈、
2: 啊。是的，
1: 刷到我们市区有很多这个骑行的团体。
2: 嗯，
1: 哎，大家都去过哪里？可以分享一下啊。
2: 嗯，
1: 再来关注这个太行一号旅游公路榆社段的这个信息，路线全长是101公里，途经云竹湖驿站、观景台等等，环湖骑行，逐峰而行，湖光山色相应程序，全程景致舒心宜人，带来治愈惬意的沉浸式出行体验。还有就是太行一号旅游公路的平顺至湖关段，路线全长是121公里，东平驿站、黑虎驿站、九道湾观景台、浮头驿站等分布道路两侧，一路前行，山林叠翠，绿意盎然，太行峡谷溪流潺潺相伴，天然森林氧吧得天独厚，尽显太行山水清幽静谧的生态之美。我们再来关注接下来这个路段，是在太行一号旅游公路的灵川段。
2: 嗯，是的，那路线全长呢是79公里，浙水驿站、七彩太行营地、高老庄观景台、松庙驿站、太行一号零公里标志文化驿站、衡水骑行驿站等特色的休息点遍布，可以静观王莽岭壮阔的一个太行云海，穿行挂壁绝壁公路，领略南太行雄奇山水和人文的奇迹。
1: 哎，就是我们可以骑着车去这些地方转一转走一走啊。这也是这个刚刚这个公布的首批10大最美骑行路线出炉了，哎，
2: 嗯，
1: 如果喜欢骑行的朋友可以关注一下，我们去这边打卡呀，哎，去拍拍照啊，哎，去这个健身啊，都是不错的选择，但是要把安全放在首位啊，心中时刻记着安全，骑行也是要关注交通安全的。
2: 嗯，是的，那我们在平台上有一位这个馒头配面条，他是想问一下临汾到长治有几趟客车。目前呢帮您查询到了这个城西客运服务站的服务热线啊，

0: 是7186111，7186111会文字回复给您，你可以拨打电话询问一下。
1: 对对对，
0: 因为不知道会不会有天气的原因，
1: 对，有这个临时调整啊，
0: 哎，所以你可以直接拨打电话来了解一下，比如说你的出行日期、时间，然后呢这个线路有没有一些变化。
1: 对，确实是有这个去长治的客车啊，但是具体的时间点你可以打这个电话来咨询一下城西客运站的电话。
0: 嗯，已经发送给你了。
1: 对，圈麦说啊，江漂亮要休息多久呢？哎，这个他不想静静吗？他想静静啊。
0: 他不想静静。
1: 哎，昨天我又给他发倒计时了，我说你这个假期啊，
0: 你真的很讨人厌。
1: 倒计时啊，哎，我们这个江姨什么时候回来呀？
0: 我休息的时候，如果你给我发倒计时，我就把你
1: 哎
0: 拉黑。
1: 他说我迟早把你拉黑啊，我说你快拉黑啊。
0: 齐主播是那个很有生活情趣的人，他就会惦记每一个主播。
1: 哎，没错，我说你啥时候回来呀？玩嗨了吧？他说呀，这个休息的这个感觉真是太爽了哈！我说那你倒计时吧，赶快啊！
0: 吴先生大人说，希望你们队伍壮大，是我们也希望有新鲜的血液可以加入我们、啊。
1: 对，赶快这个互动到我们节目当中，也感谢大家对我们关注和支持啊！
0: 是的，
1: 如果这个收听收看节目的朋友，您有这个相关的业务要咨询，也可以联络我们后台留言，
0: 后台私信留言。
1: 哎、业态需要什么样的？你比如说视频直播呀，
0: 嗯。
1: 哎，这个我们去现场短视频呀、啊，都
0: 是可以、啊、比如说给你设置这个哎广告位呀、啊，是吧？嗯、啊等等，
1: 对，没错。
0: 嗯，
1: 你像昨天下午这个我们歌唱的这个活动啊，也确实吸引很多人的关注。
0: 你有感慨是吗？
1: 对，就是现场能感受到我们这个团队的凝聚力啊。
0: 嗯嗯，那去麦说好像以前是半个小时一班。
1: 对，具体因为最近这个降水比较多，哎，可能有些线路班次有调整。
0: 是的。
1: 具体您去问一下这个打电话咨询一下，
0: 嗯，
1: 详细的说明一下你的情况啊。
0: 对，了解一下哈、啊，这个打电话你就是最快捷。嗯，然后最直接能够得到的。
1: 哎，是的、嗯、我们继续来关注这个平台当中朋友们发上来的消息、嗯、这位叫云朵的朋友说，主播上午好啊，刚刚说的这几个骑行线路我其实已经打卡过好几条了，就是离我们临汾周边的。哎、
0: 嗯、
1: 虽然说没有入选最美公路，但是每一次去景观也是有所不同的。
0: 哦，
1: 像这个去襄汾这边路上，滨河路上的这个大片的鲜花，
0: 嗯，
1: 哎，今年就是刷屏的状态。还有这个月季园，哎，也是刷屏的，说已经去打过卡了哈，
0: 嗯，
1: 哎，值得我们大家去关注一下，值得我们把这个周边的这些骑行线路也分享给大家。
0: 好的，那这个雀麦说小胖穿的是月球表面，哎，
1: 嗯，
0: 月球表面，
1: 对，私奔到月球啊，哎
0: 哎，那就我找一下，哎，想听这首，
1: 对，好像我们库里有这首歌曲啊。私奔到月球，这个衣服已经穿了好多次了，估计大家没有留意。哎，还带着这个闪光的这个点点，哎，我觉得这个设计很好啊。
0: 嗯，
1: 一半月亮，一半是闪光的这个点点。大家很细心啊，我觉得这个我们直播开通以后，除了这个音频直播之外，更多关注到大家发送来的这其他方面的消息啊，对我们
0: 没有找到。我们先播这一首嘛、嗯、来自许巍的爱，稍后我们在曲库当中搜寻一下。如果说你也有在我们直播过程当中想听到的音乐，我们也会适时的来播放一下，是吧？
1: 对，金峰说啊、哎、你俩咋不唱一下呢？我敢唱你敢听吗？哎，
0: 我们当时都是哎踊跃表态了的。
1: 对，是我说我敢唱，哎，估计领导也考虑啊，我们唱完这个台下都走了。
0: 我们都勇敢的表态说我们哎是吧，能唱的就哎举手了，但是呢就是那要统筹考虑大家的观感听感。
1: 昨天出来后来那段时候啊、嗯、那个音乐的时候我都已经在后台跟着唱了啊，
0: 对，
1: 那还没有邀请我啊，是吧？
0: 齐主播很忙碌的，他就是你们可能在直播当中没有看到他，他是那个，
1: 我是 DJ，
0: 他是那个 DJ、哎、
1: 如果我是 DJ 你会爱我吗？嗯，

0: 武城三春夜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1:00，喝三春夜，认准武城三春夜历史老厂黄河商标，曾获多项殊荣，千年匠心传承，非遗工艺，固态纯粮酿造，自然老熟，品质始终如一。老友小聚，宴请宾客，馈赠亲友，一杯武城三春夜，尽显诚意与品味，真粮醇香，咱临汾人自己酿的良心好酒，喝三春夜，认准武城三春夜。临汾交通文艺广播，17个县市区全覆盖，官方媒体发声，助力品牌宣传。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出家门进校门，家住大福喜临门，大福喜临门11号楼新品加推，建筑面积约95到166平米，9大宜居户型，为您安家量身定做，成熟社区准现房源，上学省心，安家无忧。大福地产全资捐建临汾2中附属小学，签约直接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首付10000，5年零息，推荐亲友成功购房，莅临10000现金奖励，安居热线03572866666，2286666。项目地址：临汾新2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1: 开车的时候不能看手机，不能吃东西，不能东张西望，但是开车的时候可以一起向快乐出发。推开生活的2点1线，让我们在开心方向盘的直播间里自由飞翔。
2: 来喽来喽，再次回到各位身旁，正在收听关注的依然是 FM88.9 临汾交通文艺广播和 FM95.1 临汾综合广播并机直播的午间超通节目开心方向盘，计划安全的我们
3: 出发喽。
2: 各位好，我是齐泽。
3: 各位好，我是曹静。这个时间的锁定收听，同时可以打开手机抖音搜索听见临汾，关注抖音直播间来实时收看，左上角点关注，屏幕上点赞，评论区发送留言内容。
2: 俊峰说啊，我
3: 敢听
2: 啊。你看卓然和高敏啊，昨天不一样唱了吗？哎，他俩
3: 唱那样还有，
2: 他俩强烈要求给他下的这个原唱啊。我说卓然高敏伴奏准备好了哦，你们准备好，因为我负责伴奏啊。嗯。然后就是，卓然说啊，哥哥一定要给我下载这个原唱版本啊，
3: 不能是那个伴奏，必须得有原唱的声音。
2: 哎，但是怎么说呢，俩人这个表现力很强啊。
3: 我昨天下来看的乐呵呵的哈，然后我们就跟仙仙主播，我俩就说，我说别人是唱歌是在唱，他俩唱歌是在
2: 演。对，唱的好与不好咱们不说了，演的还可以啊。
3: 那非常棒哈，
2: 对，给我们这种轻松的感觉。我们主打一个轻松，我们并非专业歌手，但是在台上这个展示要的就是这样一种轻松享受的感觉过程啊。
3: 嗯，真的很赞哈，就是年轻人的活力，青春就是那种敢做，是吧？
2: 是的，
3: 敢表现。
2: 对，没错哈。大家如果这个喜欢听歌的话，想去赶演唱会，有这样一个福利消息分享给大家。
3: 哎，
2: 这个任贤齐太原演唱会的门票免费由红桐大槐树，来关注这个大槐树景区发布的这样一个优惠内容啊。
3: 上周我们就一直在 Q 任贤齐是吧？我们说，哎，这个说不定就哎给我们来一波，是不是吧？哈，然后就哎关注了一下他的行程。
2: 嗯，
3: 那如果说你在这个9月份去听了任贤齐的演唱会，一定要记得领这一份专属福利。新探软对面的女孩看过来，这些青春回忆你还记得吗？在歌声中去重逢，也在古槐下延续。
2: 哎，这活动周期是2026年9月19号到9月30号，哎，这持续的时间也是比较长的。那兑换方式，持任贤齐太原站演唱会门票加本人身份证到游客中心免费兑换入园门票。重要提醒啊，这个福利仅限本人使用，是不可转借的。
3: 因为演唱会门票它也是实名的嘛。
2: 对。
3: 对吧，就是你的演唱会门票然后加你的身份证，你就可以哎直接去游客中心兑换红桐大槐树的免费门票。
2: 哎，你看，哎，有这个票还是值得大家看一下的啊。
3: 哇，这个好好看。
2: 对，任贤齐大槐树限定歌迷纪念票。我觉得这张票也可以拿回去做个珍藏。
3: 嗯。
2: 还做得很精致啊，还是黑金配色的。
3: 非卖品。
2: 哎，对。这个仅供展示。
3: 惊呆了是吧？
2: 对，
3: 说不到，只让你一看，哎，设计的很棒。
2: 对，
3: 一曲老歌一方故土，唱罢青春来大槐树，寻根问祖，尽享秋日的风光。我们在红桐大槐树等待各位去赴约啊。那兑换地点就在红桐大槐树寻根祭祖园的这个景区游客中心。
2: 哎，是的，还是刚刚说的，仅限本人使用，不可转让啊。大家如果这个有时间的话，你看从太原这演唱会，听完了看完了，
3: 到临汾来，
2: 票儿保存好，
3: 嗯，
2: 转这个高铁俩小时就到了，到红桐不到俩小时啊。
3: 对，
2: 哎，
3: 直接有到红桐的，
2: 对，下车，然后有去直接去大槐树的这个车，
3: 哎，
2: 直接去游览一圈。票根经济啊，我觉得现在这个各个景区都有这样的一个福利活动推出，
3: 真太棒了。
2: 是的，大家这个不光是省钱，更多的是我们这个体验会更好一些啊。
3: 嗯，然后呢你就会有得到哎专属的一些自己的哎内心的感受，然后你会加深你这一次消费的印象。
2: 哎，对，
3: 是吧？你说哎我上次看听谁的演唱会，哎我还可以免费去哪个景区。
2: 哎，对对对对对，就这样的感觉啊。
3: 嗯，
2: 我们在这个日常生活当中也是期待有这样的惊喜落在身上啊。
3: 嗯，期待谁给你惊喜？
2: 对，比如说哎谁送我一张啊，或者送我一张任贤齐的演唱会门票啊。
3: 嗯，
2: 哎，天亮了我还在做梦。哎，怎么说呢，大家就是最近这几年来这个票根经济啊越来越活跃了，大家用这张票哎可以去做很多事情，有很多的这优惠的福利，这也是这个文旅方面的一个新的这个转变哈。
3: 嗯，是的。那接下来呢我们继续来跟大家聊一聊出行车辆有关的信息内容哈。
2: 嗯，
3: 来说一说你的车是不是有时候你会想哎如果说我换了一辆车换了新车不要旧车了，我能不能不换自己的车牌号码呢？很珍贵，觉得很有纪念意义，又觉得这好像就专属于我的号码。
2: 对，可能说这个车牌已经跟了我们很多年了。
3: 是的，有感情。
2: 脱口而出，你家车牌号多少啊，脱口而出的这个感觉啊，换一个可能还需要一段时间适应啊。
3: 对，
2: 那换新车要换这个新号牌吗？答案是不是哈。那不少车主提车之后呢，在选号机前跳花了眼，却始终觉得陪自己跑过多年的老号码有顺手有感情了。那其实只要符合规定，原号牌就能无缝衔接到您的新车之上。哎，需要哪些条件来关注一下啊？
3: 首先呢，保留原号牌有三个条件是必须达到的啊。条件一就是你的这个原号牌是使用够一年的，必须是在你的名下连续使用满一年以上。第二条件呢，就是两年内申请，也就是说从你办理你的迁出、转让、共同所有人变更或者注销登记日起两年内你必须提出使用申请。
2: 嗯，
3: 第三个条件就是违章清零，原车涉及到的交通违法记录、交通事故都必须全部处理完毕。
2: 哎，是的。那怎么申请呢？流程其实比较简单啊，在两年保留期内，不管你买的是新车还是二手车，到车管所办理现场登记业务的时候，直接向这个窗口受理人员提出使用原号牌的这个申请就可以了。也是提示各位啊，身份证信息有变更的也请先到这个车管所办理机动车信息的变更备案。比如说改过名字啊，必须这个变更之后持续满一年再申请使用这个原号牌的这个号码，要关注一下这个信息啊。
3: 嗯，还有一些要注意的情况，就是这个号牌不能够转让给别人，号牌呢仅限跟人不跟车，只能由原车主本人使用。但有一个情况是例外的，比如说夫妻之间变更了机动车所有人，可以随车转移号牌，就是说哎本来是老婆的是吧，然后转给老公了，然后就哎这个原号牌还可以。
2: 哎，是的，如果想再次保留的话，需要重新再攒满这一年时间啊。
3: 哎
2: 哎，对，使用过一次保留之后呢，新的号码这个号码必须再次使用满一年以上，才有资格申请这个下一次的保留。哎，这个夫妻变更是可以保留的。那夫妻双方共同所有的机动车，将登记的机动车所有人姓名变更为另外一方的姓名，婚姻关系存续这个期满一周年且经过夫妻双方共同申请的，是可以使用原来机动车这个号牌的。
3: 嗯
2: 嗯。
3: 大家懂了吗？但也有一些情况，就比如说你第一辆车是这个燃油车，然后第二辆你是新能源车，那就没办法去保留了。
2: 对对对对，换车这个，
3: 因为它这个牌子颜色就不一样啊。
2: 哎，是的，
3: 大家应该不会有这样的情况吧？
2: 嗯，对，就大家在这个具体操作过程当中，还是要去咨询询问一下，您看符不符合相应的这样一个标准啊？
3: 我要听《私奔到月球》。
2: 哎，可以哈，就是我们今天这个装扮，哎，又是意外的契合啊。 哎，是吧？嘿嘿嘿组合。哎，好吧，我们来听。
3: 不能这样说，我们是花花花组合。
2: 哎，两个就是对对对对对啊！哎，精致的猪猪女孩。来听这首五月天的《私奔到月球》。

0: 来自五月天和陈绮贞合作的《私奔到月球》啊，今天这个服装啊有一个小的这个月球的造型啊，大家这个生活当中有没有给自己购置这样的一些类似的服装啊？我那天穿出门了哈，路上看到了三四个和我穿差不多样子的啊，
1: 真假的，
0: 大同小异，都是前头有一个这个月亮的造型啊。
1: 那你说你买这件衣服的时候就正时兴，就是有这样的图案。
0: 对，当时很时兴啊。
1: 嗯。
0: 这是已经是两年前的衣服了，哈哈哈哈，还保养的如此之好啊。
1: 没关系，不，我虽然每天都在换衣服，但我有很多裙子都是十年前的。
0: 哇哦，这需要艾特一下江漂亮啊。
1: 为啥？
0: 他的可能就是二十年前的了。
1: 不是吧，
0: 我们来关注一下这位叫 HKZ 的朋友说挺老师，哪位挺老师啊，我们没有这个挺老师哈、我们这个我旁边是曹静主播、
1: 我旁边是齐泽主播，
0: 对，我不能叫挺吧。
1: 你可以。
0: 哎，欢迎各位参与到节目当中哈、大家如果有这个生活当中分享的事情都可以来和我们来聊一聊，那也是关注到市区最新的路况情路上的情况，此时此刻各路段都是正常的这个通行，在广宣街到建设路这边是有车多缓行的情况，目前其他路段都是正常的，那如果遇到最新的路况信息也欢迎各位在评论区来留言分享路上最新的一些情况啊。
1: 最近有朋友就分享说，这个向路到北外环这边是吧，平阳北街路段通车以后就发现哇好宽敞呀，然后心情也很好、是吧，就感觉真的是不一样，所以有时候我们大家会觉得有时候比如说修路啊或者是封闭施工会影响我们的生活出行，但其实也仅是短暂的，
0: 修好之后呢会更加便捷的。
1: 是的，
0: 目前平阳北街这边是有一些路段开放通行了，但是还没有这个完全开放通行、大家还是要关注一下的，有一些这个标志标线啊正在完善当中，我们出行的过程当中也要注意安全，小心驾驶啊。
1: 是的，那也提示大家正在锁定收听观看到的就是我们的开心方向盘，直播时间10:30到12:30，大家记得打开手机抖音搜索听见零粉，关注我们官方抖音直播间。
0: 对，没错，有最新的消息有最新的情况都可以在我们评论区来留言分享、那当然在我们这个节目当中也会关注到一些最新的资讯方面的消息，也是分享到了很多刚刚有这个最美的骑行路线啊，还有这个用演唱会的门票来换取有大槐树的这个门票啊，这样一个优惠啊。那当然在这个我们出行过程当中还有一些安全的问题要提醒一下各位，就是最近哈，虽然说立秋了，但是温度没有降下来，开车啊可能会有这个路怒的情况，着急啊，焦躁啊，心烦呐、吵架了和爱人，然后今天开车上路就觉得气儿不顺啊，会有这个容易发怒的情况，我们来关注一下。
1: 心情不好是吧？
0: 对。
1: 那怎么办呢？那自控能力稍差的人直接就会做出一些比较暴力的举动，比如说带着这样的情绪去开车，就很可能会导致一些突发情况，我们来了解一些事故案例，跟大家去关注一下，也提醒啊，希望大家能够平心，什么应该是
0: 平心静气
1: 的在开车路上。
0: 对，在江苏南京日前发生一起大客车和小汽车斗气别车导致的交通事故，那当时涉事的大客车强行加塞引发相邻小汽车司机的不满，那随后呢小车司机追上大客车之后通过频繁的变道急刹别车的方式来进行这个回击哈，加引号的啊，大客车司机随即情绪失控，在

0: 那经过调查呢，是因为生意竞争问题，刘某华驾驶苏叶号牌的这个小车和陈某驾驶的粤 S 牌小车，何某驾驶的这个粤 A 牌小车和陈某峰驾驶的这个湘 B 号小车，在武深高速南行人化段相互的别车追逐竞驶，最终在榕树隧道内恶意堵截，导致这样一个碰撞的情况啊，是挺严重的啊。
1: 是的，最终四名驾驶人均因为驾驶机动车在道路上追逐竞驶涉嫌危险驾驶罪被公安机关依法刑事拘留，案件涉及的其他违法行为也移交相关部门做进一步处理。
0: 也来关注一下，
1: 好好说。
0: 对，这个确实是不能在路上有这样的行为的啊。那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133条规定，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处拘役并处罚金。第一个就是追逐竞驶，情节恶劣的；第二个是醉酒驾驶机动车的；第三个是从事校车业务或者旅客运输，严重超过额定乘客成员载客，或者严重超过规定时速行驶的；第四个是违反危险化学品安全管理规定，运输危险化学品危及公共安全的。这都是这个这些情况哈，要大家关注一下，有没有这个生活当中啊
1: 遇到过或者自己曾经好像就快涉及到了，是吧？
0: 对，
1: 那在司法的实践当中，追逐竞驶不仅仅限于赛车的竞技，机动车驾驶人出于竞技追求刺激斗气或者其他动机在道路上曲折穿行快速追赶行驶都是属于追逐竞驶，判断它是不是情节恶劣呢，会综合考量追逐竞速的速度、路段、时间、交通流量、危害的后果以及行为人的主观恶性等一些因素。
0: 对，没错呢，这近年来也是因为路怒引发的这个危险驾驶案件屡见不鲜，看似是一时冲动，却可能酿成无法挽回的这样一个悲剧啊。那在道路上追逐竞驶属于违法犯罪行为，严重威胁交通参与者人身和财产安全，公安机关将依法予以严厉打击，请广大驾驶人遵守交通法规，保持心境平和，情绪稳定，远离路怒，不开斗气车，遇到强行加塞、恶意别车等违法行为要保持冷静，并且保存证据向公安交管部门来举报啊。这个还是要关注一下安全的，在路上不管遇到这个什么样的情况都要保持这一份平和的心态啊。
1: 那接下来这首歌给我们好像在立秋过后还有一点点炎热的天气再降一降温啊。那这首歌叫做夏天的风。

0: 一首好听歌曲分享给正在收听关注节目的各位，来关注一条最新消息啊！大家期待的雄新高铁最新消息，8月18号在主体工程施工任务全部完成的基础之上，雄新高铁开启了这个静态验收，为后续联调联试试运行及按期开通运营奠定了这个坚实的基础。静态验收是对工程质量、设备状态、系统功能的一次全面系统性的体检。验收工作呢，将覆盖铁路的轨道、桥隧结构、路基工程、四电系统、站房设施等建设内容，通过逐项的核验、闭环整改，全面验证工程施工质量和这个系统设备状态，确保工程满足设计要求和开通的这样一个标准。
1: 是的，那雄新高铁呢，东起河北雄安新区，西至山西忻州，是我国八纵八横高速铁路网京昆通道的重要组成部分。正线全长呢大约342公里，也是山西首条设计时速350公里的高速铁路。
0: 那根据了解呢，雄新高铁静态验收完成之后，国铁太原局将组织联调联试、运行试验及初步验收、安全评估等后续工作，预计2027年3月底具备开通条件。那建成通过车之后呢，将进一步完善京津冀地区的铁路网结构，极大便利沿线人民群众出行，促进沿线经济社会发展，对更好的服务京津冀协同发展战略实施具有重要的意义。这个也是对我们来说哎，有个好消息啊。
1: 是的，那在雄新高铁建成通车之后呢，会成为山西进京继石太、京广、大西、张大、京张高铁之后第三条高铁通道哈。那通过雄新高铁京雄城际进京，从太原到北京大约只需要2到2.5小时，与继现在有的石太客专的时间相当。
0: 对，也是期待一下啊。去往北京更方便了，时间更短了，
1: 然后选择可选择性又更多了。
0: 对，你看就是选择这个车次啊、时间啊，可选项更多了啊，
1: 途经的站点也会更多一些。
0: 是的，就是河北这边更方便了啊。
1: 是的，
0: 大家这个也可以期待一下通车之后我们啊坐着高铁去这边游玩的这个美好的体验啊。
1: 应该是邀请北京的朋友来坐高铁到我们这儿来玩。
0: 对，就是这个出行更方便了。
1: 是的，
0: 而且现在各个铁路当中的这个像这个客车，这个绿皮车呀，动车组列车啊，都会有这个
1: 不同的什么主题呀、
0: 啊、
1: 是吧，尤其对于假期来说，各种假期来说，
0: 对，没错哈、啊、就是更加的体验感好了啊。
1: 军峰说为啥黑屏了、
0: 没有啊。

0: 我们刚刚各种试验检查，各个设备都是正常播出的状态。
1: 是的，刚刚我还用手验证了一下啊。
0: 你看有没有看到齐主播的手？俊峰，你这边是还是黑屏状态吗？还是已经恢复正常了？是不是可能你自己本身的网络会有点卡顿？
1: 对，可以分享一下，继续参与到节目当中。那接下来跳播的是半年广告，不要走开，广告之后继续回到我们的互动当中。

0: 临汾交通文艺广播，17个县市区全覆盖，官方媒体发声，助力品牌宣传。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弘扬黄河文化，打造家乡名片。五城酒厂出品的五城三春夜系列白酒，长期以来深受广大消费者的喜爱，现重磅推出全新战略产品黄河酒龙脉系列中高端白酒，以黄河商标为载体，文化与品质相结合，品黄河酒，讲黄河故事，礼赠宾朋，宴请挚友，尽显醇厚与地道的黄河底蕴。欢迎到店品鉴，品鉴电话0357-2152-999。
1: 出家门、进校门、家住大福喜临门，大福喜临门11号楼新品加推，建筑面积约95到166平米，九大宜居户型，为您安家量身定做，成熟社区准现房源，上学省心，安家无忧。大福地产全资捐建联防二中附属小学，签约直接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首付1万，5年零息，推荐亲友成功购房，立领10000现金奖励。安居热线0357-228-6666-228-6666，项目地址临汾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2: 开车的时候不能看手机，不能吃东西，不能东张西望，但是开车的时候可以一起向快乐出发，推开生活的两点一线，让我们在开心方向盘的直播间里自由飞翔。
3: 来来喽，再次回到各位身旁，这个时间段正在收听关注的啊依然是 FM88.9 临汾交通文艺广播和 FM9.1 综合广播并机直播的午间交通节目开心方向盘。各位好，我是齐泽。
4: 各位好，我是曹静。在这个时间段锁定收听我们的节目的同时，可以打开手机抖音搜索听见临汾，关注抖音直播间来实时留言互动啊。评论区可以发送留言内容，屏幕上给我们戳戳小赞，那希望大家能够持续关注的同时参与到我们节目的内容当中。
3: 看到这个后台哗哗哗往进进人啊，进来的朋友们吱个声哎，吱个声再走啊，吱一声再走，发个吱也可以啊。
4: 发个吱，那么多吱，哪一个吱？就想起昨天这个我们直播，
3: 一个口一个支持的支。
4: 我们昨天直播的过程当中，这个歌名是吧？接什么？接唱的环节，给一个字儿，然后大家，就是那个啊，支持纸质，就是开始。开始复习一些啊，一二三四声了啊，阴阳上去。
3: 先来吱一声啊，发个吱。看到各位来到直播。

0: 播间了，稍作停留，哎，可以关注我们的节目啊，每天都会有不同内容送给大家，大家可以这个持续锁定关注我们的官方账号听见临汾，或者啊，如果你有这个想合作的这个意向的话，可以后台联络啊。
1: 嗯，那接下来我们说一说机动车排放的事儿。哎，你有没有关注过自己的机动车排放出来的这个，比如说一些气体啊、物质呀、有没有去了解过？
0: 对，
1: 其实我觉得有一些老司机或者说就大车司机们，他们可能关注会更高。车主朋友们，因为在检车的时候可能会涉及到一些。
0: 哎，是的，山西对机动车排放检验机构划出八个严禁，我们来关注一下啊。8月18号，相关记者呢从山西省生态环境厅了解到，《中华人民共和国生态环境法典》8月15号施行之后，对机动车排放检验机构弄虚作假、出具这个虚假报告的，处罚额度上限从50万元调整至200万元，对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处以罚款，并禁止从业，情节严重的吊销资质证书。那日前，山西省生态环境厅也发布了致机动车排放领域第三方机构的一封信，明确要求机动车排放检验机构要做到八个严禁，是哪八个？来关注啊。
1: 好的，那山西省生态环境厅要求机动车排放检验机构要严格按照国家规定的污染物排放限值及测量方法，规范开展排放检验，严禁使用软硬件作弊，严禁伪造环境参数，严禁伪造转速和油温，严禁放宽检验方法，严禁人为干扰检验过程，严禁篡改伪造原始数据，严禁为冒黑烟或蓝烟车辆出具合格报告，严禁为电高传感器或破坏污染控制装置的车辆出具合格报告。
0: 哎，
1: 有时候你在高速行驶，你就莫名其妙看了，哎，怎么前面那个车冒黑烟？
0: 黑烟呢？哈，
1: 是吧？有没有？
0: 我遇到过啊，我以为它坏了啊。
1: 然后我说躲远一些。
0: 是的，还准备提醒他一下啊。突然就开始冒黑烟了、啊，
1: 这可能就是
0: 一阵白烟，
1: 这就可能就是因为它的车辆的排放的问题、啊。
0: 哎，是的，所以要关注一下啊，也是关注到我们也是日常生活当中注意对车辆的保养，哎，这个检验一定要这个及时去啊，当然我们这个有最新的情况也会第一时间分享给大家。如果您有关于车辆方面的知识，这个问题的话，也可以在直播间留言。会关注到大家发送来的这个消息的啊。
1: 那与此同时，如果说你在出行的过程当中，哎，我想听到一些音乐内容，也可以在我们的这个直播过程当中告诉我们，我们会适时的为大家编辑，是不是播放一些好听的旋律。接下来这首梁静茹，
0: 来，我们来听一首后来吧，就是这会儿就心里痒啊，特别想听后来，
1: 就是因为昨天没有
0: 天没唱上啊，
1: 没有让你上舞台。
0: 哎，我是 DJ， 我走不了啊。
1: 你就不 DJ 了，你就上去清唱，不要那个音乐。
0: 因为我是 DJ， 我也跑不了，因为我在现场控制音乐啊。
1: 那你可以赶紧给我发信息，我过去帮你 DJ。
0: 对，前奏一出来，我就知道是哪首歌了。哎，就是没有参与到，心里痒痒的。
1: 不能抢答，不能唱歌，又不能拿到礼物，哈、
0: 哦。哎，是的啊。
1: 这个心情啊。
0: 哎，下一圈我还是 DJ 啊。
1: 好，接下来我们听上这一首来自刘若英的《后来》。

0: 首好听歌曲，很多人这个青春的遗憾啊，就出现在我们这个
1: 遗憾、
0: 歌曲当中啊。后来我总算学会了如何去爱，可惜你早已远去，消失在人海。如果我昨天唱，那我就是歌王了啊。
1: 一点也不那个啥，谦虚。
0: 哎，对，
1: 这你看你就没好好表现嘛。
0: 你现在佳佳说啊，在你的身边少了一个字儿，哎，你是点歌吗？
1: 我们没有看到你的上一条评论，哎、
0: 对，上条信息没看到啊，可以再次发送一下。是想点播歌曲吗？可以来留言啊。
1: 嗯，是的，你看，哎，那个军峰还在不在？齐主播唱的咋样？是不是比那俩强太多了？
0: 哎、对，广电歌王非我莫属啊。哎，好吧，我们来关注关于健康方面的问题啊。空腹不能吃香蕉是真是假？你听过最离谱的这个知识是什么呀？就最离谱的，往离谱的讲。
1: 跟香蕉有关的吗？
0: 不是，就是跟这个吃饭有关系的。空腹不能吃饭，听说过吗？
1: 空腹不能吃饭。
0: 我空腹，我饿了，我不能吃饭。就是当时我看到这个标题的时候，我都震惊了啊！
1: 就是空腹
0: 那我到底吃不吃呢？是吧？
1: 那空腹不吃饭吃啥？
0: 对，所以我看到这个离谱的标题的时候，确实也被吸引到了啊！
1: 哎，那来说说香蕉是为什么？因为它一度冲上大家的关注点，有很多的减脂或者是减肥博主们就会推荐说，比如说你前一天在外面就餐，吃得很晚，吃得很咸，吃得很辣，你第二天哎就想控制一下怎么办呢？你早上哎、中午晚上都全天吃一根香蕉。
0: 对，
1: 哎，就是这样，香蕉鸡蛋黑咖啡，香蕉鸡蛋黑咖啡。哎，我之前是这样试验过的，就是说啊，是可以补充钾。因为我们吃太咸以后，身体是缺钾的，然后快速的可以怎么样排出身体的水分啊、
0: 是。
1: 到底是不是呢？然后空腹可不可以吃香蕉呢？我们来了解一下。
0: 哎，空腹不宜吃香蕉的这个理由啊，是香蕉含镁比较高。那空腹吃香蕉可能导致这个血镁增高，影响这个心脏功能。这种说法看似有理，其实啊是经不起检验的。那根据中国食物成分表2009，每100克香蕉可食用部分含有镁43毫克，一个正常人，这个成年人哈，即便是一次进食200克，镁的摄入量也只有86毫克，仅为成年人每天这个镁推荐摄入量330毫克的1/4啊，不可能会引起这个高镁血症的，所以站不住脚啊。抛开剂量谈毒性。都是那个什么啊，是吧？
1: 此外呢，人体对食物中镁的吸收率也随着人体镁的营养水平会发生变化，也就是说当人体镁的营养水平充足的时候，肠道对于镁的吸收率就会自然降低，同时镁的排泄量也会增加，是不太可能因为一次摄入富含镁的食物导致血镁水平急剧升高的。也就是说、它其实自身身体会调节的、就是当你它感受到你的镁摄入过量了，它就要会自动排出，就跟那个微粒啊，也是一样的情况。
0: 哎，是的，
1: 哎，是吗？
0: 那有些人群呢，确实是不太适合吃香蕉，空腹吃啊。
1: 比如说，
0: 不太适合空腹吃，要说清楚啊。
1: 不太适合吃。
0: 哎，对，肠胃敏感或者容易反酸的人，那香蕉呢，质地软糯，含有一定的鞣酸，空腹吃呢，可能刺激这个胃酸分泌，引起烧心或者腹胀。没有熟透的青香蕉，鞣酸更多，更容易加重这个不适的这样一个症状啊。
1: 嗯，还有呢，就是血糖偏高的人，熟透的香蕉升糖指数会偏高一些。所以空腹吃可能是你的血糖波动会比较快，所以这一类人呢，最好呢你把这个香蕉放在什么两餐之间去食用，或者是跟少量的蛋白质一起吃。吃香蕉的时候配个鸡蛋啊。
0: 对，还有就是这个肾功能不全者啊，一根香蕉大概含有420毫克的钾，肾功能下降、排钾能力不足的时候，大量摄入高钾食物也存在一定风险，应该遵循医嘱调整水果种类和分量。哎，就是确实啊，有一些情况之下是不能这个空腹吃香蕉的。
1: 大家 get 到了吗？
0: 对，这也是这个之前的谣言啊。
1: 所以就是说一看到那个绝对的标题就不能相信。
0: 对，空腹不能吃，
1: 完全
0: 就是看到这个标题我都觉得，那我到底是吃还不吃呢？空腹不能吃饭，那到底这饭我是吃还不吃，是不是啊？
1: 不让你吃。
0: 大家在这个看到一些标题的时候还是要这个自己思考一下啊。
1: 有点辨别能力。
0: 对、
1: 好的，那继续分享舒缓的音乐，给我们带来一份出行路上的好心情。

0: 略有些伤感的歌曲啊，这句林俊杰的《我们很好》，哎，就是他的歌，听过之后总会让人有所思考，有所这个情感当中的感悟，是吧？
1: 哎，没有听懂。
0: 之前也是他的新作品啊，和之前他这经典的像《江南》啊，
1: 曲风不太一样，
0: 感
1: 觉
0: 不太一样，他是后期的作品了啊。大家可以这个推荐你喜欢的作品来分享。齐峰同意说啊，水烧开了不能直接喝。哎，这当然确实啊，确实不能直接喝，太烫了啊，是吧？烧开了接近100度啊，那直接喝很烫啊。嗯，就是我那次去看到这个标题，不能空腹吃饭，我就觉得，哎，这个还有人信吗？竟然，到底吃还不吃？是不是？
1: 那他在他的概念当中，肯定有些东西它是不属于饭的范畴里，不属于食物的范畴里。
0: 一心爱佳佳说啊，在你的身边是这首歌吗？
1: 是的，哎，点播，哎，然后你看啊，我们这好像评论有点迟缓，今天啊，嗯，
0: 对，齐峰同学说啊，是的，凉了再喝，没错啊，就是
1: 人都知道。
0: 哎，对，这个，
1: 除非就是别人给你端了一杯，然后你不知道它的温度，然后那个人也没有提醒你，然后他也不在你身边，然后你猛地喝了一口，哎，烫了一下舌头，
0: 出其不意的感觉啊。我们在这个看到一些标题的时候，看到一些这个很正经的标题的时候，要考虑一下啊。我们来关注一下这条消息啊，兰州拉面改名到青海拉面，好好的招牌为什么要更名啊？就之前我们节目当中也讨论过这个话题啊。
1: 嗯，
0: 最近呢，不少常吃拉面的朋友也发现，街角那家吃了很多年的兰州拉面悄悄换上了青海拉面的新门头。那天津的多家拉面馆集体摘下沿用多年的旧招牌，江苏、广东等地也陆续跟进。一块招牌的更替呢，引发了不少网友的热议。有人觉得很突然，有人表示理解。也有人担心改了名儿就变了味道了，和以前吃的不一样了啊。
1: 哎，到底怎么回事呢？说起来啊，这里面藏着一个近40年借船出海的故事哈。说那一碗面呢，养了一家人，一个店带了一个村。那青海人呢，把拉面馆开到了全国330多座的城市当中，门店就超过了3万家，从业人员达到了20多万。有人就问说，这个好好的招牌何必折腾呢？那随着产业做大，问题呢可能也来了。就是一个产业做到百亿规模，却没有属于自己的品牌，品牌效应呢落不到自身。这一场借船出海到了必须证明的时刻，说与其呢继续在模糊地带去纠缠，不如趁此机会。

0: 会努力打出自己的旗号。
1: 哎，是的，那换招牌呢只是结果，功夫其实下在了前头。2023年青海呢就出台了关于促进青海拉面产业高质量发展的指导意见，明确推行三店合一的这样一个模式，注册青海拉面区域公用品牌，将拉面的经营店、特色农畜产品展销店、大美青海宣传站融为一体，就是不光是面馆了，更多的是这个像那个你看文旅宣传呀，这个特产展销啊，是吧？那顾客今天除了吃面之外呢，还能买到这个牦牛干、青稞饼干、寻花辣椒等青海特产。那青海拉面品质指南、青海拉面区域品牌培育和建设指南等地方标准也相继发布，用从这个汤料用什么骨头熬，辣椒又用什么这个品种炼，到品牌怎么建怎么管，都有了这个明确的规范。一碗面连接起来餐饮、农业和文旅三个产业啊。那与此同时呢，这碗面的证明背后还藏着更大的产业的这样一个发展目标。2025年2月份青海推出了省级区域公用品牌青海家宴，覆盖了这个食材供应、特色餐饮、线上销售等环节，将牦牛、藏羊、青稞藜麦、祁连黄菇等高原优质食材串联成一套完整的产业图谱。那青海拉面正是这张产业图谱上的一个亮眼的入口，不只是换一块招牌，更重要的是以一碗面为支点，推动青海特色农产品和文旅资源走向全国乃至世界。那就是为什么说这样一个话题啊，跟我们生活还是比较有关系的。
0: 对，
1: 这兰州拉面是我们很多人啊，从这个学生时代一直吃到现在的这样一个美食。
0: 对，因为虽然它带有一些地域特色，但其实在每座城市都有，是吧？
1: 对对。
0: 所以呢，就是各位有那种情节吗？就是你可能喜欢一个店铺，喜欢它那个老字。然后它会稍微有一点点改变，就会觉得哎，这味道会不会变，就有很多人会有这样的疑惑。
1: 对，没错啊。
0: 哎，是不是换老板啦、是吧，就是这种感觉。
1: 我就特别喜欢吃这个兰州拉面里的这个炒饭啊，就感觉很
0: 兰州拉面的炒饭。
1: 对，兰州拉面里的炒
0: 饭。我记得以前去吃兰州拉面更多点的盖饭，你就是不知道吃什么，尤其是这个比如说打工的朋友，是吧，工作的，然后就不能回家做饭的，然后三五好友就这个工作餐，就是来碗盖饭，是吧、
1: 哎、
0: 各点各的口味。
1: 对对对，你像我们这个上这个学期间啊，大学期间有时候不想在餐厅吃饭了，去哪儿呀？哎，兰州拉面、哎哎哎。我们一桌子都是这一个班或者一个宿舍的同学啊，物美价廉，有汤有面，吃完还是比较舒服的啊。
0: 是的，那接下来我们听刚刚一千佳佳点的这首歌，是吧？在你的身边，是不是为你找寻到了，然后送给你哈？就每每他在看我们直播时候会，可能哎突然就想到了一首歌，大家也可以像他一样来发送一些自己想听到的歌曲内容，实时来留言互动。
1: 对，
0: 除此之外，在下个时间呢，我们会进入。就是这个味儿，来跟大家分享美食。

0: 像一个站台，是出发也是送别的地方。我带着我的不确定，决定去向那里。
1: 我已没机会活到下世纪。
2: 武城三春夜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2点整。和三春夜认准武城三春夜历史老厂黄河商标，曾获多项殊荣，千年匠心传承，非遗工艺，固态纯粮酿造，自然老熟，品质始终如一。老友小聚，宴请宾客，馈赠亲友，一杯武城三春夜，尽显诚意与品味，真粮醇香，咱临汾人自己酿的良心好酒。喝三春夜，认准武城三春夜。临汾交通文艺广播，17个县市区全覆盖，官方媒体发声，助力品牌宣传。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
3: 出家门、建校门、家住大福喜临门，大福喜临门11号楼新品加推，建筑面积约95到166平米，9大宜居户型，为您安家量身定做，成熟社区准现房源，上学省心，安家无忧。大福地产全资捐建联合二中附属小学，签约直接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首付10000，5年零息，推荐亲友成功购房，立领10000现金奖励。安居热线0357228666，228666，项目地址临汾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2: 12点，太阳的味道正浓，茉莉花的清香，街边小店的波起，刚刚端上桌的热气腾腾，这个城市的味道就在鼻尖，也在心里。12点，就是这个味儿，一起寻找最有味道的生活。
4: 又到了12点，一起来寻找最有味道的生活。各位正在收听关注的依然是 FM88.9 临汾交通文艺广播和 FM95.1 临汾综合广播并机直播的午间交通节目开心方向盘。那这个时间都要开启的是我们节目里这个美食推荐，大家中午打卡的一些去处啊。
5: 是的，那在这个时间段锁定收听，同时可以打开手机抖音搜索听见临汾，关注抖音直播间来实时留言互动，左上角点关注，屏幕上点赞，评论区发送信息和内容。
4: 对，
5: 来说说你家今天吃点啥？
4: 对，
5: 各位朋友有没有就餐计划和安排？有没有推荐的饭店馆子呢？哎，都可以来说一波。
4: 今天早上我们餐厅吃的这个臊子面，哎，
5: 你吃了一碗，
4: 吃了一碗，结果到现在都不饿，都在顶在胃里啊，
5: 还时不时打个嗝。让我这个隔壁的邻居要竖起一堵墙。你说你吃没吃蒜？早上、
4: 哎、没有啊？
5: 啊、
4: 哦，哎，就是
5: 还比较尊重我。
4: 对，为了和娜娜这个把节目上的精彩啊，这蒜都没吃啊。哎，我觉得这个臊子面作为我们临汾当地这个特色早餐，确实啊，这个很有特色。
5: 是里面有韭菜的吧？

0: 对，有韭菜的，很有特色的一道这个面食啊，而且仅限于早上。但是现在有一些这个臊子面店中午也开门、
1: 哦、
0: 下午也营业、嗯、一天都营业啊。有一个野摊在这个体育南街这个天桥这个位置啊，和五一路交叉口一个野摊，哎，我觉得这个
1: 你这个形容
0: 挺好吃的啊。对，我每次这个比如说头天晚上喝了这个八加一啊，喝多了啊，有点不舒服啊，
1: 嗯，
0: 或者说感冒了呀、啊、吃不下去饭啊，我就会去这儿吃一碗臊子面，一定要放多多的醋，变成这个酸汤面。
1: 哦、
0: 哎，这个很美啊，
1: 是吗？哇塞，这是男生的分享哈、嗯。
0: 哎，是的。那这个今天中午大家都吃点啥，也可以分享一下。我们餐厅啊，今天中午吃的是包子，有这个回子白肉馅的，茴香鸡蛋馅的，还有一个什么馅来着，忘记了啊。这个韭菜鸡蛋馅的，啊、有三个馅儿。
1: 嗯，
0: 想问曹主播，这三个馅儿你最喜欢是哪个馅儿啊？
1: 什么韭菜鸡蛋、茴香肉？
0: 嗯，茴子白肉。
1: 茴子白肉，那肯定是韭菜鸡蛋。
0: 哎，你看啊，这个、韭菜，那不觉得韭菜味儿大吗？
1: 那我也可以接受，反正我下午不需要直播，我没有邻居。
0: 嗯、你看今天这个消息啊，我们恰巧看到这样一个信息，茴香菜，哎，大家也爱不爱吃啊？也和这个香菜一样，是属于有特殊气味的。哎，芹菜也是，
1: 对，
0: 有特殊气味的一类蔬菜、啊。
1: 还有一个那个香椿，
0: 哎，
1: 嗯、
0: 对，对对对，没错啊、
1: 嗯。
0: 大家在这类菜当中有没有自己特别喜欢的，也可以分享啊。那俗话说，春夏养阳，秋冬养阴。那夏天的是人体阳气向外发散，这个皮肤毛孔开泄，通过排汗来调节体温，体内阳气反而相对空虚。那加上我们现在贪凉啊，空调冷饮啊，外寒这个外热。内寒之下，脾胃很容易受伤啊。那这个时候茴香就派上用场了、
1: 哦、
0: 我之前也是不爱吃啊、
1: 嗯、
0: 但是后来吃了一顿这个茴香肉的饺子，从此爱上了茴香馅儿。
1: 嗯嗯，那提起茴香，大家更熟悉的是炖肉用的那个干燥的果实小茴香，是不是？
0: 嗯，
1: 其实茴香菜和小茴香出自同一种植物，一个呢是鲜嫩的茎叶，另一个呢是成熟的果实。
0: 对，炖肉的时候放那个小茴香啊，
1: 那个我可以接受。
0: 哎，放在这个烧烤里头，
1: 这个我可以。
0: 饼子里头是吧？
1: 但是我不能吃它的叶子和茎干。
0: 那茴香呢，是一种含水量高、口感脆嫩的绿叶蔬菜，也是蔬菜当中少有的温性食材。它继承了茴香籽温补的这个特性，却更加柔和。你看，有时候炖羊肉的时候就要放这个茴香籽啊，
1: 哦，
0: 是吧？
1: 嗯，
0: 哎，这个让人食欲大开。但是啊，有人爱，有人恨。哎，我就觉得挺香的，有人觉得它就一股臭虫味啊，
1: 嗯，
0: 是吧？
1: 那说到茴香做菜，有很多种的做法，比如说它很适合跟鸡蛋呀、豆制品或者肉类去搭配。你像我们食堂那个茴香肉馅儿的这个包子，
0: 茴香鸡蛋啊，茴香鸡蛋
1: 啊，不是茴香肉，
0: 这个
1: 茴子白肉，
0: 韭菜鸡蛋
1: 和茴香鸡蛋、
0: 嗯。对，来关注啊，这个茴香炒鸡蛋中午可以尝试一下，但是我受不了这个味道啊，包到馅儿里吃还可以，让我单独炒一盘我受不了啊。哎，
1: 茴香呢，洗净切碎，不必太细，半厘米长小段就可以。碗中打上三四个鸡蛋，加少许的盐，搅匀，热锅放油，先将茴香碎下锅，煸出香味，再倒入蛋液，炒到凝固金黄出锅。这道菜呢，温润平和，鸡蛋的柔和又恰好中和了茴香的温性，吃起来是不燥不腻。
0: 哎、再有就是适合凉拌的菜啊，这茴香拌豆腐干，哎，这个在吃席的时候吃过一次。
1: 我可以吃里面的豆腐干，但我吃不了茴香。
0: 哎、但是里头还放了这个核桃仁儿。这个搭配在一起，
1: 芹菜
0: 健康，
1: 芹菜更好。
0: 哎，就是人家酒店菜创新嘛，是吧？啊，哎，把茴香切碎了和豆腐干拌一起也不错。还有这个鲜叶和干果同根生的茴香为什么不同啊？这个用法和侧重各不相同。茴香菜作为这个鲜嫩的茎叶，香味比较清新一些，主要作为蔬菜使用。哎，这个茴香籽更多是偏向于调料来使用了。
1: 嗯，所以呢，就是那我们来说小茴香，它是干燥的果实，它香气更浓郁厚重，但它更偏向应对比如说腹部受凉后的冷痛胀气情况。如果你不小心吃了生冷的食物肚子疼，可以怎么办呢？抓一小把这个茴香，哎，小茴香去煮水喝，往往能起到很好的缓解的作用哦。
0: 嗯、
1: 哇，这个小常识分享给大家。
0: 哎，你看这个老祖宗严选啊，就是不好吃的一定是没有端上餐桌的，哎，对不对？
1: 哦，
0: 有一些这个，这现在有奇奇怪怪的这个食物，陆陆续续我们见识到，像这个羽衣甘蓝，
1: 嗯，
0: 哎，这个 包子生菜，
1: 哎，
0: 包子这个叫回子白，就很小那个，
1: 对，
0: 哎，大家说不好吃啊，
1: 还有那个小洋葱，
0: 哎，是的，我们就是
1: 买那个小胡萝卜，
0: 对对对对对，
1: 手指

0: 胡萝卜。
1: 哎，老祖宗没端上餐桌的，它一定是不好吃的啊，是吧？经过几千年的严选啊。哎，所以说大家在日常生活当中有什么样的这个食疗啊，这个食补啊，一些要分享的都可以和我们来互动一下。
0: 是的。
1: 茴香啊，确实气味特殊。我觉得包馅儿啊，我能接受，生吃确实是有点难以接受啊。
0: 大家也可以延伸一下，说说自家的包子包馅儿里面有什么馅儿，然后呢，或者你最爱的包子馅儿是什么馅儿？那就是包子跟饺子明明都是包类的食物，是吧？外面是面团，里面是馅料，会有一定的区别吗？你们家的饺子馅儿能不能包在包子的皮儿里面呢？
1: 哎，
0: 这个我就很好奇，
1: 我也很好奇啊，
0: 有点疑惑。
1: 对，是啊，你就是。同样是馅料的，有时候包在饺子里好吃，你要放在包子里就好像没那么好吃了啊，
0: 是不是这样回事呢？哎，大家可以来聊一聊，说一说哈。
1: 我还见过这个有茴香，这个不是茴香，黄瓜，哎，就是我们吃的这个
0: 黄瓜鸡蛋饺子。
1: 对，这个我还没有尝试过，家里也没有尝试过，总觉得有点奇怪啊。
0: 嗯，之前不是还有朋友分享鸡蛋西红柿的这个，
1: 对这个吧，之前吃过啊，我觉得还可以。
0: 来，大家来聊一聊，你家的包子经常包的是什么馅料？如果你在外去就餐买包子的话，你会偏爱什么？什么是你接受不了的？包子跟饺子的区别在于哪里呢？也来跟我们好好的聊一聊。
1: 哎，你中午吃点啥也可以分享一下啊。
0: 嗯。

0: 好听旋律分享给正在收听收看节目的各位，来自梁静茹的我还记得。魏快乐说梁静茹的歌吗？没错，应该是梁静茹的粉丝啊。
1: 嗯，
0: 哎，是吧。
1: 他说到呢香菇肉茄子包，
0: 哎，
1: 我喜欢吃，我爱吃那个外面卖那个辣的茄子包。
0: 嗯，
1: 我以前上学的时候特别喜欢吃那个某家便利店的那个茄子包。
0: 嗯，哎呀，这个但是那个面皮儿啊，怎么说？
1: 它比较厚一些。哎，
0: 对，而且这个
1: 馅儿少，
0: 没有筋道。
1: 但是呢，就是那个馅儿我很喜欢。
0: 哎，便利店那个是冻的啊。
1: 对，冷冻的。
0: 冷冻食品在锅里热一下就出炉了。
1: 是，然后其实有时候我会说，哎，那你没有现蒸好的是吧？没关系，把冷冻的买回去，
0: 对，
1: 自己回锅蒸就行。
0: 对对对，香菇肉的我觉得挺好吃的啊。香菇牛肉也好吃，香菇猪肉也好吃，香菇和这个肉类搭配，我觉得能够激发各自的香味儿。但是这个茄子包，这个如果这个馅儿的话，你包包子好吃，我个人觉得啊，
1: 嗯，
0: 如果包饺子在水里煮一下的，好像味道还有点奇奇怪怪的啊，
1: 是吗？
0: 哎，同样的食材，同样的这个做法，就是蒸和煮，这区别还挺大的啊。
1: 魏快乐说饺子就吃莲菜馅儿的，
0: 嗯，
1: 哎，那你如果说是莲菜馅儿的包子，你就不太好吃了。
0: 哎，是的啊，
1: 是吧？
0: 对对对对对对，哎，这是有一次我妈就是这个饺子馅儿弄多了啊，
1: 然后包包子了，
0: 哎，包成包子了。我说啥馅儿了？我们说昨天那个，
1: 那是面少了，馅儿多。
0: 说昨天那个留莲菜的饺子馅儿啊，不吃不可惜了吗？确实啊，怎么说呢，这个不如这个饺子好吃啊。
1: 哎呦，很奇怪哈，啊。
0: 是的，
1: 啊，不知道为什么。然后猫菊说又变帅了，是，那得每一天都有新的面貌，啊。
0: 哎，欢迎这位老朋友啊。
1: 不变老就好。
0: 哎，赶快参与到我们互动当中。今天说的这个食材，我们今天餐厅吃的包子，大家有没有这个特别喜欢的馅料啊？
1: 哎，来，我们
0: 情有独钟的，或者说你吃过比较奇怪的这个馅料都可以来分享啊。
1: 我们推荐一些店铺里的包子吧。刚刚齐主播说就推荐一家那个酱肉包子，
0: 嗯，
1: 是吗？
0: 在体育街南沿的位置，体育街南沿一直往南走，
1: 嗯，
0: 到这个福利巷十字口有一个大蜜雪冰城的后面啊，有一个这个这个酱肉包子铺，他家的酱肉包子是一绝啊。
1: 哎，然后呢，其实我想起我以前好像有一个也是专门卖包子，在科伟巷吧，
0: 嗯，
1: 然后他家有一个三鲜包子
0: 啊，哦，哪三鲜？
1: 三鲜包子包有肉馅，然后还有这个
0: 鹌鹑蛋，
1: 嗯，
0: 还有个虾仁吧。
1: 对，反正就是我印象很深刻，就是这个鹌鹑蛋的很好吃。
0: 哎，是。然后哈，就是在也是在体育南街这边有一个上海包子铺，就是过了体育南街红绿灯啊，这个口口这个位置一个小铺啊，
1: 哦，
0: 已经开了很多年了，一定要吃这个鲜肉的包子，哎，
1: 嗯，
0: 还有这灌汤包，
1: 哎，
0: 但是吃灌汤包的时候，你要把这个
1: 先咬个小口，
0: 对，把这汤先怎么说
1: 吸掉，
0: 你要嫌油的话，嗯，先吸一吸啊，
1: 嗯，
0: 这个容易滋到衣服上。我每次买这个鲜肉，这个灌汤包都会滋到衣服上啊，
1: 回家
0: 每次即便很小心了，
1: 回家再吃
0: 也会。

0: 还挺多，
1: 好吃。
0: 哎，吃过之后，哎，就是可以接受的。
1: 对，
0: 但是我吃的频次没有那么高，可是我就发现，哎，这个是可以接受的哈，没有那么想象中的，
1: 没有那么油腻哈。
0: 对，我总觉得这个应该是那个，就像其主播这样的体型的人才会去排队买熏肉。
1: 我刷这个短视频啊，刷到香粉有一家这个大饼卷肉，它不是这个炸的油饼，它是烙的饼，大饼卷肉。哎，我也想去尝试一下，但是奈何啊，就是还得专门去一趟啊，
0: 离你远一些。
1: 大家这个有车的话，可以去香粉找一找，告诉我在哪个位置啊？大饼卷肉就是烙的这个，我们就是葱花饼类似于。
0: 哦，
1: 哎，对。
0: 然后微快乐说15年没去过临汾了，哇，你是去外地工作了吗？
1: 是应该在临汾上过大学哈，然后去了这个回到家乡或者去外地工作了。
0: 哎，可以展开说说。
1: 对，看到我们这个视频直播当中来了很多之前在临汾生活过的、打拼过的、工作过的朋友，也是满满的感动。我们这个直播间也会带着这个账号去外面，哎，去这个直播。像之前我们那次开车去这个路段当中去直播啊，也是里面很多朋友说，哎呦，这个地方我去过，这个地方我见识过，这个东西我吃过，满满都是回忆啊。
0: 是的，那在这个时间段呢，也希望各位持续关注我们的节目，在出行过程当中去保有一份好的心情哈。
1: 来听首歌吧，突然好想你，哎，突然好想这个大家
0: 熏肉大饼，
1: 哎，突然间想让大家再次在临汾相聚一下啊，有时间常来打卡，所有的旅行都是出发，到了临汾咱是回家啊。

0: 一首突然好想你分享给这个在外打拼的游子们，突然好想大家啊。常回家看看，就我所有的旅行都是出发，到了临汾咱是回家，欢迎各位回家啊。
1: 嗯，也欢迎各位走进我们抖音直播间啊，听见临汾。
0: 对，
1: 与此同时锁定收听和收看直播。
0: 嗯，
1: 然后呢再来了解一下此时市区道路的一个通行情况。
0: 对，目前这个鼓楼周边啊，这一圈都是交通压力大，缓行甚至有一节是堵车的情况。有最新的信息，这边是短时交通压力大，在鼓楼北影响到鼓楼北了，由南向北的方向是这个有车多缓行的情况啊。再来关注其他路段，目前在建设路这边是正常的，广宣街在医院门口有这个车多缓行拥堵的情况，那其他路段目前看到啊都是正常通行的一个状态。
1: 嗯，整体来说市区道路通行压力不是特别的大哈，午高峰呢也在逐渐过去的过程当中，无论车多车少，各位参与交通过程当中做文明参与交通者，提醒家中的这个老人孩子走斑马线过人行横道，那如果是非机动车参与者、电动自行车参与者，记得戴好自己的安全头盔，开车的朋友不要有不稳定的情绪哈、然后呢跟别人去斗气，一定要心平气和的在路上通行、保有稳定的情绪状态。
0: 没错啊，这目前在迎春北街临汾火车站附近啊，因为有车辆到站，这边也是有短时的交通压力大，有车多缓行的情况，大家这个如果有急事绕开这些路段啊，这个现在可选项还是比较多的，像坐北外环啊，走这五一路快速通道啊，都是可以的啊。
1: 是的，那在这个时间段呢，我们再次感谢各位守候聆听和陪伴我们开心方向盘的直播呢，是在每天上午的10:30到12:30。明天上午我们的直播提前预告一下，我们可能会在外场来跟大家见面啊。
0: 对，
1: 所以记得时刻锁定我们的抖音直播间，听见临汾，进来之后点个关注、就能够看到我们的短视频的作品内容或者是一些直播预告啊。
0: 是的，没错，明天节目当中可能会有这个福利奖品
1: 在
0: 线上来抽奖啊。
1: 321
0: 截图，321，
1: 好吓
0: 人，扣一的，
1: 把我吓了一大跳。
0: 截图，咱们数第几个？是不是？就是直播间这个套路啊。我们这个明天也会出现在我们的直播间里。这份真诚，我们不是套路啊，我们是真诚。把这些福利奖品来带给大家啊。
1: 好的，那今天的直播就暂时告一段落了，明天见了各位。
0: 明天见，大家午餐愉快，吃完饭睡会儿午觉啊，下午继续努力。

0: 焚交通文艺广播，17个县市区全覆盖，官方媒体发声，助力品牌宣传。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
1: 出家门、进校门、家住大福喜临门，大福喜临门11号楼新品加推，建筑面积约95到166平米，九大宜居户型，为您安家量身定做，成熟社区准现房源，上学省心，安家无忧。大福地产全资捐建联合二中附属小学，签约直接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首付10000，5年零息，推荐亲友成功购房，立领10000现金奖励。安居热线0357228666，228666。项目地址：临汾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2: 弘扬黄河文化，打造家乡名片。5城9厂出品的5城3春夜系列白酒，长期以来深受广大消费者的喜爱。现重磅推出全新战略产品——黄河酒龙脉系列中高端白酒，以黄河商标为载体，文化与品质相结合。品黄河酒，讲黄河故事。礼赠宾朋，宴请挚友，尽显醇厚与地道的黄河底蕴。欢迎到店品鉴，品鉴电话0357215299。汇聚中国海量原创音乐，撬动流行音乐无限未来。中国城市电台海量原创音乐联盟特别制作《中国海量原创音乐榜》，林飞主持。
3: 原创链接撬动优秀作品发扬光大，之前已经陆续在节目中推荐了来自宁波、济南、乌鲁木齐、南宁、张家口、昆明、日照、合肥、青岛、深圳、广州等城市的优秀原创音乐作品和原创乐队。今天我们会分享到来自山东东营和江苏扬州的作品，其中扬州电台推荐的是3支由小朋友组成的原创乐队，实在是太可爱了。
2: 原创链接撬动未来，全国36家电台倾情联播，这里是中国海量原创音乐榜。
3: 山东东营是国务院批复确定的中国黄河三角洲中心城市，是古代伟大的军事家孙武故里，山东地方代表戏曲吕剧的发源地，和中国第二大石油工业基地胜利油田的崛起地。今天节目的开始，东营市广播电视台东营生活广播的主持人

0: 生所演唱的这样的一首古风歌曲《江山美人》，听上去是不是更加的沁人心脾了啊？一支少儿流行乐队叫蓝乐队啊，乐队的名字只有一个字儿，上面一个山，下面一个风啊，这个字儿念蓝，好像跟日本的一个演唱组合重名啊。我记得日本有一个组合就叫蓝，不过呢，这支乐队是来自扬州的小小乐队，主唱杨芷一。古筝是赵宇飞，吉他手岳子墨，还有鼓手王涵正啊，四位小朋友组成了这样的一支乐队，也在陆续的推出属于他们自己的原创音乐作品，继续为他们加油。来自我们扬州电台的可爱的女主播花卉，今天还为我们带来了一支来自扬州的小小乐队，继续有请花卉。
1: 中国海量原创音乐榜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扬州经济音乐广播的主持人花卉，为你推荐来自扬州的少儿流行乐队四叶草乐队的《自己》，由主唱兼吉他手乔舒宇、徐清扬、贝斯手李新哲、电吉他手罗伟晨和鼓手施雨涵组成。乐队2018年成立，2021年发布首支单曲《Let's Band》，自己讲的是下课之后孩子的感受和心有所想，在自己梦想的世界任意驰骋。少年独特的嗓音配上直白的歌词，唱出对未来的憧憬。这支少儿乐队向你发起拉票申请，请多多支持我们四叶草乐队。

0: 五城三春夜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3点整。和三春夜认准五城三春夜历史老厂黄河商标，曾获多项殊荣，千年匠心传承，非遗工艺，固态纯粮酿造，自然老熟，品质始终如一。老友小聚，宴请宾客，馈赠亲友，一杯五城三春夜，尽显诚意与品味，真粮醇香，咱临汾人自己酿的良心好酒。喝三春夜，认准五城三春夜。临汾交通文艺广播，17个县市区全覆盖，官方媒体发声，助力品牌宣传。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出家门进校门，家住大福喜临门。大福喜临门11号楼新品加推，建筑面积约95到166平米，9大宜居户型，为您安家量身定做，成熟社区准现房源，上学省心，安家无忧。大福地产全资捐建临汾二中附属小学，签约直接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首付10000，5年零息。推荐亲友成功购房，莅临10000现金奖励。安居热线：0357-228-6666，228-6666。项目地址：临汾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1: 他钢筋铁骨，却是我们最亲密的伙伴。他无处不在，总能带给我们截然不同的丰富体验。汽车与音乐的组合，我和你每天的相伴，汽车音乐时间，踏歌前行，一路有你。
2: 开你的车，听我的歌。各位好，欢迎来到汽车音乐时间，我是邓源。汽车保险啊，是出行当中必不可少的保障措施。汽车出险次数与来年的保费高低其实也有着密切关系。出险次数越多，来年保费就越高，越是不出险，保费折扣越低。那么修车花多少钱以上报保险划算，多少钱以内可以不报保险，自己花钱处理呢？其实这不能一概而论，具体多少钱走保险划算与当前的保费折扣有很大关系。今天我们就跟大家来聊一聊多大事故走保险划算。节目播出的同时，也欢迎大家能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来，微信公众号搜索声音客栈，对话框里给我留言，邓源就可以看到了。

0: 首先来解答朋友的提问啊，交强险出险会影响商业险吗？其实商业车险的费率浮动标准仅参考车主的商业车险出险次数，并不受交强险出险次数的影响。通俗的说啊，对除了本车和本车上的人之外的第三方造成损失的，无论是否有责任，都是交强险赔偿的范围。当有责任时，第三方财产损失最高赔偿2000元；当无责任时，第三方财产损失最高赔偿100元。目前呢，交强险第一年的基本费用为950元，第二年的费用与第一年出险情况挂钩，第一年未出险的下浮10%，两年未出险下浮20%，三年未出险下浮30%。反过来，第一年发生两次及以上有责任交通事故的，则上浮15%；发生有责任死亡事故的，最高上浮30%。
1: 广州天气转晴，12月你要跟谁有了新的约定，这首歌我很早就答应，现在唱给你听，因为你是我的

由于交强险的价格是浮动的，第二年呢，按出险次数、是否发生道路交通事故、是否有交通违法、酒驾等实行浮动费率。值得一提的是，如果对第三方造成的财产损失较大，2000元的交强险限额不够赔偿，那其余部分要由车主购买的商业车险中的第三者责任险负责赔偿。而一旦有商业车险进行了赔偿，就将影响到下一年商业车险的费率。这里指的出险是指保险公司发生车辆赔款的次数，如果是多方事故而本车无责任的，则不算是出险。

汽车音乐时间，欢迎回来。再来看出险对商业险的影响。自实施车险第三次费改新政之后，商业车险保费的计算规则呢有所调整。新规之下，商业保险费等于基准保费加无赔款优待系数乘以自主核保系数，再乘以自主渠道系数，再乘以交通违法系数。举个例子啊，除去交强险，假如你的商业险原价是3000块钱，你已经5年没有出险了。这时候保费已经打到了最低折扣，大概是4折左右，也就是1200元。如果今年还是没有出险，明年的商业险1200元就够了，相当于节省了1800元。五年没出险的无赔款优待系数最低是 0.6， 如果出一次险则变成了1，也就是说啊，这个系数就不打折了。所以说理赔一次对保费浮动影响其实还是比较大的。

红玫瑰这首歌是陈奕迅的一首经典歌曲，收录于2007年发行的专辑《认了吧》当中。这首歌是填词人李超雄根据张爱玲的小说《红玫瑰与白玫瑰》所填，讲的是每个男人心中都有两个女人，一个纯情，一个风情。娶了白玫瑰，白的便是衣服上粘的一粒饭粘子，红的却是心口上的一颗朱砂痣。创作灵感尽管来自于张爱玲的小说，但小说是女子角度的客观阐述，歌词则是男子的主观感受，编曲也有一种迷离的凄美，唱出了一个内心狂热、孤独、矛盾、无力、复杂的内心独白。刚才我们和您聊了汽车保险理赔的话题，在节目的下半时段，我们继续和您接着聊。

0: 临汾交通文艺广播，17个县市区全覆盖，官方媒体发声，助力品牌宣传。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
1: 出家门、建校门、家住大福喜临门，大福喜临门11号楼新品加推，建筑面积约95到166平米，9大宜居户型，为您安家量身定做，成熟社区准现房源，上学省心，安家无忧。大福地产全资捐建联防二中附属小学，签约直接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首付10000，5年零息，推荐亲友成功购房，立领10000现金奖励。安居热线0357228666，228666。项目地址：临汾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0: 弘扬黄河文化，打造家乡名片。5城酒厂出品的5城3春夜系列白酒，长期以来深受广大消费者的喜爱，现重磅推出全新战略产品黄河酒龙脉系列中高端白酒，以黄河商标为载体，文化与品质相结合，品黄河酒，讲黄河故事，礼赠宾朋，宴请挚友，尽显醇厚与地道的黄河底蕴。欢迎到店品鉴，品鉴电话0357215299。
2: 他钢筋铁骨，却是我们最亲密的伙伴。他无处不在，总能带给我们截然不同的丰富体验。汽车与音乐的组合，我和你每天的相伴。汽车音乐时间，踏歌前行。

欢迎回到汽车音乐时间，我是邓源。您对我们的节目有什么建议和要求，想在我们的节目当中听到哪些跟汽车有关的话题，都欢迎大家搜索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添加关注，直接在后台留言，邓源就可以看到了。发生交通事故之后，该不该动用保险呢？按照修车理赔费用的大小，可以分为以下几种。第一，对方全责，如果自己无责对方全责，保费自然不会受影响，因此划分责任的时候不要揽责，否则肯定会影响你下一年的保费。第二种啊，就是800元以下的损失，这种情况一般都属于小事故，常见的小刮蹭，补补漆就可以修复的，一般不建议动保险的，双方协商处理就行。

如果造成第三方事故需要理赔时，修车的费用呢大概在800到2000元，建议您先动用交强险。刚才说过了，交强险跟商业险是单独计算的，不会影响到商业保险。因此如果造成第三方财产损失小于2000元时，我们可以考虑动用交强险理赔。当遇到理赔第三方多于2000元少于3000元的时候，可以考虑动用商业险了。毕竟买了保险也不能为了第二年保费上浮而不用，因为这个数额已经远远超过第二年上浮的费用了。当对方损失超过3000元，或者自己的车也需要理赔，这时候真的不建议大家私了。一是交强险还差很远，就必须用商业险来理赔。

汽车音乐时间，欢迎回来。多少钱以上出险划算，自己算起来还是比较麻烦的，因为不同车保费不同，出险频率也不同。给大家一个参考，10万左右的车，商业险原价大概就是3000元左右，那么修车费用在500元以下就别出险了，自己花钱修。如果自己3年以上没有出过险，保费折扣已经很低了，那就800-900元以上再考虑出险。如果发生了严重的碰撞事故，车内车外都有损伤，第一时间还是要报保险公司，因为一旦涉及到换件或者大的整形，维修费用都很高。

节目最后我们再来总结一下哪些情况适合走保险。赔付第三方少于2000元走交强险，赔付第三方少于3000元，2000元走交强险，商业险放弃索赔可以自行赔付，赔付第三方大于3000元或者是自行赔付大于1000元的时候不用怀疑走商业险。当然以上这三点是基于责任明晰的情况之下，如果不明晰责任，双方没有达成共识，先报案划分责任，然后再去决定要不要索赔。好了，到这里我们今天的节目就要跟大家说再见了。节目之外欢迎大家关注到我们的公众号声音客栈来和我们互动。今天的节目就是这样，开你的车，听我的歌，我是邓源，明天的汽车音乐时间我们不见不散。

0: 五城三春夜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4点整。和三春夜认准五城三春夜历史老厂黄河商标，曾获多项殊荣，千年匠心传承，非遗工艺，固态纯粮酿造，自然老熟，品质始终如一。老友小聚，宴请宾客，馈赠亲友，一杯五城三春夜，尽显诚意与品味，真粮醇香，咱临汾人自己酿的良心好酒。喝三春夜，认准五城三春夜。临汾交通文艺广播，17个县市区全覆盖，官方媒体发声，助力品牌宣传。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出家门进校门，家住大福喜临门。大福喜临门11号楼新品加推，建筑面积约95到166平米，九大宜居户型，为您安家量身定做，成熟社区准现房源，上学省心，安家无忧。大福地产全资捐建临汾2中附属小学，签约直接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首付1万，5年零息。推荐亲友成功购房，莅临10000现金奖励。安居热线03572866666，228666。项目地址：临汾新2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1: 嘿，大哥，难怪这诸葛村夫咱们一直访他不到，俺张飞将那童儿打了一顿才问出实话，感情是去了一个什么铺子快活，你说气人不气？
2: 南师傅一路西行要历经81难，真是压力山大呀。听说前面开了个铺子，咱们也抽空去瞧瞧。
3: 宋江哥哥，这梁山上近日实在闷得厉害，听说山下开了个铺子，俺要去逛逛。
4: 明妹妹快别哭了，婆子们说园子外面开了个铺子，我同你去消遣消遣。
5: 到底是什么铺子这么大魔力？
6: 开心杂货铺啊。
5: 这开心杂货铺卖什么呢？
6: 开心杂货铺不卖油盐酱醋，段子笑料足，包袱皮儿不厚，您瞧来了还就不想走了。里边请，欢迎来到开心杂货铺。
7: 开心包邮，欢乐到付，这里是开心杂货铺，我是资深美女马珍珠。
8: 开心杂货铺，大家好，我是普通青年牛德华。
7: 生命中的又一场相亲，女方见了阿豪就问，你是怎么来的呀？
8: 哦，我开车来的。
7: 女方笑了一下，貌似对阿豪的回答很满意，他继续问道，那你开的什么车呀？
8: 也不是什么好车啦，垃圾车。
7: 啊，垃圾车？垃圾车多少钱吧？
8: 也就10万吧。
7: 什么？10万的车还叫垃圾车？你可真有钱，要不然我们吃完饭去兜兜风。
8: 好啊好啊，这就走。
7: 说着阿豪指了指路边的垃圾清运车，对女孩子说道，
8: 上车吧。哦，对了，你刚才擦脸的湿巾是干垃圾，你放我车上这个干垃圾桶里吧。老王正跟媳妇儿商量暑假给儿子报个补习班，一旁写作业的儿子突然问他，
7: 爸爸，好的品行重要还是学习成绩重要啊？
9: 都重要啊。
7: 那要是2选1呢？
9: 一定2者选其1的话，那品行是最重要的。
7: 儿子点点头说，嗯，爷爷奶奶年纪大了，我想暑假回老家陪陪他们，做一个孝顺的孩子。老王刚刚开车去超市买东西。

0: 喜，看到一个女生连倒了三次都没把车停入车位，看得她特别着急。
1: 你这样倒车不行，来来来来来，我给你做个示范。
0: 于是老王指挥她把车挪出来，让她看自己示范。老王开着自己的车，一次性的就成功了。
2: 然后老王又比划比划给他讲解了一下停车的各种要领，再然后这位女生就去找其他车位了。闺蜜带了好多好吃的和王美丽分享，还让美丽看她的新衣服新口红。
0: 瞧着她一脸的开心，王美丽忍不住地问，哎，我记得你不是前两天刚刚又分手了吗？
1: 是啊，不过昨天又和好了。
0: 那你到底爱不爱他呀？
1: 当然爱了。
0: 那爱他为什么老是分分合合的呀？
2: 这个时候闺蜜皎洁地笑了，说道，那你知道马路为什么修了又挖，挖了又修吗？我这也算是为了拉动内需做贡献嘛。昨天大头收到女神的微信，
0: 晚上去山上看星星吧，只叫了你哦，不要告诉其他人。
2: 幸福来得太突然，大头紧张的连晚饭都没吃，就按照约定的时间来到了山上。
0: 女神果然言而有信，没有叫其他人来。星光璀璨的夜晚里，大头自己坐在山上坐了一宿呢。一天，大头问老爸，我为什么总是显得要比别人笨一点啊？
3: 儿子，都怪老爸年轻的时候贪玩，把你抛起来五次。
0: 啊，可是这跟笨不笨的有什么关系呢？
3: 好像老爸只接着你一次。
4: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开心杂货铺。
0: 欢迎继续收听开心杂货铺，我是马珍珠。
5: 我是牛德华，开心包邮，欢乐到富，我们继续陪您聊天讲段子。
0: 铁柱媳妇儿怀孕那会儿胃口特别好，而且非常容易饿。一天晚上她爬起来找吃的，铁柱就给她下了一锅面条。
2: 没一会儿老婆呼哧呼哧就吃完了，拍了拍圆滚滚的肚子，打着饱嗝对铁柱说，
0: 面下的太多了，撑死我了。
3: 其实我也饿了，特意下了两个人的面，还以为你会给我留点呢。
2: 大头刚刚看了外甥女的作业，感动得一把鼻涕一把泪。原来出车祸的时候，大家为了保住自己的双腿这么拼，家人为了筹钱拿出了所有积蓄，把房子都卖了，小外甥女还摔掉了自己的存钱罐。
0: 看到这一切，大头感到心里暖暖的，瞬间热泪盈眶。只是他也是看了作文才知道自己出过车祸。上大学的时候，大头跟几个哥们儿一起在校外的小饭馆喝啤酒，几个人干掉了两箱啤酒，结账的时候才发现带的钱不够，服务员威胁说，五分钟之内你再不付钱我就报警了。
2: 大头喝得有点高，看了看服务员，很严肃地说，笑话，我又不认识警察，你以为警察来了会替我付钱吗？做梦去吧你。
0: 昨天邻居张嫂跟老王的媳妇儿八卦说，你知道吗，咱们小区的刘姐刚刚离婚，被第三者插足。
6: 老王媳妇儿听了特别吃惊，不是吧，刘姐那老公我们都见过，老实巴交的，平时工资都上交，看着不像那种人呐。
0: 问题就出在这儿，那个刘姐对她老公太抠门了，那个第三者给她老公买了条烟就给勾搭走了。
2: 老王媳妇儿沉默了，张嫂再说什么她啥也没听进去，心里只想着不知道给老王的零花钱还够不够。
0: 这个月老王多了200块钱的零花钱。
2: 昨天晚上老王和一个朋友喝酒，朋友喝得有点多，但是坚持要打车自己回家。
0: 等老王回到家准备睡觉，朋友的媳妇儿来电话了，王哥，我老公呢？他没跟你在一起吗？
2: 这下老王着急了，赶紧打车一路寻找，费了老半天劲，老王终于在朋友家的小区花坛发现了那哥们儿正在呼呼大睡。这家伙全身脱得只剩下内裤了，衣服叠得整整齐齐，
7: 充电器的另外一端。

还插在了砖缝里。老王看他睡得那么香，真不忍心叫醒他。更多精彩内容节目花絮，欢迎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账号今日二条。

0: 大哥，难怪这诸葛村夫咱们一直访他不到，俺张飞将那童儿打了一顿才问出实话，感情是去了一个什么铺子快活，你说气人不气？
1: 哎，师傅，一路西行要历经81难，真是压力山大呀。听说前面开了个铺子，咱们也抽空去瞧瞧。
2: 宋江哥哥，这梁山上近日实在闷得厉害，听说山下开了个铺子，俺要去逛逛。
3: 明妹妹，快别哭了，婆子们说园子外面开了个铺子，我同你去消遣消遣。
4: 到底是什么铺子这么大魔力？
5: 开心杂货铺啊。
4: 这开心杂货铺卖什么呢？
5: 开心杂货铺不卖油盐酱醋，段子笑料足，包袱皮儿不厚，您瞧来了还就不想走了，里边请。欢迎来到开心杂货铺。
6: 欢迎继续收听开心杂货铺，我是马珍珠。
7: 我是牛德华，开心包邮，欢乐到付，我们继续陪您聊天讲段子。
8: 铁柱岳母为了给老伴儿戒烟，严格控制他的零花钱。
6: 上周末，铁柱一家回媳妇儿娘家，他把岳父拉到一旁，小声地说道：
9: 爸，这点钱你拿着，省着点花啊。
6: 这一幕恰好被岳母发现了。岳母对铁柱的媳妇说：闺女呀，铁柱的零花钱应该宏观调控一下啊。
8: 单位新来了一个特别漂亮的妹子，干了几天说要离职，大头就找她聊天。
9: 美女，听说你要走了，单位好多男生都准备追你呢。
6: 妹子听了诧异地看着大头说：什么？好多？单位总共3个男的，去掉俩结婚的，不就你一个了吗？大头有史以来交往最长的女朋友提出了分手，女生对大头说：对不起，我们分手吧，我很爱你，可是我爸不同意。你知道的，我爸在我家从来都是说一不二的，而且他非常疼我，我也很爱他，我不能违背他。
9: 听了女友的话，大头吃惊地看着姑娘。我知道你对你爸言听计从，
7: 可你爸不是去年去世了吗？
6: 哦，我爸昨天晚上给我托梦来着。今天阿贵在表哥家串门，听见表哥跟嫂子在屋里说话，表哥说道：
10: 老婆，过两天就情人节了，城里人都送礼物，送花，送巧克力啥的，你说我给你送点啥好呢？
6: 嫂子很感动地说：别整那些华而不实的，只要是你送的我都喜欢。
10: 那阿家，那我送你回娘家去吧。
6: 话音未落，只听屋里传来表哥的惨叫声，为了避免误伤，阿贵决定还是先走了。
8: 王美丽上大学的时候，暑假在游乐场当售票员，一天下午游客很少，有个小女孩来到窗口前，扎着水汪汪的大眼睛问她：
11: 你为什么被关起来了？
9: 因为姐姐不好好读书啊。
6: 小孩子小嘴一撇说道：
11: 哼，你骗人。
9: 真的，姐姐没有骗你。
11: 你就是骗人，你明明是阿姨。
8: 老王跟媳妇儿谈恋爱那会儿啊，头几次去媳妇儿家都是偷偷摸摸的，趁他父母不在。
6: 第一次正式去他家的时候，岳母满脸疑惑地问他：你真的是第一次来我家吗？
9: 真的呀，第一次来。
6: 岳母摇摇头，自言自语地说：嗯，这可怪了，我家大黄一向见着生人就大呼小叫的，怎么见了你就跟看见熟人一样，摇头摆尾还哼哼唧唧的。
8: 老王哼了一声说：哼，每次来都是最好的火腿肠孝敬他老人家，我都不舍得吃。

0: 子，他想犒劳一下自己，中午进了一家馆子，点了一桌子菜，风卷残云之后，欲掏口袋，发现自己居然没带钱包，全身上下就一块钱硬币。
1: 铁柱尴尬之余，庆幸自己经常来吃饭，跟老板还算挺熟，就毕恭毕敬地把那一块钱的硬币递给老板。老板接过了钱，一脸茫然地问：“
0: 兄弟，这啥意思啊？”
1: 铁柱非常不好意思，支支吾吾地说：“这算首付。”
0: 这天，老王走进经理的办公室：“老板，我这次流感挺严重的，我明天想请假好好休息一下。”
1: 老王啊，咱们公司呢一向都是很关心大家的。
0: 谢谢老板。
1: 你感冒这么严重，与其感冒着传染给家人的风险宅在家里，还不如来上班，咱们共克时难。一天，老王跟哥们儿在一块儿喝酒，喝着喝着，大家开始吐槽自己的老婆。一个哥们儿说道：“
0: 哎呀，我月薪一万多，但工资卡在我媳妇儿手里，我只能拿到500块钱零花钱。”
1: 听到这儿，老王叹了口气说道：“哎，你这算不错的了，工资对我来说就是一条短信。”
0: 小侄子王小胖聪明伶俐，活泼可爱，而且模仿能力超强，唯一美中不足的就是舌头呀不太利索。周末中午，王美丽和小侄子一起午睡，小孩半梦半醒之间突然冒了一句：“
1: 小娘们儿，我来了。”
0: 王美丽一下子就惊醒了，她赶紧起来把这件事情悄悄告诉嫂子，并且非常严肃地叮嘱她千万不要让孩子看那些乱七八糟的电视剧。
1: 听了王美丽的话，嫂子先是愣了一下，笑得眼泪都出来了，说道：“嗨，那是喜羊羊和灰太狼里面灰太狼的台词，说的是小羊们我来了。”阿豪花钱租了个女朋友回家过年，约定就是吃饭应付家人，绝不做出什么出格的事儿。
0: 一开始还挺顺利的，家人似乎对于这个女朋友也很满意，后来家人亲戚开始给她送礼物，什么贵送给她。过完年，女孩认真地看了阿豪，眼角泛着泪光说：“
1: 要不咱们就凑合一下吧，这些东西我实在舍不得退了。”感谢收听本期开心杂货铺，我是马珍珠。
0: 我是牛德环。
1: 开心包邮，欢乐到付，我们明天再见。更多精彩内容，节目花絮，欢迎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今日二条。

0: 临汾交通文艺广播，17个县市区全覆盖，官方媒体发声，助力品牌宣传。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弘扬黄河文化，打造家乡名片。五成酒厂出品的五成三春夜系列白酒，长期以来深受广大消费者的喜爱，现重磅推出全新战略产品黄河酒龙脉系列中高端白酒，以黄河商标为载体，文化与品质相结合，品黄河酒，讲黄河故事，礼赠宾朋，宴请挚友，尽显醇厚与地道的黄河底蕴。欢迎到店品鉴，品鉴电话0357-2152-999。
1: 太阳还未落山，放电影的人便忙碌起来了。四根粗长的绳子扯起了白色的银幕，高高的把它悬挂在半空中。
2: 电影放完了，明天二分场还有。
1: 电影是视觉和听觉的艺术，我们可以听到高山，可以听到大海，可以听到历史，可以听到未来，可以听到你我心灵的呼吸。
2: 咱们这个地方放场电影，那可是大事啊。
3: 都市里的脚步越走越快，当流行歌曲已经无法成为岁月的记忆符号，幸好我们还有电影。梦想与现实，傲慢与偏见，冷酷与温情，慈悲与怜悯，让光与影的交汇变换成声音的流转。
4: 我们说电影，
5: 娄烨执导的很多影片都具有相当高的水准，比如2019年公映的《风中有朵雨做的云》。黄金强档单元，我们就来分享这部影片的故事。时代似风，欲望成雨，命运成云，终是一场游戏，一场梦。时隔6年，《风中有朵雨做的云》娄烨执导的影片在2019年的4月4号公映。那么选择这个特殊的日子公映，真的也是很娄烨。而且呢，在观影提醒之中还写到，在观影过程之中可能会出现晕眩感，建议尽量购买三排以后的座位观影，越靠近现实越容易晕眩。这部影片是由娄烨执导并且担任监制的悬疑犯罪电影，由井柏然、宋佳、马思纯、秦昊、张颂文等主演，最终获得票房是6470万人民币，讲述了在一座沿海小城，年轻警官杨家栋调查一宗建委主任唐一杰坠楼身亡案件，落入一个纯情陷阱的故事。娄烨特有的手持摄像机的风格和伪纪录片的手法，真实还原故事冲突现场，让人分不清楚哪些是虚幻，哪些是真实。那么这也是娄烨的魅力所在，能够把浪漫主义和残酷的现实巧妙融合。就像海报所说，电影会帮我们记住我们和我们的时代。好，一起走进影片的故事。2012年，在一场因为紫金置业征用土地而引发的抗议拆迁混战之中，开发区主任唐一杰忽然坠楼身亡。现场没有发现明显的打斗痕迹，也没有发现任何嫌疑人的身影。警察杨家栋被叫来负责这起案件，勘察完现场，杨家栋先找到了唐一杰的女儿小诺了解情况。
6: 你最后一次看到你爸什么时候？
7: 我最后一次见他就那天出门。
6: 你从小就认识江子成？
7: 大概10岁吧，那个时候江叔叔刚跟林阿姨从台北回大陆做生意，他对我们家特别好。我去香港上学，然后

0: 去欧洲，这些费用都是他出的。
1: 他为什么对你骂？
0: 江叔叔他就是这样的人，他跟我爸不一样，我爸他什么都不是。
2: 询问完小诺，杨家栋立刻回到警局翻查资料。他从相关档案记录中发现，紫金置业的老板江子成在上世纪八十年代初期曾和校花林慧是一对恋人。后来江子成去我国台湾发展自己的事业，已经怀孕的林慧不得不和一直追求自己的老同学唐一杰结了婚。几年之后，飞黄腾达的江子成带着自己的高管连阿云回到家乡。了解完这些情况之后，杨家栋找到了林慧。
3: 林总。
2: 林慧让杨家栋上车，将他带到了自己以前住的老房子里。
4: 你也看见了，饭店挺忙的，老唐平时应酬也多，他工作上的事情不常跟我说，认识些什么人我就更不知道了。
5: 我听说你以前开过一个服装店是吧？
4: 前两年给盘出去了，现在想想那阵儿过得还是挺美好，每天睡到中午到店里来处理处理进货出货的事情，有时候到十三行跟生意伙伴喝喝早茶，下午去瑜伽馆做做瑜伽，几个朋友。
5: 有阿云吗？
4: 对，有一阵儿我们总去瑜伽房在那儿碰面，后来好像听说他出事儿了，有人说他失踪了，也有人说他回台北了。
5: 你觉得呢？
4: 我觉得他应该还在这儿。出了老唐那事儿之后，有一次我好像真的看见他了，他人很好也很漂亮，其实我一直都是一个家暴受害者，老唐走了吧对我来说是解脱。
5: 你不是住那个香水别墅吗？
4: 这是以前的老房子，马上就要拆迁了，我想回来住段时间收拾一下。不好意思啊，灯都没人修。
2: 林慧点起蜡烛，向杨家栋回忆起被唐一杰家暴的情景。
4: 怎么了？
5: 看你有过纹身，没见过这样。
4: 其实我这都是用来遮伤疤的。
6: 干什么？
2: 林慧突然脱掉上衣扑到杨家栋的身上要跟他亲热。
5: 你干嘛？
2: 杨家栋立刻推开林慧，谁知第二天他和林慧亲热的照片居然在网上被曝光了，警队将他调离了案件并且开除了他。所有这一切的迹象表明，唐一杰坠楼案绝不像表面上看起来那么简单。原来回乡之后的江子成和唐一杰联手官商合谋，唐一杰官运亨通，步步高升，江子成的房地产生意也是风生水起，成了炙手可热的企业家。六年前的一天，为了拿下一块政府用地，江子成派连阿云去找正在歌厅唱歌的唐一杰。
7: 阿云啊，
8: 怎么样？
7: 你就像天空中的一朵云，
8: 是不是
7: 偶尔浮现在蓝天白云中？
8: 对，
7: 你懂吧？
8: 懂，我懂，我真的懂。来吧，老唐，
9: 既然我在你心里就把黑心了吧，我真的赶着要呢。
8: 要晚，等我先牵着你，
7: 阿云，
8: 干嘛呢？
7: 我特别喜欢你。

0: 找个糖饼。
1: 唐一杰要和阿云亲热，被他一把推开了。
0: 行行行。
2: 这个呢是我们这里的重大工程，不是说今天我说签就能签的，让他耐心等待，好吧？
0: 老唐，这不对了嘛，对不对？不是这样子的，不应该这样做事的。
2: 那应该怎么做事？你教我呀。
0: 别给你不要脸啊！这些年我们能带着你玩，也能把你扔开。
2: 梁阿姨，你刚才说什么？你再说一遍。
0: 你听见我说什么了？你知道你这个关是怎么来的？
2: 那你又知不知道，我知道你在台湾以前做过坐台小姐。所有人都知道。
0: 那又怎么样？
2: 我觉得很搞笑。一个坐台小姐，你装什么企业家呀？你知不知道江子成怎么对你的？他让你到处伺候人，他挣了钱用来养情人，你懂不懂？我老婆是他的情人，你是江子成的什么人？阿云，你不要傻了，你放心啊，我老唐照顾你，你有个
1: 林阿云在台湾虽然是欢场女子，但是她跟了江子成之后就对她死心塌地了，为她打点事业，帮她取得成功。当她得知自己一心一意帮着的江子成原来另有情人，并且就在自己身边时，林阿云气愤地找到了江子成。
0: 我要回台湾去。
3: 可以，回头把工作交接一下，我会打笔钱给你。
0: 你不需要我了，对吧？小诺是你女儿，对吧？
3: 你疯了吧？
0: 好啊，你把公司四成的股份给我，要不然的话，我把你跟唐一姐的黑市全部都抖出来，子欣完蛋，你也完蛋。
3: 说完了吗？下车。
1: 江子成说完，打开了阿云那一侧的车门，将他推了出去。
3: 下车。
1: 心灰意冷的连阿云回到公司，偷走了电脑硬盘，威胁要带着他们的罪证去警局告发。于是林慧立刻开车追上阿云。
4: 阿云，
0: 阿云，事情真的不是你想的那样。再说子成他也确实有难处，对他真好，只是些年他是不是我哎？他一无所有的时候他是不是我哎？我为他做过什么啊？那是没事啊，只是只会洗钱，但所有的黑底我都有，就去罚他。
4: 疯了，阿云，你这么做你也脱不了干系，大家都得完蛋。
0: 你怕了吗？要死的爱情死，一定死！
1: 阿云在车上抢夺方向盘，要和林慧同归于尽。

0: 林慧在慌乱之中失手杀死阿云，惊慌失措的他于是叫来江子成和唐一杰，三个人在江边烧了阿云的尸体，并且将他投入江里。杨家栋一步步地接近真相，这时他接到唐一杰助理打来的电话。在电话里，助理说在唐一杰坠楼的案发现场，他看到了六年前失踪的连阿云，并且还无意间拍了照片。于是杨家栋立刻赶到助理家，谁知想当他赶到王助理家时，王助理已经被害，只在他身上找到了那张有神秘女人出现的照片。就这样，杨家栋成了犯罪嫌疑人而遭到通缉。这时林慧来找他，给了他护照和钱，让他去香港避难。不甘心的杨家栋到了香港之后，立刻找到曾经的同事，现在做私家侦探的林晨峰，请他帮忙。
1: 这就是王珠临死前给我的东西。王珠说这就是阿云，你觉得？
2: 照片我找人处理一下，看能不能看清楚一点。
0: 这时林晨峰将当天的报纸递给杨家栋。
2: 你看，事情已经过去了，现在没有人关心唐一杰，也没有人关心这个案子，所有事情都是这样，会过去，被忘记，包括我，你也一样啊，没有人在乎。
3: 老板来，阿妹要咩啊？
1: 我在。王助林慧都说见过阿云，可是阿云在2006年就已经失踪了，他的失踪案能不了了之，这当中一定有问题。你那天关系手，你帮我查一下这个女人。
4: 你真的不愿意收手啊？因为张子成吗？家栋，我再跟你说一次，你爸的车祸是意外。
1: 我不信。我之前看过我爸的笔记，他怀疑当年那宗北京无名女尸案死者就是林阿云，要求做 DNA 鉴定，后来案件被搁置，档案丢失，我爸和你继续调查就出了车祸。
0: 相信老爸的车祸绝不是意外的杨家栋，在林晨峰的帮助下将窃听设备装到了江子成的车上。果不其然，得知杨家栋还在继续调查这起案件，江子成立刻给林慧打去电话。
5: 在哪儿呢？出事了，在这等我，过来接你。
0: 坐上江子成的车，林慧很是担心。
6: 出什么事儿了？
5: 他们找到了阿云的 DNA 检测对比结果，检测报告我已经追回来了。
6: 我们怎么办？
5: 只能做最坏的打算。
6: 小诺呢？
5: 他现在完全是大人了，完全不需要我们再管了。
6: 他一个人怎么办？
5: 他有他自己的生活，他会过得比我们幸福。不过小诺今年的生日，我们不能去海边。
6: 我想去自首。
5: 这么多坎儿过来了，我再试试吧。
0: 这时林慧发现了窃听设备，江子成发觉不对，立刻示意林慧下车，他自己开车企图甩掉杨家栋。杨家栋立刻开足马力追了上去，两辆车在马路上展开了一场追逐大战，导致多车相撞，发生了严重的交通事故。身受重伤的杨家栋和江子成分别被送到医院。听到这个新闻的林慧不堪重负，拨通了警局的电话自首，承认是自己杀害了唐一杰。破案之后的杨家栋离开警队，开了一家侦探事务所。在一个顾客提供的录像带里，杨家栋无意发现了唐一杰死亡的案件中林慧和江子成的不在场证明，而在经过清晰处理后王助理提供的照片之中，他也发现了杀害唐一杰的凶手正是林慧的女儿唐小诺。
7: 你跟你妈去三亚，为什么江子成在这里？
6: 你不是都看到了吗？
7: 你什么时候知道江子成是你爸的？

0: 我小学三年级的时候我就知道，
1: 大人很多事情你不会懂的。
0: 我要去香港上学，我妈会陪着我，你自求多福。
1: 你们是不是想在香港一家三口团聚啊？
0: 对啊，我妈江叔叔在一起，我再也不想见到你这个烂人。
1: 你说什么？你说什么？不允许你这样骂我！我什么时候是个烂人？我一直打不成你！你让我太失望了！知不知道李阿云怎么死的？你知不知道？那是你妈和江子成一起把他给杀了，他把他的尸体就扔在桥底下，我他妈亲眼看见的。你以为他们都是好东西啊？都他妈是个婊子！我告诉你，哪个不准去！你要敢走的话，我报警，我要让警察抓了他们两个人，听见没有？听见没有？
2: 小诺，我一直是当你是我亲生女儿，你让我太他妈失望了。我有证据，到时候让他们两个都他妈坐牢。
3: 至此，案件终于真相大白，唐小诺也受到了应有的惩罚。好的，欢迎回来，我是殷超，这里依然是今晚我们说电影。今天黄金强档单元，我们来分享的是娄烨执导的国产影片《风中有朵雨做的云》。娄烨的作品历来带有很强烈的主观色彩和个人符号，也被不少观众所认可。而出演娄烨的作品对于演员而言也是一次难得的提升和学习机会。井柏然在影片中并没有过多的台词，仅仅用动作和眼神就把小杨警官对于案件的执着、对正义的坚持以及个人情感的纠葛生动地传达给了观众。张颂文饰演的唐奕杰也是让人印象深刻，他把一个男人从倾慕时的小心翼翼到得到后的家暴残忍，从人前的和蔼爱民到人后的虚假暴力，在他的演绎下会让人讨厌他、痛恨他，也让人可怜他、怜悯他。他是一个人前人后两副面孔的伪君子，也是一个渴望爱而不得的可怜人，两副嘴脸一人演绎，有血有肉。而影片中宋佳饰演的林慧也是极具挑战性的，她如同是多面人一样，妻子、母亲、情人、病人、老总、凶手，一个人身上承载多种角色，难度那更是可想而知。而宋佳犹如是多面手一般，在角色的处理上很是有自己一套行之有效的方法。幸福的妻子、疼爱孩子的母亲、忍辱负重的情人、歇斯底里的病人、气场强大的老总以及惊慌失措的凶手，把不同的角色集于一身，出彩的同时还能收放自如，毫无违和感。节目最后我们来分享影片的主题曲，由王杰演唱的《一场游戏一场梦》。感谢各位收听，再会。

0: 五城三春夜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5点整。和三春夜认准五城三春夜历史老厂黄河商标，曾获多项殊荣，千年匠心传承，非遗工艺，固态纯粮酿造，自然老熟，品质始终如一。老友小聚，宴请宾客，馈赠亲友一杯五城三春夜，尽显诚意与品味，真粮醇香，咱临汾人自己酿的良心好酒。喝三春夜，认准五城三春夜。临汾交通文艺广播，17个县市区全覆盖，官方媒体发声，助力品牌宣传。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
1: 出家门、建校门、家住大福喜临门，大福喜临门11号楼新品加推，建筑面积约95到166平米，9大宜居户型，为您安家量身定做，成熟社区准现房源，上学省心，安家无忧。大福地产全资捐建联合二中附属小学，签约直接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首付10000，5年零息，推荐亲友成功购房，立领10000现金奖励。安居热线0357228666，228666，项目地址临汾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0: 最初中国，文明灵魂，共创文明城市，共享文明成果。
1: 践行三个十小时，创建全国文明城。
2: 喜欢那一个
3: 午后的时光，推开一扇门，绿荫、鲜花、藤椅、书籍，给我一首歌的时间，爱上这个听风的午后。
4: 午后光阴，把午后过成你喜欢的样子。

0: 午后的时光，推开一扇门，绿荫、鲜花、藤椅、书籍，给我一首歌的时间，爱上这个清风的午后。
1: 午后光阴，把午后过成你喜欢的样子。

0: 下午好，收音机前各位亲爱的朋友们，欢迎大家继续锁定 FM94.6 和 FM88.9， 这里是正在并机直播的午后光阴，我是你的好朋友杨蓉。
1: 我是你的好朋友朝旭，我们旭日阳光组合在今天8月20号终于回归了。其实在你休假期间啊，有很多的朋友都在我们的公屏下方就问说，我的蓉姐姐呢，蓉儿呢，等等等等，大家有没有期待呢？今天有没有猜出来到底会是谁呢？那么如果此刻你打开听见凌芬的直播间，就可以看到我们旭日阳光组合又在午后光阴两个小时的时间当中尽情的去陪伴大家了。
0: 对，好久不见了，大家有没有想我呀？其实在没有上节目的这段日子当中啊，我也一直在关注着我们的这个节目啊，也看到很多互动的一些听友在不断的去询问，包括我们在听歌的过程当中，很多朋友呢也是在听聊他自己的一些听歌的一些感受吧。
1: 是的，
0: 总之我觉得在这样一个炎炎夏日，就是我们走进我们的直播间，大家可以畅所欲言的去聊天，能够收获到的绝对是一份好的心情啊。
1: 没错，每天下午两个小时，让我们沉浸式的去畅聊，也可以沉浸式的去听歌，将时光呢就会放得慢一些，节奏呢也会慢下来。有的时候我们在聊过去，聊青春，聊回忆，有些朋友就说，哎，你们的青春，你们的回忆好像跟我都是一样的。那么还有很多同一款的歌曲在歌单当中呢，可能也循环了很久很久。当歌声响起的时候呢，大家每个人都会有不同的心情和不同的故事。那今天呢，也可以在听见凌芬公屏的下方呢来给我们留言，或者是搜索微信平台听见凌芬，也可以在我们的公众号当中呢一起来留言，一起来告我们了。
0: 对啊，那这个时间段我们看到不少的朋友都到我们节目当中来进行互动了。那今天我们的这个主题呢，就是你排过最长的队是什么呢？其实在日常生活当中，好像我们总免不了要去排队吧。比如说每天你出门的时候要坐电梯，可能看到人比较多，这个时刻呢就要大家去排队了。包括我们在乘坐飞机、火车，包括公交车的时候也会去排队。还有就是在暑假期间的时候，想必不少的朋友都来了一场说走就走的旅行，那你去往那些景点是否也需要你很长时间的这个排队呢？那么大家在日常生活当中经历过排队最长的是什么？对，你都可以发信息到平台当中和我们来进行互动啊。
1: 是的，相信从今天开始，大家呢可能也都在陆陆续续返程的过程当中，那么也在收心去进行一个暑期的总结，那么就即将迎来全新的一个月的开启。那么在这个暑假当中啊，我觉得大家在外出旅行的过程当中，可能或多或少的也都有过排队的一些经历。去过这么多的城市，去过这么多的景点，有没有让你比较难忘的呢？也可以跟我们一起聊一聊了。
0: 对啊，我觉得说到这个排队，大家能够想到的事情太多太多了。特别是最近这些年，可能旅游比较热啊，除了在五一、国庆这个放假的这个阶段，包括在暑期还有过年的时候呢，都是很多景区是人非常多的，就是人从众的一种感觉啊。进景点儿，大家可能说，哎呀，我得先提前了解一下这个景区今天到底有多少人呢？哎，我们以前的时候，可能大家都是现场去购票，你就能够关注到。那现在很多大家都是在网上来进行购票，然后预约的时候呢，也是，根据你的这个时间来进行预约。
1: 是的，
0: 包括是今天。如果说是客流量已经达到这个上限了，可能你就约不到了。但还有一些很多这个景点，他们约的这个时间段就分得特别特别的细啊。比如说8点到9点的，9点到10点的，这无形当中呢也是就形成了一种错峰去出行，不会让大家呢集中在某一个时间段去出行，也是大大缓解了大家排队等候的时间呢。
1: 是的，其实现在景区呢，包括各地的这个文旅呢，也都在优化的一个过程当中。比如说整个景点的游玩需要多长的时间。那么大家在预约的时候呢，他就会给我们预留，比如说9点到11点的这个时段，或者是9点到12点的这个时段。那么大家呢可以提前做好规划和准备就可以了。我们的朋友猫呢就发来了信息，他说在日常生活当中，我排的最长的队应该就是银行办理了。那得看您办理什么业务，就比如说像你这种土豪，一下要存取款很多很多，银行就得让你排队等候等候了，因为他也在准备的过程当中，是不是？
0: 对。对，他说到这个去银行去排队去办事，我就恍然间想了想，好久好久都没有去过银行了。
1: 是的，现在我们可能都是手机银行网上转账啊等等都是比较方便的，在每天限定的额度当中，大家可能就会觉得比较方便一些。也忘记了就是我们要取到现金然后呢去花的这个过程，所以你看大家也 通过这样的一条留言就勾起了我们很多的一些回忆啊。
0: 嗯，
1: 也证明什么呢，就是我们最近口袋可能空空，没有存钱的欲望了。
0: 对，不过有些人家办理业务的时候必须可能去这个银行来进行这种办理啊。当然在日常生活当中，对于很多朋友来说，现在支付非常的方便嘛，就是电子支付的这种方式，所以大大缓解了我们去银行就要取钱呀存钱的这种状况的出现了啊。
1: 嗯，
0: 不过去景区如果说大家外出去旅行的过程当中肯定就要进行这个排队了，那你排队的时间最长的你经历过是哪个景点你去排队呢，或者说让你印象非常深刻的都可以发信息啊。
1: 嗯，
0: 我还记得应该是在10年前的时候吧，去了一次云台山嘛。
1: 嗯，
0: 那个时刻可能是我排队最久的一次，也是我看到这个场面非常壮观的一次啊。
1: 嗯，
0: 因为那个时候去的时候正好就是在国庆节，然后就是人山人海啊。
1: 嗯，
0: 足足排队就是进景区的这个大门大概用了3个小时的这个时间，然后进去之后呢大

0: 大概就是你看到的前面全是人头啊，
1: 对，就再也没有欣赏风景的那个欲望了。大家可能都把最美好的这个风景呢给挡住了。那我近期排的最长的队呢，是为了一杯这个网红饮料
0: 啊。
1: 它其实也是可以线上进行点单，不必说是马上就要站在这个店的门口或者是店内呢去进行排队等待。但是当我们买完这杯网红饮料的时候，突然间一看前面排队代制作的就好几百杯，然后说预计等待的时间呢是超过了一个半小时啊。所以有的时候为了一些网红打卡点呀，或者是美食好喝的，可能大家呢也会去排排队了。
0: 对，那个是没有办法来进行这个预约的啊，你必须到了现场之后呢去排号，然后再去等待，然后你才能够吃上可口的一些美食啊。还有前一阵子也是去一个这个网红的打卡店嘛，然后我就进去说，哎，想在这里用餐，他说不好意思，现在没有桌子。然后我说大概得排多少，他说前面还有300多桌。
1: 那就
0: 果断放弃。
1: 这300多桌我觉得就是从中午吃到晚上就是不停的这个翻台，真的是很多网红店真的有这样的一些现象的。
0: 对，
1: 我们大家想要品尝到自己想要到达的这个网红店或者是美味的时候，可能等待的那一刻也觉得是比较值得的。孟还发来信息说，如果可以的话，我今天想推荐一首萧家勇的蛮爱，那么稍后呢我们也会把大家点播的一些歌曲呢在曲库当中排列起来跟大家一起去分享。那今天呢我们首先要推荐给大家的一首歌就是毛不易平凡的一天啊。我觉得大家这两个月的时间走到任何的一个城市当中，然后最后在归途的时候都会在想，平平淡淡的生活，我们真实的每一天可能才是最美好的。
0: 一起来欣赏一下来自毛不易平凡的一天。

0: 日常生活当中有很多朋友喜欢在下午的这个时间段听这种娓娓道来的一些歌曲啊，
1: 对，
0: 比如说毛不易的这首《平凡的一天》就是给我们呈现出来这样的感觉。不过有些朋友说，这是平凡的一天吗？这好像是很多人比较向往的一天，多幸福多快乐呀。
1: 是的，其实在生活当中有很多的幸福感，还有生活里面的一些小惊喜小确幸，都是靠我们共同去创造的。
0: 嗯，
1: 那有的时候呢，我们有一双善于发现的眼睛，那比如说像近期从昨天晚间开始呢，在我们的滨河公园这边呢，就有相应系列的活动，每天呢都会在晚上的7:30到9:30，有2个小时的集中时间呢，大家可以去这边去散散步、打打卡，也会发现城市当中呢会有另外的一道亮丽的风景线啊。
0: 对，这两天大家可能会有一个明显的感觉，虽然说是在中午这段时间天气还是有一点点热的啊，但早晚的时候呢，这个风吹在身上呢依然是凉飕飕的一种感觉。
1: 对，
0: 所以很多人呢又把之前自己喜欢那些体育运动呢再次开启了，比如说之前的跑步呀，或者说跳广场舞呀，包括在晚餐之后的一些散步呀，去游玩呀，等等等等。总之生命在于运动，但是我们的这个运动量呢大家还是得控制好啊。
1: 是的，那么当我们大家散步在晚上，或者是吃完晚饭骑着电动自行车还有自行车出来之后，你就会感觉到风呢不再那么的热了，是有着丝丝凉意的。这就是我们说的立秋之后啊，就是一场雨就会有一场凉。
0: 对，
1: 所以大家呢也在期盼着说，哎，林芬今年真的好好啊，就是感觉热几天，然后突然就会下两场雨，又让我们降降温了。
0: 对，而且今年在夏天的时候，大家会发现雨水特别的丰沛嘛，所以说有很多朋友说在秋天的时候一定是一个大丰收啊。
1: 是的，那么大家有没有去排过最长的队是什么呢？继续可以跟我们互动一下。那么也有很多的朋友们在陆陆续续平台当中呢发送来了打招呼和点歌的一些信息。来自我们的某朋友点播的萧家勇的《蛮爱》，在这个时段跟大家一起分享。
0: 一起来听一听。

0: 刚才我们在节目当中听到的这首歌呢，蛮爱，这也是来自平台当中的 Mojo 听友呢发来的信息，他点播的一首歌曲啊，这是来自萧家勇的这个版本，我们听到的是国语版的。那不知道 Mojo 听友是否还在我们的直播间留守呢，还依然听到了你喜欢的这首歌呢？
1: 是的，猫菊呢先跟我们打招呼说，小姐姐问下午好，然后说不对，哪儿不对呢？
0: 对，
1: 你想念的蓉儿姐姐回来了，然后突然感觉哎，两个人的搭档不对了是吗？
0: 是不是这一周在上节目的过程当中，大家有点像猜盲盒的一种感觉呀？每天的朝夕都是有不同的这个搭档，给大家是焕然一新的感觉啊。
1: 对，其实大家挺期待这样的感觉的，就是有的时候我们弄封面嘛，然后我就放你的封面，然后我和果果上节目，大家都很惊讶啊，然后大家就评论就说蓉儿回来了吗？蓉儿回来了吗？然后结果一看啊，还是我和果果坐在直播间。
0: 好，今天下午呢，在节目当中呢，也是跟大家分享一个话题，因为在最近一段时间，可能外出去旅行的一些朋友也是非常非常多的啊。那今天我们跟大家聊的这个话题呢，就是你排过最长的一些队是什么？可能为了一道美食你会去排队，也可能就是为了一个美景你会去排队啊。
1: 对，
0: 或者说在日常生活当中，你办理业务的时候呢，也会去排队啊。那你等待的最长时间是有多长？你觉得在排队的过程当中，你就是你的极限是多少？有些朋友说等待的这个过程当中有点崩溃的感觉啊，
1: 是的，
0: 特别是在大夏天阳光暴晒的那种情况之下，如果说你在烈日下去排队的这个过程当中，那个内心那是无比的痛苦是吗？
1: 是的，你比如说其实等待的这个东西不一样呢，我们的这个心境也会不一样，就比如说点的网红饮品，如果是冰镇的，在炎炎夏日里面，可能大家就会多一份这个期待感，但是如果你说要是办理业务啊，或者是说有事情要去办理的话，那么内心呢可能就会更焦虑和焦急，这个时间一分一秒的在过去，我们可能就会感觉哎，赶紧办理完吧，能不能够赶到我办理呢？说实话，我觉得对于女性朋友来说，先跟大家卖个关子吧，有一场这个等待呢是真的很漫长，而且每一个女性朋友都经历过的。那么广告之后我们来跟大家揭晓，大家也猜一猜，可以在我们的公屏下方来告诉我们啊。
0: 好，接下来进广告。

临汾交通文艺广播，17个县市区全覆盖，官方媒体发声，助力品牌宣传。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弘扬黄河文化，打造家乡名片。五城酒厂出品的五城三春夜系列白酒，长期以来深受广大消费者的喜爱，现重磅推出全新战略产品黄河酒龙脉系列中高端白酒，以黄河商标为载体，文化与品质相结合，品黄河酒将

0: 黄河故事，李赠宾朋宴请挚友，尽显醇厚与地道的黄河底蕴。欢迎到店品鉴，品鉴电话0357-2152-999。出家门，进校门，家住大福喜临门。大福喜临门11号楼新品加推，建筑面积约95到166平米，九大宜居户型为您安家量身定做，成熟社区准现房源，上学省心，安家无忧。大福地产全资捐建临汾二中附属小学，签约直接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首付10000，5年零息。推荐亲友成功购房，莅临10000现金奖励。安居热线0357-228-6666，228-6666。项目地址：临汾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1: 创建全国文明城，靠你，靠我，靠大家。
2: 爱临汾，迎未来，共创全国文明城。

我们在这座城市相逢，好像偶然邂逅，又似早已约定。我们努力的生活，各自精彩，平淡从容。我爱这座城市的烟火气，我爱这座城市的人情味。这里是午后光阴，在光阴里听见生活。

0: 一段广告之后呢，欢迎大家继续回来。15:37，这里是正在为你直播的 FM94.6 临汾音乐广播和 FM88.9 交通文艺广播并机直播的午后光阴，我是杨蓉，
1: 我是昭旭，欢迎大家继续回来啊。那么在此后午后的时光当中，如果大家开车外出的话呢，可以搜索调频 FM88.9 FM94.6 两套电波频率呢，会并机直播送出午后光阴两个小时的时间，让我们一起放慢节奏，沉浸式的来听歌啊。你看猫菊在我们这段时间的调教之下啊，终于把姐姐们加了个小字儿、然后就忘了，我说要加个小字儿的话我们可能更开心，小姐姐们下午好啊。因为什么时候我们的年龄都是17、18岁，奇异精简就说固定的时间遇见最美的你，还艾特猫菊说你小子是吃巧果了，怎么小嘴儿微甜沁人心脾呢、我觉得你们俩人说的都非常非常的好，是不是？
0: 对，
1: 最美的你在固定的时间，每天下午的15:17，午后光阴都会固定在这里等待着大家啊。
0: 对，也希望大家在每天这个时间段都能够锁定我们的节目，走进直播间和我们俩呢来聊聊天唠唠嗑。那么同时我觉得把更多的好听的一些音乐分享给我们直播间的一些更多的一些好朋友们啊。
1: 对，
0: 不知道在日常生活当中大家喜欢听什么类型的一些歌曲，可能有时候我们在听歌的过程当中也是跟大家的心情是有直接关系的啊。比如你开心的时候那种动词大词的就节奏感比较强的一些歌、可能会让你更加的一种兴奋啊。那如果说在你有点伤心郁闷的情况之下，可能大家听那种舒缓的会治愈你烦躁的那种心情的。
1: MSE 也给我们留言说今天晚上有演唱会啊，在哪里有演唱会呢？是你的个人演唱会吗？如果可以的话呢，想唱歌爱唱歌的朋友呢也可以在我们的节目当中呢一起来互动一波了。
0: 对，当然大家也可以报名来参与我们的这个节目啊。你在后方就是私信我们就可以了、随后呢我们也会和你来取得联络，邀请你做客我们的直播间，能让你一展歌喉啊。
1: 是的，那么在今天的午后时光当中呢，我们就跟大家一起去聊一聊你排过最长的队还记得吗？或者是近期当中大家排队时间比较长的都可以跟我们一起去分享一下。那其实也有很多的朋友们会在暑期当中呢选择外出游玩、但是也有很多其他省市的朋友们会选择来我们大山西来避暑啊。今年的山西避暑真的是火出圈了，你看像大同啊一些比较热门的城市，包括我们临汾的云丘山啊，还有一些小朋友亲子比较适合的哪吒景区啊等等，其实也是排队的。平时我们觉得这些演出或者是这些游玩的项目可能就排个10分钟、20分钟的这个时间呢是我们能够接受的，但是一到了这个暑期，各地的朋友都来我们这边来进行游玩，那真的是排队时间没有上限啊。
0: 对啊，所以说大家可能为了心中的那份挚爱吧，然后排队的也是心甘情愿的，是不是这样的一种感觉呢？除了我们今天在节目当中所说到的吃喝玩乐游之外，还有很多情况之下需要我们大家为了心中的热爱去排队。比如很多朋友会在网上去抢谁谁谁的这个演唱会的门票，如果抢到之后呢，可能就会要坐这个高铁，或者说要乘飞机不远千里呢去外地呢来看一场自己喜欢的这个歌手的这个演唱会啊。有时候我们在进这个安检的过程当中可能也需要你排队的时间是非常长的，但是大家有没有觉得就你心中如果说带着对他的一种期待和向往的话，就不会觉得在等待的时间有那么的漫长和难熬了。
1: 是的，那么也希望我们大家呢能够奔赴一场自己的这个热爱。所以排队比较久的到底会因为什么样的一些事情呢？心境呢也是不一样的，大家呢可以跟我们去分享，你乐于为热爱去排队呢，还是在办理某一些业务的时候，或者是游玩某一些景点的时候排了很长很长的队，打卡体验没有那么好呢？也可以给我们吐槽吐槽，抒发一下心中的不快啊。
0: 对，我觉得在日常生活当中就是善于交谈的朋友，比如说结交朋友的，那你在排队的过程当中可能跟你的前边或者是后面不停地去聊天，然后就成了好朋友了，真有这种可能啊。
1: 是的，那么其实也有很多的朋友们在排队的时候呢会有各种各样的一些任务可以去完成。其实我在一次看演出看这个就是实景剧演出的时候呢，在安检过程当中呢也就在排队，然后因为都带着孩子嘛，然后小朋友们就会一起在排队的这个过程当中玩耍，然后大人们呢就会闲聊啊，说几岁了呀怎样的，然后进去之后呢发现非常的有缘分，还坐在一排，真的是聊的聊的就发现变成了朋友了。
0: 对，真的是这样的，因为我们去某一个景点的时候可能都是来自五湖四海的素不 相识，但是就是因为你们的这种缘分吧，让你在他的前方或者说在你的这个后边，两个人呢就是开始了聊天，可能是因为孩子，也可能是因为在站的排队的过程当中有点无聊，然后进行了我们之间的一种交流和探讨啊。
1: 对，
0: 忽然间你会觉得，哎，这好像是和我一个性情中的人一样哈。嗯，
1: 笑脸朋友也给我们留言了，说来吧，我们大零分的蚊子欢迎你，欢迎来零分，蚊子不挑食。哎，其实有同感啊，也想问问我们直播间听见零分的各位朋友们，最近有没有被蚊子叮咬呢？你是招蚊体质吗？就是好像立秋之后，我觉得这个蚊子
0: 长牙了，
1: 长牙了，真的是，咬完之后不仅是痒，还是扎疼扎疼的，然后那个。包又红又大，然后跟夏天相比呢还真的是不一样。如果大家呢在傍晚或者是就是五六点或者天快要黑的时候，我就觉得那会儿的那个大花蚊子啊真的是太多太多了。
0: 对，在家里边吧还好控制一些啊，有些朋友说这个温度低了，之前我们曾经跟大家分享过，就是室内的温度一旦比较低的情况之下，这个蚊子一般不会叮咬到你的，因为温度低它可能就是风一吹，这个触觉就变得非常的迟钝了，对，他就找不到他的这个目标是哪里，所以说就非常不容易被叮咬，但天气一热他的灵活度就非常的高，就容易叮咬到我们的这个皮肤上啊。
1: 是的，就类似于我们所说的这个热成像啊。今天我们说你排过最长队是什么？其一就说了蚊子排着队咬我，我也有这样的感觉。就是假如我们现在还在穿短裤或者是裙子的话，你这个脚腕啊露出来的这个部分，你一定要做好这个防蚊喷雾的这个喷涂啊，不然的话真的就是一连串的咬，就像是给你钉了一个脚链一样好看啊。
0: 当然还有一种情况，可能有时候这个蚊子就是隔着你的衣服也会去咬啊，那如果说你是招蚊体质的话，那么在日常生活当中出门的时候喷一喷这个花露水涂一涂也是不错的选择啊。

0: 起风了。到了这个季节的时候，有很多朋友说就喜欢这种风吹过我们的脸庞的之后的一个场景啊，就是这样的一个画面，让人感觉到非常的舒服，再加上小风微微的吹拂的一个状态之下，让人觉得非常的清爽和惬意啊。
1: 对，而且这一首来自买辣椒也用劝的起风了，最近在我们节目当中点播的频率是非常非常高的。第一次我们去听的时候，大家都会觉得，包括果果啊也会分享说他最早听的是周深的那个版本，然后我们再来反过头来听买辣椒与用劝去唱的时候，就会感觉真的是两种，因为周深的音域比较高一些，这个呢更容易让我们有一种迎风而来刚刚起风的感觉了。
0: 对，大家有没有说对一些新版或旧版那些歌就同一首歌来做一个比较呢？就大家可能会发现这首歌唱到晚风的时候，我们听到的这个旧版它用的是口琴声，然后新版的时候呢，大家可以关注一下是没有的啊。
1: 是的，尔康呢也给我们发来了信息说点首歌呗，王心凌的，可以呀，稍后我们跟大家一起去分享。奇异就说蚊子排着队咬我，农村河边的田也多得不得了啊。其实大家会发现在马上要入秋的这个过程当中，蚊子呢会渐渐的多起来，不光是农村河边的田野，只要有水啊有草丛的地方，可能蚊虫呢就会多一些了。范东林也给我们发来了打招呼的信息啊，他说二位主播好啊，你们辛苦了，感谢大家对我们的关注和支持啊。
0: 还有欧阳朋友呢也发来信息了，也参与我们今天的这个话题互动啊，他说排过最长的这个队，就前段时间去参加一个戴佩妮的黑胶唱片的签售会，足足呢排了2个小时。不过他也说到了，说一个字就是非常的值得啊，因为那个签售会只有300个名额。我知道就是我们的欧阳朋友是一位音乐工作者啊，
1: 对，
0: 在你的手中当中可能有很多这种歌手的一些这个亲笔签名的一些唱片呀等等啊，那么同时他自己呢还创作一些歌曲啊。
1: 是的，300多个名额里呢，更重要他说一共就签了6张唱片 你说多么的幸运呢。他说就点一首戴佩妮的怎样吧。好的，稍后呢我们也会为大家安排和播放的。那也希望欧阳有机会回到临汾的话呢，也可以跟我们联络，可以做客我们的直播间，
0: 对，
1: 跟更多线上的朋友们一起来分享你对音乐的了解和见解了。
0: 当然大家在听歌的过程当中呢，也别忘了我们今天节目当中跟大家互动的这个话题，各位呢都可以畅所欲言，一起来说一说你排过最长的队是什么呢？是为了自己喜欢的那份热爱吗？还是为了自己喜欢的那道美食呢？那你都可以发信息来进行互动啊。刚才有朋友要点播就是王心凌的一首歌曲啊，那现在要听到的就是王心凌的《那年夏天宁静的海》。

0: 大家还记得你在什么时候听过这首《那年夏天宁静的海》吗？是不是在你学生时代的时候，王心凌就是你心中的那一束光呢？也照亮了我们在漫漫前行路上的某一个时刻啊！
1: 是的，大家都说王心凌的粉丝都很厉害啊，90后呢已经成为了坚实的这个力量，而且她每次一开演唱会的时候都说，她的照片从舞台上流出来都是高清图，都不用修，就特别特别的好看。为什么呢？因为霸总们都拿的上万元的手机啊，像素都比较好，要么就是摄像啊，或者是相机，一些各种各样的这个装备，然后来给他拍照，是不是？
0: 对，而且在看他演唱会的时候呢，我看到下方就是评论最多的就是那个时候我还是青春期的时候去看他，听他的这个歌，现在我家孩子都已经到青春期了，他依然还是没有变啊。
1: 是的，不过他很多快节奏的歌曲，像《爱你》啊，《第一次爱的人》啊，节奏呢都相对来说呢是比较动感一些的，而这一首《那年夏天宁静的海》呢，就非常贴合午后时光当中，慢慢的去唱给我们听，也感受在夏天当中海边那种宁静。其实有朋友说，哎，退潮啊，或者是涨潮的时候，这个海浪一下一下打过来，但如果真的是人比较少的时候，你在海岸线边去走一走、散散步，你会感觉到那一份美好的。
0: 是，你看奇异朋友就发来信息了，说他没有去过这个海边，有没有去过的告诉他一声，就海边会不会有蚊子呢？
1: 会呀，哪里都会有蚊子。
0: 对，大自然界当中哪里都会有蚊子啊。不过我觉得在海边的时候，大家可能就是玩的比较忘我嘛，
1: 对，
0: 可能忽略到蚊子对你的叮咬吧。
1: 是的，那么相较来说，白天阳光暴晒的这个情况下，蚊子呢会比较少，那么也是傍晚时分，这种海蚊子呢就会出现，还是要喷涂，和我们这边一样要有这个防蚊喷雾啊等等。再有呢就是一般到了晚上之后呢，大家就收工了，海水比较凉啊。
0: 对，
1: 即便是在这个夏天，晚上的海水呢也会比较凉一些。
0: 是，当然就是不同的这个海，大家可能会发现就是海边的这个沙质是不太一样的。
1: 是的，
0: 比如说海南的这个海，它的这个沙质比较细腻的那一种，但是在大连呀或者说是青岛呀等等，就沙子的比较粗一些。况且在这个季节小朋友去下海的时候呢，一定是个安全的一个地方，那么同时呢还要预防就是里边有一些暗礁啊等等伤到小朋友啊。
1: 是的，那大家呢去往某一个海边这个城市的时候，想去一些海域去游玩，也可以去做做攻略，说哪里的这个沙比较细是适合小朋友的。当然了，如果你想拍礁石啊、拍蓝调啊，那么都是需要去做攻略的。有机会的话呢一定去看看大海，因为那句话怎么说呢，
0: 面朝大海春暖花开啊。好，接下来的时间我们要进广告了，广告之后欢迎你继续回来。

0: 五城三春夜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6点整。喝三春夜，认准五城三春夜历史老厂黄河商标，曾获多项殊荣，千年匠心传承，非遗工艺，固态纯粮酿造，自然老熟，品质始终如一。老友小聚，宴请宾客，馈赠亲友一杯五城三春夜，尽显诚意与品味，真粮醇香，咱临汾人自己酿的良心好酒。喝三春夜，认准五城三春夜。临汾交通文艺广播，17个县市区全覆盖，官方媒体发声，助力品牌宣传。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
1: 出家门、进校门、家住大福喜临门，大福喜临门11号楼新品加推，建筑面积约95到166平米，9大宜居户型，为您安家量身定做，成熟社区准现房源，上学省心，安家无忧。大福地产全资捐建临汾二中附属小学，签约直接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首付10000，5年零息，推荐亲友成功购房，立领10000现金奖励。安居热线0357228666，228666。项目地址：临汾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0: 退出中国，文明临汾，共创文明城市，共享文明成果。
1: 践行三个十小时，创建全国文明城。
2: 喜欢那一个
3: 午后的时光，推开一扇门，绿荫、鲜花、藤椅、书籍，给我一首歌的时间，爱上这个清风的午后。
4: 午后光阴，把午后过成你喜欢的样子。

0: 一段广告之后呢，欢迎大家继续回来16:07，不知道此时此刻的你在哪里来收听我们的节目呢？是在出行的路途当中，还是开启了下午的这个工作忙里偷闲的这个时间来收听和关注我们的节目啊？
1: 是的，那么在此时此刻也希望大家能够持续在听见零分公屏的下方给我们去留言。那么如果开车在路上的朋友呢，也可以搜索调频 FM88.9 FM94.6， 然后呢跟我们共同在电波当中一起来听歌。打开听见零分的微信公众号，也可以留言，我们都是可以实时看到的。老白就说，该做美甲了，大旭排最长的队，应该就是疫情期间做核酸啊。他说我们要跑到这个村里很偏的这个核酸点，排了2个小时，刚要到我的时候，人家说下班了。应该是有固定的这个时间，我们都知道老白跑车也是比较忙嘛。所以一定是有一个等待的这个过程的。做美甲吗？秋天的第一杯奶茶都没安排上呢，秋天的美甲就还得往后靠一靠了，是不是？
0: 对，秋天已经来到我们这个身边了，这两天大家可能有切身的感受，没有那么的燥热了。虽然说温度还是有点高，但是比之前这个暑天的时候要好很多很多啊。
1: 对，
0: 所以说有很多朋友就说到了，说一年当中其实最热的那个季节好像不在三伏天，在三伏天之前的那几天那是最热的哈。
1: 是的，那么其实老白说到这儿的时候也是蛮有感触的，因为那一年由于一些特殊的情况要去北京这边嘛，那个时候呢是有健康宝，那也是那不叫排队，那叫等待啊。健康宝有了这个绿码之后呢，我们大家才可以正常的去进行出行，所以这7天你就要不停的做核酸，然后在等待这个过程当中，还真的是蛮焦急的，因为要办事情，大家在等待这个时间，那个心情呢就是不一样的了。
0: 对，所以说等待这两个字都是一样的，但是我们在遇到一些事情，就是你等待的这个过程的时候呢，不同的些事儿给你带来的这种心情完全是不一样的啊。
1: 对，
0: 比如说在高考分出来的时刻，你在等待录取通知书，还有和你考完之后等待这个分数出来的那个等待也是不一样的哈。
1: 是的，之前的朋友也跟我分享啊，说他为了看一场就是类似小动物的这个百老汇是比较震撼的嘛，然后他说我就排队排了2个小时啊，那么热的这个天气，然后他穿着这个防晒，感觉防晒衣都湿透了，但是当坐下的那一刻，小动物们出来的时候，就觉得哇，真的是
0: 值得了，
1: 值得了。对，但是等待这个美食的这个心境就是不一样。有的时候我们就说，哎，这个网红店是怎么怎么怎么样的，结果呢，我们排了很长时间的队，当坐下品尝的那一刻，不能说这个食物不好吃，可能不太符合我们个人的这个口味的时候，就会觉得，哎，怎么等了这么久呢？早知道就不等了。
0: 对，有时候我们在去做一件事情的时候呢，大家可能会提前做很好的这种攻略啊，包括去看一下大家对这件事情的一些评价呀，等等等等。当你的期待比较高的时候，如果说一旦你进入这个现实生活当中，发现你的期待和你现实当中看到的这个不一样，你可能会有一种失落的感觉啊。

0: 如果说超乎了你的想象的话，那你觉得一切都是完美的，是惊喜的啊。
1: 嗯，奇异就说昨天朋友圈收到了满屏的狗粮、啊、对，因为七夕嘛，大家可能都会晒仪式感啊，晒幸福啊、嗯、或者是外出去吃一顿美美的烛光晚餐啊等等。因为我们昨天下午的时候呢，也给了大家一个这个空间嘛，就是有的时候不是非得收到玫瑰花，非得吃到烛光晚餐，通过我们的电波，通过我们的直播，留下一份美好的这个祝福和记忆，也是非常甜蜜的。
0: 对，不知道昨天晚上七夕节的时候大家是怎么去度过的、嗯、用什么样的一些方式来度过这样一个特别的日子啊。有很多人说到了，说在平凡的生活当中，我们一定要有一点点那种仪式感、嗯、这个仪式可能不需要花太多的一些钱，需要你花一点点小小的心思，就能让自己平凡的日子过得不平凡呢。
1: 是的，其实每一份漫长的等待背后都有一份滚烫的热爱，生活里呢很多的快乐都是需要我们耐心去等待和守候的、嗯、那刚刚欧阳朋友呢也给我们发来了信息，说想点播一首戴佩妮的怎样，也是前几天他等待了很久，然后去到了签售会的现场，看到了戴佩妮，然后呢还签了6张唱片。那么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也来跟大家一起分享这首歌曲。

0: 每每在听到戴佩妮的怎样的时候，是不是大家都会陷入深深的思考呢？其实生活就是怎样的，有时候很多朋友在说，就是不一样的人生，就是在跟谁在过的这个过程当中呢，可能会给你呈现出来的这种生活方式，或者说是生活态度呢，是不太一样的啊。不管怎么样，我觉得我们每个人呢，可能都会有自己心中的那个目标，大家在日常生活当中也会跟随着自己的目标呢，勇往直前呢。
1: 是的，这样的一首歌曲。如果我们还在一起会怎样，也是对过往的一种回忆和对以后的一种释怀吧。来看一下奇艺说，昨天不是医师节吗？他说我们要感谢一下所有的医师。没错啊，8月19号呢就是我们的中国医师节，那么5月12号呢是护士节，两个节日呢大家不要混淆啊。所以也是感谢对我们的一个提示，也是女儿节、乞巧节。
0: 对，
1: 刚刚有位朋友说乞讨节啊，也是开个玩笑。那么大家呢，看到奇艺说古代是姑娘求福求手艺的日子啊，应该就是说这一天才可以去出门，
0: 对，
1: 然后在外面呢可以去学到一些东西。
0: 对啊，在昨天的时候呢，正好在回家的路上，然后就听一个小女孩跟她的妈妈在聊天嘛，然后她就跟妈妈说了，说妈妈，你一定要把你的电动车推到这个车棚里。他妈妈说为什么呀，天气预报没有说要下雨啊。他说今天是那个七夕节，牛郎织女可能会要下雨的。
1: 是的，有很多
0: 传说故事啊，
1: 各种各样的一些版本啊，孩子们呢可能就听到了心里。土木也给我们发来信息说，排队最长的应该就是疫情做核酸，看来大家都会有共同的一些经历啊。
0: 我们继续来看一下，这是来自平台当中的乐乐这位听友呢，也是跟我们大家发来了一条信息啊。他说主播你好，这个话题呢必须来参与一下，说是在08年五一假期的时候呢，已经是假期末了，然后带孩子呢去华山，在华山缆车呢排了5个小时，最后前后左右都排成熟人了，大家热烈的聊天等缆车，说这是我记忆当中最长的队，感觉一辈子的队都让我在华山的缆车排了。说后边的世博会还有世园会迪士尼等等都不算是排队了。
1: 他说因为刚刚五一过去嘛，也去到了龙头山排了4个小时，因为大家可能都会对这个假期呢有一定的理解，一开始的工作人员呢说因为假期可能要排队2个小时左右，毕竟想着是五一嘛，人多也可以忍，但是呢也有一些部分的这个景区呢是管理不到位的，可能会出现有插队的呀，排到中间的时候呢就真的是进退两难啊，4个小时啊，人挤人，真的是再也不想排队了。
0: 是啊，所以说现在很多朋友就说到了，去哪个景点的时候呢，大家可以做到错峰出行，避开这些热门的一些景点，等就是不是那么假期集中的那个时刻，再去这些景点游玩的过程当中，可能体验感会更好一些啊。
1: 对，还有一位呢，我们关注到的这位叫做路口的朋友呢发来的信息，他说老婆怀孕生孩子那年，有几次去妇幼排队挂号。产检啊，凌晨2点去还不是第一个，大家都是提前一夜去排队，为了能够早点检查结束回家，还好没有几次啊，现在想想挺有趣的，没事就聊聊天，还有一些排队的人呢就可以跟我们共同去分享几个月了呀，在怀孕期间的一些事情。这是应该在哪个城市的朋友呢？医院的这个妇产科啊，近几年当中应该都是比较忙碌的。
0: 对，其实有时候我们在这个排队的过程当中，我觉得那个空隙会让你想象很多啊，包括刚才有朋友说就是怀孕生孩子，你看在平台当中呢还有一位叫做萌萌的听友呢，他也发来一条信息啊，说他排队排的最长的时候呢是做这个核磁啊，说

0: 等待开指的这个过程，那也真的是很漫长很漫长的，所以每一个母亲都是伟大的。
1: 对啊，包括现在有很多这个妈妈就是在自己这个怀孕的过程当中呢千辛万苦啊、
0: 嗯、
1: 然后就等到生产的那一刻的时候呢去拆盲盒，我的宝宝到底长什么样子啊。
0: 是的，但见到宝宝的那一刻就觉得之前所有的排队所有的等待呢都是值得的。
1: 对，那你在日常生活当中排过最长的队是什么呢？有没有印象非常深刻的一些故事，也可以在今天节目当中和我们来聊一聊啊。
0: 嗯，土木说白衣服的是曹静吗？那曹静主播呢会在每天的10:30到中午12:30开心方向盘节目当中呢经常来跟大家见面的。我是主播昭旭啊，要重新认识一下。黄河长江呢也说二位主播辛苦了，感谢你们对我们的支持和关注。奇异就说在景区排队去厕所才叫一个排队啊。哎，我发现有一个非常有意思的这个现象，无论是在景区还是一些热门的这个景点，
1: 嗯，
0: 女厕所排队的人数永远会比男厕所要更多一些。
1: 对，而且你可能会发现就是女厕所永远比男厕所要大一些。
0: 对、嗯、就是比如说有几个位置的话呢可能就会多一些、嗯、但是还是依旧会有排队的这个现象的，我们都体验过啊。
1: 是，我们继续来看一下，这是平台当中的烟火这位听友呢，他也发来了一条信息来跟我们大家互动今天的这个话题啊。他说，主播你好，在快节奏的这个时代呢，我们习惯都是立刻得到答案的，但生活当中很多事情呢就是急不来，就像长长的队伍一样一步一步的往前挪，终会是轮到我们的。说我在日常生活当中，我觉得我最排队时间长的就是去环球影城。说去环球影城呢排队了2个小时，他出来之后呢孩子啥都不想玩了，浪了几圈买了个玩具，看了巡游就回家了。他说那一次印象非常的深刻啊，因为排了2个小时啊。
0: 是，像这种游乐场、环球影城、各大主题馆，它其实排队的时间都是比较长的。因为我们身边的朋友去的时候，就是大家会觉得哎，冬天比较冷吧，
1: 对，
0: 总是一个淡季的这个时间了吧。No, 就即便这么冷的情况下，大家也是身披羽绒服在排队。
1: 对，还有很多朋友喜欢去这种欢乐谷啊、游乐园啊等等等等，就是为了自己心心念念的那个项目可能会排队2个小时的这个时间。比如有些朋友喜欢挑战会坐这个过山车嘛，但是我们会发现在很多游乐园这个过山车排队的人数总是最多的啊。
0: 是的，刺激的项目呢大家都会有一种体验，但是在这儿呢可以分享一个小妙招啊。
1: 嗯，
0: 就是大家如果有机会去这些各大游乐场所的话，想玩这种大型刺激性的项目或者是热门项目的话，就反向来游、
1: 嗯、
0: 就不要根据景区推荐的这个地图说进门先从哪儿，然后绕一圈之后可以到达这个位置、
1: 嗯、
0: 如果你想玩这个一进去就去那儿玩，然后呢排队时间至少会减少1.5个小时以上啊。这好像就是大家的一种心理作用，大家都站在那儿等着观望，说、嗯、先玩点别的不太刺激的吧，等适应了再去玩刺激的。那你就直接去来刺激的，接下来之后你就会发现玩什么都不害怕了。
1: 对，还有一种可能就是玩什么都觉得没有那种挑战性了。好，那接下来的时间我们要听到的这首歌是来自程响带来的《人间烟火》。

0: 临汾交通文艺广播，17个县市区全覆盖，官方媒体发声，助力品牌宣传。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
1: 出家门、建校门、家住大福喜临门，大福喜临门11号楼新品加推，建筑面积约95到166平米，九大宜居户型，为您安家量身定做，成熟社区准现房源，上学省心，安家无忧。大福地产全资捐建联防二中附属小学，签约直接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首付10000，5年零息，推荐亲友成功购房，立领10000现金奖励。安居热线0357228666，228666。项目地址：临汾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2: 弘扬黄河文化，打造家乡名片。5城9厂出品的5城3春夜系列白酒，长期以来深受广大消费者的喜爱，现重磅推出全新战略产品。

黄河酒荣迈系列中高端白酒，以黄河商标为载体，文化与品质相结合，品黄河酒，讲黄河故事，礼赠宾朋，宴请挚友，尽显醇厚与地道的黄河底蕴。欢迎到店品鉴，品鉴电话0357-2152-999。

0: 临汾迎未来，共创全国文明城。
1: 创建全国文明城，靠你，靠我，靠大家。
2: 我们在这座城市相逢，好像偶然邂逅，又似早已约定。我们努力的生活，各自精彩，平淡从容。我爱这座城市的烟火气，我爱这座城市的人情味。这里是午后光阴，在光阴里听见生活。

0: 一首好听歌曲之后呢，欢迎大家继续回来。16:40，这里是正在为你直播的 FM94.6 临汾音乐广播和 FM88.9 交通文艺广播并机直播的午后光阴。那此时此刻的你，现在正在忙碌些什么呢？别忘了今天下午我们俩呢跟大家互动的一个话题，大家可以聊一聊你排过最长的队是什么，在生活当中有哪些难忘的一些经历呢？都可以发信息到平台当中和我们来进行互动啊。
1: 孤狼说没有然然不热闹，然然待会儿就到了。不着急，那么也可以在我们的这个时段当中，午后光阴里呢，沉浸式的去听听歌，放松一下心情。那么大家呢，可能在办公室当中已经坐了将近2个小时的时间了，有没有站起来去活动活动呢？
0: 对呀、其实有时候我们说到了，就是健康的一种生活方式，包括我们在工作当中的时候呢，有很多朋友就是对着电脑伏案去工作，那也希望大家40分钟的时候能够起来去活动活动自己的筋骨，比如说弯弯腰呀，或者说是伸伸脖子呀，等等等等吧，总之达到锻炼的一个效果，就不要长时间的一种姿势啊。
1: 是的，那么在生活当中，大家可能都会有过或多或少的排队长的一些经历，那么有的呢可能是几十分钟，有的呢甚至长达几个小时，
0: 对，
1: 也可以跟我们一起去分享一下。我记得也是有一年，大家是去哪个城市去游玩，说这个人呢是比较多的，是下不了高速的，都在高速路上去堵着啊。比如说就是我们免费去通行去旅游的过程当中，你像马上即将到来的国庆节，
0: 对，
1: 9月30号的凌晨开启，可能大家就已经出行在路上。
0: 对，还有就是在春节期间的时候嘛，我们中国人都是讲究的合家团圆，大家可能会在除夕前来赶到家里边啊。
1: 对，
0: 那个时间段你可能会在高速上看到，就是人车流量是非常非常大的，所以有很多朋友呢也会选择的就是错峰出行啊。我们来看一下，这是阿东听友发来的信息，他说他排过最长的队啊，他不知道算不算，就打工人每年的春运返程，说大概他要行驶1500公里，每次导航的时候呢会开启最优选择开车上下高速，那你会发现就是高速国道省道县道乡道村道哪儿哪儿都是车啊。他说我记得他有一年的时候呢，就是终身难忘，他一个人然后开车，就是那种排上高速的这个队伍了，人开了很久很久，但是车辆行驶的速度是非常非常慢的，他大概一天的这个路程跑了是有40多个小时啊。他说还好平安到达吧，说春运可能是他见过的排过最长的一个队伍啊。
1: 是的，那不禁呢也想到了我那会儿上大学的这个时间，大家呢一到了这个春运放寒假想要回家过年的时候
0: 啊，
1: 以前还没有这个线上通道去进行买票，大家都是拿着这个身份证去售票的窗口或者是火车票代售点啊，那真的是排过很长很长的队，有朋友可能就是从凌晨半夜就已经开始排了，然后才能够拿到一张回家的车票啊。
0: 对，你看现在方便很多啊，大家在直接在网上来购票就可以了。那时候我上大学的时候呢，也是要去窗口去买票，
1: 对，
0: 然后买票之后呢，你要在这个取票，取完票之后呢，还要排队来进行进站等等等等，总之我们看到这个候车大厅啊，就是人山人海啊。每到这个放暑假寒假的时候，真的就是这样的一种壮观的场面。
1: 蔷薇内给我们留言说，主播啊，今年呢大家都看到很多短视频推荐去秦皇岛啊，我也带着家人和孩子一起去了，他说在那个暹罗岛，大家都说那是海上最美的缆车嘛，一定要去坐一坐，那真的是我排过最长最长的队了，至少2个小时起步啊。他说我还是比较幸运的，有的朋友呢可能排3个4个小时。那想问问，暹罗岛的景到底海上缆车美不美呢？横跨大海的缆车是什么样的呢？给我们分享一下体验感吧。
0: 对，就是从这位朋友他描述的这些语言呢，我们可以大概能够想象出来，就是坐在这个缆车上，然后往下看的时候呢，全都是茫茫大海啊，就大海的这种景色呢，一览眼底啊。
1: 是的，那么这场排队值不值得呢？也可以后续来给我们补充一下了。
0: 是因为我们说聊到的就是关于排队的一些故事嘛，大家也可以来讲述一下，可能这个排队不仅仅说是在景点去排队吧，包括之前有很多朋友说为了买自己心爱的一张碟片然后去排队，为了看自己喜欢的这个歌手的演唱会，可能就是很早很早去排队啊，也有可能去曾经的自己呢去为了买一张火车票，可能就是半夜里来进行这个排队吧，等等等等。我觉得就是 一说到我们人生当中你经历时间最长的那个排队是什么样子的，那一定在你记忆当中留下了非常深刻的一些回忆啊。
1: 是的，
0: 那今天不妨呢大家都可以回想一下，和我们一起来聊一聊啊。
1: 嗯，多宝妈妈也给我们留言了，她说主播啊，最近呢就是义务教育阶段的一个报名公立学校，然后还有呢学前教育的一个报名，她说过后呢我就会有这个孩子这个体检，她说体检的时候也是真的要排队，所以呢建议大家呢可以早一点去，因为这个公告的下方呢就会提示说是7月1号到8月23号之间的这个体检呢都是在时间范围有效之内的，那么大家呢不必非要赶到摇号结束之后呢再去体检，那可能就真的是要排队了。
0: 是啊，以前报名的时候呢可能大家也会拿着相关的一些资料到学校门口去排队啊，不过这几年方便很多，直接在网上来进行这个报名，
1: 是的，
0: 也省去了大家排队的这个时间啊。
1: 嗯，
0: 好，我们继续来看一下，这是羽翼这位听友呢就发来信息啊，他说那真是那一年的时候呢去世博会，说中国馆呢没有抢到预约，后面去了比较感兴趣的这个馆儿，他说活生生的排了4个小时的这个队伍啊，说那个时候还没有什么小马扎之类的，就是硬站着，他说记忆当中反正那年去世博会不会再排队，就是在排队的这个路上啊。
1: 是的，
0: 因为比较抢手嘛，是吧。包括有很多这个景点，比如说他看到大家排队的这个时间比较长的时候呢，有很多这种温馨的一些小服务啊，比如说会给你送水呀，送一些这个小面包呀，或者说有一些这个演出，或者说有随机的一些小的一些节目的一些互动啊，等等等等，总之就是让你在等待的这个过程当中不那么的寂寞和孤单，也不会那么的无聊啊。
1: 对，小春呢也发来了信息，他说主播你们吃某捞的时候不排队吗？是我人气比较好吗？怎么我次次去都得排队呢？
0: 那你去的那个点正好就是用餐的高峰时间了，
1: 估计是。嗯，奇异呢说2月2啊龙抬头剪发的时候，他说剪头发顾客真的是从早上排到晚上的队。
0: 嗯，
1: 这个剪头发的时候也真的会有这样的一种体验啊。
0: 对，他说还得中午呢点个外卖才能够剪得上，特别特别的感动啊。真的就那一天的生意可能就是好到爆的一个过程吧。
1: 是的，无论是男女老少啊都会在那一天呢去选择剪头发。
0: 嗯，好，那接下来我们稍事休息一下，听一首好听的歌，来自莫文蔚，这世界那么多人。那你在排队的过程当中有没有认识的一些好朋友呢？

0: 每每在听到这首歌的时候觉得好暖心呀，这世界有那么多人，还好有一个我们啊。当然大家在日常生活当中呢，也会说到人的出场顺序真的是非常重要的，有时候遇见的早不如遇见的刚刚好啊。
1: 是的，
0: 所以别忘了在每天下午的15点到17点两个小时的时间呢，我们俩都会在直播间会陪着各位，也希望大家能够锁定关注我们的节目啊。
1: 没错，希望我们大家都能够拥有一份好的心情。那今天午后时光我们要跟大家聊到的话题就是你排过最长的队是什么时候呢？那么大家如果在排队的过程当中会不会去听歌呢？有哪一首歌曲能够陪伴你在排队时间走过呢？也可以推荐给我们。那两个小时的时间是过得非常快的，接下来呢来自周深的一首《热烈盛开》再送给大家。

0: 这是来自周深的一首歌《热烈盛开》。那也希望生活当中的每一个朋友都像这首歌当中所唱的那样，对生活充满了一种热烈，也能够按照自己想象的那样的一种方式，在人间盛开自己最美的属于你的那朵花啊。
1: 是的，也希望我们大家每一次等待呢都有一个热烈的奔赴。那么在两分钟的时间里面呢，我们再来盘点一下大家所给我们发来的一些排队等待的留言的信息啊。也希望我们大家在所有的等待之后呢都能够换来一份值得的收获了。
0: 是，默默听友就发来信息了，他说我一般呢看见排队的都不想凑热闹，直到呢去了这个迪士尼，他说然后就发现根本没有不排队的项目，然后在所有人都去排飞越地平线的时候，他去了加勒比海盗，他说那个时候排队呢也是排了一个多小时啊，他后来在迪士尼玩了一天之后，把他不爱排队的毛病给治好了。因为每个项目都得排队啊。
1: 对，像迪士尼还有我们刚刚所提到的环球影城，真的是所有的项目没有不排队的，只有说排队时间的长短。去到这两个地方的时候，大家就应该做好心理准备了，就是不爱排队也得排队啊。
0: 对，你看在平台当中的奇异听友也发来信息了，说主播的笑容很有感染力啊，看着直播莫名的就是心情放松快乐。那么同时他也提到，如果歌声能让人内心有一种心情愉悦的感受的话，那么主播的笑容呢则是暖人心扉的，即使排队的过程当中看着你们的直播，也不会觉得很无聊啊。
1: 他还说了，此时此刻我相信快乐会传染，这是真的啊，快乐一定会传染的，你的情绪一定会带动身边很多的朋友，所以让我们发自内心的快乐吧，不管排多长时间的队，只要换一种心态，就不会觉得排队的时光那么的漫长了。
0: 对啊，其实有时候我们在说排队就是漫长的这个过程当中呢，我们聊的不只是排队这件事情啊，可能就像我们日常生活当中所说到的，等一顿美食，等一场相见，等一个结果，等生活慢慢变好，不是所有美好都可以立刻得到的，适当的等待会让我们收获更有分量的那种感觉啊。
1: 慢慢来，很多惊喜都在路上啊。那我们今天的午后光阴又要跟大家说再见了，明天同一时间我们不见不散吧。
0: 明天见吧，
1: 拜拜。

五城三春夜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7点整。和三春夜认准五城三春夜历史老厂黄河商标，曾获多项殊荣，千年匠心传承，非遗工艺，固态纯粮酿造，自然老熟，品质始终如一。老友小聚，宴请宾客，馈赠亲友，一杯五城三春夜，尽显诚意与品味，真粮醇香，咱临汾人自己酿的良心好酒。喝三春夜，认准五城三春夜。临汾交通文艺广播，17个县市区全覆盖，官方媒体发声，助力品牌宣传。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出家门进校门，家住大福喜临门。大福喜临门11号楼新品加推，建筑面积约95到166平米，9大宜居户型，为您安家量身定做，成熟社区准现房源，上学省心，安家无忧。大

无地产，全资捐建临汾二中附属小学，签约直接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首付10000，五年零息，推荐亲友成功购房，立领10000现金奖励。安居热线0357-228-6666，228-6666。项目地址：临汾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0: 每天下午5点到7点，锁定都市生活圈广播，听得见，抖音看得见，
1: 晚风调频唠家常，出行速报知路况，
0: 乡音话匣寻乡趣，晚风情绪慰心房，
1: 市井烟火聊消费，生活帮团解烦忧，
0: 两小时沉浸式陪伴，
1: 铃声趣味暖心互动，尽在都市

0: 好的，各位，在北京时间的17:06来到我们的都市生活圈
1: 二
2: 二，
1: 我们接个尾音二
2: 二。
0: 大家好，我是主播李想。
2: 各位好，我是主播卓然。
0: 欢迎各位能够在2026年8月20日星期四来到我们的直播当中来哈。今天都礼拜四了，然后呢，明天早上我们会非常忙碌，而且最重要，明天下午我们节目的那个主题的活动就又要开始了。这个该说不说，我们无厘头大赛完成了3场，然后呢，马上会完成的是社区大舞台的第二场。
2: 哎呦，我们节目真热闹呀、
1: 啊、
2: 那可真热闹啊。
1: 那可不。
2: 就哪天我们两个人坐这儿70-80了，我们两个人还得在那儿说马上明天退休了。
0: 是的。
2: 我们社区大舞台马上就要800多场了。还有人来吗？
0: 是的。对，所以要提醒各位一下，就是我们这两天确实这个相关的这个文娱活动会比较多嘛。比方说在昨天下午的时候，很多朋友说看直播了，有看到了卓然唱歌，然后呢也听到了李想唱歌了，也看到卓然主持了，说哇天非常棒哈。当然了，我们还是看到有很多人说哇这个小腹隆起了，我们要再次辟谣一下，他没有怀孕。
2: 我没有二胎啊，小腹隆起就是最近夜市摊吃多了，所以提醒各位入秋了，天也凉了，咱这个摊儿呢能不吃咱就不吃了啊。
0: 对对对，那么各位如果关注我们直播的话请听好，本节目是由 FM88.9 交通文艺广播 FM94.6 音乐广播并机直播，同时通过我们官方抖音听见零分播出的都市生活圈哈。所以喜欢我们的朋友一定要留下个赞赞呢、啊、跟我们分享互动一下。大家好，我是你们喜欢的老朋友，我叫李想，记住了，想是想你的想。
2: 各位好，我是你们喜欢的年轻朋友，我叫卓然，卓然天成，理所当然。
0: 是啊，就在今天下午的时候我们会给您分享很多精彩的内容了，所以在这个下午时间段也邀请各位都能够来到我们直播当中来。当然了，我们临时决定一下哈，没有跟那个金主爸爸商量的，就是我们节目里边不是会有奖品吗？我们有这个燃油宝、汽油复合剂，还有就是大家非常喜欢的武夷山天然矿泉水。然后呢，今天下午奖品我们就不发了，什么时候发呢？我们约定给您一个约定和承诺，明天上午我们给你发
2: 啊，
0: 明天上午我们发3份汽油复合剂，
2: 6份
0: 矿泉水。太棒了！
2: 就所以说，您正好要过来加油的话，
0: 啊，
2: 您就跟我们互动。
0: 是的，
2: 这个一送你，您立马就拿上，不用跑第二趟了。
0: 对的，对的。所以各位一定要记住了哈，就在今天的时候，我们跟您告诉这个好消息了。也希望你可以时刻关注我们的直播来。当然，为什么要提到这样的奖品？是因为明天是8月21日，21号、22号、23号3天时间里，中国石油新百汇加油站就正式开业，开业活动有3天时间里。这个确实力度非常非常，那是相当的大呀。
2: 是的，然后当然也希望更多的好朋友呢可以跟我们这个节目啊保持联系和互动，然后、哎、尤其是重点在明天早上，希望可以看到你们哦。
0: 是的，各位一定要跟上我们节奏。有人说明天在哪儿加油给礼品呢？明天的话就是在中国石油新百汇加油站，你这会儿导航搜是可以的，前两天他们还没有弄好，这会儿已经弄好了，直接搜中国石油新百汇
2: 加油站，
0: 对，都可以看到了，直接导航过去就可以了。他这两天是试营业期间，也是有点活动的。比方说，你加完油以后，他们说你办个会员吧，很方便，2分钟，你一定要办啊，
2: 有优惠。
0: 对，你不办的话是优惠6毛，
2: 就是你一定要在结账之前办。
0: 对，办完以后是
2: 8毛。
0: 哎，
2: 咱俩说的好像咱俩明天要去加油似的，我车油还满着呢，现在最近是加不了啊，错过了这个开业礼。
0: 对，所以各位朋友一定要关注我们直播，跟我们分享起来了好吗？然后呢，明天上午还会给你分享很多详细信息，记住锁定明天上午10点半的直播，还是在卓然出现，
2: 对，
0: 特别热闹，各位关注一下 啊
2: 对，然后我明天会穿的特别漂亮，关注我一下啊。
0: 真的啊？
2: 我还没想好穿啥呢。先抛出一个钩子，
0: 好，
2: 明天怎么着也得进来扫我一眼吧。
0: 可真是钩子呀。
2: 哇，钩子啊，
0: 勾住人的钩子
2: 啊，就是小腹隆起的勾住人。哎，你知道吗？就是我、我今天还跟我朋友讲，
0: 说什么
2: 最近不是有一些这个胡吃海喝的朋友吗
0: 、对，
2: 然后我说啊，人家这个男生啊，他有的时候要对姑娘负责，说、哎呀，那小姑娘肚子大，我要对姑娘负责。
0: 嗯，
2: 我说你们个个不要跑，这个饭桌上的人都要对我负起责任来。我现在肚子也是一个肚子两个大啊。
0: 对，苏苏说明天干啥呢？明天我们要直播，因为有一个加油站开业，它是有活动的，你可以关注一下。对，明天苏苏一定要来。你要表现好的话，你其实很努力的话，你就拿到一箱水了。
2: 对，很努力，也要怎么表现呢？
0: 那就是刷屏刷的带劲嘛。
2: 啊，对，苏苏想见我嘛？哎，我跟你说，苏苏这个人特别鬼
0: 啊，
2: 他会猫在直播间里面看咱们去干嘛？
0: 是。
2: 那天我们两个人在聊天，他第一句话就是哟。发完花了、我说哎，你怎么什么都知道呢？
0: 啥都知道。
2: 哎呀，
0: 这点就是就喜欢默默的关注着我们。
2: 嗯嗯，
0: 对吧？

0: 好，各位，那么接下来我们共同分享进入到的是临汾出行速报了，来关注出行方面的关键信息。各位如果已经来到我们直播间的话呢，一定要分享互动起来了，好不好？真的会有很多惊喜等待各位。一起走进到的是临汾出行速报，走你。
1: 哎，等一下啊，临汾出行速报 走。
0: 当日天气，夜间预警，气温变化，贴心提醒。
2: 城区主干道高速出入口施工限行点位实时更新。
0: 民生通知，城市热点，
2: 文明城市动态一网打尽。
0: 广播听得清，
2: 抖音看得见。
0: 出行不迷路，
2: 生活更从容。
0: 锁定临汾出行速报。各位好，北京时间的17:12，一起进入到出行速报。首先关注一下天气情况。今天2026年的8月20号，农历的7月初8，星期四，来关注天气实况及趋势。今天呢，是我市以多云见晴为主，午后局部地区出现了阵雨。截止下午的4点，最大的降水量出现在了福山的张庄2.6毫米，最高气温出现在市区32.9摄氏度。
1: 是的，根据气象台的最新的预报呢，近日啊，我市的天气呢以多云见晴为主，受到高空槽和副热带高压的共同影响，多地呢有强对流的天气啊，且降水呢较多，会出现在午后至前半夜。由于气温较高啊，相对湿度也比较大，闷热感特别明显，大家出行一定要做好防暑降温的措施，外出携带雨具，做好强对流天气的防范准备。
0: 是的，那么接下来跟您分享一下来自于短期的天气预报。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全市多云见晴，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阵雨，局部地区伴有短时的强降水、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东北风2到3级，市区温度是23度到34度。再来关注一下明天的夜间到后天白天，全市多云转晴，局部地区有阵雨或雷阵雨，并伴有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东北风2到3级，市区温度是24度到34度。还有后天夜间到大后天白天，全市晴间多云，局部地区有阵雨或雷阵雨，并伴有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东北风2到3级，市区温度是24度到34度。
1: 再来关注一下呢，我们最近呢会有一些这个比较重要的交通变化，有一些之前修路的地方，比如在平阳北街这边呢是重新呢是已经开通了啊，所以这边车辆呢不是很多啊。那么其他路段的话，重点路段我们来关注一下，来自于我们鼓楼附近呢有三个方向压力会比较大，已经是车多缓行的情况出现了。那么以及呢，我们来关注一下来自于市区其他地方的路段啊，主要呢是集中在解放路这边，也是呢有个别路段车多缓行，比如说解放路呢和我们科委巷的十字路口，在十字路口的北侧由南向北啊是车多缓行了。然后再来关注一下其他的路段的话，我们来看到的是北边呢一路畅通的，是可以放心通行。东城这边啊，临近我们车站街的这个路段呢，是在迎春街的车站火车站门口呢是由南向北严重拥堵，但是只有一小段啊。还有东关小十字这边的话，是在十字路口东侧由西向东啊长时间段的车多缓行，其他路段暂时没有过大的交通压力。当然也希望各位呢，如果说有这个路上行驶过程当中看到的路况消息，可以第一时间段回复在我们的公屏上。同时还有我们的新百汇商业广场压力呢正在呈现一个逐渐增大的趋势当中。刚刚在来单位的路上啊，然后经过某一个路段的时候，看到有这个车辆然后跟我们这个小青桔碰撞的事故发生，也要提醒各位出行的时候呢，我们非机动车辆呢也同样要注意安全了。
0: 好的，再来跟您关注一下来自于高速方面的详细信息。来关注一下有5条拥堵的路段哈。那么第一个是二广高速太常段去太原20号特方向的榆社北收费站至太古东收费站之间831公里至826公里的第一车道、第二车道缓慢通行，长度约5公里。还有因交通分流车流高峰，二广高速元泰段去大同20号特方向的三家村隧道的654公里加556米至653公里加556米的第一车道、第二车道、第三车道缓慢通行，长度约1公里。再来关注一下因交通分流呢，沧渝高速的新宝段去抚平沧州方向的新宝段的终点，那么提醒各位是至宝德收费站之间584公里加240米至583公里加300米第一车道、第二车道缓慢通行，长度约 0.9 4公里，在高速的朋友们一定要注意了。
1: 哎，提醒各位呢，有任何特殊路况啊，或者是有任何关于我们上高速的问题呢，都可以来问到我们。也希望更多朋友呢在这里分享来自于最新的路况信息。
0: 是的，下午时段里边很多的开心快乐都会在这里汇聚起来的。大家如果说已经看到我们直播的话，也辛苦您可以在公屏上跟我们打字留言互动，分享起来，我们等待着您的关注加入好吗？各位赶紧来吧。

觉凉凉的，然后也会伴有一些比较湿润的气息，但最近确实强对流天气啊，这个阵雨或雷阵雨的来临次数还是会比较多一些，提醒各位出门的时候呢一定要注意安全。包括呢来自于我们五台山呀以及各个景区呢也是发布了一些预报预险的消息啊，当然就是要听从我们现场的工作人员呢以及我们预报预警消息当中啊一些进入的地方一定要严格的遵守，保障自身的出行安全。那么在8月20号到来之际呢，很多朋友呢也知道啊，说这个暑假呢可能马上就要结束了，进入到我们下一个轮的学期学习生活当中，孩子们也马上要回到学校里面，再次步入正轨的学习生活。对于这个时间段的你在忙碌些什么呢？也可以来跟我们采访公屏来保持联系喽。谢谢我们用户说卓然电视台的当家花旦。感谢夸奖啊，下回夸我的时候虽然我会感到很开心啊，但是还是要劝各位稍微委婉一点吧，毕竟我在电视台还是要交朋友的，还是要交一些朋友的。今天我们某主持人啊，咱就不点名了，我们某主持人走进办公室啊，然后在这个盘点设备的时候，突然一抬眼看到了静静坐在角落里面正在写主持词的我，然后就看到我之后，然后某主持人一回头，哟，这还有个人呢。我说对呀、啊、我说我在写东西啊，就没有跟你打招呼。然后人家说啊、哦、哎呀那卓然那多忙呢，那一天的可忙了。我说如果你觉得你自己没事干的话，你可以来过来替我写两笔。我们两个人就陷入到了短暂的沉默当中，最怕空气突然的安静。临走临走他跟我说了一些啊、哦、忙的人拜拜。我说嗯闲的人拜拜。就是让我想到了，就是曾经啊，比如说那个戏班子啊，这个演艺圈啊，在这个圈里面大家会有一些这个竞争关系啊，会竞争知名度，那一刻哇哦具象化了。当然没有啊，同事跟我开了个玩笑，因为是个男同事啊，应该不在乎我当不当花旦这件事情，但是还是要感谢各位的陪伴和夸奖啊。我觉得人不管多大年龄啊，不管什么时刻，其实收到夸奖收到礼物都是一件非常值得开心的事情。那么最近你有没有一些值得高兴的事情呢，可以来跟我们讲一讲咯。

好心情一定是来自于身边所有的朋友啊。说到昨天下午我们单位举行七夕音乐会的这件事情啊，其实刚开始啊，很多同事可能不是很理解啊，那大七夕的有男朋友的不得陪男朋友吗？这个有老公的不得跟老公过七夕吗？啊，台里要唱歌，但是大家还是啊，在我们准时准点呢五点音乐会开始的时候来到了单位的楼下。哇哦，这个太热闹了，太热闹。但是不得不说啊，在一个单位里面藏龙卧虎这件事情是个常事，我从来都没有想过，真的我从来都没有想过，就在办公室里面坐的这个办公室的小姐姐，还有我们退居二线的啊一些工作人员，还有平常可能就是见面都叫不上名字的一些小女生，唱歌可以那么的好听。他们有的是编导啊，有的是后期剪辑人员，有的是新媒体部的这个新朋友们。对，然后有很多朋友啊，就是走上舞台那一刻，我突然间发现，哇哦，台风真的好正啊，然后歌声真的很美妙，大家在极力的去展示自己啊，就像一个这个大型的KTV 包间一样啊。然后当时我就觉得，哎，这个氛围真的是太棒，太好了，就是有意思的人聚集在一起，一定会出现一些很有意思的事情啊。就包括昨天晚上呢，我也把我这个个人的唱歌的一段经历啊，剪辑之后发送到了我的这个个人的平台当中，大家纷纷投来了关心的问候啊。同时呢，大家也亮明了我的歌声，大家觉得真的是我用一次的勇气换来了一辈子的内向。咱先不说这歌唱的好不好，是不是得说我这个人台风应该还挺正的是吧。然后呢还有朋友呢说到说啊，我听见林粉，对，这里是听见林粉啊，在每天下午的五点到七点呢，会有卓然和理想带给各位来自于我们晚高峰时间段的精彩的时间。同时也要提醒各位，在明天下午呢，我们要开启的是我们社区舞台的，也是有节目啊，社区舞台的第二季，走进的是彩虹社区。如果你也感兴趣的话，明天下午可以来直播间。哎，明天早上我还截了一个段的节目，我截的是十点半的那档节目，会到达的是我们新百汇加油站啊，中国石油这边呢进行的是现场的开业直播，据说。

哦，那有可便宜了，据说买东西也可优惠了，所以大家如果感兴趣的话可以到现场来看一看我，因为明天我就在现场。还有我们韩文这位朋友，他说啊，说哎呀卓然昨天唱歌很好听的哦，哇哦，你说这句话的时候摸良心了吗？当然我的台风是很正的啊，希望大家没有太听清楚我的歌声啊，这一点我还是比较恐慌的。而且昨天下午这个活动啊，就之所以说它特别的成功特别给力啊，就是跟我们一样的这个节目时间段，昨天下午两个小时我们的在线浏览人数应该是在18000左右，然后就敏敏早上那个账号，一个个人账号，然后也是首次呢粉丝突破了300，我突然间觉得真的大家对有意思的生活还是比较感兴趣的。对，你看我们凤凰服装店，我尽量把你凤凰服务店，我尽量把你名字给你念的稍微全一点点，你名太长了，说你的台风真的很好，为你点赞。所以说啊，这得亏我唱歌不好听，那我要唱歌好听，可能就不在这儿干广播了，可能已经走上更大的舞台了，怎么不得是个星光大道呢？谢谢，感谢各位送上的小礼物啊，感谢各位送上的人气票。那么下一个时间段呢，我们将会进入到我们本期节目的第一个半点资讯的环节，半点广告的环节。广告过后呢，精彩还在继续当中啊，当然在广告期间呢，会跟大家去分享很多好听的歌曲啊，下一个时间段继续跟大家分享来自于我们生活当中的节目内容。

0: 临汾交通文艺广播，17个县市区全覆盖，官方媒体发声，助力品牌宣传。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
1: 出家门、建校门、家住大福喜临门，大福喜临门11号楼新品加推，建筑面积约95到166平米，九大宜居户型，为您安家量身定做，成熟社区准现房源，上学省心，安家无忧。大福地产全资捐建临汾2中附属小学，签约直接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首付1万，5年零息，推荐亲友成功购房，立领10000现金奖励。安居热线0357228666，228666。项目地址：临汾新2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2: 弘扬黄河文化，打造家乡名片。5城9厂出品的5城3春夜系列白酒，长期以来深受广大消费者的喜爱。现重磅推出全新战略产品——黄河酒龙脉系列中高端白酒，以黄河商标为载体，文化与品质相结合。品黄河酒，讲黄河故事。礼赠宾朋，宴请挚友，尽显醇厚与地道的黄河底蕴。欢迎到店品鉴，品鉴电话0357215299。

走遍临汾街巷，品味城市烟火，搜罗潮流资讯，分享美食乐趣，传递便民信息。欢迎来到都市生活圈，用心发现生活美好，听见临汾，温暖相伴。

0: 好吧，各位来到我们直播当中来，这会儿跟大家分享很多的内容是吧？
1: 嗯，
0: 大家好，我是李想。
1: 各位好，我是卓然。
0: 我们是
1: 想你理所当然。
0: 对，时间过得非常快哈，我们已经过去了半年了。如果您已经转看到我们的直播的话，一定要来看直播，好不好？
1: 嗯嗯。然后还有我们这位朋友，他说啊，说一个临汾人啊，然后是在银川创业啊，是一个很励志的事情。
0: 是啊，
1: 就为你加油。
0: 对，
1: 放心吧，家乡所有的朋友都在支持着你啊。
0: 但是你的台风真的很好。
1: 谢谢你。
0: 好吧。所以大家如果说已经来到我们直播当中跟您分享这个重要的消息哈，就是我们今天的时候呢是我们都市生活圈，明天下午的时候我们就是都市生活圈的特别节目，我们会走到户外线下去了，我们会走进的是彩虹社区，跟各位分享的来自于这个社区里边的一些文化风采，感受一下社区居民们是如何用他们的方式来表达内心当中那份开心快乐的，好不好？
1: 嗯，没错啊。然后当然呢，我们后续呢还会有一些这个活动啊，线下呀，或者是去直播呀，也会提前呢发出一些预告啊。
0: 对。

0: 也希望大家可以蹲我们一下，等我们一下。
1: 是的，你刚才还说啥了？
0: 我刚才跟大家讲了讲，就是昨天我们非常开心的音乐会的事情。
1: 聊这事儿了是吧？
0: 对，好好聊一聊啊。
1: 行，那么聊完这事儿之后呢，我们聊下一个事儿吧。聊聊微信有一个最新的更新，也已经第一时间告诉我们，我们来关注一下。嗯，说今日呢是微信在其原生的 AI 助手小微的灰度测试当中呢，新增了三个高频场景的 AI 入口，这使得微信内的 AI 入口总数已经达到16个了。哇！听完估计你也不太还没面，但是16个很多了，哇哦，是吧？是不是？
0: 我说入口能达到16个，
1: 可好多呀！
0: 我没入口。
1: 来，咋回事呢？我们一起学习一下。嗯，说这个在公众号消息页面常看的号一栏，在最左侧新增了小微标志与 AI 总结入口。嗯，点击以后呢，小微会自动跳转并发起请求，并将用户近期常看的公众号更新。集中整理成摘要的，帮助用户快速筛选和获取核心信息的。就以后咱们想刷个公众号啥的话，他更聪明了，知道说你经常刷哪几个，我给你汇总一下啊。哦，你是一个主持人吧？你特别爱抓，就老抓这些新闻资讯，好给你。
0: 对。
1: 就给你了，
0: 对，
1: 你不需要再刻意的去一个个去翻了。
0: 那我懂了啊，以后我们再出公众号的时候啊，领导说：“哎呀，小卓啊，你这个格式不太……哎。”哎，别人手机上都有 AI 呢，啊，就帮他整理了。
1: 是的，是的。
0: 小卓，你这个公众号设计的没有重点，不行，你得改一下。哎，AI 就会总结，
1: 对吧？甚至我们以后看了公众号这个文章，你要打开文章以后，详细页面往下翻，底部也会有个 AI 总结入口，帮你总结一下。比方说，我不想看了，总结一下，看到时候告诉我有哪些信息，叭叭叭叭叭。现在有了吗？不知道，我们要试一下。
0: 很棒啊，就感觉就所有的东西都是
1: 在。现在有了吗？
0: 很棒啊，就是所有的事情都是在节约我们的时间啊啊，然后但是有一点你可能没有想过啊，你没有发现最近我们很忙之后就生活节奏特别的快，嗯，做所有的事情都是在赶时间，
1: 对，
0: 但是我们的脑容量是有限的，什么时候能升级一下脑子啊？就比如说你现在这个内存不够，你换一个内存比较大的手机，嗯，我现在希望就是哪天去医院之后，哎呀，我这个脑子内存不太够，嗯，给我换一个大内存的脑子，
1: 你给我装上一点吧，
0: 给我装上一点内存啊。外接内存
1: 对，目前还测试阶段的灰度测试嘛，所以目前我看了一下还是没有的，好，帮各位看过了。然后提到说这个朋友圈 AI 点评，说你长按好友朋友圈文本的内容，可以唤起 AI 点评的按钮了。以后都轻松了。说 AI 会总结内容，并且提供不同风格的评论供你参考。
0: 不是，那多不好呀！以后朋友圈再也没有就是朋友们这个就是。梗类评论了就大家已经不想梗了直接AI 点评就行了。
1: 对，说聊天图片AI 处理哈，在聊天界面查看图片的时候呢，底部也会新增AI 处理的选项，直接啊这个支持直接在微信内对比图进行美化，提取信息和修改一下的。
0: 那我们以后没有朋友了，哎呀，我以后就是我的AI 和你的AI 他们在沟通。
1: 对，你看哈，你看朋友圈发布页AI 会写连图带文了，你看说一下。
0: 就是在朋友圈这个页面上去上传图片之后啊，
1: 然后呢
0: 它会出来这个 AI 啊按钮，帮写按钮，然后说点击之后呢，小微呢就会先理解图片内容，然后一次性生成多条备选文案，用户选中之后文案呢会被直接填入到朋友圈页面，然后来发布然后全程是无需复制粘贴的。
1: 是的。
0: 不是，我是在想一个问题，那你说 AI 能识别出来谁是牛马谁是老板吗？就老板只能发布老板文案，
1: 时间长了应该会的吧。
0: 时间长了之后，哎呀，两个人在聊天，哎，你知道吗？我的主人是老板哦，那我比较惨，我的主人是牛马。
1: 那咱们玩一下呗，就简单玩一下。
0: 有了吗？不是在内测吗？
1: 不行，我就先用其他的来说一下。嗯，你猜我是在工作岗位是牛马还是
0: 老板
1: 领导老板呢？嗯。还是领导老板呢？他怎么说啊？
0: 让他的这个 AI 去发挥一下他比较了解主人的地方。
2: 我猜你是站在中间的那一类，既要干策划、写稿、跑现场、当牛马干活，又要对接甲方、把控内容，还得操心全盘，一半打工人，一半小老板，猜对没？哇，
0: 所以你每次投这种东西他是能看得出来的。
1: 那你拿你的问一下呗，我太好奇你的了。
0: 我的，
1: 你说在工作岗位你觉得我是牛马还是老板领导呢？你看他怎么说，我很好奇。
0: 来，
1: 太好奇。来
0: Hello 在我的工作岗位上你觉得我是牛马还是老板呢？
1: 调大好好奇
3: 哈哈，妥妥是手握策划大权的高级牛马。 表面写方案，写主持词，对接客户，琢磨脚本，各种活动全盘构思，看着像幕后大老板，实际上改稿子改一遍又一遍，不停根据需求微调细节，对。

0: 接各种细碎要求，又妥妥打工人，牛马属性拉满，属于思想上是老板，身体上是牛马，脑子里输出全套方案，手上疯狂改稿落地。
1: 不是不是，那这么想，我们干的是一样的活啊！你看，我也写方案，我也对接甲方案，为什么你就是中层，我就是牛马，我还是高级牛马？不是，我问问他，
2: 你思想上是老板，你思想上是老板？
1: 我想问我，对，我的思想上是老板啊，就是我想问问他。这个高级牛马是什么意思呢？是说这个我特别能干活呢，是有能力呢，还是说我高级牛马特别好用呢？
2: 对话筒，
1: 我也想知道一下。
0: 哈哈，拆开跟你唠明白，高级牛马是圈内打工人自嘲梗，三层意思叠加在一起。一，肯定能力高级这两个字，代表水平在线，脑子好使，产出质量高，能扛大事儿，不是普通打杂。就像你写策划、脚本、主持词，客户各种细碎要求都能落地，这就是高级，是对你业务能力的认可。哦、
1: 那还行。
0: 牛马是自嘲属性，不是骂你好用被随意压榨的意思，是共情打工人现状，想法你出，方案你写，稿子你改，需求来回调整，活干得又多又密。不是说工具人很好用那种贬义，是咱们同行之间玩梗，能力很强但依旧逃不过打工干活的宿命。
2: 明白了哈，服了吧。
1: 服了，
2: 感谢你的那个。
1: 不是，他真的是很了解我啊，
2: 是啊，
1: 我是高级牛马
2: 啊，对，
1: 而你是中间人
2: 啊，对。那这样吧，我用我的问一下哈，就是我先问一下，谢谢你猜的还差不多吧？那你觉得我的同事卓然他是属于牛马还是老板呢？
1: 等他一下。
3: 卓然，我推测妥妥硬核牛马选手，幕后跑现场。盯流程，对接琐事，活一件不落，属于干活冲锋在前，还得配合统筹的骨干打工人，没有老板的决定权，但是扛了一大堆落地的活，属于干活主力军牛马，是不是猜中几分？
2: 怎么样？
1: 他是凭什么知道的呢？
2: 那你呢？你再问一下我。你说
1: 我的 AI 应该不知道你是什么吧？
2: 所以啊，你看你试一下呗。
1: 那我想问一下我搭档李想，你觉得李想他是牛马还是老板？咱们今天就要让 AI 把实话先说完是吗？
0: 要说理想，那属于摆烂型高级牛马。
2: 你看他不了解我。
0: 镜头前气场在线，控场接梗，临场救场，样样行。上台那一瞬间，
1: 哎，
0: 氛围感直接拉满。
1: 他总结是对的
2: 啊啊！
1: 他的总结是、台前像老板，幕后是牛马，
2: 负责高光，不
1: 负
2: 责
1: 头疼。我是那个负责头疼的人。
2: 哎呀，好玩吗，各位？所以哈，有的时候你会发现，就是有一些你可能说我习惯用哪一个了，可能会经常用。那你用的话，你要记住，他会记住你的很多痕迹的，对吧？他会叠加，他会也会给你情绪价值。
1: 我一会儿回去好好质问质问他。你觉得我生活幸福吗？真的，我特别想知道，在他眼里我生活幸福吗？
2: 一会儿咱们广告前问。
1: 哎，对对对，听一听啊。
2: 好吧，刚才我们接着说一下关于说16个这个入口的事儿哈，就说日口多像蜂窝煤一样哈，大家说的啊。
1: 蜂窝煤入口。
2: 对对，是吧？扫一扫新增的拍照 AI 给。AI 视觉的问答了，还有输入这聊天输入框语音指令也会直达 AI 生成的信息了、当然还有很多很多的，对吧？说目前呢，上述所有的新增功能均处于灰度测试阶段的啊，仅随机挑选了部分用户能看见的，最终是否全量上线还需要待官方正式的版本，你别着急。
1: 哎呀，
2: 所以我们也期待一下吧，这是一个好事啊。
1: 然后同时呢，也要跟大家去分享来自于我们生活当中的更多的这个消息跟内容 如果说你也感兴趣或者有什么问题的话，可以在我们下方评论区来给我们留言喽。
2: 笑死了，笑死了。好吧，各位来到我们直播当中，那么还会听到很多好听的音乐哦。

0: 好，各位，我们也看到很多人跟我们说话了哈，也看到想哥卓然你们在干嘛呢，我们在说 AI 的事儿。
1: 对，
0: 那个钢筋组合，看来大家是昨天已经看了他直播的
1: 直播
0: 钢筋混凝土的事儿哈。妞妞妈说卓然美美呢，她真的很漂亮哈。然后那个为你而来说哈哈哈摆烂了，对，我是摆烂什么高摆烂牛马是吧，
1: 对，摆烂不是什么摆烂什么什么牛马来着，六个字呢，你那名字还怪洋气的，不像我高级牛马。然后说嘴上说着怎么，但是在
0: 不是说心里是领导吗？
1: 对，我在我自己内心是自个儿的领导，我愿意干干，
0: 对，
1: 不愿意干我就不干了，
0: 是
1: 说的很牛的样子，然后手上等一下。
0: 好，那么接下来我们聊下一个事情吧。我们说哇，贵族水果是什么？那必须是
1: 榴莲。
0: 说那个榴莲价格也大跳水了。我们刚刚看到来自于人民日报今天下午3点多发的信息说，近日呢是榴莲价格彻底崩了，引发网友热议，说部分榴莲售价降至19.9一斤了。批发价跌破15了。
1: 哇哦！
0: 那你爱吃，你最近也没好好吃吗？
1: 没有，就是最近2年我都没有买过整个的榴莲了。
0: 为什么呢？
1: 就可能没有时间嘛，毕竟太忙，我牛马嘛，高级牛马。
0: 我真是觉得大家真的是哈，很多人在看我们直播，每天在看。你看，东方玉想说卓然最近伙食应该不错，他肯定还是看了昨天那个说小腹隆起的一个事儿了。
1: 对
0: 吧？哇，有那么多人在关注你，你幸福吗？
1: 昨天幸福，我也姓卓啊，我姓卓，然后但是我很幸福
0: 啊。对哈，好，那么接下来说这个关注一下，而有些榴莲品种价格从100多块钱跌到14块钱了。价格为什么要大降价？咱们来关注一下啊。
1: 是的，此前榴莲价格呢为什么会很高呢？是源于啊榴莲苛刻的运输条件，在常温下的保鲜时间会比较短。运输呢时效啊、控温呀、转运的流程要求会极高，然后呢在全体。

0: 了这个冷链班列落地之前，榴莲呢主要呢是依靠海运跨境公路运输，从东南亚运到国内往往需要耗费5至7天，中转的环节比较繁杂，同时啊果品的消耗率呢也是会达到30%，哇，已经很多了。高昂的物流呢和损耗成本层层叠加，最终呢就推出了这个推高的售价。而你在想啊，榴莲到这儿售价已经非常高了，
1: 对，
0: 它不跟苹果一样，你拉一车一天都能卖完，但是这榴莲你摆水果店里面可能你还得分开卖啊。
1: 是的，然后呢说如今呢榴莲市场呈现了这个量价双优的良好趋势了哈，离不开进口货源扩充了，这个持续扩容了，跨境物流通道迭代升级等多重的因素的。说这个货源充更足了，进口供给加速扩容了。今年说这个中老铁路首次进口了柬埔寨榴莲，老挝榴莲也获得了这个批输华准入了。2022年以来呢，海关总署先后完成了越南、马来西亚等5个国家榴莲的输华准入，进口来源持续拓宽了。
0: 哎呀，
1: 对吧？以前可能一个国家才能进，现在5个国家都可以允许来输入我们这个国内了啊！
0: 而且在今年3月呢，我们的这个中老泰的全铁冷链班列呢正式开行了。
1: 对，
0: 今年3月的时候就说榴莲可能会跳水，因为那会儿还不是榴莲卖的最好的时候啊。线路呢从泰国临茶班呢是出发，经由云南口岸呢就直接入境了，直达我们成都的国际铁路港。目前呢中老泰的全铁冷链班列呢已经实现了常态化的运行。
1: 是的，
0: 东南亚的这个鲜果啊最快3天就可以到达中国的市场。
1: 对，而且还提到说这链路更加畅了哈，多式联运通达全国。中老铁路开通以来呢，是跨境运输的商品种类从开通初期的10余种扩展到了3800多种。随着这个蓝莓快线等这个国际联运品牌逐步成熟哈，这个榴莲呐、山竹啊、龙眼啊等东南亚特色的农产品从万象装车26小时抵达昆明，然后2天内进入全国主要市场已经成为常态。
0: 对啊，你想象一下，我们平常寄快递的话也就2到3天啊，
1: 对，
0: 只要能到了国内，其实到每个地方都会特别的快。
1: 为什么便宜？简单一句话，供不应求。以前是供不应求，现在是供大于求了。
0: 是的，是的，
1: 对吧？哪儿都能买到吃到了。还有就是说这个眼下呢是进口榴莲已经实现了全程的无断点的冷链运输了。那么新型的远程温控集装箱投入使用呢，让鲜果直达大型的冷链基地，升级后的封闭式的月台，挺好，封闭式的啊，确保这个装卸在恒温条件下就完成了。最后呢鲜果再搭乘着新能源冷藏车来到消费者身边，真好啊。
0: 对，时间快了嘛。
1: 这个去吧，这个恒温这封闭式的月台就太棒了，对吧？整体比方凉凉的，不至于说凉凉的
0: 热
1: 箱子
0: 热了，
1: 有点热了，赶紧用再冷吧，不会了，
0: 然后消耗果就没有那么多了，
1: 锁鲜更棒了，
0: 然后同时呢，我们也能吃到正儿八经在树上熟的榴莲了。之前不是有人说过吗？说那什么香蕉榴莲，卖的时候都是生的，路上放放就熟了，所以就导致我们有的时候买熟果回家，其实特别容易放坏。
1: 是的，你看提到说这个原来这个泰国榴莲进来的时候是5到7天。而现在变成了
0: 2到3天，
1: 什么概念？
0: 是的，
1: 以前是一礼拜能吃到，现在说啊，礼拜一上班啊，礼拜三我就可以吃到了。
0: 对，然后损耗率呢也从10%降到了3%以内。这些数字的变化，其实最终呢就是让国人餐桌上呢更新鲜、更实惠了。
1: 对吧？如何才能选到一颗果肉饱满、物超所值的报恩榴莲呢？此前媒体曾经发布过一些技术帖，不用开盲盒，教你3步去挑优质榴莲的，各位一定学习过，对吧？我们今天不讲了啊。
0: 之前咱们还说过的。两个刺儿不容易捏到一块的
1: 啊，对，
0: 它这块肯定是有一防果肉，
1: 对对对，
0: 是吧？刺儿要找那种比较坚硬的、饱满的。
1: 好，各位，欢迎您来到我们直播当中。稍后时刻会进入到整点广告了哈，广告以后我们还会回来的，当然还会有很多好听的歌啥的也会给您播放的，所以大家要想听的歌啊、想说的话，都可以在我们公屏上打字留言的。再次提醒各位一下，中国石油新百汇加油站呢，会从明天开始正式就营业了。那么在正式营业期间，21号到23号呢，他们会有很多优惠活动的。如果说你这两天想加油的话呢，不妨这会儿我们先坚持一下，我们明天就去那儿试试去。
0: 哎，对，而且在明天早上开业期间呢，这个小卓然呢也会在现场直播啊，然后也希望更多朋友呢可以来这里跟卓然偶遇。除了加油会优惠之外呢，还有其他优惠活动在等待着各位的参与哦。

古城三春夜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8点整。喝三春夜，认准古城三春夜历史老厂黄河商标，曾获多项殊荣，千年匠心传承，非遗工艺，固态纯粮酿造，自然老熟，品质始终如一。老友小聚，宴请宾客，馈赠亲友一杯古城三春夜，尽显诚意与品味，真粮醇香，咱临汾人自己酿的良心好酒。喝三春夜，认准古城三春夜。临汾交通文艺广播，17个县市区全覆盖，官方媒体发声，助力品牌宣传。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出家门进校门，家住大福喜临门。大福喜临门11号楼新品加推，建筑面积约95到166平米，9大宜居户型，为您安家量身定做，成熟社区准现房源，上学省心，安家无忧。大福地产全资捐建临汾二中附属小学，签约直接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首付10000，5年零息。推荐亲友成功购房，莅临10000现金奖励。安居热线：0357-228-6666，228-6666。项目地址：临汾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0: 好，我是卓然。
1: 关注一下浪迹天涯，说我还没吃过榴莲呢。我有吃过，我觉得不好吃，我后来不怎么吃了。就包括那会儿的时候，就是话又说到以前的时候了。
0: 你以前的时候，
1: 不喜欢忆当年，真的是烦死了，对吧？以前咱也去过，是新马泰游过一圈的。你看，咱俩就挺有意思的哈。那一年的时候就吵吵着说是都要去出去玩是吗？
0: 嗯，
1: 我说我去新马泰了，你也出那年去哪玩来着？你还记得吗？
0: 新马
1: 不是
0: 你去新马泰
1: 那
0: 一年、
1: 哦、
0: 那
1: 会儿的时候是因为我说我结婚我们去新马泰了。
0: 对，
1: 你说啊哥，那我结婚我也出个国吧。
0: 对，
1: 然后你去了
0: 越南
1: ，然后后来了今年了，我们说带孩子要好好出去玩一下吧。
0: 嗯，
1: 说要玩点啥呢？我说我去草原吧。
0: 嗯，那我去海边吧。
1: 去海边吧。
0: 嗯，
1: 对，就会这样。
0: 然后关键是我们两个人特别有默契啊，就默契在哪？我发现人在一块时间久之后真的会特别有默契啊。
1: 对，
0: 就是我出去的是海边，响哥去的是草原。
1: 嗯，
0: 我们分别给对方带了这个小的伴手礼小礼物啊。
1: 对对对。
0: 然后我们的小礼物呢是一样的东西、
1: 啊，
0: 啤酒起子
1: 啊，对，还有一个非常重要的东西，他们都是冰箱贴。
0: 对，
1: 所以一方面可能承认咱俩确实有默契，
0: 嗯，
1: 另外一方面重点在哪儿，就在于说现在其实很多涡轮一说做这个所谓的特产标志性的东西，一定都会有冰箱贴，
0: 对，
1: 起子，还有
0: 往一起靠拢，
1: 小手机链，
0: 嗯，
1: 钥匙扣，
0: 嗯，
1: 都会有这些东西，
0: 嗯，
1: 对吧？
0: 然后、咱们两个人唯一不一样，
1: 那我这次要给他两个
0: 。对啊、所以我也特别好奇啊，就今天
1: 然后我们家孩子们就是连到我这次要给他两个
0: 对啊、所以我也特别好奇啊，就今天
1: 然后我们家孩子们就是一个冰箱的面哈，孩子们会分了这领域了，
0: 分区域了，
1: 对吧？这边是我，那边是你
0: 啊，因为他们也有自己的冰箱贴，就你们出去玩也给他们自己买了。
1: 就是啊，他们会想着爸爸这个留给我，这是我的，这给我行吗？他们还拿东西跟我换的，
0: 嗯，
1: 因为我们去了内蒙古博物院嘛，
0: 嗯，
1: 他们这种地方他们很聪明，就是说我这个文旅产品，我这个内蒙古博物院的这个文创产品的话，我会做会有，比方说他有的确实很贵，代卖会很贵，他会告诉你说有一个盲盒，大盲盒堆一个盲盒的话还不便宜，快100了吧？他说如果里边有一个红色卡片的话，可以换一个就很贵的东西，那么其他你都会开出来一些东西，比方说冰箱贴类的，还有其他一些文创商都会有。所以你看现场就会很多人拿那大箱子摇看重量嘛，感觉重量，
0: 对对对、
1: 然后现场你必须要打开，因为你不带走，那到底走的话你看不见里边有红片，你慢慢往回返了嘛，
0: 嗯，
1: 你现场必须要撕开打开然后去看、它里边都会，比方说我的箱子里边，我说我也想要属于我自己的，我里边就有一个他那个文创那个很好也挺好看的一个冰箱贴，很厚实，是圆的那种、一个冰箱贴，然后还给了我一个本儿卡皮巴拉的本儿，有贴画能贴到里边的空白本
0: 啊，那个安静书
1: 啊、对，可以这样讲、
0: 嗯。
1: 然后呢，妹妹里边也开了一个非常棒的一个很好看的。
0: 你不会买了仨吧？
1: 仨呀，他们都要自己的呀。
0: 哦，我以为你们是一共买了一个。
1: 没有、仨，自己会买自己的呀。
0: 对，那就掏腰包了嘛，又。
1: 对，就掏了嘛。然后他们也是里边也会开出这个冰箱贴。
0: 嗯。
1: 然后妹妹还开了一个非常大的一个大的贴画，就是拼图贴画。
0: 拼图贴画。
1: 就透明的薄薄一层，他把一个大大的那么大一个物啊，那个顶类的那个文物。分割成各种小块，随便给两张贴画，你把贴画找一下，你拼到这个物上。
0: 哦，
1: 你懂吧？他会很费劲。
0: 嗯，
1: 孩子是贴半天贴不了了。
0: 嗯，
1: 后来那天我在晚上回到家以后，看他不在，我说呀，他怎么不贴了呢？我说那帮他贴吧，我也贴了好久，
0: 才把那个物给贴好。
1: 啊，后来我说，把那爸爸你帮我贴完了。我说对呀，那我都帮你贴，你不感谢我？他说那我给你磕一个。人家还得会逗我，然后我说不用，你给我钱。然后给你多少钱呢？我说那你最起码请我吃一个圣代吧，那个幸运卡的7块钱。他说不行，我说那他说请你吃个甜筒2块可以。我说不行就7块。他说那我又没有让你帮我贴
0: 啊，你连2块都没有了。
1: 对，他说我又没有让你帮我贴完。
0: 嗯，
1: 孩子们现在就反应会非常快。
0: 对对对啊，就而且有的时候我特别喜欢，就家里面总得有一个
1: 啊
0: 嘴比较贫的人。
1: 是的，
0: 就是说话会很快，会锻炼他们的思考速度。
1: 对，然后呢，其实每一个里边都会有个冰箱贴，反正就会、你会告诉自己说呀，它值不值那个价值，会衡量一下、
0: 对，大概因为毕竟还花大几十块钱买的嘛。
1: 是的，然后当时我就买那个马头琴的那个起子，上面还有一个小耳钉的小圆珠珠珍珠嘛。我一看到时间，我就会想到了你，我说必须得给你。
0: 那一定是我的一次米啊！
1: 我给你的是金色的，
0: 是
1: 对吧？因为我说呀，因为你经常告诉我们说你适合金，然后我说这个金色的一定是你。
0: 对，哇，我只能戴金，我这个人比较黄，就是沾黄的东西。哎，昨天那个视频除了就发现我最近胖了之外，我还发现我的这出去一圈，我一直以为我没有黑，我觉得我敷的就是这样。但昨天一看那个，你看，我的小臂跟我大臂，它不是一个颜色，
1: 对，
0: 对吧？是真的，
1: 会黑一点，
0: 出去一趟它真的会晒黑，
1: 嗯，
0: 好像平常不是那么明显。昨天那个视频出来之后，我说哇，确实黑了，黑了。
1: 好吧。 那个主要你看大家一直在关心这个问题，所以今天大家就是来好奇的哈，
0: 来
1: 跑来的，从应该是从主要那个是那个抖音作品里跑来的。
0: 如果要是我哪天要再做一次月子的话，我会天天开播的，大家天天可以过来看月子
1: 啊，
0: 探月子，线上探月子
1: 啊，
0: 看这个女人坐月子每天都干嘛呢。
1: 是的，然后呢接下来我们也跟大家继续分享很多内容了啊，然后有说帮忙是吧， OK 没问题，行了，这收到哈。接下来我们继续分享好听的歌曲，然后呢还会分享很多内容，各位一定要来到我们直播当中。那么这会儿分享什么样的内容呢？我们看到来自于山西疾控在今天的时候啊，这两天的时候发布一个说，如果你是被蚊子咬了能迅速止痒的四个方法，希望各位能用得上。那么您猜是什么方法呢？咱们先不说了，一会儿揭晓吧。
0: 是的啊，因为马上呢我们要跟大家去分享一首好听的歌曲啊，歌曲过后呢我们来揭晓答案。
1: 来吧，我们来听听好听的歌曲。

0: 起来。
1: 临汾交通文艺广播，17个县市区全覆盖，官方媒体发声，助力品牌宣传。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
2: 出家门，进校门，家住大福喜临门。大福喜临门11号楼新品加推，建筑面积约95到166平米，九大宜居户型，为您安家量身定做。成熟社区准现房源，上学省心，安家无忧。大福地产全资捐建联合二中附属小学，签约直接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首付10000，5年零息。推荐亲友成功购房，立领10000现金奖励。安居热线0357228666，228666。项目地址：临汾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3: 弘扬黄河文化，打造家乡名片。5城9厂出品的5城3春夜系列白酒，长期以来深受广大消费者的喜爱，现重磅推出全新战略产品黄河酒龙脉系列中高端白酒，以黄河商标为载体，文化与品质相结合，品黄河酒，讲黄河故事，礼赠宾朋，宴请挚友，尽显醇厚与地道的黄河底蕴。欢迎到店品鉴，品鉴电话0357-2152-999。

0: 好，各位，北京时间的18:36，来到我们的都市生活圈。大家好，我是李翔。
1: 各位好，我是卓然。
0: 各位，如果已经关注到我们的直播的话，继续分享互动起来。这个环节就是我们来分享音乐的时间了。规则很简单哈，您如果有想听的歌曲，直接在我们公屏上告诉我们想听谁唱的什么版本的歌曲来告诉我们，我们排单为您播放。那么第二种说，哎，我希望听到卓然给我唱什么歌。你放心，他不会霍霍那么久，他会唱一半，另外一半让你听原汁原味的。
1: 哎，对，没错啊。所以呢，这个时间呢，我们是正式进入到了点歌环节。有想要听到的歌曲啊，或者是想要这个听到我唱的歌曲啊，原唱版的歌曲，都可以在我们下方公屏发送歌名或者是歌手的名字过来就可以了。
0: 好吧，那么接下来到底有没有人点歌呢？我们期待一下。
1: 让我们拭目以待一下吧。
0: 是吧？然后我就在想，我今天再唱一次谱鲜花吗？
1: 哎呀，哎，真的，你昨天发挥的还挺好的。
0: 我前面第一段不是都没跟上吗？后面差了一点点。
1: 但是他那个伴奏声音不是很大，你没有发现吗？
0: 对吧？
1: 音响伴奏声音不是很大。
0: 然后第二段的时候突然有一句我就愣了，我就因为光顾着跟大家互动，一看，哎呀，我那个手机的词可小了，然后哎呀，看串了，走不进去，怎么办？
1: 走不进去了。
0: 有一句话挺了。
1: 没事，这整体发挥还挺好。唯一发挥不好的是我觉得为什么就是你可能会紧张，没有发挥好 是因为你看，我跟你说，这个时候我就没有他们聪明了人家前面的时候你看看人家这个传媒上的时候另外一个主持人是传媒的嘛人家都是怎么铺垫的，
0: 怎么铺垫，
1: 哎，又是我们部门又是能拍能剪能导又是我们部门优秀青年代表然后这样到你唱的时候，然后好啦，然后又过来跟我说头说了时间快超了马上上就行我说我词儿都拟好了没在后面我也没吭气嘛。
0: 是我说呢。
1: 就是吧。
0: 超时了是吧
1: 因为是已经超时了。
0: 我猜到了，我猜到了哈。本来我还跟高敏说了，我说让他去跟你说。
1: 我还会拦好一会儿的。
0: 不等我回头我说来吧一起唱，我一回头你们俩就在上面等着我了。还没给你讲吗？
1: 没有。
0: 很过分，他不想唱。因为我不是我专门设计了吗？
1: 对。
0: 第一段在上边，第二段下来，然后最后该副歌小孩唱的时候，大家一起唱，我一回头你俩从两边上来二楼了，然后我正好站在一起，站在你们中间了，这很唯美所以以后咱们这样吧，以后把猴子把咱们节目往中间提
1: 对对对，要不然靠前。你看我就很聪明，
0: 对
1: 我第二段唱完，
0: 我就是所以我再唱一遍好吧？希望今天不出错，这将会是我接下来我在我们广播里边最后一次唱了，应该是。
1: 对对对，然后呢，这位朋友，你感觉要告别广播？
0: 不是不是，就以后不能老唱这个歌了吗？
1: 对。然后要像求佛是吧？那个这首歌完了之后，求佛，下面我送给你。我在佛前苦苦求了几千年。
0: 3、2、1，走，来。

0: 祝各位的未来鲜花开满，每一天的道路
1: 妈妈在身旁、
0: 怎么样今天？
1: 哎，这完美完美完美，
0: 哎，今天超完美、哎呀，就应该内陆出来，
1: 尤其是我这个手摆得非常
0: 太棒了对吧，也感谢你又圆了我的梦，我说一起来，哇，你马上来了、
1: 对对对啊，就一定要来起来，
0: 有人说挺好是吧，谢谢、啊，好，那我们这会儿有人真的很多人点歌了，你看刀剑如梦也有了，那首是求佛是吧，
1: 嗯，
0: 你要唱求佛一半哈，后悔一半，
1: 对对对啊啊，没关系，你如果忍不了的话，你就稍微再忍一下下，因为我只会唱前半部分，后半部分的话会让你好好听一下原唱的哦。
0: 嗯，这个是原唱吧？来，走，三二一，
1: 走喽。走

0: 应该会吧。
1: 当月光
0: 洒在我的脸上、
2: 老歌的味道开始了啊！你看他以前穿衣服就是那种紧身的
0: 塑形衣，
2: 现在塑形衣只能是健身才穿。

0: 模样，有一种叫做撕心裂肺的糖，喝了它有神奇的力量。闭上眼，
1: 闭上眼，
0: 就算不回来我也会。时间还够吗？够。

0: 我变成狼人模样，
1: 为了你
0: 染上了疯狂，
1: 为了你
0: 穿上了厚厚伪装，
1: 为了你
0: 换了

0: 下一个我们看的是稻香
1: 啊，稻香啊，
0: 得赶紧安排了是吧？时间好紧张。
1: 啊、对，
0: 那接下来我们每一个时间安排一半行吗？
1: 能行，不能安排我唱的那一半吧？那以后我们节目组没有人点歌了？
0: 那不会不会哈，给大家承诺一下，这会儿咱们安排的就是你们喜欢的那一半哈。
1: 嗯啊，对，大家听啊，可劲儿听啊。
0: 稻香，
1: 走
0: 喽，走了。

0: 享不到一首歌的时间，只能分享不到一首歌的时间。心墙马上走起安排。
1: 一个人眺望碧海和蓝天，

0: 就唱这儿吧。
1: 唱这儿，马上下班，下班了。下班了啊，还有最后一分钟。
0: 感谢各位的关注哈，我们下期待会要记住，明天早上的10点半锁定关注我们直播啊，将会通过直播跟大家分享很多的礼物和惊喜。
1: 是的。
0: 然后明天下午我们会有社区大舞台的第二场活动，走进彩虹社区，我们各位关注一下。当然我们也发了视频的预告了，各位如果说可以的话，帮我们点点赞，分享一下，评论一下，好不好？
1: 我们在这里时刻陪伴大家，等待大家。
0: 拜拜。

0: 五城三春夜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9:00，和三春夜认准五城三春夜历史老厂黄河商标，曾获多项殊荣，千年匠心传承，非遗工艺，固态纯粮酿造，自然老熟，品质始终如一。老友小聚，宴请宾客，馈赠亲友，一杯五城三春夜，尽显诚意与品味，真粮醇香，咱临汾人自己酿的良心好酒，喝三春夜，认准五城三春夜。临汾交通文艺广播，17个县市区全覆盖，官方媒体发声，助力品牌宣传。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
1: 出家门、建校门、家住大福喜临门，大福喜临门11号楼新品加推，建筑面积约95到166平米，9大宜居户型，为您安家量身定做，成熟社区准现房源，上学省心，安家无忧。大福地产全资捐建联合二中附属小学，签约直接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首付10000，5年零息，推荐亲友成功购房，立领10000现金奖励。安居热线0357-228-6666，228-6666。项目地址：临汾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2: 用2句话概括你心目中的完美女性：
3: 美目盼兮，巧笑倩兮。
2: 古装剧看多了吧？
4: 雷厉风行，只会落定。
2: 你说的是女版霸道总裁？
5: 小鸟依人，柔情似水，
2: 还真是你心目中的，不过不是我的丽人榜样。
5: 你的丽人榜样是
2: 美貌与才华并重，气质与素养兼修，精致自己，点亮生活。
0: 丽人榜样，与时光为友，与美丽为伴。
6: 与时光为友，与美丽为伴，丽人榜样，我是于飞，欢迎大家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真正衡量一个人的能力的，不是成功，而是他面对败局的态度。输得起，才能有赢的那一天。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首先开启职场魔方。

雨飞和大家分享，懂得认输，你就赢了。前几天单位发生一件事，一名同事酒后跑到公司老总家里砸门，被110带走了。同事一直想任职某关键岗位，参加了大大小小七八次竞聘，全部败北。无论怎么表现，如何努力，那个向往的职位还是确定了其他人选。过去的竞争对手成了自己的上司，他接受不了，各种场合怼领导，不服从工作安排，直到发生了前面的事情。工作十几年，期望的职位不属于自己，必然有某方面的原因。但是这位同事的做法起码证实了一个问题，领导的决定是对的，赢得起输不起，闭着眼睛撞南墙，把自己撞到头破血流。苏岑在《世界上没有人比你更重要》中说过，争强好胜是天性，不服输的年纪每个人都眼高于顶，于是梦想回报你的是一次次鼻青脸肿。跟现实较劲不是英雄，事实转身才不简单。前年闺蜜柚子与朋友合伙投资开办了一家烧烤城，一开始生意很好，可是只持续了两个多月，一场无妄之灾降临。当地媒体暗访曝光了几家卫生不合格餐饮企业，其中有一家与柚子家相邻，名字也极其相似。当天报纸发出，当晚客流量就骤减，之后的半年每天上座率不足两成，天天都在赔钱。尽管他想了各种招数告诉大家曝光的不是他们家，甚至还找了报社，仍然无济于事。前期投资加上后期追加，连一半都没有收回，一天赔1000多，坚持4个月，亏损10几万，忍痛决定关门。可是合伙人不甘心，独自支撑2月又赔进去好几万。其实面对一盘死局，越先离场沉没成本越低。盲目的坚持是一种不理智的执拗，往往是把自己的人生过成一盘死局。吴宇森在《英雄本色》中说，未来掌握在自己手里，所以路怎么走你自己选。面对已知的败局，早点转身谋求新的开始是最明智的做法。上个世纪初，有个犹太少年，他很喜欢拉小提琴，他做梦都想成为帕格尼尼那样的世界级音乐家，为此起早贪黑的练习，到处拜访老师。只是无论他怎么努力，琴艺始终不高，听他拉琴的人都摇头走开。后来求教到一位名琴师门下，这位少年拉了一曲帕格尼尼练习曲中的3首，简直拉得漏洞百出。琴师听完委婉地提出，把拉琴作为爱好可能更适合他。多次碰壁之后，这位少年终于决定不再把拉琴作为毕生的追求。后来的20年里，他转攻科学领域，在物理学方面发挥了惊人的才华，取得了相对论等伟大学说。这个少年就是影响世界的伟大物理学家爱因斯坦。对于自己不擅长做不好的事情，释然转身，去做自己喜欢和擅长的事情，是聪明人的做法。《鹿鼎记》中的韦小宝，武功低微，随便哪个江湖人士都能打得他落花流水。他是靠什么在高手如林的江湖中不仅毫发无伤，还功成名就呢？敢于认怂是韦小宝的一大特色。韦小宝不愿苦学武功，只跟独臂神尼学了一招叫神行百变的逃命功夫。他从不与人争高下论短长，遇见强手不跟你斗，脚底抹油溜。尽管他不算顶天立地的大英雄，但那又怎么样呢？笑到最后的人一定是懂得服输的人。我们大多数人终其一生都是普通人，不起眼的配角，点缀着主角的繁华人生。只要我们在自己平凡的人生里获得最大限度的圆满，就是赢了。人生的路上，我们一直被教育如何成功，却没有被告知如何面对失败。2009年温网男单决赛中，罗迪克

苦战四小时，仍然惜败于对手费德勒。虽然当时他显得有些失落，但是后来很快振作起来。在接受记者的采访的时候，他说，你可能会觉得我痛恨那场比赛，但是我没有，因为这场比赛会让大家真正了解了我。在我生涯初期，并不是全部观众都喜欢我，但那场比赛之后，大家对我的认可和尊重反而更多，这是我没有想到的。那场比赛到了最后，观众大声呼喊罗迪克的名字。人生的途中，谁不曾经历几场失败？承认自己失败本身就是一种强大。真正的强者不会拘泥于某一场比赛的输赢，更不会纠结关系里的强弱，他们在意的是自己真正想要的是什么。暂时的妥协放弃是为了最终目标的实现。一生中我们会走错很多次，爱上一个不该爱的人，买进下跌通道的股票，参加一场失利悬殊的比赛，承认失败，及时止损，重新开始，是一个成年人的必修课。刘墉在《人生路不回头》中说，我们可以转身，但是不必回头，即使有一天发现自己错了，也应该转身，大步朝着对的方向去，而不是一直抱怨自己错了。赢是所有人的期望，而认输才显示一个人的智慧。不要让无谓的努力损耗在已定的败局上，你的感情和精力要留给更值得的人和事。好了，接下来我们一起欣赏一首好听的歌曲，丽人榜样，下半时段稍后精彩继续。

时光为友，与美丽为伴。这里是丽人保养，欢迎您继续收听。欢迎继续回到丽人榜样，我是雨飞。收听我们节目的同时，也欢迎大家搜索同名微信公众号丽人榜样，添加关注，不仅可以回听往期的节目，还可以跟我们互动交流。最好的感情从来不是甜言蜜语，而是陪伴。最真的在乎从来不是嘘寒问暖，而是懂得。此生若有一份真情，若有一个人懂得，再苦也会感到甜，再难也会笑开颜。下面的时间，雨飞和你一起来到心灵花园。我们来听到的这篇文章是：心比长相好，懂比爱重要。余秋雨说，从阴雨走到艳阳，我路过泥泞，路过风，一路走来，你不曾懂我，我亦不曾怪你。懂你的人不在乎你飞得高不高，只在乎你飞得累不累。当所有人都以为你快乐的时候，只有懂你的人知道你笑容背后的无奈与坚强。当所有人只在意你的成功时，只有懂你的人关心你过程中的辛酸与汗水。沈从文去世后，有人问他的妻子，您觉得您先生走的前一刻想的是什么？他说他一辈子都不知道丈夫在想什么。听到这个回答，不禁让人大吃一惊。两个人走过一生，竟然不知道对方在想什么，这还是沈先生苦苦追求的爱人吗？但稍事静想，他无疑是诚实的。他没有粉饰夫妻之间的隔膜，他没有说出别人期待的好话，他让我们更确信人与人之间存在着永恒的隔膜，就连沈从文和他的妻子也不例外。扎西拉姆的《当你途经我的盛放》里写过，有缘的人会看到，懂的人会懂。相遇在天，相守在人，懂我的人总会懂，不懂我的强求也徒劳。徐志摩说，我懂你像懂自己一样深刻。简短的话语却包含了万千，因为深有体会，所以知你的负累，懂你的苦衷。因为感同身受，所以心疼你的真诚，珍惜你的感情。一杯热茶暖身，一句懂得暖心。懂得是一种情感，包含着在乎，代表着珍惜。这世界会有一个人懂你的言外之意，懂你的欲言又止，懂你的强颜欢笑，懂你的欲罢不能。懂比爱更重要，爱不一定懂，可懂你的人不需多说，只一个微笑，一声问候，便风轻云淡，踏实心安。懂是世界上最温情的语言，懂得风起的日子淡看落花，懂得学舞的时

姐举杯邀月，懂是通往心里的桥梁，引起共鸣。因为懂得所以包容，因为懂得所以心疼。懂得让心与心没有距离，让生命彼此疼惜。懂得是生命中最美好的相通，最深刻的感动。世界上最温暖的事，莫过于有人懂，有人疼。心比长相好，懂比爱重要。在感情的世界里，不要只在意好看的皮囊，而要注重一个人的内心，因为感情的最后，懂比爱更重要。心若像你，长相可抛，心若懂你才最重要。歌词里唱得好，多少人曾羡慕你年轻的容颜，可知谁愿承受岁月无情的变迁。很多人出现在我们的生命里，就是用来难过、痛苦和错过的，这样你的人生才会完整。因为时间会留下最真的人，看过了人情冷暖，才知道真的对你好，度过了春夏秋冬，才知道什么样的路不好走，尝过了酸甜苦辣，才知道眼前的人最可贵，当下的幸福最难得。铁凝说，所谓聊得来的深层含义，其实是读懂你的内心，听懂你的说话，与你的见识同步，配得上你的好，并能互相给予慰藉、理解和力量。懂得你的人是在你受委屈时他感同身受，你的心事他全都清楚，你的一个眼神他心知意会，你的一个表情他瞬间明白。懂得你的人是所有人都反对你的时候他一如既往支持，所有人都指责你的时候他没有一句怪罪。我们这一生其实都在寻找懂得自己的人，但有的人只能陪你一程，就像坐车一样，到站了你总要下车，他只是你生命里匆忙的过客，并不是永恒。人海茫茫，感情易见，懂得难寻。如果你身边有一个懂你的人，请一定要好好珍惜，他是你疗伤的止痛药，也是你人生的指路灯。遇见不容易，失去再难寻。好了，看一下时间，我们今天的丽人榜样接近尾声了。提醒大家，在节目之外呢，您可以搜索同名微信公众号丽人榜样来关注我们。职场秘籍、魅力宝典、情感故事、暖心美文，欢迎你的分享。我是雨飞，明天同一时间和你相约，不见不散。

0: 临汾交通文艺广播，17个县市区全覆盖，官方媒体发声，助力品牌宣传。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出家门，进校门，家住大福喜临门。大福喜临门11号楼新品加推，建筑面积约95到166平米，9大宜居户型，为您安家量身定做，成熟社区准现房源，上学省心，安家无忧。大福地产全资捐建临汾二中附属小学，签约直接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首付10000，5年零息。推荐亲友成功购房，立领10000现金奖励。安居热线：03572866666，2286666。项目地址：临汾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弘扬黄河文化，打造家乡名片。5城9厂出品的5城3春夜系列白酒，长期以来深受广大消费者的喜爱，现重磅推出全新战略产品黄河酒龙脉系列中高端白酒，以黄河商标为载体，文化与品质相结合，品黄河酒，讲黄河故事，礼赠宾朋，宴请挚友，尽显醇厚与地道的黄河底蕴。欢迎到店品鉴，品鉴电话03572152999。
1: 说到秀，你会想到什么？
2: 秀
3: 秀
4: 秀
2: 秀，
3: 钟灵毓秀，
4: 眉清目秀，
2: 秀外慧中，
5: 后起之秀，
1: 不是大家闺秀，却是一时之秀。生活进行时，来听无敌秀。
2: 无敌
3: 无敌
6: 无敌
2: 无敌，不要秀逗哦。
7: 有一种秀是万物之精华，有一种秀是无尽的炫耀与卖弄，还有一种秀，它的名字叫做无敌秀。一枝独秀，看世间万物。欢迎各位来到今天的无敌秀。大家好，我是无敌，今天和大家聊一聊放假回家如何避免被骂。关注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对我们节目有哪些建议和要求，随时欢迎留言互动。如何放假回家不被家长骂呢？哎，首先哈，技巧先给大家分享出来。动之以情，哎，这种方法重在感性，旨在通过卖惨展示你日常生活的不容易，唤醒妈妈沉睡的母爱。有这么几个场景啊，跟大家说一说啊。如果妈妈跟你说，这都几点了还不起床？那很多人放假回家挨的第一顿骂，应该都是睡懒觉吧？你觉得不就是多睡会儿觉吗？殊不知在妈妈眼里，你早上睡懒觉就等于不吃早饭糟蹋身体，加你不珍惜宝贵的青春年华，加你昨天晚上又玩手机或者打游戏玩了个通宵，性质是非常恶劣的。这种情况硬拖是行不通的，我们只能反向打出感情牌。如果你是学生，就说自己天天赶早八，不能睡懒觉，然后都回家了还不能睡个懒觉吗？如果你是职场人，就说，哎呦妈妈呀，我天天996不能睡懒觉，我回家了我就不能睡到自然醒吗？要是妈妈直接冲进房间叫你起床，别在床上拖了，直接当场一个鲤鱼打挺弹射起床，然后睡眼惺忪地望着她说，啊，原来是老妈呀，我以为是导师在催我写论文呢。此言一出，妈妈满脑子都是你被科研蹂躏的可怜模样，这不得含泪把你摁回去，让你睡一个一整天吗？场景二，这都几点了还不睡觉，跟起床异曲同工。和睡懒觉相比呢，熬夜不仅显得更加的玩物丧志，还对身体有害，一旦被抓就很难狡辩。而且住过寝室的同学都懂，半夜玩手机还挺好抓的。因此呢，我们要主动出击，抢占道德高地。以前呢，妈妈11点就催你睡觉了，现在10点你就去催她睡觉。过去就说，妈，你怎么还不睡呢？都这么晚了，年纪大了，熬夜对身体不好，你赶紧睡觉吧。一个在外打拼1年，回家休息了，还要催妈妈睡觉的大孝子形象，就直接的上身了。妈妈肯定会为这突然的攻守意识打得措手不及，哪还有心思催你睡觉呢？场景三，
8: 你怎么一天到晚就知道玩手机啊？
7: 这应该是我们在家最常见的被骂理由了。从小到大，妈妈都不喜欢我们和电子产品腻在一起。但假如天天手机上看的都是什么前沿期刊、科研经验，妈妈就会骂你，一天到晚就知道水论文。因此，我们要学会用科研把自己玩手机的行为正当化。当你玩手机，却发现妈妈出现在身旁的时候，你就当场的眉头紧锁，切出微信界面，摆出一副踌躇满志的表情说，妈妈等一下啊，导师找我有事儿。同理，当你是职场人，你就摆出一个迫在眉睫的表情说，妈妈别急，老板找我有事儿。这话一出，别说骂你玩手机玩电脑了，妈妈只会当场闭嘴，默默退出，走的时候轻轻地关上你的房间，内心甚至会因为打扰到你而产生歉意。啊，这个就是刚才我们提到的第一个方法，就是这个动之以情法，哎，非常感性的一面。那么另外呢，就是科学论证法。这类方法呢，强调理性，用详实的数据、缜密的逻辑指出妈妈言语中的不合理，让她明白有些要求不是我们做不到，只是她在无理取闹。场景很简单啊，天天窝在家里，不知道出去晒晒太阳吗？这个场景大家都经历过吧，尤其是什么过年什么的啊，时间一长难免被妈妈催着出门，再不出去晒太阳你就发霉了。这时你就应该指出妈妈这番话当中明显的科学漏洞。你会回答他，妈妈，你说的很有道理，但人体微弱的红外辐射在空气中最多传播几千米就可以忽略不计了，而太阳距离地面的距离最近也是1亿5000万千米，所以人是没法晒到太阳的，我们只能被太阳晒。妈妈听完这个话绝对是哑口无言，从此不愿再叫你出门了。好，下一个场景，那就是谁回家后行李一直摊在地上啊。学生放假回家，行李箱一打开之后基本上就摊地上了，难免会被妈妈骂，回家几天了，行李箱怎么放的呀？就这么不爱收拾吗？你看谁家孩子把这当宾馆呢？此时此刻从科学层面反驳他有几种思路啊，供大家选择一下。如果你是个爱整理的人，可以从空间利用率的角度来入手，衣服、包包、化妆品放箱子里肯定比拿出来散放在外面空间利用率高，能扩大家里面的有效建筑使用面积。如果你是个不爱整理还爱倒打一耙的人，你可以从统计学的角度入手，告诉他基本全国学子都这么放。总之用触目惊心的数据向妈妈证明，这就是流动人口的标准行李箱方法，然后灵魂暴击。这个是第三个方法。这一类方法呀，往往讲究出其不意，用匪夷所思的反驳话语给家长们一个措手不及，使其灵魂受到暴击，表达溃不成军。场景很简单，就会问到啊，你怎么还没谈对象啊？你怎么

还不考公务员啊？你怎么还不生娃娃呀？这是我们回家最常碰见的一类问题。面对家长对我们人生未来的规划的指责，我们可以巧用一套逻辑陷阱来应对。比如妈妈问你啊，你怎么还没脱单呢？你可以回答，我没脱单不是因为你吗？他肯定会反问呀，你没脱单和我有什么关系？你会回答说，确实我没脱单和你有什么关系呢？先把问题抛给对方，再利用对方辩驳时撇清关系的话作为你有力的证据。记住这个万用公式，你就是全家最找打的小机灵鬼。下面的场景呢，就是玩手机啊，就说你怎么还玩手机啊？那手机有什么好看的呀？可能有。

0: 武城三春夜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20点整，和三春夜认准武城三春夜历史老厂黄河商标，曾获多项殊荣，千年匠心传承，非遗工艺，固态纯粮酿造，自然老熟，品质始终如一。老友小聚，宴请宾客，馈赠亲友一杯武城三春夜，尽显诚意与品味，真粮醇香，咱临汾人自己酿的良心好酒，喝三春夜，认准武城三春夜。临汾交通文艺广播，17个县市区全覆盖，官方媒体发声，助力品牌宣传。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
1: 出家门、建校门、家住大福喜临门，大福喜临门11号楼新品加推，建筑面积约95到166平米，9大宜居户型，为您安家量身定做，成熟社区准现房源，上学省心，安家无忧。大福地产全资捐建联防二中附属小学，签约直接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首付1万，5年零息，推荐亲友成功购房，立领10000现金奖励。安居热线0357228666，228666。项目地址：临汾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0: 接下来，您即将收听到的是 FM 剧场。
2: FM 剧场邀您收听长篇小说《目击晚清20年》，作者吴简仁，演播田翔。监制小楼，声音客栈诚意出品。
3: 文琴问起那方才送金笔墨的经手的是什么人，我说是一个钱铺的掌柜，叫做运动仙。文琴说
4: 这等人倒不可不结识结识。
3: 你也想送礼吗？
4: 我们穷京官不配，然而结识了他，万一有什么人到京里来走路子，和他拉个皮条也是好的。
3: 说话时桌上翻了茶碗，把他那纸包弄湿了，透了许久方才觉着，连忙打开，把里面一张一张的皮纸抖了开来，原来全是些官照，也有从久的，也有未入流的，也有巡检的，也有典史的，也有把总的。我不觉诧异说，哪里弄了这许多官照来？
4: 你可要？我可以奉送一张。
3: 这都填了姓名三代的，我要他做什么？
4: 这不过是个玩意儿罢了，顶真的姓名做什么？
3: 奇极了，官照怎么拿来做玩意儿呢？这又有什么玩头啊？
4: 你原来不知道，这个虽是官照，却又是嫖妓的护符。这京城里面逛相公是冠冕堂皇的，什么王公贝子贝勒都是明目张胆的，不算犯法，
3: 唯有忌禁极严，也极易闹事，
4: 都老爷也查得最紧。逛窑井的人堂给都老爷查着了，他不问3721，当街就打，若是个官就可以免打，但是犯了这件事儿，做官的照例革职，所以弄出这个玩意儿来，大凡逛窑井的身边带上这么一张，唐使遇了都老爷，只把这一张东西交给他就没事了。
3: 为了逛窑井先捐一个功名，也未免过于张志了，朝廷名气却不料拿来如此用法。
4: 谁捐了功名去逛窑井啊？这东西正是要他来保全功名之用，比方我去逛窑井被他查着了，谁愿意把这好好的功名去干掉了？我要是不认识个官，他可拉过来就打，那更犯不上了。所以贝勒这东西在身边，正是为保全功名之用。
3: 你弄了这么许多来，像是一个老嫖客了，然而未见得每嫖必遇见都老爷的，又何必要办这么许多呀？
4: 这东西可以卖呀，可以借，可以送，我向来是预备几十张在身边的。
3: 卖与送不必说了，这东西有谁来借呀？
4: 你不知道啊，这东西不是人人有的预备的，比方我今日请你吃花酒，你没有这东西，恐怕偶然出事儿，便不肯到了，
3: 我有了这个预备，不就放心了吗？一面说话时，已把那尸棺罩一张一张的印干了，重新包起来，又阴阴地问运动先是哪一家钱铺的掌柜。我说，你一定要结识他，我明日可以给你们拉拢。文琴大喜，到了次日一早就过来央我同去。你也太忙了，不要上衙门吗？
4: 不相干，衙门里今日没有我的事儿。
3: 去得太早了，人家还没有起来呢。文琴又连连作揖，哎呦，好人呐，没起来我们等一等啊，当时去迟了，恐怕他出去了呢。我给他缠得没办法，只得和他同去。谁知洞仙果然出门去了，问几时回来，说是到周宅去的，不定要下午才得回来。文琴没办法，只得回去。我去到柏树那里去有事，办过正事之后便随意谈天。我说起文琴许多关照的事儿，柏树说，这是为的从前出过一回事儿，后来他们才想出这个法子的。自从行出这个法子之后，户部里却多了一单大买卖，甚至有早上填出去的关照晚上已经缴了的，那要嫖的人不免又要再捐一个，那才是源源而来的生意呢。
4: 从前出的什么事儿啊？
3: 这京城里的窑姐儿最粗最贱，不知怎么那一般人偏要去走动，真所谓逐臭之夫了。有一回巡街御史查到一家门内有人吵闹，便进去拿人，谁知里面有三个阔客，一个是侍郎，一个是京堂，一个是侍讲，一声说都老爷查到了，便都吓得魂不附体。那位京堂最灵便，跑到后院里用梯子爬上墙头往外就跳，谁知跳不惯的人忽然从高落下，就手足无措的了，不知怎样一闪把腿跌断了，整整的医了半年才医好，因此把缺也开了。那一位侍郎呢，年纪略大了，跳不动，便找地方去躲，跑到茅厕里去，以为可以躲过了，谁知走得太忙，一失脚掉到了粪坑里去，幸得那粪坑还浅，不曾沾灭顶之凶，然而已经闹得异乡遍体了。只有那位侍讲一时逃也

0: 逃不及，躲也躲不过，被他拿住了，自己又不敢说是个官儿，若是说了，他问出了官职，明日便要专折参奏的，只得把一个官字藏下来。那位都老爷拿住了，便喝叫打了40下小板子。这一位翰林侍讲凭空受此欺辱，羞愧的无地自容，回去便服毒自尽了，却又写下了一封遗书给他同乡，只说被某御史当街羞辱，无复面目见人。同乡京官得了这封书，便要和那御史为难，恰好被他同嫖的那两位侍郎京堂知道了，一个是被他逼断了腿的，一个是被他逼下粪坑的，如何不恨，便暗中帮忙，怂恿起众人。于是同乡京官斟酌定了文士之词，只说某侍讲某夜由某处回狱，首登为风所吸，是被某御史遇见，平日素有嫌隙，只为犯业，将其当街斥责，云云。据了这个意思，连衔入奏，那两位侍郎京堂更暗为援助，锻炼成狱，把那都老爷革职，发往军台。这件事出了以后啊，一般逐臭之夫便想出这关照的法子来。正说得高兴时，家里忽然打发人来找我，我便别过柏树回去。我回到家时，原来文琴坐在那里等我。我问在兹找我做什么，在兹说，就是车老爷来说有要紧事奉请的。我对文琴说，你也太性急了，他说下午才得回家呢。哎，我另外有事和你商量呢。我问他有什么事时，他却又说不出来，只得一笑置之。挨到中饭过后，便催我同去。及至去了，运动先依然没回来。算了吧，我们索性明天再来吧。文琴正在迟疑，恰好门外来了一辆红围车子，在门首停下，车上跳下一个人来，正是洞仙。一进门见了我，便连连打躬，
1: 有劳酒后啊，失迎得很。今天到周宅里去，老中堂倒没有多差事，倒是叫邵大人把我缠住了，留在书房里吃饭，把我灌个稀醉，才打发他自己的车子送我回来。
0: 说罢哈哈大笑，又叫学徒的，
1: 哎，拿10吊钱给那车夫，把我的片子叫他带一张回去，替我谢谢邵大人。
0: 说罢了，才让我们到里面去。我便指引文琴与他相见，彼此谈得对劲儿，文琴便扯天扯地的大谈起来，一会儿大发议论，一会儿又竭力恭维。我自从相识他以来，今天才知道他的谈风极好。谈到下午时候，便要拉了洞仙去上馆子。洞仙说，
1: 兄弟不便走开，恐怕老中堂那边有事来叫。
0: 文琴说，我们约定了在什么地方，万一有事儿，叫人来知道就是了。你大哥是个爽快人，咱们既然一见如故，应该要借杯酒叙叙，又何必推辞呢？
1: 洞仙说，不瞒你车老爷说呀，午上我给周少大人硬灌了7、8大盅，到此刻还没醉得了呢。
0: 文琴说，不瞒你大哥说，我有一个朋友从湖北来，久慕你大哥的大名，想要结识结识，一向托我。我从去年冬月里就答应他引荐你大哥的，所以他一直等在京里，不然他早就赶回湖北去的了。今儿咱们遇见了，岂有不让他见见你大哥之礼，千万赏光。我今天也并不是请客，不过就这么2、3知己，借此谈谈罢了。
1: 洞仙说，你车老爷那么赏脸，实在是却之不恭，咱们就同去。不过还有一说，您二位请先去，做兄弟的等一等就来。
0: 文琴连忙深深一揖，
1: 老大哥你不要怪我，我今儿没聚帖子，你不要怪我，改一天我再速聚衣冠，下帖奉请，如何？
0: 董贤哈哈大笑，
1: 这是什么话呀，车老爷既然那么说，咱们就一块走。不过有区两位稍等一等，我干了一点小事就来。
0: 文琴大喜，

0: 那既如此，就请便吧。咱两个就在这里恭候。
1: 我说，我却要先走一步，回来再来吧。文琴一把拉住，
0: 这是什么话呀？我知道你是最清闲的，成天没事儿，不过找王老头子谈天。我和你是同院子的街坊，怎么好拿我的枪呢？
1: 我说，这是什么话？我是有点小事要去一去，你不许我去，我就不去也使得，何尝拿什么枪呢？
0: 洞仙说，那既如此，你二位且在这里宽坐一坐，我到外面去去就来。
1: 说罢拱拱手，笑容容地往外头去了。
2: 长篇小说《目击晚清二十年》，作者吴简仁，演播田翔，监制小楼，声音客栈诚意出品。接下来欢迎您继续收听。
1: 运动仙这一去便去得既无消息，只等到天将入黑还不见来，只急得文琴和热锅上的蚂蚁一般。好容易等洞仙来了，一叠连声只说屈驾屈驾。
0: 哎呀，实在是为一点穷忙分身不开，不能奉陪，千万不要见怪啊。
1: 文琴也不及多应酬，拉了便走。出了大门，个人上了车，到了一家馆子里，检定了座，文琴忙忙地把自己车夫叫了来，交代说，
0: 哎，你赶紧去请陆老爷，务必请他即刻就来啊，说有要紧话商量。
1: 车夫去了，这边文琴又忙着请点菜。忙了一会儿，文琴的车夫引了一个人进来，文琴便连忙起身相见，又指引与洞仙及我相见，一一带通姓名，又告诉洞仙说，这便是毕友陆简书，是湖北一位著名的能源，这回是明宝来京引荐的。又指着洞仙和简书说，这一位是运掌柜，是周中堂跟前头一个梯级人，为人极其豪爽，所以我今儿特为给你们拉拢。
0: 说罢又和我招呼了几句，
1: 简书便问有烟具没有，直堂的忙答应了一个有字，即刻送了上来，把烟灯捡好，简书便躺下去烧鸦片烟。我在旁细看那陆简书，生得又肥又矮，雪白的一张大团脸，两条缝般的一双细眼睛。此时正月底边，天气尚冷，穿了一身大毛衣服，竟然像一个猿人。直堂的送上酒来，他那鸦片烟还抽个不了，文琴催了他两次方才起来坐席。文琴一面让酒让菜，一面对了简书吹洞仙如何豪爽，如何好客，一面对了洞仙吹简书如何慷慨，如何至诚。吃过了两样菜，简书又去烟炕上躺下，文琴忽然起身拉了洞仙到旁边去，急急浓浓说了一会儿话，然后回到席上招呼简书吃酒。简书又抽了一口方才起来入席。洞仙问说，
0: 陆老爷喜欢抽两口？
1: 简书说，其实没有瘾，不过欢喜摆弄他罢了。这一席散时已差不多要交二鼓，个人拱衣分别，各自回家。从此一连十多天，我没有看见文琴的面。有一天我到洞仙铺里去，恰好遇了文琴，看他二人光景，好像有什么事情商量一般。我便和洞仙算清楚了一笔账，正要先行，文琴却先起身说，我还有点事儿，先走一步，明天问了实信再来回话吧。说罢作辞而去，洞仙便起身送他，两个人一路急急浓浓地出去，直到门口方休。洞仙送过文琴，回身进内对我说，
0: 带人家办事儿真难呐，就是车老爷那位朋友什么陆简书，他本是个一榜，由简选知县在法兰西打仗那年广西边防上得了一个保举，过了同知直隶州班，直省到了湖北，不多几年倒数过了几回州县，这回明宝送部引荐，要想设法过个道。

班，却又不愿意上队，要避过这个捐字，转托了车老爷来托我办。您想啊，这是什么大事儿，非得弄一个特旨下来不为功？咱们老中堂圣卷虽隆，只怕也办不到啊。他一定要那么办，不免我又要殃及老头子设法。前几天拜了门，是我给他担待的，只送的三撇头的致见。这两天在这里搓磨使费，那位陆老爷一天要抽三两多大烟，没工夫来当面，总是车老爷来说话，凡事不得一个决断。说了几天，姓陆的只肯出八杆使费。他们外观看的一般京官都是穷鬼，老实说，八千银子谁看在眼里？何况他所求的是何等大事，到处处那么吝啬起来。我这几天叫他们麻烦的够了，他再不爽爽快快的，咱们索性撒手，叫他走别人的路子去。正说的高兴时，文琴又来了，我便辞了出去。光阴迅速，不觉到了八月，我一面打发李在兹到张家口，一面收拾要回上海转一转，把一切事儿都交给亮辰管。许久并未来京，今年收的京版货不少，也要到上海去，于是约定同许久并未来京今年收的京版货不少也要到上海去于是约定同行。雇了长车，我在张家湾、河西务两处也并不耽搁，不过稍微查检查检便了。一直到了天津，仍在佛照楼住下。伯叔性急，碰巧有了上海船，便先行了。我因为天津还有点事，未曾同行。安顿停当，先去找姓农。姓农一见我便说：“你接了家兄的信没有？”“并未接着，有什么事儿啊？”“家兄到山东去了，我今天才接了信。”“到山东有什么事儿？”“有一个朋友叫蔡吕生，是山东候补知县，近日有了蜀事消息，打电报到上海叫他去的。”我不觉欢喜，哦，原来蔡吕生居然出身了，我这几年从未得到过他的信儿，不知他几时到的山东，那边我还有一个家书呢。家兄给我的信说另有给你的，想是已经寄到京里去了。我稍微谈了一会儿，便回到站里，连忙写了一封信入京，叫如有上海信来，即刻寄出天津，把信发了。我又料理了一天的正事。次日下午，姓农来谈了一天，就在站里吃饭。饭后约我出去，到侯家后一家南班子里吃酒，另外又邀了几个朋友。这等事本是没有什么好记的，这一回姓农请的都是些官场朋友，又没有什么唐玉生的竹汤饼会故事，又何必记他呢？因为这一回我又遇了一件奇事，所以特为记他出来。你倒是什么事儿呢？原来这一席中间，他们叫来试酒的都是南班子的人，一时燕语莺声，尽都是吴侬交语。内中却有两个十分面善的，非但言语声音很熟，便是那眉目之间也好像在哪里见过的，一时却想不起来。回思我近年来在家乡一住三年，去年回到上海，不上几天就到北边来了，在上海那几天并未曾出来应酬，何处见过这两个人呢？莫非四年以前所见的？然而就是四年以前，我也甚少出来应酬，何以还有这般面善的人呢？一面满肚子乱想，一双眼睛便不住地盯着他看。那中一个是姓农叫的，姓农看见我这情形，不觉笑说：“你肯是看中了他，何不叫他转一个条子？”“哎，岂有此理，我不过看见他十分面善，不知从何处见来。他又叫什么名字？”“啊，他叫红玉。”又指着一个：“他叫香玉，都是去年才从上海来的，要据你在上海见过他。”“我已经三年没住上海了，去年到的一道并没有出来。”

不上两天我就到这边来了，从何见起啊？啊，正是，你去年进了京不多几天，我就认识了他，那时候他也是出道没有几天。我听了这话，猛然想起这两个并非他人，正是我来天津时同坐普济轮船的那个装作人的两个小老婆，如何一对儿

0: 子辈之常事，但不知是谁的事情啊。
1: 这个人我也是一面之交，据说是个总兵，姓庄，号叫做人。既是一面之交，你怎么便知道这两个是他侍妾啊？
2: 您刚刚收听的是长篇小说《目击晚清二十年》，作者吴简仁，演播田翔，监制小楼，声音客栈诚意出品。接下来的节目内容更加精彩，欢迎您继续收听。

临汾交通文艺广播，17个县市区全覆盖，官方媒体发声，助力品牌宣传。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弘扬黄河文化，打造家乡名片。五城酒厂出品的五城三春夜系列白酒，长期以来深受广大消费者的喜爱，现重磅推出全新战略产品黄河酒龙脉系列中高端白酒，以黄河商标为载体，文化与品质相结合，品黄河酒，讲黄河故事，礼赠宾朋，宴请挚友，尽显醇厚与地道的黄河底蕴。欢迎到店品鉴，品鉴电话0357-2152-999。出家门，进校门，家住大福喜临门。大福喜临门11号楼新品加推，建筑面积约95到166平米，九大宜居户型为您安家量身定做，成熟社区准现房源，上学省心，安家无忧。大福地产全资捐建临汾二中附属小学，签约直接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首付10000，5年零息。推荐亲友成功购房，莅临10000现金奖励。安居热线0357-228-6666，228-6666。项目地址：临汾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应对危机，防范灾害，事故、意外、自救。

0: 大家好，欢迎收听今天的应急时刻。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请到了两位嘉宾，一位呢是法院的法官傅燕，傅法官您好。
1: 大家好，主持人好。
2: 另外一位啊是文化体育和旅游法律事务专业委员会的副主任李川先生。
3: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大家好。
0: 一些露天的游泳场这就开始慢慢的啊，恢复正常的经营了，有的呢没有受到影响，在这么高温高湿的天气里，那还真是这广大市民啊消暑玩乐的一个好地方呢。
2: 现在的游泳设施呢可以说是越来越多，而且呢规模也是越来越大啊。如果是岁数偏大的呢，我个人建议啊还是进入这个室内的一些游泳场馆，相对啊温度比较合适，那规模也没有那么大，一旦出现了一些闪失呢周围也有更多的朋友可以看得到，如果是露天的话，有可能呢场面就会比较大，而且比较嘈杂，有一些危险性。
0: 那傅法官，您呢也审理了不少发生在游泳池的案子啊，我们介绍一个给您留的印象特别深的这样的案子吧。
1: 我下面给大家分享一个游泳馆承担次要责任的案子。我们看看这个案子里面我们游泳者有什么问题。张先生他是早上上午8点就到了游泳馆，结果呢这一游呢就游到了9点40分，将近了2个小时。
0: 这8点多就能来，估计张先生岁数
1: 58岁
0: 啊，58岁也快退休了，
1: 快退休了啊。然后游了将近快2个小时的时间呢，这会呢出现了意外，心跳呼吸已经停止了，但是呢公安机关的鉴定结论呢是也是不排除溺水死亡。游泳馆已经它是一个比较大规模游泳馆，派了7名救生员，相对来说人数比

0: 较多。
1: 这七个确实当时都在工作吧？
0: 对，确实都在工作。其实就座的时间呢也还算是及时，大概就是将近两分钟的时间把人救起来。但相对来说，对于溺水的人来说，时间也是偏长了。但相比我们前面那个案子听到的，已经是好很多了。但是即使是这样，也能没有挽救张先生的生命，张先生呢还是去世了。
1: 哎呦，因为有的时候从救生员的角度讲，他是在扑腾挣扎，他还是在玩水，有时候不好，
0: 对，是很难判断的，
1: 鲁莽的去阻止人家，你或者呢有时候还就以为他是在玩，还得仔细的再观察一会儿然后再救。要说起来这一两分钟反应还行啊。
0: 对，我们觉得这个时间呢虽然是稍微偏长，但还算是比较合理的一个范围。然后呢我们发现呢这个游泳者呢，我们觉得游泳毕竟是一个具有一定风险的体育活动，就游泳者呢对自己的体能和身体机能呢是有一定要求的。这个案子呢发生的悲剧主要原因是呢张先生没有合理安排游泳时间过长，没有及时的进行休息，导致了这个意外情况的发生。
1: 哦，运动量太大了，
0: 太大了，
1: 他
0: 八点到了，
1: 刚开张就来了，
0: 对，
1: 然后出事是
0: 9:40，对，将近两个小时的时间，是张先生自己承担了80%的责任，游泳馆呢仅承担了20%的责任。
1: 那李老师啊，您看这个案件，游泳者在这里面泡的时间也比较长，而且运动量也比较大，自己还有一些基础疾病，岁数也比较大了，水火无情啊，两分钟这一条命在专业人士手里都没被挽救哈。这就让我想到前一阵啊下的这一场大暴雨，那好多车可高级了，那就是因为进气孔进水了，跟人道理是一样，人呢也是因为肺进水了，喉也就痉挛哈，很快很快就过去了哈。您对这样的一个这么仓促的啊这个死亡的过程哈，您对广大的这个游泳者有哪些自己的安全提示？
2: 我有一个特别小的例子啊，就关于这个游泳者这方面的，有一个五星级饭店，这饭店的游泳池相对来讲不是标准游泳池，偏小一些。然后呢，也是早晨起来，一个夫妻俩带一个小孩在游泳池这儿玩，一上午呢，这就是一个夫妻带着一个很小的小孩，这个救生员呢觉得人夫妻俩人又是一家子，我在那旁边看着挺不合适的，救生员自己就跑到监控室去看录像去了，看摄像头，对，看监视器去了，就不好意思，因为就两口子带一小孩在游泳池边嘛，就回去了。家长在那聊天聊天聊天，那孩子就扑通扑通扑通这儿，然后这个救生员看见之后从监控室跑出来，连衣服都没脱，跳到游泳池把孩子给捞上来了。好在这个小孩子还被及时救，然后拍拍哇哇就哭了，结果水就吐出来了。就这个时候家长还在那聊天呢，主要责任是在谁？大家一听就听出来了。
1: 对，
2: 但你家长就这时候都跳下去救去了，这家长还在那扭着脖子，俩人聊天呢，
1: 还聊天呢。这家长心也够大的。
2: 所以说这个
1: 根本没有意识到水火无情啊。
2: 对，小孩子叫监护人，大人那就是自己对自己的这个生命健康负不负责任。如果这个事情，我想问问咱们法官，要是您判这案子该怎么判呢？
0: 事实上原来就是判过一个这个案子，他当时是那种戏水滑梯，然后孩子也是在里面打闹，然后那个头呢磕到了戏水滑梯的一个部分，然后我们也是去了现场，发现这个滑梯也是包的软包装，旁边有进行提示，也是当时家长没有在场，家长带了两个孩子去，让比较大的孩子看着这个比较小的孩子。这个案子呢我们基本上是判家长自己承担了90%的责任，游泳馆来说只象征性承担了10%的责任。因为你想那么小的孩子，他把他只交给自己另外的邻居的孩子，就自己完全没有尽到一个监护的责任。其实在很多游乐场所都是我们的家长疏忽了，造成了孩子的一些事故。
1: 嗯，
3: 对，也就都是消费者一方。
0: 对，
1: 嗯，这让我想到几年前这个一个妈妈带了一对双胞胎到一个
0: 海
1: 滩去玩，结果一直刷朋友圈，孩子丢了都不知道，等回头找的时候发现两个孩子早就被冲得远远的了。
0: 家长在看孩子的时候带手机，比如说走在路上，家长走在前面让孩子一个人在后面，无论说孩子发生意外或者是被什么劫持走了之后，都会发生这种情况。
1: 所以游泳池里每一秒都不能大意，一眼都不能差呀，要对自己的生命安全负责任，也要对别人的生命安全负责任。那副法官还有哪个案子给您留的印象很深，您觉得值得给大伙儿说说呢？
0: 还有一个是游泳馆承担了一个大部分责任的案子。这个案子比较有意思是哪儿呢，就是它是一个会所自己带的游泳池。当时呢这个会所的有一条这个规则呢是说，我们不给60岁以上的老人办入会，但是呢我们这个去游泳的这位老人呢是65岁，他们还是给他办了。

0: 哎呦，就是这个他自己就没有严格履行他自己的规则，是一个自相矛盾的这个工作。我不给你办入会，但是呢我又不禁止你来游泳。他在泳池那儿贴的呢是说15岁以下60岁以上需要成人进行陪同，所以呢这个老年人也去顺利的进去去游泳了。
1: 也就是说这个规则是给人看的，
0: 对、
1: 啊、
0: 没有
1: 钱的履行，是自己挣的。
0: 对、也是呢当时这个老爷子发生意外的时候，也是咱们这个游泳馆的人根本就没有发现，救生员没有发现，是其他三名游泳者把老人呢带到了岸边，然后这三名游泳者对他进行了一个施救。在这个施救过程中呢，咱们这救生员才来了呢，也没有说按照咱们这个标准的流程进行施救，拿了个氧气袋来，就是没有正确的进行施救，没有正确施救，所以呢，这个后来我们是判决游泳馆承担了一个80%的责任。
2: 对这样的判，可能对于更多的这样的会所里面的游泳馆应该是一个警示哈。我们知道这个正规的啊，一些国营的也好民营的也好啊，专门的游泳馆可能会配备的相对比较全，但是尤其是会所高级宾馆，有的甚至是在顶层的一个游泳池，不要认为那个宾馆很高级，那个泳池配备的一些硬件软件设施就很齐全，不见得。所以如果在这一个暑期要带着老人或者孩子一起出游的话，尤其是在这样的一些场所，应该多加注意。
1: 也就是说呢，门票贵不贵，不见得安全它就有多重视。有一年，我到了一个南方城市，一个非常著名的水上乐园去玩，带孩子。我的孩子很小，我这个人呢，安全意识很强，像危险的动作呀，我一般项目啊，我就不让他参与。他要执意要参与，我就是再头晕眼花，我也要跟着。我就发现啊，在那个大的造浪池里不得了，我从来没见过那么多救生员。就那个造浪池呢，基本上是个圆形，它所有的救生员都在最中间站着，而且都站得高高的，都是小伙子，每一个人手里拿着一个长条状的救生柱，空中呢还不断的啊有这个巡查的无人机。那些救生员啊，每一个人都像摄像头一样，目光炯炯的，每个人负责一个角度，非常警惕的注视着自己的这个角落，而且在不断的制止有些年轻人的戏打玩耍的这个动作。哎呀，我当时看了以后我特别感动，我就觉得一个老板能够把自己的员工统一的教育成这个样子，这个品牌是值得信赖的。所以呢，我之后啊，我就给他做了大量的民间的宣传工作啊，我说你可以去，他的管理是非常好的。那你想一想，这些员工的支出啊、成本啊，哈，都是管理成本。去看一个游泳池啊，如果他的员工多了，那就说明这个游泳池更有保障。
2: 规模化，同时呢，专业化才是我们考量能不能带孩子或者是能不能带老人进去的一个标准哈。现在呢，我们游泳池条件也是越来越好了，所谓图便宜应该有个限度，性价比呢啊，其实是个双刃剑，有的时候呢，贵不是没有道理的。
3: 更有效的事先防范。更科学的危机应对，更贴心的日常陪伴，应急时刻。
2: 那继续我们今天的应急时刻。其实呢，在很多这个涉泳池的案件当中啊，我们刚才已经介绍了有可能泳池会负很大责任的一些案件，也有呢泳池基本上已经完善了自己的措施，那有可能呢并不需要赔很多钱这样的一些案例。那其实呢也有一些五五开的案例，也就是说泳池和游泳者同样要各负50%的责任。也请我们的这个副法官给我们介绍一两个呗。
0: 我给大家讲一个叫干性溺死的案例。什么叫干性溺死呢？干性溺死呢就是一种非典型的溺死，就实际上它没有进水，但是它为什么会出现死亡呢？有两种情况，有一些人呢是神经比较敏感，他遇到冷水的刺激之后呢，他这个迷走神经就会兴奋，反射呢引起心脏的一个骤停，这种情况下呢发生了一种死亡，然后这个死亡非常迅速，就水还没有来得及进入这个呼吸道呢，人就已经去世了。另外呢，就有些看起来非常健康的人，但是他可能有些潜在的疾病，他下水之后呢，因为水凉或者是水压导致他这个心脏啊受到压迫，导致了一个心脏的骤停的一个死亡。这两种情况下，这两种情况下的死亡呢，基本上占落水死亡的15%。对，它相对来说虽然比例不是很高，但是也是就是经常常见的一种死亡原因，
2: 也不算少。
0: 然后呢，我们这个一个干性溺死的案子呢，也是发生在游泳馆，当时呢是根据这个公安机关的一个鉴定结论，是不排除干性溺死。 实际上呢，对于这个最后的死亡原因也是没有办法进行一个确认的，但是不排除呢，就说明它占的比例还是比较大的。那这个游泳馆当时救助呢是在98秒，这个就相对咱们之前听到的案例来说，已经是非常快的一个时间了。但是呢，它的失误在哪儿呢？它救助的方法进行了人工呼吸，只进行了3秒的人工呼吸，可能当时也是觉得人可能不太行了，所以也没有进行一个很彻底呀，或者是说很深入，或者是我觉得竭尽全力的这样一个救助，只是象征性的进行了一个3秒的人工呼吸。相对于专业的救生员、专业的游泳馆来说，你是不够的，所以呢，我们最后判决双方是承担了一个同等的责任。
1: 溺水、中暑、晕厥、电击，只要是没有呼吸了，叫了没反应，最好最好的方法就是人工呼吸和心肺复苏，几乎没有第二个选择。
0: 是的，
1: 持续的人工呼吸，不停的心肺复苏，甚至呢拿来这个 AED， 没有 AED 的情况下赶紧打120，只有不放弃才可能会发生扭转或者是奇迹哈。
2: 就是你施救了吗？施救了，但是你没有全力以赴，
0: 没有全力以赴的进行救助。
2: 三口气之后，然后连续几十下的按压，然后再进行人工呼吸，这样反复动作，一直等120到来，才能够最终结束我们在池边的这样的一个救护。
1: 那副法官，听您的意思，这个案件呢，后来是双方共同承担了同等责任，
0: 对，各自承担了50%的责任。
1: 那双方的法律责任分别是什么？
0: 对于这个原告来说呢，可能是说不排除他一些身体的一个基础的疾病原因；对于被告来说呢，那肯定是这个救助的方法，就像我们刚才说的，没有全力以赴的进行一个救助。因为就是救生员来说呢，他不光是说跳入水中把人捞上来这么一个过程，对救生员的考核是包括一个救助的施救的过程，他们也是有相关的一些职业要求的，他没有履行他的这个整个的职业这个要求，是没有进行一个完全合格的一个救助。
1: 对，反应的很快，但是措施不到位。
0: 对，因为
1: 确实还是培训不到位。
0: 对，他好多就是救生员，他可能也会存在一些顾虑。就是我们之前也遇到一个健身房的案子，说救了吗？也救。说为什么我没有就是进行特别彻底的一个救助呢？他说我可能确实像刚才这个老师说的，他很慌，我可能当时我都忘了怎么去做，我可能就是真的不敢去下手了。到了那个时候，他也会非常恐慌，非常害怕。但是呢，这种恐慌和害怕就说明他不专业。专业的人员是不应该出现这种情况的。
1: 他太缺乏工作经验和培训技能了哈，基本的心理关都没有过，
0: 是
1: 他不合格。所以呢，很多人认为这是一个工作，它其实不是一个工作，它是一份沉甸甸的生命的托付和一份法律责任。
0: 对，是一个责任。
1: 如果说让我们去选择一个合格的救生员，我觉得他起码就应该眼睛瞪得像铜铃，眼睛啊就不走眼儿的，一直呢注视着这个水面。即便如此，你都不一定能够准确的、及时的判断出来异样的哈，因为呢人呢往往在游泳池溺水，为什么都就不能够被及时的发现？其实呢也有本身泳池的这个原因，环境啊、噪音啊等等哈。那我们一块来听呢，红十字会应急救护培训部的讲师张军强给咱们说说，为什么有些泳池溺水，周围竟然没有人能及时发现？咱们来听听他的分析。
4: 这个游泳池啊，虽然我们意义上讲说是它是一个为大众开放的一个游泳场所，特别好。但是游泳池里面的危险点呢还真的很多。首先第一个呢，就是它这个环境呢非常的嘈杂，有时候我们推开游泳馆的这个门口，迎面扑来的就是特别嘈杂的声音。因为这个人在水中游泳的时候呢，这个水波拍打这个岸边，包括人在游泳的过程中划水的这些声音，它会无休止的在里面来回重复。所以这个时候如果你真的出现在游泳池里面游泳出现意外了，你就算是能喊出声音，别人也不一定听得到。再一个呢，就是我们这个游泳池的这个四周啊，它由于这个水的这个就是来回波动的一个反折，它这个光线感其实并不强。如果是你在这个四壁游泳的过程中呢，它突然间说是出现了一种意外，
2: 就会非常危险，
4: 也会非常危险，没有人能发现得了。
1: 是。
4: 再一个呢，就是这个安全员也非常重要。
1: 那二位嘉宾，您听，能到法院，那就这个后果很严重，而且一般来说哈，双方起码其中一方 有比较严重的这个过错哈。
0: 是的，
1: 这种案子啊，判得再好都不如啊这样的事情不发生。下完了暴雨之后啊，北京的天气高温高湿，估计有些人啊就想，哎，我室内啊室外游泳池去凉快凉快。那请您二位啊，从经营者的角度和消费者的角度

0: 给我们多提提这方面的法律提示和安全提示。李老师，您先请。
1: 这个游泳啊，被国家列为高风险的体育旅游项目。游泳绝不是趟水，跟这个下雨了它到没脚面的趟水不一样，所以说凉快的方式很多，不是说是把游泳当成了凉快，凉快是确实游泳凉快了，但是它是在国家来讲、管理上来讲、对经营者来讲都是一种高风险的强度比较大的体育运动，所以说要提高这个高度，自己适合不适合这种高强度的，就跟长跑啊或者攀岩啊，那个就是这性质是一样的，所以说呢，自己身体适合不适合，自己的年龄、自己的技术程度、自己的认知以及这个有没有监护人，这方面都要考虑清楚，然后再这个参加这个运动，而不是说为了图凉快，别人弄我也弄，看着好玩，那是不可以的。
0: 这让我想到审理的一个案子，有一个大妈，岁数也不大，又是刚出头，到死海去玩漂浮。您说死海都沉不下去，她竟然在漂浮的过程当中溺亡了，可见哪有什么沉不下去的水啊，
2: 另外呢，从这个从业者，也就是刚刚提到的这个泳馆方面啊，我们的副法官有一些什么样的入夏之后给这些泳馆提示吗？
3: 就是游泳馆来说呢，作为我们经营者，可能对自己的场地更为熟悉，对自己的这个环境掌控能力更强。那我们就首先要保证我们的设施是完好的、是完备的，然后包括地面的防滑呀、应有的提示啊，包括这个去进行游泳的人员的一个门票的审核呀。我们在这个把关的时候，可以进行一个必要的提示，比如说年纪大人来说，您问问多大年纪了，有没有什么基础疾病啊？您先对他进行一个预提示，我觉得这是非常有必要的。然后对自己的这个救护人员呢进行一个良好的培训和严格的管理。另外呢，就提示大家，就是尤其是我们消费者，我们如果不可避免的进入到了诉讼程序，那么我们要保存好自己的证据材料，包括你们之间有没有合同呀、门票呀，然后包括我们这个如果发生了意外，不管是说是不是死亡，可能说其他的身体伤害、财产损失也好，我们及时的报警，把监控录像呢进行一个提存，这样呢可能我们在这个庭审查明过程中可能会更加清晰、更加准确。另外呢，如果我们进行了一些医疗呀、救治什么呢，相关的票据保存好，在我们主张赔偿损失的时候呢，依据会更为明确。
0: 现在呢还是暑期啊，这暑假啊还有这三分之一呢，可能呢也不少的孩子结伴到这个游泳池去玩，我呢也给啊广大的中小学生、大学生唠叨两句，也啊规规矩矩的遵守这经营场所的一些要求，比如说呢，进水之前先消消毒、洗洗澡啊，该戴的帽子戴好啊。另外呢，不要通的一下就跳水去啊，不要跳水，而要拉着这个栏杆呢，缓缓的踩着下去，先试试水，水温包括呢水的这个深度。另外呢，即便结伴一块去玩，图的就是个乐，也不能乐极生悲，不能呢在这个池的边上啊奔跑追逐摔倒，那也不好，玩的时候也不能恶作剧哈。那今天的应急时刻到这儿就结束了啊，可能不少的听众朋友就带着孩子啊、老人啊到游泳池去凉快凉快，也建议大家在游泳的过程当中啊时刻绷着这个安全弦儿，
2: 进入正规的游泳池也要注意自身的安全，量力而行。
0: 节目最后我们再次感谢法官傅燕，傅法官谢谢您。
3: 好，大家再见。
2: 也感谢我们今天来到节目当中做客的律师协会文化体育与旅游法律事务专业委员会的副主任李川先生，
1: 大家再见。
0: 谢谢您二位，那今天的应急时刻到这儿就结束了，
2: 接下来也欢迎您继续停留在我们的不断
4: 应对危机，防范灾害，事故意外，自救。

0: 五城三春夜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21点整。和三春夜认准五城三春夜历史老厂黄河商标，曾获多项殊荣，千年匠心传承，非遗工艺，固态纯粮酿造，自然老熟，品质始终如一。老友小聚，宴请宾客，馈赠亲友，一杯五城三春夜，尽显诚意与品味，真粮纯香，咱临汾人自己酿的良心好酒。喝三春夜，认准五城三春夜。临汾交通文艺广播，17个县市区全覆盖，官方媒体发声，助力品牌宣传。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出家门，进校门，家住大福喜临门。大福喜临门11号楼新品加推，建筑面积约95到166平米，9大宜居户型，为您安家量身定做，成熟社区准现房源，上学省心，安家无忧。大福地产全资捐建临汾二中附属小学，签约直接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首付10000，5年零息。推荐亲友成功购房，立领10000现金奖励。安居热线：0357-228-6666，228-6666。项目地址：临汾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1: 在钢铁铸就的都市丛林里，书籍是慰藉心灵的宝藏。走在街角，透过橱窗，小小书屋里透出橘色灯光，里面有着不同的故事，我们探寻，我们吸收，我们深爱。读书俱乐部，感受智慧的温度。
2: 读书俱乐部节目，欢迎各位的继续收听，一起来分享好书，享受阅读的乐趣。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为大家带来的是这一本书，蓝色的封皮，名字叫做《抑郁的力量》。今天来做客的嘉宾朋友呢，是北京大学精神卫生博士、学者、译者、书评人、文津图书奖评委。我们这一次节目的互动话题是：你的不开心如何度过？我们今天那个互动话题，你的不开心如何度过？我们接下来就用一点点的时间啊，来分享一下我们听友的这些留言。请一昂，我们的老朋友，他说：“你的不开心如何度过呢？”大吃一顿，大睡一觉。哎，我觉得我的不开心也是经常这样度过的。然后叶林他说呀，尝试一些放松的活动，比如冥想、瑜伽、按摩等等，这些活动可以帮助你放松身心，减轻压力和焦虑。嗯，陈敏迪也是我们的老朋友，他说不开心如何度过呢？第一，去公园欣赏花草树木。第二，自己发会儿呆，冷静下来。哎，我觉得您这两条其实我也曾经用过。燕林啊，包括我们很多老朋友都问候王冰博士了。然后还有1399的朋友，他说呀，各位老师好呀，这一期太期待了。没错，其实我也特别期待这一期的节目，我就想把哎呀我又抑郁了这几个字儿从我的口头语当中戒掉。嗯，然后鸭宝宝他说，你不开心的时候如何度过呢？是哭鼻子，一边跑步一边哭，一边骑车一边哭。这管用吗？我觉得如果我要这样的话

0: 肯定更抑郁了，这就越哭越抑郁。可能每个人啊，针对抑郁的方法还真是不太一样。然后咖啡不加糖，他说呀，啊，虽然说我焦虑和轻度抑郁，通过住院和治疗，现在好多了。我们在住院以后才弄明白一件事儿，事儿要想得开，放得下，神马都是浮云，有些神马是浮云，有些神马它不是浮云的，这就变成了仰卧起坐的一些人。那你的不开心如何度过呢？1286他说，我会一个人去跑跑步，听听音乐，走着走着负面情绪就消散了。哎，这一招其实我也用过。然后还有向阳而生也是我们的老朋友，他说路上下雨了，没带雨伞就趟水回家了。哦，这样就是下场雨您的不开心就度过了，恭喜您。我也希望在您的生活当中啊，经常会有夏天，夏天会经常下雨。先生王明博士今天至少不会抑郁吧，不会不开心吧。
1: 你一边读我一边也在看啊，然后会觉得非常的开心，又在这里遇到了老朋友，也希望我们所分享的信息在读书俱乐部依然对您的生活有贡献有帮助。
0: 哎，在这儿呢我也特别诚挚邀请王明博士能不能够啊拨冗抽出来每个月1到2次到我们节目来固定和大家一起聊聊天好不好。
1: 嗯，你看刘山老师多棒，专门在直播当中问我这个问题那我必须说好的
0: 好，不管怎样吧，坑挖了，坑也补平了。好，我们剩下的时间并不是很多了，王冰博士关于这一本书啊，抑郁的力量，还有哪些重要的内容想在节目当中跟大家来分享一下。
1: 我特别想说的是，因为暑期要结束了嘛，我们的小朋友神兽又要归笼了，很多家长长出一口气啊，但作者告诉我们，在亲子教育当中我们不要播撒抑郁的种子。怎么讲呢？因为我们刚才说到了，很多抑郁不开心的人是不知道自己该活成什么样子，他只知道不想这么活，他不知道自己该如何去生活。为什么？他听不到内心的声音啊！当我们让一个孩子不断的适应社会，不断的去听指令，不断的去想你要找稳定的工作，你要上学如何如何的时候，他更多是按照程序生活，是非常像一个机器。内心的声音长久不被听到的时候，你突然一问你想要什么样的人生，他会一脸茫然。所以如果我们在孩子成长教育的过程当中没有给他尊重，从来没有问过你的感受，从来没有让他以自己的感受作为自己的向导的话，他极有可能长大了虽然活得很成功，用自己的隐形的无形的感受交换了很多外在的成果，但他最终可能会成为一个不幸福的人。作者就说到了一个例子啊，我们很多的时候鼓励孩子就会说，你看奥运会结束了对不对，你看这些奥运选手这么年轻多厉害呀，你看他们是多么辛苦啊，就把他们训练的辛苦告诉孩子说，你辛苦你才能够有收获。作者告诉我们，我们经常把一些人的优势和热情当成了勤奋，他们确实很勤奋啊，他们确实意志力也很强，但是有一个前提，就是他们可能有这方面运动天赋，并且在做这件事情的时候感受到了快乐。所以如果他们不能够身心合一的话，一个运动员也是很难调动起自己的最佳状态的。所以我们在教育孩子的时候，我们能不能从小去让他关注自己的身体，关注自己的内心，而不总是用一个应该必须你要乖你要去适应社会这样一以蔽之的强行的指令啊，让我们的孩子离自己的内心世界越来越远呢。当然啊，我也想说，我有些朋友人到中年才开始叛逆，小时候都特别乖啊，后来呢终于有一天觉得不行了，人到中年人生剩下的时间不多了，我要为自己活，你会发现他们会做很多的蠢事。作者也非常非常贴心地告诉我们，当你从小从来没有试过过自己想要的生活，从中年才开始的时候，一定会跌很多的跤，但请接受这一点，因为每个人都有这种学步的过程。
0: 哎，我觉得特别简单。如果你觉得发现一件事情残酷的这个真相很难受，那你想一想，你是愿意在你有生之年能够发现真相好呢，还是说你就这么糊涂的过一辈子呢？我想可能也会有一些朋友选择去糊涂的过一辈子，但我真是觉得我流沙不会跟你一样的选择。我觉得如果能够在人生当中啊，能够更清楚一点，更了解自己一点，或者能够像我们刚才那位听友说到，让自己能够变得更强大，才是作为你这个人，你这个个体，在这个作为生命啊，在这个世界上应该说存在的一些更我个人认为的更好的意义吧。
1: 对，你刚才说到了强大啊，我觉得我们今天读完这本书可能对强大有一个理解， 其实真正的强大呢，就是柔软。我在节目里也重复了很多遍，

自然界中没有生命的个体通常是坚硬的，但有生命的个体是柔软的，柔软的生物是能够感受环境的，所以人的感受实际上是我们能够活到今天的重要的保证。而今天我们更多的看重的是那些可能和感受无关系的现实层面的东西，但忽略了我们活到今天正是凭借我们的感知。所以今天呢，作者也是告诉我们，我们要重新找回我们的身和心。

0: 我抑郁了，也许换一句话说是我需要改变了。
1: 哎呀，我度过了多少不想死去的夜晚呀！感谢汪明博士的精彩讲解，也感谢汪明博士啊为大家推荐了这样的精彩的一本书籍《抑郁的力量》。这一次的读书俱乐部到这里就要结束了，感谢各位听众朋友对我们节目的关注，在下一次节目当中再会。

临汾交通文艺广播，17个县市区全覆盖，官方媒体发声，助力品牌宣传。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出家门进校门，家住大福喜临门。大福喜临门11号楼新品加推，建筑面积约95到166平米，9大宜居户型，为您安家量身定做，成熟社区准现房源，上学省心，安家无忧。大福地产全资捐建临汾2中附属小学，签约直接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首付1万，5年零息。推荐亲友成功购房，莅临10000现金奖励。安居热线：03572866666，228666。项目地址：临汾新2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弘扬黄河文化，打造家乡名片。5城酒厂出品的5城3春夜系列白酒，长期以来深受广大消费者的喜爱，现重磅推出全新战略产品黄河酒龙脉系列中高端白酒，以黄河商标为载体，文化与品质相结合，品黄河酒，讲黄河故事，礼赠宾朋，宴请挚友，尽显醇厚与地道的黄河底蕴。欢迎到店品鉴，品鉴电话：03572152999。

生活需要用心去经营，真心去感受感受。让我伴你左右，陪你享受片刻的静谧，带你找回快乐的初心。乐享生活，回归最有滋味的生活。

0: 大家好，您正在收听的是乐享生活，和你一起分享生活中的快乐和美好，让我们一起遇见最好的自己。首先要欢迎抚慰芳香学院的执行副校长橘子老师，欢迎橘子。
1: 大家好。
0: 嗯，还有一位呢是毕业于北京大学医药健康行业15年的从业者，同时也是我们抚慰芳香学院的特约撰稿人小米老师，欢迎小米。
2: 大家好，主持人好，我是小米。
0: 嗯，要跟大家说一点健康方面的问题。今天我们会主要的从哪两个方面来说一说工作压力大导致的问题，然后去解决它。
2: 嗯，其实我们今天主要会从身心这两个方面吧。
0: 嗯，
2: 一方面就是说，很多人可能上班由于久坐呀等等这些原因会造成肩颈的酸痛，然后另一方面呢，因为我们加班可能会缺乏睡眠啊，内分泌失调而导致的这种面色暗沉，这两个方面。
0: 嗯，这个肩颈的问题啊，真的是很多很多人，包括说，我最近也是。
2: 所以其实我们今天要给大家介绍的就是一种自我按摩的方式，非常简单
0: 哦。第一我们肯定还是要辅以精油的一些配方，
2: 是的
0: 啊，然后呢也会教大家手法，重点是自己给自己按，这个事儿很重要啊。还有一个是肤色啊，面部这个感觉有点
2: 暗沉，
0: 暗沉。好，那我接下来我们就进入到正题，先说这个肩颈啊不适感主要会有哪些表现，是什么原因造成的？
2: 嗯，其实因为我本身也是这种朝九晚五的上班族，所以我对于这个肩颈酸痛也是非常感同身受的。因为我们每天上班的时候，大多

0: 数人都会精神非常集中的盯着这个电脑的屏幕或者是手机的屏幕，然后在这种情况下呢，其实你会下意识的把这个脖子往前探，并且会长期的固定在这样的一个姿势上。那其实我们的这个肩颈部的肌肉呢，它的结构可能我们吃过这个瘦肉的这个听众都知道哈，就是在这个肌肉纤维的外面，它是包裹着一层这个白白的膜，
1: 嗯，
0: 所以我们的肌肉结构其实也是这样的，就是我们肌肉纤维外面有一层筋膜。那当你就是一直固定在这样一个姿势的时候，你这个筋膜就会越变越僵硬。那时间长了以后呢，这个部位的这个代谢和循环就会缓慢，然后很多的代谢废物，包括水肿啊，排泄不掉，然后就会造成这种肩颈的僵硬和酸痛，然后时间长了可能还会造成就是长出一个这个富贵包，或者是造成这个颈椎病等等这样的一些后果。对，其实这个富贵包是挺影响我们的外表的，尤其是对于爱美的女生来说，它的这个位置一般会长在这个脖子跟后背连接的这个部位，对，然后鼓出来一个鼓包，但是它又不是这种，你摸一下它又不是这个骨头的突出，是一坨肉，远看上去像驼背一样的。
1: 哦，我们怎么去理解它？它就是肌肉在那里有一点增生吗？
2: 痉挛或者是
0: 它是一种就是应该说代谢废物的堆积吧，就是有水肿的成分，然后也有这个脂肪的成分。
2: 哦，其实是这样子，说的通俗一点，就是我们身体是有自我的保护机制，比如说你长就特别简单，现在我把一只胳膊抬起来什么都不拿，我抬半天这个地方就会累，其实这个地方的骨包可能是因为身体为了因为知道你这个地方用力比较多，它就会保护性的增加力量。
0: 哦，是的。
1: 刚才小米说到的那个，就是我们因为现在用手机和电脑多，不自觉地往前探头，这是产生富贵包的，也是一个很重要的原因。
0: 对，是一个主要的原因。
1: 导致它这不畅嘛，就是你老探着它就哎到这堵住了堵住了堵住了，就一直堵在这儿。
0: 是的。
1: 这个好可怕啊，听起来。
2: 还
1: 有办法去消除的对吗？
0: 其实就是既然它是因为这个筋膜的僵硬而造成的这种肩颈酸痛和紧张，我们把这个肩膜尽量的给它揉开了，就会有很大程度的缓解。
1: 哦，
2: 还有一些是就可能现在刚刚开始，不一就是这个一定是非常严重了，可能我平常就觉得哎我就是觉得我这个脖子不舒服啊，我也描述不出来它是疼还是酸，就可能就是反正就是不太爽的那个感觉，可能这个时候早期赶紧的多揉一揉，它就不会发展到第二天。不然你想说这个持续痉挛的状态或者这个持续的不舒服超过一个礼拜，你就会特别难受了。我曾经最难受一个礼拜在办公室，就每天不想动电脑。
1: 我现在基本上处于远离电脑的一个状态啊，就我所有的事情能够靠手写的就手写，啊，能够简单的用手机编辑，赶紧发给人家，就怎么办？
2: 我
1: 因为自己不想长富贵包，就折磨了别人可能会长出富贵包。
2: 现在手机可以语音输入文字，知道吧？然后我就每天都是噼啪就是对着手机各种说，说你在干嘛？我说我打字呢。
1: 哦，对，哎，这个方法很好，推荐给大家。我们可以去观察一下我们周围上了年纪的，就是我们类可能我们父母那个年龄就很容易，因为他们是其实不太注意了，就是日积月累的一个这个地方你就会觉得脖子
0: 很厚的一块，
1: 哎，对，就是哦，原来这就是富贵包，其实是水肿的一种啊。
0: 对，
1: 那接下来我们就要说说富贵包的拯救方法了吗？
0: 对，其实我今天推荐给大家的拯救方法就是我们可以自己调配一个复方的按摩精油，然后用这个精油去做一个自我的按摩。那我先给大家介绍一下这个配方。配方本身呢非常简单，是由两种单方精油组成的，一种是生姜，四滴生姜，然后另外还有四滴迷迭香，再加上我们的基础油10毫升的这个荷荷巴油，然后把这个油调和起来 起来之后做一个按摩的敷方油。然后可能大家对于就是精油本身芳香疗法本身不一定特别了解，所以我简单给大家介绍一下这两种精油的功效是什么。
1: 好，
0: 那生姜呢，可能大家听这个名字就知道是一种很暖的这样的一种物质，对，我们平时做饭也会放这个生姜。那生姜本身呢，它会有很好的这种活血化瘀的作用。然后迷迭香呢。

0: 虽然听起来这个名字很美，但是刚才我们也是给江夏老师闻了一下这个迷迭香，发现它可能并没有像它的这个
1: 绝对跟你们
0: 名字那么香，对，
1: 不一样。
0: 嗯，它这个味道是有点冲的，
1: 并不迷，
0: 对，不太迷，对，我们都被周杰伦的歌给骗了，
1: 啊、真的是，迷迭香确实有一点点，
0: 迷迭香很冲，对，是，但是你闻了之后会有一种很清爽、很提神的这种感觉，
1: 啊、
0: 所以就是这两种精油混合起来，然后来按摩我们这个颈部，能够一方面，活血化瘀，然后同时促进局部的代谢，帮助我们把这些代谢的废物排出去，然后起到一种提振精神的作用。
1: 嗯，这是为什么我们要用这两种生姜啊，还有
0: 迷迭香？
1: 迷迭香为什么会用到它们？
0: 是的，
1: 原理在哪里？给大家解释一遍。今天呢，我们跟复维芳香学院的两位老师啊，橘子老师还有小米老师一起来聊一下，我们在卧室这个空间里面也会经常遇到的问题，肩颈很难受啊，说你给我按一按吧，然后对方总是啊哈着。糊弄事儿的两下，因为也不专业嘛。哎，我们今天还会教大家方法，可以自己给自己来摁一下，解决这个问题。微博上面大家也可以提一些，就是跟自己相关的问题，不管是肩颈的问题还是面部暗沉的问题，向两位老师来提问，来回答一下大家的问题啊。刚才那个，我们现在是说了配方了，还没有说手法，待会儿来说手法。有人说最近老是感觉腰背疼，还有脖子觉得特别的乏累。还提到了说左边的肩胛骨下方会一阵儿一阵儿的疼，有人说是睡姿的问题，是吗？肩胛骨下方，我是右边肩胛骨下方疼，那就是经常用电脑和鼠标的那个时候我会右边疼，难道你是左手用鼠标吗？
2: 哦，我是。
1: 哦，
2: 是这样，我就是因为右边不行了，所以换左边了。我们还是严肃的说一下，亲密关系当中两个人怎么按摩。
1: 哦，对，
2: 小米老师准备了，给大家分享一下好不好？
1: 好的，这干嘛非得亲密关系？闺蜜之间也能。
2: 可以，可以，
0: 都可以促进感情。
2: 闺蜜也是亲密关系。
1: 对，好了，是我狭隘了，对不起。是解决肩颈问题的，
0: 是的。
1: 四滴生姜，
0: 四
1: 滴
0: 迷
1: 迭
0: 香，
1: 基础油是什么来着？
0: 基础油其实并没有那么局限，但我推荐的是荷荷巴油，因为它适应的范围比较广。
1: 嗯，还有人说姜啊，那可以用厨房里的吗？我们说的都是精油。你把厨房的生姜榨点油出来我看看，都是说的精油啊，
0: 是的，
1: 生姜精油，迷迭香精油，哎，辅以这个基础油，
0: 是的。
1: 好，这样呢我们就可以开始了。
0: 那我想给大家介绍的有两种按摩的方法，非常的简单。那第一种呢，我管它叫二指禅，就是我们可以把这个食指和中指并拢，像一个二指禅这样的一个姿势，两个手，然后呢把这个指尖的部位放在脖子后面的这两条肌肉上，然后从上往下打圈按摩。
1: 又是打圈啊？有什么顺时针逆时针？
0: 这个没有要求，顺时针逆时针都可以，就是沿着我们脖子后面的这两条肌肉，对，然后从上往下这样转圈，然后有没有感觉到这个颈部的肌肉有点放松的感觉？
1: 有点那种微麻。
2: 开车的朋友不要试，
0: 要同时抬起两个手，对，
1: 抬一个手也不行。好，
0: 这个是两个手的按摩方法，然后我们还有一个单手的按摩方法，对，然后这个当然也不建议
1: 开车的朋友
0: 尝试
1: 啊，回去听回放的时候自己慢慢试。
0: 对，然后另外呢，就是我们的这个肩颈的基础其实是脖子连接肩膀之间的这两大片肌肉，就是我们可以感受到这两片肌肉其实是经常感
1: 疼、
0: 觉得酸痛的部位。那我教给大家的方法就是你可以用对侧的手，比如说你左边酸痛，那你就用右边的手搭在你的这个肩膀的这部位上，然后像揉面一样把它这样抓起来捏紧，然后
1: 抓这块肉是吗？
0: 对，这样就是用整个手掌先把它提拉起来，
1: 不要对自己那么狠，
0: 先捏起来然后再放松，这样抓紧放松，就是你捏的时候可以向上把它提起来，对，可以把它向上提捏这样的一个动作，然后再放松，这样两边
1: 很简单，
0: 对，分别的抓几次，你就会感觉到你的这两大片肌肉就比之前可能会感觉要轻松很多。
1: 如果这个时候再辅以我们刚才说的那个精油，
0: 是的，
1: 就会这个会好很多。
0: 对，
1: 所以我觉得我们这个精油啊，很适合大家配好了以后放一小瓶在办公室里边。
0: 是，
1: 有时候你就是伏案。

0: 时间太长了，对电脑时间太长了，给自己五分钟好不好？其实就5到10分钟就可以很好的缓解。刚才那个二指禅的方法和这个揉面的方法，大家记住了啊。就要是还是下手了，对自己狠一点。
1: 对，也可以回家先用老公练一练。
0: 所以这就是传说中的捏脊吗？我们有朋友说，你都没有捏到脊椎，怎么叫捏脊？
2: 捏脊不是这样子，自己捏脊身子自己捏不了的。
0: 对，这不是传说中捏脊啊。还有这个，我们刚才呼叫的老中医出来了啊，说肩胛骨内侧是啊，这是什么穴？完了，波念，他说是菱形肌粘连导致的。哦，菱形肌在哪儿啊？
2: 菱形肌就是连接脊柱和肩胛骨之间的，有一个它，因为它是长成了菱形的，所以就叫菱形肌。
0: 哦，所以那这个是病入膏肓，那是膏蒿穴吗？这是什么字儿啊？完了，一下子脑子短路了，不好意思。然后说，还有人说。话说我现在就很不舒服，哎，你们很不舒服是不是都被我们说的？就是其实自己并没有
2: 特别不舒服。
0: 然后呢，就是一听到我们说又富贵包呀、啊，又什么肩胛骨的
1: 浑身都难受、
0: 啊，就跟我一样。其实我刚才肩胛骨没有那么疼了，但就是他俩一说我就觉得疼。对，说富贵包是由于寒湿凝滞导致的，进行颈椎的按摩，颈椎操的锻炼可以慢慢的消失。当然要注意体位工作哦。对，其实真的还是要提醒大家不要。总是低头看手机，就不要老是看手机，因为看手机的时候你就会不自觉地往前探头。
1: 是的，
2: 对，全是这样。
0: 啊，对，而且你以为你拿到你的正前方，你正前方你还想往前探一点，看得更清楚，这个时候还是会这个形体上面不太好看。
1: 是的，
0: 还有一个朋友说到。说他妈妈之前是后心啊，就可能就心脏对应的
2: 后面
0: 的那个部位啊，酸痛一阵儿一阵儿的。开始的时候呢是以为是坐久了，后来去医院一查呀，才说是心梗导致的啊。所以他说呀，如果是这个地方疼，他给大家的建议啊，也可以关注一下啊妈妈爸爸的身体健康。如果说回家他跟你说，哎我这儿疼，你给我揉一揉，哎，大家对应心脏这个位置，如果是后背这个位置，他说还是要去医院看一看，不能拖。
2: 对，
0: 就是虽然我们在节目当中会给大家解决很多
2: 小问题，
0: 但真的如果这个问题有一些关键的部位你自己拿不准，我们给大家的建议当然还是要去医院。刚才说又二指禅啊又什么的，这是感觉要去少林寺苦练了。我们希望每一个人都听完我们节目以后不用去少林寺，都可以自己在家练起来，好不好？那接下来呢，我们这个肩颈的部分说完了吗？差不多了。
1: 另外，有一个小贴士提醒一下，就是高血压的患者要慎用这个配方，因为这个不管是姜还是迷迭香，它都促进血液循环，要小心一点用。
0: 好，刚才我没念错，就是膏肓，就是病入膏肓那两个字啊。所以他说，就是有朋友说了，就给我把这膏肓啊，说你没念错，还给我拼音标注出来，谢谢你啊，谢谢你对我的认可。然后说，可是我们不看手机，怎么跟你互动？对啊，所以我也很头疼啊，这个事儿。
2: 那就听，拿刚才我说的，拿一边那个语音转换，直接变成字儿，
0: 说那个念膏肓，然后就打出来，然后说我想互动啊，对，其实大家可以试一试啊，就是很多科技也是在改变我们的生活方式。那手机啊，有的人说长手上了，长身上了，不得不用。那我们是不是可以用它现在新研发的一些方法去解决一下？一定要低头看，然后一直在手在打。
2: 还有一个小建议，大家可以。就是如果时间方便的话，可以练一点瑜伽，简单的动作，因为瑜伽对于缓解筋膜层面的这些问题还是很有它独到的地方。
0: 好，接下来我们要说一下这个面部暗沉的问题啦。熬夜的朋友，最近有人说你脸色不好的朋友，赶紧要记住了。好，我们来说一下面部暗沉会是什么样的原因导致的。
1: 面部暗沉首先对于上班族来讲，一方面是因为这个睡眠不足，比如经常加班啊这样的，然后导致。

0: 就这个皮肤缺乏一个自我修复的时间，然后另外还有一种就是说有可能是一些情绪上的原因，因为我们有句话叫相由心生，其实我们经常会看到有的人就是容光焕发，但是有的人就是这个对，江夏老师今天很容光焕发，
1: 没有
0: 对，然后
1: 想到我的痘痘就没有办法容光焕发。
0: 其实很多面色暗沉的人，我们看上去他也是一副这个眉头紧锁，然后满脸愁苦的这个样子，
1: 哦，
0: 他很有可能是一个心理的因素而导致的这种内分泌失调。嗯，那我知道很多女性其实在工作的过程当中呢，会有一种追求完美的倾向，这样呢就会产生很多这种说我必须要怎么做，或者我应该怎么做这种强迫性的心理，
1: 嗯，
0: 这样就会在内心产生一些冲突啊，这种矛盾啊，焦虑啊，然后导致了内分泌失调，这种产生的面色暗沉。
1: 还有可能是辅导孩子作业，啊，
0: 对，也有可能是的，
1: 面色暗沉，
0: 嗯，
1: 就可能是心情比较郁结啊，会有一些问题没有办法疏解，压力没有办法疏解的问题，啊，面色暗沉，怎么解决呢？
0: 嗯，解决的方法非常的简单，我给大家推荐的一个配方，用，不好意思，两滴天竺葵精油，然后加10毫升的荷荷巴油，我们配一个这种就是，以天竺葵精油为主的一个面部按摩油。嗯，然后为什么就是说我们用两滴而不是像刚才那种8滴，因为我们涂在面部上就是要注意这个浓度，要比身体的按摩油的浓度稍微低一些。
1: 嗯
0: 嗯，然后这个天竺葵精油呢，刚才我们也请江夏老师也闻了一下，这个天竺葵精油它的味道闻上去是比较甜美的那种感觉。那我记得其实好像橘子老师还是萱萱老师之前做过一个案例，就是有一个客人他是就是这个非常非常焦虑，然后睡眠不好，是橘子老师做的是吧？嗯，然后就是这样的一种状态，然后当时好像橘子老师就给他用了这个天竺葵的面部按摩油。之后呢，他以前就是每天晚上做梦都是非常焦虑，梦见很多跟工作相关的事情。
1: 嗯，
0: 但是用了这个精油一段时间之后，他虽然还是会做梦，但是他会梦见一片花海，然后很美好的那种场景，
1: 森林奔走。
0: 对，就是他从情绪上就放松了很多。
1: 蓝精灵。好，这个是很明显的一个改善。
0: 是的。
1: 那我们这个精油的配方我们知道了，我们是要辅以一个什么在给面部的一个按摩吗？
0: 一般就是面部按摩的使用方式，就是我们会把它当做一个精华来使用。它的过程就是每天晚上洁面之后，我们可以先滴两滴这个面部的按摩油在手掌心，然后轻轻地把它捂热搓开。然后这个时候呢，你可以做一个纹绣的冥想，就是把双手罩在自己的口鼻上，做几个深呼吸，然后让自己沉浸在这种甜美的味道当中，想象自己就是身处在这个天竺葵的花海当中。对，之后做完了这个深呼吸之后呢，你可以轻轻的把它当做按摩油这样按在脸上，轻轻的把它按在脸上之后，再用比如护肤霜啊等等后面的这个护肤的过程再去按照常规去做。
1: 哦，它相当于是一个打底了。
0: 对，它的这个地位跟这个平时我们使用精华的这个流程差不多，就是先用爽肤水，然后用这个按摩油，然后最后再涂保湿霜。
1: 嗯，再涂你正常的护肤的后面的步骤，精华后面的步骤就好了。其实男士也是适用的，对吗？
0: 男士也可以用。
1: 嗯，这个相对还是比较简单的。
0: 比较简单，因为只有一种成分。然后其实这个关于天竺葵有一个小故事分享给大家，就是可能我们去欧洲旅游的时候，尤其是地中海沿岸的国家，我们会看到很多人就是在自己家房子外面挂那个铁栅栏，然后种着五颜六色的这个花，其实其中有很多就是天竺葵。因为在欧洲有一个传说，就是种天竺葵是有这种保卫家园、驱散恶魔的这样的一个作用，这是一个传说，但我不知道是不是真的有这样作用。但是我确实在我使用天竺葵的过程当中，我觉得它对于不管是这个皮肤的毒素还是心灵的毒素都有很好的作用。
1: 哦，就是我们做那个去深呼吸啊，去嗅这样一个动作的时候，就已经可以很好的去
0: 在调节我们的内心
1: 心理的状态，
2: 对，让你放松。然后对于皮肤呢，其实本身天竺葵的成分它是有促进血液循环的作用，就是我们肤色暗沉无非就是因为一些就是熬的时间长，代谢又没有及时的代谢掉，所以会看起来没那么 光亮，所以呢它促进血液循环，帮助你把皮肤深层的一些代谢废物带走嘛。这样皮肤自然就会提亮。
1: 哎，好，今天我们先聊到这里喽，谢谢所有跟我们互动的朋友，再见喽。

0: 五城三春夜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22:00，和三春夜认准五城三春夜历史老厂黄河商标，曾获多项殊荣，千年匠心传承，非遗工艺，固态纯粮酿造，自然老熟，品质始终如一。老友小聚，宴请宾客，馈赠亲友，一杯五城三春夜，尽显诚意与品味，真粮醇香，咱临汾人自己酿的良心好酒，喝三春夜，认准五城。三春夜，出家门进校门，家住大福喜临门，大福喜临门11号楼新品加推，建筑面积约95到166平米，九大宜居户型为您安家量身定做，成熟社区准现房源，上学省心，安家无忧。大福地产全资捐建临汾二中附属小学，签约直接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首付10000，5年零息，推荐亲友成功购房，莅临10000现金奖励，安居热线0357-228-6666，228-6666，项目地址临汾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1: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0052，400-0052。
2: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3: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2: 那得多少钱呢？
3: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4: 咨询电话400-0052，400。
5: 抗日战争中一些鲜为人知的历史故事，这些故事解放之路为您一一解开。孙一播讲。
1: 金谷传奇解放之路，咱们上一集啊说的，我军的侦察兵前往贵阳去侦察敌情，走的中途半路上碰到一老太太，老太太呀奄奄一息呀，眼见又饿死在路旁，把老人家救过来之后一问才明白呀，老太太的家乡已被国民党兵啊给烧了，因为抓壮丁啊，老太太没办法投奔自己的儿子。儿子呢在贵阳一个军官家中当一仆人，我儿子叫春生。哟，咱们的这个侦察队队长叫长生，长生队长一听，哦，好啊，这是个好机会呀！啊，老太太的儿子在一个敌军官家中当仆人，不管这个军官级别有多大，总而言之，咱们在这个军官身上啊能了解些情况，通过老太太认识的儿子，通过他儿子刺探这个军官，哎，那么刺探这个军官就等于掌握了敌情报。所以啊，这个长生决定大伙儿扶起老太太一起够奔贵阳，实际啊就没这档事儿，那么该救这老人家也得救，这是咱们人民子弟兵的本色呀。那么就这样就来到贵阳城，到了贵阳城，长生

0: 队长一想，不行啊，这好几十人呢，全进来引起注意怎么办？就告诉手下，该隐藏隐藏啊。那么有的可以住到庙里头，有的住到店里头。咱们呢，每天下午4点在北关帝庙聚会，开一次会议。那么由长生、福子这老太太先找这么个店房住下，随后要打听他的儿子这个春生。一看这个贵阳城啊，车水马龙，大街上做买的做卖的，卖故意的倒灯泡袋的，拉上车的唱小段的，变戏法的卖服饰的，买儿的卖女的，实在没法，还有卖老伴的。老百姓过的是饥寒交迫呀，找了个店房住下。随后呢，长生就打听这春生，那得先找这些军官的家中啊，挨个军官家走。哎，这王营长家吗？一名红军战士。哦，这话啪一出去，在长生的想象当中，应该春生一下就跳起来了，大吃一惊。哎呦，你是红军呐，毛骨悚然。可是外面想到春生很镇静，这眼皮就是往上撩了撩，抬了抬。你是红军？哦，是啊，不像吗？不像。哎呀，这跟我们家老爷说的差不多的。这王家烈怎么说的呢？王家烈呀，就跟这春生有一天闲谈。春生，老爷，你知不知道啊？这蒋介石啊，为了剿共，就给这些红军造谣啊，说他们红军吧，红头发啊，绿脸啊，大牙啊，妖魔鬼怪一个样。可是人家红军呐，就是人，跟咱们一样，正常人哦。所以春生就在那儿听到的。啊，外边老百姓传是红军这红头发啊，青嘴獠牙的。那么今天这长生把这真实身份一露出来，春生没有吃惊。那你是红军，你到这儿来干什么呢？长生一笑，惊险差事即将发生，欲知详情尽在下章。
1: 本集播讲完毕，下集内容更加精彩，感谢您的收听。
2: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 400 400-0052 400。
3: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4: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3: 那得多少钱呢？
4: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 400。
5: 咨询电话400-0052 400。

0: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等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400-0052-400。
1: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2: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1: 那得多少钱呢？
2: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3: 咨询电话400-0052-400。
4: 抗日战争中一些鲜为人知的历史故事，这些故事解放之路为您一一解开。孙一播讲。
0: 精武传奇，解放之路。咱们上一集说到，长生队长把自己的真实身份露出来了，跟这春生一说啊，另外把党的政策以及红军方方面面的事情跟这春生一说，春生啊大为感动，他觉得红军好。另外老太太也说了啊，就春生的母亲，红军不烧杀呀，这一道上听不少这个难民说呀，红军还给老百姓地呢。经过长生的做工作，最后呢这个春生决定投靠共产党。那么就这样，长生就在这个王家烈的家中就开始探听情报了。那太方便了，就是前后院的事儿啊，窃听电话，偷地图，哎，方方面面，最后把这个王家烈的一切情况都得到了，以及王家烈现在的处境。第一呢，王家烈现在觉得自身难保啊，无心应战，没心思打红军。第二，蒋介石派的薛岳军队明着是剿匪，说打红军，暗中呢实际是来取贵阳，拿王家烈的人头。这些情报极其的重要。就在这个长生刺探王家烈的情报的时候，同时红军的秘密电台也截获了蒋介石发给薛岳的密电。这个密电的内容如下：无论朱毛啊窜逃何方，第二兵团进占贵阳为目的。这个电文是再明白不过了，说不管呢，这个朱德和毛泽东他们的红军队伍到什么地方，这个不是主要的，咱们是明修栈道，暗度陈仓。你的目的，第二兵团的目的就是占领贵阳，把贵阳整个拿在咱们的手中，收服王家烈，不听话斩首。那么压线一切暂且不表，回过头来再说红军这方面。红军这边啊，紧锣密鼓的在开会啊，开什么呢？研究什么呢？就是研究红军去的方向。毛泽东的意思是渡过乌江，占领遵义，到这个遵义那边去创建新的革命根据地。博古呢和这个李德呢不同意啊，说渡乌江这不是又要走湘江的老路子吗？过河的大军最为脆弱呀，别回来又过了一半啊，被人家又堵在那儿，杀个山崩地裂，这太危险了。我们前边已经吃了一个亏啊，渡湘江的时候是渡水而战呢，这乃兵家之大忌。毛泽东啊微微一笑，反驳地说道：首先呢，不能一朝被蛇咬，十年怕井绳啊。那以后凡是渡河，那咱们就不渡了吗？见着河咱们就

去了吗？对吧？不能怕这个，湘江有它的湘江特殊情况，那是战略上的失误。其次呢，现在的情况和湘江那次有很大的不同。第一，已经扔掉了那些没用的一些辎重，那些设备，就因为那些设备，那些沉重的包袱，使我们丢了很多战士的生命。那么这回的没有什么辎重了，就大大的提升了行军的速度。第二，这次我们是主动，我们的行动敌人呢还不清楚，现在敌人还以为啊我们要走那条老路，钻他们的这个口袋，进他们的口袋阵，沿着红军五团的路线走。还有就是秘密小组得来的情报啊，我们已经掌握了一些情况。那么这个秘密小组是谁呀？就是长生潜伏在王家烈家中的那个长生的这个刺探情报小组，他们得来的情报。此时王家烈是泥菩萨过河呀，自身难保啊，无心作战。所以经过毛泽东把这个战前的方方面面啊，横向纵向咱们一分析，最后决定渡吴江。话说元旦一大早，红四军团的指挥员耿彪同志就来到了江边，他呢是先侦查一下这个渡江的情况。吴江啊，水深急流啊，气势险峻，那对面就是敌人。耿彪站这儿看了半天，这敌人呢还不少呢，他的火力点在哪儿呢？啊，用望远镜一看，他还有炮楼，可是那边呢看不太清楚，因为有江雾。那么这时节耿彪呢来到了向导老乡前进，老乡，这对个敌人这火力点在什么地方？老乡笑了，那还不清楚，您不知道啊，首长啊，您要想了解啊，他们的火力点太容易。为什么呢？对个的敌人呢胆小如鼠啊，有点风吹草动啊，他们就噼啦啪的开枪啊，因为胆小啊，总怕你们来过江，一有点动静。你这么说吧，别的不说，就前天我在这儿路过，我那驴叫唤一声，他们就当当当当打了半天枪，哎呀，把我吓得，把我那驴还弄惊了。所以啊，对个这帮小子，你们不用怕他。耿彪乐了，哈哈哈哈哈哈！好好好，过来几个人，趴下。这就匍匐到这儿了，放几枪。这枪声一响，坏了！再看江吕岸的，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耿彪一看，哎，那儿有一个火力点，那儿还有一个火力点，那儿也有，啊，顺利的把这些火力点侦查清楚了。乌江边上，江界河渡口上有500米处。担负试渡任务的8名红军战士，他们是三连的连长毛振华和7名红军战士，干什么呢？要试渡。面对滔滔的江水，他们神情庄严，等待试渡的号令。要说这毛振华呀，是在湘江边上长大的苦孩子，小时候在这个湘江边上啊戏水玩耍，那水性太好了，一个猛子扎进去半天没出来，把大伙吓一跳，哎，这孩子怎么了？快看看！我大伙那边咕噜噜噜噜，孩子脑袋露出来了，手里拿条鱼，嘿嘿，我抓了一条鱼，哎，这水性就这么好。后来参加的红军被贺龙看中了，选来当一个勤务兵啊，后来就提升了。毛振华是深识水性啊，这次要这个试渡，他主动找到团首长请求任务，那么团首长呢批准了他的请求，他立即组织了一支精悍的试渡队伍。那这队伍这水性那一个个都是浪里的蛟龙啊，8名试渡勇士往这一站，准备好了后

那么这边呢，我军就开始展开佯攻，吸引对方的火力，啪啪啪啪，那边枪声大作，爆豆般的啊，你得把那个敌人的火力吸引过来，这边才过江。毛振华呀，此时大喊一声，我们一定完成任务。这时候四团政委杨成武满满的倒了一碗酒，为战士们壮行啊，把这酒递到了八勇士的手中，一碗一碗递过去了。我祝同志们成功，放心吧。八勇士接过酒是一饮而尽，然后把这驳壳枪往腰中一别，这头顶上还捆一捆手榴弹啊，捆那么一捆绑在肩头上，还有绳子呢，这江水滔滔啊，这个大绳子就在这个腰里头拴着啊，你过去之后找个地方把绳子拴好了，这个部队是拽着绳子过去。哎，我们走了，一声高喝，毛振华纵身跳入江中，哗扎进去。要说这个敌人呐，这瞎打枪也有点好处，蒙事儿啊，啪啪啪啪，这瞎打也不知道哪儿是哪儿，咣那儿一下子，咣那儿一下子，哎，他得蒙就蒙，也没个目标。本来呢，这些对个这兵啊胆小，这国民党兵打枪都不瞄，人蹲在这个战壕里，把枪举出去，啪，就这么一家伙，啪，这么打枪你受得了吗？他也不看，还真就蒙上了。嗯，渡江的人游到江心，坏了，绳索被敌人的炮弹给打断了，那么这个绳子就没有拉到河对岸去，就没有达到这个目的。敌人瞎打的现在啊，一看绳子断了怎么办，那就立刻返回吧，这边就给了口号了，只得返回南岸。在返回的过程中啊，有一名战士中弹负伤，这一中弹呢，被这个急流卷走，壮烈牺牲。白天试渡没有成功，红四团首长决定在夜间偷渡。黄昏后，这个工兵把扎好的三艘竹筏运到了江边，趁着黑夜，以毛振华为首的十八勇士分乘三艘竹筏是驶入江中啊。大约过了半个小时后，这第二和第三两个竹筏划至江心，可是由于这个急流太大，哗又给卷回来了。那么第一呢，第一是毛振华那竹筏啊下落不明，去了三个竹筏回来两个给卷回来了，毛振华那竹筏没了。大伙找了半天没了。哎，杨成我把眼睛闭上，怎么说呢，心疼啊。大家总说这么一句话叫时间就是金钱，可是现在啊，是时间它不是金钱了。当时的情景是时间就是生命啊，时间就是优势啊。为什么呢？前边是大江拦路，波涛汹涌，后边是国民党薛岳军团在步步逼近。前边是大江南路，后边有追兵，这个追兵离这儿也不远了，所以得马上渡江，否则呀全军得背水一战，那情况可就万分危急了。上午九点呢，红四团紧急动员呢啊，砸了60多个竹筏子，立刻进行强渡，来硬的，这边啪啪啪放枪佯攻，那么这边呢，这竹筏可就下水了，强渡成功，那急了，

0: 但到了对岸呢，才发现前天晚上失踪的毛振华原来已经渡河成功。哈，他这儿试渡的时候毛振华不打头吗？他过去了，过去一看就剩自己了，孤身一人。他找这么一个石头缝隐藏了一天啊，这碰上毛振华了，两下汇合摧毁了敌人的河岸工事。那么与此同时呢，一架浮桥在乌江江界河渡口上架起来了，这边渡口胜利了，其他几个渡河点也纷纷强渡成功了。1月5日，红军部队全部的渡过乌江。此时的毛泽东是心情大好啊，因为马上就要到遵义了。到了遵义之后，博古已然答应了到了遵义要总结一下5次反围剿的失败经验。话说这天黑夜，黑夜如期啊，伸手不见五指，还下得小雨。有这么一支身着国民党军队服装的队伍急行在通往遵义的泥泞山道上，这前边走一国民党军官，哗哗往前走，掏出怀表看了看，哟，晚间9点，他压低声音告诉后边，快点，急行军。这什么队伍啊？这是不是那国民党秘密小分队要去执行什么秘密任务？告诉您，这是一队化着妆的红军啊。这个军官模样的人呢，是红26团1营的营长曾宝堂。怎么事儿呢？红军主力已经渡过乌江了，准备向遵义突进，刘伯承作为总指挥，指挥攻打遵义城啊。那么离这个遵义30多里地啊，有这么一个敌人的武装啊，有一伙部队叫九响团。怎么叫九响团呢？因为他装备着9连发的步枪，这个团所以起名叫九响团，就驻守在城东南。另外有2个团呢，驻在这个遵义的城内。要想夺这个遵义，必须把这个九响团给他端掉。这一路上啊，往前打，渡过乌江之后，这个王家烈的这个军心呢，他们这个军队已经军心涣散了。你想啊，连王家烈大帅都不想打仗，手底下的士兵都是中国人，谁愿意打自己同胞啊？啊，那么一路上几次打这个阵地战，啊，都是打打瞎放枪，啊，扔下枪就跑。这国民党军队，就王家烈的这个军队。那么这样呢，红六团在抓这批俘虏的时候，就挑了几个比较老实的连长和10几名贫苦的士兵，向他们说了红军的一些政策啊，这俘虏们就被感动了，纷纷提供了遵义的城防情况。有一位敌连长呢，还认真地画了一张遵义的兵力部署图。哎呀，这使这个红军战士很感动啊。政委呢，王吉成还当场给这些俘虏发了3块大洋，说你们呢，愿意参军就跟我们走，不愿意打仗呢，你们就回家。有几名啊士兵就说了，我们感谢你，还给我们钱发放路费，太感谢了，我们不走了。这时啊，有人眼珠一转，哎，你们把这些服装脱下来啊，我们化妆成你们，是吧？咱们夜袭遵义城。就这样，这些俘虏们把这个服装脱下来之后，咱们的战士换上了。那么那个敌连长又说了，我给你们带路怎么样啊？另外我还熟悉这个口令，我到那儿一叫城门，他们准开，他们一开门，咱们不就胜了吗？这才来一个智取遵义城。预知详情下集再说。
1: 本集播讲完毕，下集内容更加精彩，感谢您的收听。
2: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

0: 生，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 400-0052 400。
1: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2: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1: 那得多少钱呢？
2: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 400。
3: 咨询电话400-0052 400。

出家门进校门，家住大福喜临门。大福喜临门11号楼新品加推，建筑面积约95到166平米，9大宜居户型，为您安家量身定做，成熟社区准现房源，上学省心，安家无忧。大福地产全资捐建临汾2中附属小学，签约直接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首付10000，5年零息。推荐亲友成功购房，立领10000现金奖励。安居热线0357-228-6666，228-6666。项目地址：临汾新2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弘扬黄河文化，打造家乡名片。5城酒厂出品的5城3春夜系列白酒，长期以来深受广大消费者的喜爱。现重磅推出全新战略产品——黄河酒龙脉系列中高端白酒，以黄河商标为载体，文化与品质相结合。品黄河酒，讲黄河故事。礼赠宾朋，宴请挚友，尽显醇厚与地道的黄河底蕴。欢迎到店品鉴，品鉴电话0357-2152-999。

0: 圣诞进城，锦绣梨园竞争宴，邦生情韵，戏里戏外梨园堂。观众朋友您好，欢迎收看本期的梨园堂节目。蝴蝶杯作为蒲剧的传统剧目，属于梆子戏的骨子老戏，原作呢共有上下两本，过去在群众中有比较广泛的影响，积淀了许多蒲剧表演唱腔艺术的精华。随着时代的进步和欣赏习惯的不同，剧作家曲润海对该剧进行了改编，将原剧的上下两本合为一本，去掉了卢凤英这一条线，使剧中的情节纠葛始终沿着田玉川与胡凤莲的悲欢离合向前发展，戏剧情节更加集中。那么这一版本的大结局如何呢？就请您赶快走进今天的节目。明代江夏知县田云山之子田玉川偶游龟山，恰逢总兵卢林之子卢世宽打死渔夫胡燕，田玉川不平，将卢世宽打死，遭卢府追击，被胡燕之女胡凤莲相救，并在舟中订婚约而别。胡凤莲以玉川所赠蝴蝶杯至江夏县二堂认亲，为父名冤。卢林征蛮受困，被化名为雷泉州的田玉川所救，并认作义子。洞房中，田玉川、胡凤莲吐露真情，有情人终成眷属。帅堂之上，在众大人面前，江夏县令田云山据理力争，将卢世宽被打死的整个经过叙述了一遍。卢林认为是胡搅蛮缠，为儿子田玉川辩解。就在此时，胡凤莲来到帅堂，要求状告江夏县令。卢林则信以为真，让胡凤莲大胆详细地诉说冤屈。不成想，胡凤莲说出的却是江夏县令不捉拿杀父凶手卢世宽，这让卢林如坐针毡。这段戏中以念白为主，整场吐字清晰，掷地有声，充分展现了七分念白三分唱的舞台艺术特点。
1: 刘元帅对民女月牙告状，
2: 周有周官先有先牙，总督衙门不理民事，轰了出去。
1: 民女怨情重大，周先衙门管他不行。
2: 他状告何人？
1: 他状告江夏县。
3: 什么状告江夏县？来上堂了。

0: 义父被人打死，江夏县不拿凶犯。
1: 正是。
0: 哎呀，两位大人可曾听见呀？
2: 听见什么？
0: 适才这一女子言道，他父被人打死，江夏县不拿凶犯，看在其间，这个狗官为官不稳正。这一民女莫要害怕，江夏县怎样压制于你，从实交来，
2: 从实交来。
1: 请问大人，民女被人压制，在这帅府堂上，妈得妈不得？
0: 你妈得。
1: 那下回来如何是好？
0: 民女请看。这大堂子上坐的是魏良公见让，五位大人，你总有天大的愿望，老夫也能为你阻住。
1: 请问大人，你是？
0: 本帅湖广总督陆林。
1: 陆。
0: 大民女怎么骂起本帅来了？
1: 你种子打死我父，难道民女不该骂你？
0: 种子打死人家是江夏县与老夫活干，
1: 打死我父的是你儿娄世夸。
0: 你满口胡道！我儿已被江夏县之子打死，又怎能打死你父？
3: 是啊，帅府公子已被江夏县之子打死，怎么说又打死了你父？这期间前因后果，你要一时将来
2: 一时。

0: 的公子回到转番王，这案官司可该叫哪一个苍蝇啊？
1: 哎呀，
2: 是啊，
1: 这案官司可该叫哪一个苍蝇啊？
3: 哼，难道我儿就白白死了不成？
4: 这一民女一夫被人打死，难道就无有个前程？
5: 师父家郎君可作证。
6: 嗨，众位大人，何不把家郎传上堂来，这一问便知。
4: 你住住住，我口一儿打死我子，家郎亲口所讲，今日不交出凶犯，定叫你狗官

0: 老大人，
1: 好刚烈的女子啊，
2: 圣
1: 旨下
3: 旨。

0: 湖广总督老李听旨。奉天承运，皇帝诏曰：即倭寇犯我海峡，朕命老李为帅，前往东海与敌，直到之日即可启程，亲自献恩。
1: 万岁！万岁！

本帅即刻交场点将，发兵于敌，这门官司就交给姚大人审理，本帅退堂我了。

0: 姚大人，
1: 我老大人，
0: 官司教育你了，这女子你要妥善安排。哎，
1: 这女子明日本府限死你每年50两，先了却你父的后事，你且下堂去吧。
2: 多谢大人。
0: 这女子，我哭，我哭！哎，老夫是个软心。

0: 人常人，他那里也哭过这里去。
1: 哎，老大人，老大人，老大人莫哭。老大人，这边想来，这边想来。董大人啊，下官由于两全之策，不知大人可否中意？
0: 有何两全之策？
1: 老大人，你看。你膝下
0: 无儿无女，这一女子无依无靠，
1: 以下官之见，不如你老人家就将这一女子收为你老的义女。一来你老往后有个照应，二来这一女子不就又要安身之处了吗？
0: 这是对的。
1: 哎，老大人，
0: 哎呦，
2: 老大人，是对的，是对的，
3: 生儿一
2: 霸。老大人可喜，老大人可喜，
0: 不是大喜也是小喜。儿啊，随父回家。

0: 来不正是董大人前来拜见？
1: 哦，董大人到了，快快有请。

0: 陆元帅这次东汉玉帝得胜还朝，下官外出查访，有失远迎，今日特来拜见。
1: 好说好说。
0: 大帅年过半百，两军阵前克敌之声，我勇气真是不减当年呐、啊！哎，
1: 老六，老六，此番出征针前于线，多亏小将雷全忠，舍命相救，方才化险为夷。
0: 雷全忠曾听我一女说过，这雷全咒就是天玉串，天玉串就是雷全咒。他怎么偏偏跑到陆元帅帐下来了、哎、这下可热闹了。啊，陆元帅那雷全咒，
1: 那雷全咒文武双全，闻听倭寇翻变，投军报国，屡建奇功，又救得老夫性命，我已将他授为义子了。
0: 大人真是双喜临门，哎呦，可喜可贺呀！
1: 哎，大家之喜，国家之幸，大人呐、啊！

0: 禄元帅打雷泉州，他是何方人士？
1: 他乃陕西太原人士。
0: 我元军可曾混陪呀？啊，
1: 哦，未曾混陪。
0: 哎呦，这就好了，这就好了啊！
1: 董大人，你这是何意呀？
0: 没有什么，没有什么。
1: 大人有话不妨讲来。
0: 陆元帅，下官有一小女，才貌尚全，待字闺中。我有情为儿，宣以贾婿。
2: 哎呀，这怎么？
1: 哎呀，好，你我结为亲近，这没打互对，岂不是天赐的良缘吗？
0: 若如此，下官就高攀了。
1: 好说好说，你看老夫年迈苍苍，盼孙心切，还望早择良辰吉日迎接小姐国父晚会。
0: 大人之言正合下官之意，正合下官之意呀。
1: 董大人，老夫还有一桩喜事。
0: 陆元帅有话请讲。
1: 三年前，江夏县之子打死我儿，此乃不知胜利的入虎。
0: 陆元帅，但等你儿我女完成东方华奏，这一案总有个圆满的了结。
1: 好，如此我这里拜托了，请到后堂叙话。
0: 请。
3: 卢林御敌归来，并认了搭救自己性命的雷泉州为义子，董大人也认胡凤莲为义女。为把旧案审理清楚，董大人提议门当户对，两家结亲。不知内情的卢林欣然应允。洞房内，当雷泉州也就是田义川知道新娘就是胡凤莲时，两人相拥而泣，最终有情人终成眷属。洞房作为整出戏的重要段落，集中了唱作念的功法，成为戏迷朋友最喜爱的折子戏之一。
4: 演员在舞台上塑造人物形象，不能光注意他的外在的美，还要深入人物的内心，去把握他的心路历程，这样呢才能塑造出来有血有肉的人物形象，才能塑造出来生活的真实和艺术的真实相统一的生动感人的艺术形象。在这个洞房中呢，胡凤莲以这个董小姐的身份出现的，她呢不确定这个田一川是否还记得她，所以她就产生了一系列的这个心理活动，在这个心理活动的基础上呢，她就产生了一系列的行动，就是试探。其中有几句道白就是：“东方之夜，你饮酒不归，莫非对这桩婚事满意吗？”他问这个田一川的时候，田一川表示非常冷淡，于是他就上前再问，就是：“听我家爹爹说，公子文武双全，结交深广，难道就没有遇上一个意中的人儿吗？”这个时候呢，田一川又非常的冷漠，于是他就想起，哦，在这个沧州中溥仪山的这些动作来唤醒田云川对这个胡凤莲的一些记忆。通过这一系列的表演呢，这就说明胡凤莲的细心与用心，所以到最后就是有情人终成眷属。

如花似玉的董富千金吗？

木匠爹爹说。

0: 请问小姐，你究竟是什么人？
1: 请问公子，你究竟是什么人？
0: 我既是雷泉州，又是天宇川。

0: 向下先帮着讨安，请周围大人公断。
1: 下跪的可是凶犯田一川，
2: 正是
1: 压下开的。
3: 慢着，
1: 元帅，请我登前来审案。这几位神有未闻，就要拉下去开刀。哎呦呦，这可是杀人的，可不是割韭菜。割了一擦还能长起来，倘若元帅杀的不是钱一川，而是降下仙送来的替罪羊，元帅的仇未报，留下后患哪还了得？
4: 哦，董大人言之有理，元帅还是审问审问吧。
1: 如此你们与我审，真要灭还不太气头了。
2: 是。

0: 不说，大胆的江下仙，
1: 你抓不到凶犯，竟敢诬告朝廷功臣，本帅爱将，你该当何罪？
2: 他明明是我的儿子田玉川，怎么成了朝廷的功臣，大人的爱将了？
1: 他那老夫亲手的一字还能有假？
2: 他是我的儿子田玉川，这岂能有错？
1: 你满口胡闹！江夏县，你在这公堂之上你胡搅蛮缠，老夫岂能容你？
3: 站住嘞！别闹！闹！
4: 这一笑将，你究竟是美泉州还是田玉川？
0: 列位大人，末将既是美泉州，又是田玉川。
1: 你待怎样？
0: 既是美泉州，又是田玉川。
1: 好一个累田玉川！你打死我儿，冒名投军，欺骗本帅，将他逮了！哎，本帅正在盛堂问安，山窗摔斧，轰了出去。
4: 慢着，
3: 慢着，
4: 元帅。在座都是百姓父母，他有何愿望，就该让他一时将来呀！
5: 儿啊，就该让他一时将来。
4: 哼，这女子有何愿望，但将无妨。
6: 敢问大人，三年前老公子打死我夫，至今悬案未了，请众位大人与我夫审一问。
1: 你住我口！此事早已问过嫁郎，你夫并非我儿打死，你休得在此胡言。
6: 那嫁郎是摔斧的家奴，不经三锤六问，他岂肯讲出实情？
4: 陆元帅容纳一声，为国尽忠，岂能让小小家郎败坏清明？哦，陆元帅何不传家郎上来问个明白？
1: 嗯，好，就依大人
4: 传家郎。
7: 头
4: 家郎，黄河老前大家子是从始将来，今日堂上倘有半句谎言，小心你的皮饶手。哭！
7: 哎呀！大人，我说，那日我和我家少爷去到黄河楼游玩，碰见一个老头卖的叫什么娃娃鱼，我家少爷要买，那老要两贯铜钱，我家少爷言道，今日我先入黄河楼未曾带钱，改日帅府来领。那老言道，我这打鱼吃船买鱼，我是不欠账的。我家少爷大怒，将鱼摔在地上，不料被拳腾去，那老儿不是上前去讲，不料被拳咬了这么大两个窟窿。哭爸爸还在后头呢。
4: 行，
7: 那老儿通通男人指着我家少爷叫骂，我家少爷大怒，命我打他40匹鞭，我只打了他39下，打不成了。
4: 怎样打不成了？
7: 来了。
4: 谁来了？
7: 江夏县侄子田川来了，是他上前一把当的压到我台。你们好生无礼，卖取民意，不给民钱又来挑大，真是岂有此理！哎，我家少爷道，朝大鱼腐鱼你凭啥干？那少年骂我家少爷，虽然我全苦看良民，又是什么王子犯法一民同罪，又是什么乱臣贼子人家主子。我家少爷大怒，命我们放拳咬他，后来他上边一拳下边一脚将拳踢死，我们20米小子全家长大，后来他力大无穷，把我打得东流鼻涕，到心里都能到，三拳我就跌到了死角。 他把我头上打了一个血包。我看他此时不好，撒腿就跑，跑回夫君宾王家摔着跤，夫君夫君把我家少爷活活的抬了回来，一会儿就死了个拧巴巴。二十米小子全娘娘打，不知道他力大无穷，把我打的东了的西倒，西了都能倒，三拳我就跌到了死角。二十米小子全娘娘打，不知道他力大无穷，把我打的东了的西倒，西了都能倒，三拳我就跌到了死角。当日我跟随唐将军去到江安捉拿全船搜眼船上，二十米小子全娘娘打，不知道他力大无穷，把我打的东了的西倒，西了都能倒，三拳我就跌到了死角。二十米小子全娘娘打，不知道他力大无穷，把我打的东了的西倒，西了都能倒，三拳我就跌到了死角。
4: 不，我去。

0: 年人说的都走了半了，哪有这儿子犯法父亲受过的道理啊？哦，要打人，
1: 老大人，
0: 就一律共断。
2: 怎么？
1: 一律共断？
0: 一律共断。
1: 哦，如此列位大人，
0: 大人，
1: 龙公子大赏之死了，门人胡言。
2: 包大人，龙公子一死，不再追究。
1: 天宇川大赏之死，龙公子那是见义勇为。况且天宇川已是龙元帅的爱将和义子了，有功于朝廷。我看呀，这将功不过也就是了。本案咱们就此结案，不知大人们意下如何？
0: 就此结案，就此结案。
1: 快快起行。
0: 龙元帅，
3: 哎，大人，
0: 咱们这可就成了秦公了。
2: 哦，
0: 秦公了，秦公了，
4: 秦公，
0: 秦公，秦公，
5: 秦公！
0: 御膳房里拜过父亲公爹，谢过众位大人。
6: 观众朋友，普及传统戏蝴蝶杯今天呢就全部播放完了，相信电视机前的您对我们的传统蝴剧也有了更深刻的了解和认识。其实蝴剧作为人们茶余饭后田间地头的主要休闲方式已经有几百年的历史，在故事中人们感受到了真善美，学到了礼智信，这才是蝴剧艺术能够传承几百年的真谛。好，观众朋友，由于时间关系，今天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更多精彩，请您登录临汾广电网来观看我们绿言堂栏目的更多精彩内容。还是那句话，绿言堂栏目咱戏迷的乐园，观众朋友，咱们下周同一时间再见。

0: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 400 400-0052 400。
1: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2: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1: 那得多少钱呢？
2: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 400。
3: 咨询电话400-0052 400。
4: 书接前文，前文书啊就给您说到了赵、魏、韩这三家，虽然说掌握了晋国的这个实权，但是在这个名分上还只是一个卿，而不是诸侯。因为啊，按照当时这个规定，要成为啊诸侯国，你必须得得到周天子的这个任命。他们呢又不甘心呢自己处于啊这个卿的地位。于是在这个公元前403年，也就是周威烈王23年，各自啊派了自己的代表去朝见啊周天子进行讨封。其实周天子这是早就剩下一个空家子了，各国啊用得着啊他名义的时候，哎，就来打个招呼，不用的时候啊扔在一边了。三晋向这个周天子请封，不过就是走这么个手续。这位啊威烈王一看三家来请封了，哎，这倒不错，一块来的，合着定贵好了。于是啊顺水推舟来了个人情，封这个赵姬啊为赵侯，魏斯呢为这个魏侯，韩虔呢为韩侯。哪个虔呢？虔诚的虔。至此赵、魏、韩正式成为了三个独立的诸侯国，晋国啊这个名字哎也就消失了。赵、魏、韩三国独立之后，各自努力的治理着自己的国家，好容易独立了，都想使自己的国家更加强盛。经过一个时期的这个建设，魏国发展的是最快，成为了三晋当中最强盛的一个国家。魏国是怎么使自己的国家很快的强盛起来？咱们呢得回过头来从这个魏国先后进行了一系列的这个改革说起。您看了，如果说呀要是一个国家必须强盛的话，你必须得进行改革，老的那个制度啊那不灵啊。这个魏文侯魏斯是一个比较有远见的贤明的郡主，他知道要使国家强盛，光靠魏氏的家族这么几个人这玩意儿不灵啊，必须选择啊一些个德才兼备的人来和自己一起啊治理国家。他就真诚实意去访问一些个有真才实学的这些个贤能之士。他听说啊孔子的学生蒲子夏在这个魏国讲学，于是啊他就请教。他的大臣就说了，哎，不用主公您亲自前往，等到我去把他叫来不就行了吗？魏文侯一听啊一摆手，不行，想当初周文王为了访贤啊，为了治理国家亲自的到各地访贤呢，我怎能坐在宫里头求教啊？再说了，蒲子夏老先生德高望重，年事已高啊，我应该啊亲自的登门拜访，这才能显示出我求贤若渴，我这个心意来。于是他亲自的登门造访，并且啊这个蒲子夏也有了学生，按照这个辈分来说，那孔老二孔丘、孔仲尼、孔老夫子那就是师爷了。这位啊姓段，叫段干木，才学好啊，品德高啊，不过人家也是个隐者，不乐意出来。这个魏文侯也是几次三番的去求教，单说有一

一天呢，魏文侯乘坐的这个车子去拜访这个段干木。段干木听到文侯的车马之声啊，那车马还有声音，那可不鸣锣开道，他毕竟是一个诸侯的郡王。于是这位段干木啊，人家躲开了，魏文侯扑了个空啊。于是啊，泱泱的回去了。此后啊，又访问过两次，但是都没能见得到。这个魏文侯外出路过段干木的住处，总是从这个座位上站起来，表示对这个贤士的这个敬意。他在这个赶车的那车夫啊就说，嗨，我说大王，段干木啊这玩意儿也太自大了，国君拜访他三次他都不见。您别看我是个赶车的，我就有一种感觉，这种人啊怕是不值得这么敬重吧。魏文侯一听，嗨，我跟你说呀，我就是啊敬重段干木这样的人，他呢学识渊博，品格高尚，为人正直，不贪这个富贵，并且不趋炎附势，说这才是啊值得敬重的人。后来魏文侯啊也不乘马了，也不坐车了，干嘛呀，徒步走着去，拿腿腿求助于啊这位段干木。段干木啊被这种礼贤下士的这个精神呢所感动，主动的来见魏文侯啊，并且给他出了许多的好主意。魏文侯呢请这个段干木做相国，但是段干木不肯，他又给魏文侯啊推荐了一些个有为之士。魏文侯真诚的这个访求贤才，这个许多啊博学多才的人也都来到了魏文侯的这个朝廷。比方说大政治家李黎，大军事家吴起，可以说能征善战，公而忘私的岳阳，善理民政，精通水利的这个西门豹，善于啊发现人才的翟璜等等，都来帮着魏文侯治理这个国家。单说有一天呢，这个魏文侯啊就问李黎，我一心啊想为这个国家很快的要致富起来，也采取了一些个这个措施，但是总觉得收效甚微，您说该怎么办好啊？李黎一听啊，嗨，我跟您说啊大王，这个道理很简单，要使这个国家富强，首先呢您得发展生产，民以食为天，您得让老百姓啊吃饱了，您要想吃饱了，那就必须啊想办法多打粮食，这才是根本。这位魏文侯一听，嗯，对，你说的没错，那怎么办呢？怎么要多打粮食？干脆咱来点化肥吧。那您没这词儿。说魏文侯啊，这人一听，对，我正为啊这个事情着急呢。如今人口啊增加了不少，可是土地也没有增加呀，如何满足人们的这个衣食，如何提高这个产量？哎，真哥，你有什么好办法没？李黎一听啊，我跟您说，只要我们大家伙一起想，提高产量的这个办法还是啊能想得出来的。前些时候我到各处啊去走访了一下，有不少啊种田的人所说的办法很值得这个重视。哦，你还走访？那是啊，我得下去，我得啊访查民情啊。嗯，太对了，这个李黎啊来自于民间，和这个下层的这些个人们呢接触的比较多，当了这个相国之后啊还经常到这个民间微服私访。单说有一次，他穿着跟这个农民啊一样的普通的衣裳，到这个田地里跟农民啊一起耕种，和这个种田的人呢一边翻着地一边聊着天。有一个上了年纪的老人呢就说了，哎呀，如今你看这个种地的农民呢太苦了，你拿我们家来说吧，一家五口，五口之家种了100多亩地，够劳苦的了。可是啊每年收获的粮食除去了租子，除去了这个税，能还剩多少？好年成一家大小都吃不够，如果说遇上灾年荒年，再有个生老病死的，你像我们农民也没个医保，你说怎么办？我们这日子怎么过呀？那年有医保吗？那年呀、啊，确实是没有。说他这么一说啊，另外一个人啊把这个话给接上了，哎呦，可不是吗，
如今呢，这个徭役又很多，杂税又不少，也不管老百姓种不种庄稼，摊派的这个杂役都是很急的，哎，立马就来，刻不容缓。他岂不知农时不能违呀？农时不能违什么意思？就说该种地的这时候你不能耽误。有道是违一时误一岁，违一时误一岁就是耽误一个节气呀、啊。但是得误一年的收成。我跟您说，这个地里打不出粮食来，不管是谁，你有天大的本事也没用的人，以适当的这个奖励，哎，使他们呢乐于啊耕种。说个白话，你得让老百姓啊乐意啊，自己种地，把这个力量呢用在土地上精耕细作，每亩少说也可以啊增加三斗的粮食，全国这一劲儿就可以增加180万担。反过来，如果说咱们挫伤了农民种田的积极性，每亩不止啊减产三斗啊，咱即便就是按这三斗算，全国每一劲儿就得少收啊180万担。咱这么一反一正，这就差着360万担。咱更甭说劳役太重，如果说误了这个农时减产，那就更没办法计算了。如果适当的减轻这个劳役以及赋税，你再让农民呢多开垦一些个荒地啊，对不对？再给他们留点自留地儿，田间道旁这个土地再利用起来，土地的耕种面积这玩意儿还会扩大呀。给农民以适当的这个利益，鼓励他们精耕细作，这个产量还能啊有一个较大的提高。您说对不对？不行，咱就来个包产到户呗。这魏文侯一听，嗯，对对，太对了。并且这阵李黎啊还建议，您看目前我们种的这个粮食比较单一，一种啊欠收，全年呢就会缺粮。咱们应该啊引导着农民啊，根据不同的这个地势以及这个土壤啊，选种啊不同的这个作物。你像这个麦子呀、豆子呀、黍子呀、谷子呀，哎，品种多样啊，也可以啊根据土壤的不同适当的给予种植，还可以啊兼做啊这个套种，充分利用啊这个土地，能种瓜的种瓜，能种菜的种菜，哎，会栽桑的咱们让他栽桑，善芝麻的让他芝麻，真正啊做到啊人尽其才，地尽其力，农业收入还能提高一些个，咱得做一个5年计划呀，您说对不对呀？这魏文侯啊一听啊太对，于是按着李黎的办法实行了几年，这个粮食产量果然呢逐年的增加呀。不过呢，在这中间也曾啊出现过谷贱伤农的这个情景。什么叫谷贱伤农啊？就是粮食打得多了，市场上粮价很低，种田人呢他就没了积极性了。又搭着那年月信息不通了，还别说那年月，包括这年月也是一样。你比方说啊，今年哎，这个姜贵了，好，转过来年啊，这农民啊大部分种姜，这姜啊产量上去了，这价格可下来了。有的农民一看啊，这个苹果好，太贵了，好几块钱一斤呢，干脆咱都种苹果吧。一窝蜂这一上，苹果真便宜了，消费者是得实惠了，可是啊就把果农的这积极性给挫伤。古往今来啊都是这一个道理，说到了那阵粮食一打多了，用粮的人也不啊爱惜这个粮食了，粮食产量啊反而又下降了。遇到这个荒年积岁，粮价昂贵，人们没有粮食吃啊，只得四处的逃亡。鉴于这种情况，李黎呢又奏请这个魏文侯实行啊平敌法，由这个国家下令明文规定，每到这个粮食、收获完毕，国家用这个平价收购，囤入国家的这个粮仓。遇到这个荒年积岁，国家开仓啊，把这个粮食仍然用这个平价卖给老百姓，这样呢好年景啊，粮食大丰收，也不至于再出现谷贱伤农的这个情况。遇到大灾一年呢，即使田间偶然的没了这个收成，也不至于啊，物价昂贵，老百姓买不到粮食，
由于国家

0: 平价收购、平价卖出啊，市场上粮价一直很平稳，老百姓啊不饥不寒，生活稳定。这老百姓生活一稳定，这国家它不就和谐了吗？国家不就平稳了吗？国家赋税这个收入也有了保证了。这个老百姓都说呀，这个魏文侯啊治国得法呀。单说有一天，这个早朝已毕呢，文武大臣呢都回家，或者啊到这个衙门里头办公去。魏文侯把这个李黎啊留下来商量改革啊世卿世禄的这个制度。这个魏文侯啊他就问这个李黎，过去传下来的世卿世禄制弊病太多，这种制度不加以改革，许多有这个真才实学的人也就没有办法充分的发挥作用，您看该如何改革才好呢？李黎啊想了一会儿，坐在这儿俩眼呢望着这个天花板，大家伙一看怎么的了，等着吧。思考了一会儿，他毕恭毕敬地说，主公啊所虑甚周啊甚远，但是此事牵涉啊这个面太广，要想改革您得非得下大决心不可。魏文侯理解这个李黎的意思，郑重地说道，相国您只管放心，只要是对治理魏国有利，我有决心，您啊先回去草拟个办法，回头啊我看看。李黎回去之后，针对魏国存在的这个矛盾以及这个问题起草了一个改革的方案，大致内容啊有这么几点。第一呢，不论贵族还是这个平民百姓，只要是有治国安邦的本领，都可以在这个朝廷做官，领到应该啊得到的这个俸禄。俸禄啊那就是工资呗。第二呢，不论什么人一律按照其本领的高低还有这个功劳的大小安排这个职位。第三呢，官员各司其责，有功者呀赏，有罪者呀罚，不能徇私。第四，凡是没功的而又作威作福的，你即便是贵族也必须取消其爵位还有那个俸禄等等的吧。这么些个条，这个魏文侯将这个李黎起草的改革方案反复的阅读了几遍，点头啊，哎呀太好了，这个办法甚合我意，好，嗯，太好了。于是提起笔来在上面进行圈阅，此办法甚合我的心意，着令继承法令四处张贴，全国执行。这是中央一号文件，赶紧的下发。这个李黎啊又根据具体的情况参照以往的这个律令啊，吸收了各国法律当中可取的这个部分，编纂了一部啊法经。这个内容有什么呢？盗法、贼法、囚法、捕法、杂法、拒法，一共是六部。这个在史书上也叫六法，说这些个法是为了保障啊改革顺利进行，还有维护改革以后这个成果的。魏文侯根据李黎的主张啊进行了一系列的改革，魏国哎很快就富强起来。这个魏文侯看到国家的这个实力增强了，觉得这个腰杆啊更硬了，于是对大臣们就说了，中山国，这中山国在哪儿？就是现在的河北省啊定县一带。我说同志们啊，那阵有同志们应该叫什么？叫爱卿啊。说爱卿们，中山国呀这个国君荒淫无道，对老百姓啊很残暴，老百姓啊苦不堪言，咱们应该啊去讨伐这个暴君呢，解民于倒悬。我说你们有什么意见吗？大臣们都了解魏文侯的心意，他们也顺着文侯说的一些个收服啊中山啊重要的这个话。中山跟这个赵国呀它是接壤，如果这个中山国被赵国啊给收服了，则是赵国强了；如果呀这中山国被魏国呀收服了，则是魏国强。当前的形势是魏啊不取则必为啊赵取，这个魏国啊现在实力雄厚，当然先得下手为强。所以说大臣们听到魏文侯啊发问，差不多都是异口同声的说，同意发兵讨伐中山，讨伐中山。魏文侯一听啊高了兴了，紧接着就问，既然大家都同意去讨伐，咱们看看该派谁带兵去讨伐合适呢？这一阵啊翟璜就说了，大将岳阳足智多谋，文武兼备， 我看派此人带兵去啊，最为合适。”翟璜这个话刚说完，可就有人啊提出反对了：“啊，不行不行，不能派这个岳阳去，他的儿子岳叔在中山国做大官啊，要是派他带兵去，他能尽力？”魏文豪听到这儿没说话，用含有这个疑问的这个眼光啊看了看这个翟璜。翟璜站起身形：“我跟您说呀，这个岳阳啊是一个很忠诚的人，又很讲这个信用，他的儿子岳叔啊不错，是在这个中山国当官，但是这可并不妨碍派他带兵啊去收服中山国，他不会因为他的儿子这个私情而耽误这个国事。”反对任用这个岳阳的人没等啊文侯说话，抢先呢他就反驳呀：“猛虎还不吃自己的儿子呢，虎毒不食子，对不对？更何况人家这父子之情呢，到那阵儿，岳阳看到自己儿子在守卫，他攻城这心呢立马就软了，对不对？你又没个遥控，你没有摄像机，你能知道那前线怎么打？”这个翟璜啊仍然耐心地解释：“哎，了解一个人啊，您得啊从各个方面去考察，不能凭自己的想象来猜测呀。岳阳还没来魏国任职的时候，中山国的这个郡主啊季枯啊曾经派了岳叔啊来聘请他，给他以高官厚禄，岳阳不但拒绝了，还当着他的儿子面数说了中山国君呢荒淫无道，劝他的儿子赶快离开那无道的昏君呢，免得自取灭亡，并且他还教导他儿子：“有道是，良禽择木而栖，贤臣择主而事。”他的那个儿子不听他的，因为他的儿子贪图富贵，他把他儿子痛骂了一顿，说：“这么看来，这个岳阳是一个很有远见卓识的人。”魏文侯啊，非常钦佩这个翟璜的这个见解，但是一见反对人啊比较多，觉得不便马上的决定，来了个折中的：“行啊，这件事情容后再议吧。”说要简言，第二天呢，魏文侯派人去把这个岳阳请来，对这个岳阳就说了：“我想啊拜您为大将，带兵啊去讨伐这个中山国，可是有人说您的儿子在这个中山国做官不大方便，您看这个事情怎么办好呢？”哎，没成想啊，这岳阳啊说出一番话了：“这个事情全凭主公啊您做这个章。主公，咱这么说吧，如果说您信得过我，我就要领命前去，大丈夫为国建立功业，不该啊徇私废公，要是有更合适的人去呢也好，不是老朽啊偷懒，也免得啊大家伙怀疑，您自己啊决定吧。”
1: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400-0052400。
2: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3: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2: 那得多少钱呢？
3: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2: 咨询电话：400-0052400。

0: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 400-0052-400 400-0052-400。
1: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2: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1: 那得多少钱呢？
2: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3: 咨询电话400-0052-400。
4: 咱们书接前文，前文书啊就给您说到魏文侯啊把这个岳阳给请来一番的话，没成想啊岳阳啊一番话呀要把这个事情端给魏文侯了。不过这个岳阳啊说得很诚恳，说这一件事情全凭啊主公您呢主张，如果说主公您信得过我，那我就领命前去。大丈夫为国建功立业，就不应该徇私废公，要是有更合适的人选那也好，不是啊老朽啊我偷懒，是免得人们怀疑我。这个魏文侯一听，一看这个岳阳非常的老实，说话呢非常的诚恳，不像沽名钓誉之徒啊，也没有哗众取宠的这个意思，于是起身握住他的手，非常的激动，将军耿耿忠心，令人钦佩，令人钦佩。咱说简言，过了2天呢，魏文侯颁布了命令，拜这个岳阳为大将，率领50000人马即日启程去收服中山国。可是还有许多人呢在说这个岳阳的闲话，魏文侯啊听了这些个闲话，哎，只当没听见呢，我这耳朵啊只当聋了。由这个魏国啊到这个中山国，中间呢隔着这个赵国，这次出兵啊没让这个赵国知道，当然不能从这个赵国啊境内走。这个岳阳带领着军队从这个赵国的边境线穿山越谷前进，山路车马难通啊，那年又没有这个省级道，有这个高速公路哪有去，都是崎岖的山路啊，运粮运草更为困难，他们是逢山开路，遇水叠桥，一路行军极其艰苦。行军当中啊，岳阳也不乘马也不坐车，跟这个士兵一起开路架桥，身先士卒，宿营的时候还到各营当中啊问寒问暖，士兵呢这个情绪一直很高涨。进入中山国的国境，接连打了几次大的胜仗，中山国的守军呢是望风而逃啊，岳阳啊率领着魏国军队长驱直入，直逼中山国的国都，把这个都城啊围得个水泄不通。中山国的这个君主啊急哭啊，急的哈到这阵真哭了，团团转呢，赶紧召集群臣商量退敌之策。有些个大臣到这阵吓得都说不出话来了，有一个姓孙的叫孙娇的，他献计听说这个魏国带兵的大将岳阳是岳叔的父亲，那是他爹，岳叔在我朝现在任这个大夫之职，我觉得呢咱们可以派这个岳叔啊去说服他父亲退兵。中山国国君立马把这个岳叔给找来，让他去说服啊岳阳退兵。这个岳叔啊感到十分的为难，皱着眉头啊他解释，哎呀我跟您说呀，不是我呀不去，也不是我呀推辞，我是啊怕去了没有什么效果。想当年我父亲还在家闲居的时候，我奉了主公之命，这点您还能想起来吧，对吧？

我请他来咱们国家任职，给他高官厚禄，他都不肯来。如今他已经为这个魏军服务了，彼此各为其主，恐怕这玩意儿说不动他。中山国国君硬逼着岳叔去，你赶紧给我去，现在濒临城下了，现在咱们这个城都朝夕难保了，现在只有一条出路，这是考验你的时候到了。你能去啊，退兵便罢，如果说你抗命不去，你就知道应该受到何种的处罚。这岳叔一看没办法，给这个国君呢、几乎啊行了个礼，爬起来硬着头皮啊登上城楼，请他父亲岳阳啊出阵说话。岳阳一听说他的儿子岳叔在城头上让他出来说话，心里他非常的明白，顶盔贯甲罩袍束带到了这个阵前呢，岳叔刚讲几句话，岳阳就把他狠狠地训斥了一顿，并且劝告他儿子，你如果说失时务，赶快回去劝说中山国的国君出城投降，你还可以将功赎罪，中山国的国君也可以免为一死，这个全城的百姓不至于跟着受这刀兵之苦，现在是关键的时刻，希望你能够迷途知返，现在是考验你的时候到了。哎呦我的个妈呀，到这只岳叔啊只得苦苦的哀求啊。我说爹，投降与否只能由国君决定了，孩儿我不能做主啊，我这里只求老父亲您呢暂缓攻城，等我回去跟我家的国君商量商量。岳阳心中明白，他从儿子岳叔这个说话的态度上也能判断出啊中山国君的这个打算了。心里话说呀，你甭跟我弄这个，你们打算拖延几天，等到我军粮草用完了自行退兵了，我倒要正好利用这段时间呢来争取什么，争取民心呢。想到这儿，他对自己的儿子就说了，行啊，既然你这样苦苦的哀求，那我呢就给你一个月的期限，也算是啊成全咱们父子之情，你回去规劝你家主公早日的开门投降，如果说一个月之后还不投降，我将继续的攻城，城破之日到那阵你们是追悔莫及。咱说要简言，中山国国君听了岳叔的回话，紧张的这个心情啊，哎，略微的宽松了一些。他想什么？哎，到底还是父子之情啊，这玩意儿重啊。岳叔啊，哎，给我捎了这个话，我明白了。岳阳这么大的年纪，只有啊岳叔这么一个独生子儿，他能不疼爱吗？至于攻城之类的话，他身为大将，也许不能啊不这么说。而这些话我估计呢大概也是啊多一半说给啊旁边人听的。嗯，看来呀、岳叔这块挡箭牌呀还可以啊抵挡一阵子。哎，他这么一想啊倒觉得放宽心了，对于啊战守方面的事情也就没怎么多用心的去考虑，一个月这玩意儿太快了，立马呢打审认真的就过去了，城外这阵又呐喊着攻城了。中山国国君啊没有别的办法，又让这个岳叔啊去请求他爹啊退兵。岳叔再一次请求啊他父亲，您再宽限一个月。老将军岳阳一听啊，行啊，为了全城的百姓，那我就再宽限你们一个月。就这么着，岳叔啊请求了三次，岳阳啊答应了三次。岳阳的军队在这个城外围而不攻已经三个多月了，魏军的将领啊到这阵是又气又急，纷纷前来质问这个岳阳啊，说老将军，您要是不打算攻取中山国，咱们趁早的哎撤兵回去，免得士兵在这受苦，你这图嘛许的呢，到这儿来受这么大的罪，合着这将近一百天就跟这守着呀、您要是有意啊收服中山国的话，你干嘛一次一次的答应他的请求呢？拖延了这多少天呢？敌人拖延咱这么些天，是等待救兵啊，还是打算拖得咱们精疲力尽，准备反攻啊？我们在这儿拖延下去，这玩意儿什么是个头啊？将领的话虽然说说的比较含蓄，士兵的话，哎呀，说的更难听了。有不少人就说了，
那岳阳啊，是为了他儿子，要不是他儿子求情啊。

这城啊三个月前就攻破了，他这么着徇私情却让咱们在这受苦啊。说谩骂老将军的话塞满了这位老将军的耳朵，他看到士兵的这个情绪越来越激动了，直到不跟他们说清楚下一步啊这个仗就很难打。岳阳只好耐心向手下的这个将士们解释，说大家伙想一想，我们攻伐中山国是为了什么？仅仅是为了占这片土地吗？这里离我们魏国很远，中间还隔着这个赵国，要是人心不归附我们，咱们得了这块土地能守得住吗？咱们不是说来解救老百姓这个倒悬之危的吗？硬攻硬打，老百姓得遭殃啊，咱们也得付出啊很大的牺牲啊。再者说了，咱们只是用这个蛮劲攻城，反而倒逼得城里的老百姓跟这昏君一起啊死守啊，于谁有利？大家伙想过没有？攻城未下，攻心为上，咱们要打算收服这个中山国呀，最主要的得收服民心，你们想一想是不是这个道理？哎，一席话说的大家伙这心里啊透亮了，有许多的战士啊，有许多的将军啊竖起了大拇指，哎呦，老将军您太高见了，高，实在是高，我们硬打呀损伤也很大呀，有这么一句话呀，打人一千自损八百呀，还弄得人心背离呀，两不合算的。咱们是围而不打，让这个老百姓知道咱们是仁义之师啊，只要人心归附咱们，这座城啊哎不攻自破。说将士们想通了，都心悦诚服的听从老将军的命令。这个岳阳的儿子岳叔呢三次求情，岳阳三次应允，围而不打已经拖了三个多月。这消息传到了这个魏国的朝廷，引起了一场轩然的大波。朝中有些个人本来就反对老将军去攻打这个中山国呀，也有一些人早就想提到这个岳阳啊他徇私舞弊，就打算拿这个事情抓这个岳阳一个把柄，这回都认为自己有先见之明。更有一些个和这个岳阳啊不睦的人恰好乘着这次机会对这个岳阳进行恶毒的诽谤，有许多不相干的人哎，也说一些个不三不四的话。这人就是这样，有道是啊，破鼓万人锤，破墙万人推，到这阵这闲话就来了啊！我早就看透了嘛，像岳阳这样人他就不可信的，如果他没有三心二意的话，一个小小的中山国怎么着三个月攻不下来。旁边人啊就说了，哎，开始打的时候势如破竹啊，他儿子求了几回情啊，他这心啊就软了，可见还是父子之情啊，这玩意太深，毕竟啊人家是爷俩呀，流的是一股子血呀。还有人呢借着这机会造谣了，哎，听说中山国的国君要分一半土地给这个岳阳啊，岳阳想在那里称王，说不定现在正为这个事儿啊谈判呢。这个诽谤岳阳的话如同啊阵阵的冷风啊，不断的向魏文侯这耳朵里吹呀。魏文侯怎么样，既不解释也不反驳。这个翟璜见有不少人说这个老将军的坏话，就想去看看魏文侯对这个岳阳的态度。岳阳啊是他推荐的，此时又是收服中山国的关键时刻，文侯的态度这玩意至关重要。他见到魏文侯行过了礼，说现在有许多人说这个岳阳啊怀有二心，主公您听了这些个话对老将军有何看法？魏文侯啊微微的一乐，哎，爱卿啊，我告诉你，疑人不用，用人不疑，我既然拜了岳将军为将，我就信任他。有道是将在外，这个仗如何的打由他自己啊看这情况定，我不能随便的怀疑人呢。我正打算啊准备这个慰劳品，要派人呢到这个前方啊去慰劳啊将士们，还打算派人呢哎设计一座将军府，把这个岳阳将军原来那个府地给他翻盖，等他回来好住啊。我说征哥的，这不你来了吗？你是否愿意督促一下？这个翟璜一听魏文侯的话，十分敬佩文侯的英明，也为自己得遇这样的明主而高兴。咱说简言，
魏文侯的这个使者到了前方，把这个劳军的物品交给了这个岳阳，并且转达了国君对前方啊将士的慰问，可能啊还给发了一个慰问电，说那年月有这电报吗？有，老电报了。岳阳跟全体的将士都受到了极大的鼓舞，决心为收服中山而效力。第三个月的这期限呢又满了，中山国的国君呢仍然不投降。岳阳一看攻城的这时机已然成熟了，他把兵力部署停当，一声令下开始攻城了。老将岳阳一手持着盾牌，一手持着这个剑戟，身先士卒啊，领头攻城啊。士卒们一看呢，哎呦，个个的劲头很足啊，抢着攻城啊。这个城眼看就要攻破了，中山国的国君一看形势十分的危急，于是就命令把这个岳书捆绑起来，高高的吊在城头的木杆子上，对攻城的岳阳就喊话了：“哎，岳将军，你要是再不退兵，我就杀你儿子！”合着这中山国的国君是天津人，岳叔这阵也在高杆上苦苦的哀求啊，哭着说呀：“爹呀，千万救我一命啊，只要您肯退兵啊，我就可以免一死啊。”如何人他这阵哭哭咧咧，还没等他说完，岳阳高声的喝道：“你这个畜生，我早就让你改邪归正，你却不听，甘愿帮着无道的昏君干坏事，他今天要杀死你，这是你罪有应得，你还有什么脸面来见我？”他一边喊着一边抽出一支箭向这个城上射去，接着督促这个军队尽力的攻城。经过一场的厮杀，终于把这中山国给攻下来了。中山国的国君见人心离散，大势已去，于是举刀啊杀了岳叔，然后啊自杀了。岳阳攻破中山城，一进城啊先出榜安民呢，又向军队宣布了纪律，听说啊是老的三大纪律，八项注意，不准杀害老百姓。老百姓称这个岳阳率领的这个军队是仁义之师，中山国平复了，岳阳率领着得胜之军回朝了，满朝文武都来啊庆贺老将军立了大功，文侯拿出了大片的土地来封赏岳阳。但是岳老将军呢坚持不受，说什么呢：“我跟啊将士们攻打中山国，如果没有主公的信任，我们是很难成功的。魏国的疆土啊扩大了，有一些个边远地啊，比方说啊当时的中山邺城等等，需要派这个得力的将领去啊这个守卫。”魏文侯啊就问这个翟璜说：“这几处军事要地派谁去守合适呢？”翟璜就说：“中山远在北方，中间啊还隔着一个赵国，应该派太子亲自啊去到那儿守卫。这个邺城呢，这个邺城在哪儿啊？这个邺城啊就是啊现在的河北省啊磁县的东南，有一片土地啊是现在的河南的安阳。这个邺城也是北边的一个边远地区，它紧靠着漳水，隔水呢跟这个赵国为邻，西边跟这个韩国接壤，它是夹在了这个赵国韩国的中间，是这个魏国的咽喉要地，应该啊派一个精通军事善理民政的这么个人去。”文侯一听，那派谁去呢？这一阵啊翟璜想了想，我看派西门豹去啊为好。魏文侯啊采纳了翟璜的建议，封太子为中山侯，前去镇守中山国，派这个西门豹为这个邺城太守，让他管理这个邺城。西门豹呢是魏国著名的这个政治家，他智勇双全，治国有方。李黎啊帮助魏文侯啊进行政治经济改革的时候，他积极地参加了这一个改革的活动，深得这个文侯的信任。这一次文侯派他去治理这个邺城啊，他欣然地领命前往。西门豹到达了邺城，才走了几个地方，这心里啊就有一股啊说不出来的味道。他啊很纳闷，说这么一个好地方怎么会如此的凄凉，老百姓住的这个房屋破败不堪，现在正是耕种的季节，这个田间也没人耕种，该做饭的时候这村子里引烟也很少的升起，这个街

0: 面上偶然碰上几个人，也都是眉头紧锁，愁容满面，这怎么回事呢？这里到底发生什么事情了？这阵他又自言自语地说，我得到各地啊，去暗中啊访查访查，回头啊再说。单说这一天，西门豹啊，脱去了官服，换上一身啊老百姓穿的这个衣裳，暗中啊到各地啊进行私访。西门豹一路走来，所到之处，但只见田园荒废，市面萧条，一片呢荒凉的景象。他走进了一家，一看啊，一对老年的夫妇守着一个十七八岁的姑娘，老泪纵横啊，哭个不止。从这个年龄上看，这个两个老人啊，可能是啊这姑娘的爷爷奶奶。两位老人呢，这衣裳啊破烂不堪的，姑娘身上的衣裳也是啊非常的破旧，可是在姑娘身旁啊放着一套啊崭新的这个衣裳，好像是啊给姑娘准备的。这姑娘坐在两位老人的身旁，哭得跟个泪人似的。西门豹轻轻地走到两位啊老人跟前，说发生什么事情了？你们怎么这么伤心？我走在门口这儿就听这屋里哭，所以说啊我进来看看。这阵两位老人同时啊抬起头来，上下打量着这个眼巴前不认识的人。这个老头啊叹了口气，到这阵叹了口气，什么都没说。老太婆啊想说话，但是把这个嘴啊张了张，这个话也没出口，已经啊泣不成声了。西门豹一看如此的伤情啊，也不好啊，追着赶着再问。就在这阵恰好又来了一个老者。这阵西门豹向这个老者就问了，说这家一定有什么难处。这个老者上下打量了西门豹一番，说客官，您是从外地来的啊？对对对，我是从外地来的啊，看得出来呀。我是没错，我是打此路过。这老者一听说他是过路之人呢，到这阵叹了口气，我们这一代您是不知道，这几年啊被这娶媳妇这件事情闹得苦极了。西门豹一听不像人话呀，娶媳妇都是高兴的事儿，干嘛还哭啊？还闹得怎么着？苦极了，苦不堪言。西门豹仍然不明白，这位老丈，谁家娶媳妇儿？这个娶媳妇儿也不至于这么样的愁苦啊，置不起这嫁妆，还是娶不起媳妇儿？有房子有地的不至于吧？说那边干嘛呀？要洗码表啊，要这个大三件小三件，要这个背头电视。嗨，老头一听有这个吗？那是怎么回事啊？这老人呢有点心烦，但是一想眼巴前这个人是过路之人不明白，也就没怪他。经过西门豹再三的这个追问，老人家这才讲出了一段呢让人心酸，让人胆寒，让人愤怒的事情。什么事情？这就是著名的河伯娶妇。
1: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等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400-0052-400。
2: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3: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2: 那得多少钱呢？
3: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4: 咨询电话400-0052-400。

作，成熟社区准现房源，上学省心，安家无忧。大福地产全资捐建临汾二中附属小学，签约直接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首付10000，五年零息。推荐亲友成功购房，立领10000现金奖励。安居热线0357-228-6666，228-6666。项目地址：临汾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0: 早起不知道做什么，通勤路上想听点有用的，早安每一天，早七点三十至九点，林凡人专属的时尚养生晨间节目，半点路况加核心新闻，解决出行刚需。
1: 美妆、健身、广播听细节，抖音看实操，
0: 热线互动加弹幕打卡，让每个清晨都有新收获。每一天从早安开始。
2: 每天从早安开始，欢迎各位在这个时间段准时锁定收听调频889，调频951，在每天早间这个时间段准时跟各位送上的早安。每天各位朋友们早上好，我是你们的好朋友高敏。早间这个时间段，首先先问候一下所有出行在路上的各位好朋友们。Hello, 早上好啊。今天已经到了2026年的8月的21日礼拜五了，各位啊。今天呢过完之后呢，我们明后两天即将要迎来的是我们周末的双休。忙忙碌碌的一天又再次开启了，所以说在这里也祝愿我们所有的打工的小妹妹们，各位今天也请继续加油。当然呢要提醒一下啊，手机打开去搜索一下抖音听见林粉，或者是听见林粉好物严选，目前的这两个号码我们都是同步正在直播当中，不论您去搜索哪个都能够找到我们的直播，也欢迎大家走进我们的抖音直播间，跟主播一起来交流互动，跟主播一起来分享一句早上好的打卡留言消息啊。感谢监控哥啊，这谁呀、啊？谁把那按钮给我扭完了，扭下去了啊？感谢监控哥给我们发来了一个提醒啊，感谢感恩的心、哎。没有你的话，我今天这节目是属于白上哈、啊。再次欢迎一下我们新进直播间的各位好朋友们 ，Hello， 早上好啊！在周五的早间问候所有出行路上的各位好朋友们，也提醒一下各位啊，打开手机，打开抖音，去搜索一下“听见林粉”还有“听见林粉好物严选”。目前呢，这两个抖音号都是同步正在直播当中的，不论您搜索哪个都可以听到看到我们的节目。当然呢打开车载调频去搜索889或者是951，您同样也可以收听到我们的电台直播。监控哥这属于是我们今天早间的最佳课代表啊。然后黄振强说，我们临汾的历史文化从尧帝开始，虽然说事实是事实吧，但是你这没头没脑来这么一句话我也没听太明白啊，啥意思呀？早间这个时间段依然问候所有出行路上的各位好朋友们，提醒一下各位，如果说你有一些想要听到的音乐的话呢，各位也可以打在我们的抖音评论区当中，稍后的时间呢主播也会把这首好听的歌曲送给你啊。如果说你有一些想要分享到的歌声，更或者咱就大胆一点，主播我想唱首歌，能唱吗？能唱啊，你有这个，你只要你有才对吧，大胆你就来啊，这开麦现场马上就给你安排起来啊。好了，节目一开始这个时间段先来跟各位一起

0: 继续分享关注一下天气方面的一个最新情况吧，好不好？来跟各位一起去关注一下在今天明天和后天几天当中天气状况如何呢？
1: 漫游零分四季，感知城市温度， Radio 气象。
0: Radio 气象一起来分享关注一下天气方面的最新情况。各位，其实在昨天的时候呢，咱们市区呢是稍显闷热的，对不对啊？然后呢就是这个闷热的一个天气，很多朋友会担心啊，说不是一直说下雨吗？那雨都下哪儿了呢？各位，没下到瑶都区啊，因为这两天这场雨呢，它相当于啊就是这种对流性的阵性降雨天气，它基本上呢说是有雨，但是到底下在哪儿呢？可能就是那种局部地区，局部地区的那个雨呢大概率就是这儿下下海哈说一下子那就不哈了啊，那基本上都是这情况。那金马哥呢？金马哥也是啊，金马哥也是啊。那金马哥那份是那天，然后呢，有的地方呢可能为雨要哈的稍微拖一点的，但是呢，就是否定是咱这瑶都区里头这些雨估计就这么错不了。然后呢，有的地方呢可能为雨要哈的稍微拖一点的，但是呢，就是否定是咱这瑶都区里头这些雨估计就这么错不了啥啊，和亚历国天气一样。但是金马这些温度稍微要比那亚历国那稍微高一点的，那金马最高温度那到34了。最高温度34摄氏度，最低温度23摄氏度啊！提醒一下各位啊，出门的时候您就把伞带上。这两天带伞，明显的就是说这个防雨又防晒，双重保险啊！因为气温也比较高，湿度也比较大，闷热感还是蛮明显的啊！尤其是我们这个习惯了在北方生活的朋友，大家这两天应该都会明显的感觉到身上怎么沾一点黏腻腻的呢？就是因为这个湿度会比较强一些。也提醒一下各位，一定要做好这个相关的准备的工作。开车的各位好朋友们，不论您出行到哪儿，不论天气状况如何，保持好一个安全的车距，控制好安全车速，各位还是要操心的啊，行车安全一定要留意。因为在昨天的时候呢，你像我在下班的路上，我就看到了有好几起不同的车祸啊，或者说是这个交通事故啊，像是这个电动车啊跟我们这个车辆碰撞的呀，还有这个车辆在路上行车的过程当中不小心进行这个有一些带到剐蹭的呀。各位咱还是多操心啊，尤其是像鼓楼环岛呀，对吧，它车流量比较多，您这个进出环岛的时候一定要格外小心咯。

我们再来关注一下，感谢我们听众朋友们的关注啊，感谢大家走进直播间给主播点了个关注啊，已经看到各位了，感谢啊。然后呢，机车民歌五五说广播吗？对的，没错啊，这里是我们的这个临汾广播电视台的广播的直播啊，也就是说之前你能够在车载电台当中啊直接去搜索到我们的调频，现在呢各位给大家多一种方式，您可以打开手机，打开抖音，在抖音直播间当中同步看到我们的节目了啊。然后呢，瑞新阳给我们发了一个早上好的消息，哈喽哈喽，早上好。这一时间呢，我们先来跟各位一起去分享关注一下我们路上的最新的一个通行情况，早高峰的压力正在进行当中，提醒一下各位行车路上一定要注意缓慢通行。然后呢，我们关注了解到目前呢，其实在我们市区的鼓楼环岛压力并不是很大，主要还是集中在了广宣街，提醒各位广宣街北往南的方向啊，目前的车流量

是略显增多，提醒各位啊，减速慢行。在红绿灯的这个十字路口，目前呢看到这个排队等候的车辆也是略显增多，其他路段还是可以去正常通行的。像是在我们的建设路、鼓楼北大街没有看到任何堵车的地方，古城路提醒一下大家，也就是在我们这个古城路和我们这个电视台小区中间，可以通往我们这个向阳路的那条路口，那个路口那儿啊，那儿车流量略显增多啊。北城花园那块，因为早上的话有早市，有这个停车位也比较紧张啊，所以说提醒各位啊，把爱车停放在合理的位置。然后呢，中大街、中心城区目前呢没有看到有堵车的一个地方，长兴中街也是可以去放心通过的。环城南路这边呢，各位车流量的状况非常的不错，但是提醒各位啊，您在这个出行的过程当中多多留意一下车身周边的一个最新的一个情况，放缓您的车速，慢慢走慢慢走啊。今天是周五，早间出门的话也希望大家不慌不忙的，平平安安的。猫菊来了，猫菊说：敏敏姐早上好。 Hello Hello， 早上好。起这么早呀、啊、猫菊干啥家呀、啊、这是今天有这个锻炼的计划和安排吗？温度今天要略显的高一点点啊。然后呢，这个五五啊，继承明哥说：美女是889吗？是的，没错啊。您现在呢在电台当中去搜索889或者是搜索951，两个频率都可以听到我的声音呢、啊。

最近真的是啊，感觉我们的这个视频画面的这个质量，就是这个像素怎么格外的低，我感觉自己是带着一点那种光圈的糊啊，非常的糊啊，就是非常的不高清啊，不知道是为什么啊，可能我们这个设备得紧急进行调试一下了。然后呢我们再来关注啊，这个猫居说啊，去一趟学校要送人啊，行嘞，路上注意安全。

哎，观众啊，我刚说我们这个像素啊有点差，然后呢，紧接着监控哥就说了，说我刚还想说以为换手机了，后来想了想算了吧，没关系啊，可以直说。对，他这个像素就是差，就是感觉就是整个人就是那种糊糊的，感觉像十年前那种画质啊。嗯，没关系啊，就只能说把这个压力只能交给我们的领导了，毕竟也不是我这个小可兰蜜能够去负责的事情哈。好了，那么接下来时间再次跟大家一起去分享关注一下来自于我们身边的内容，好不好，各位啊，来跟大家一起去分享一下关于这个云秋山的这个免费直通车。各位，今天是已经到了8月21日了，咱们这个云秋山免费直通车呢，它我们从目前了解的一个情况来看的话呢，会持续到8月23日，也就是说剩最后两天了。如果说您这两天对吧，您明天跟后天应该是个高峰期了，如果说您明天跟后天刚好呢想着这去云秋山可以去这个逛一逛看一看风景，然后呢舒缓一下自己的心灵，给自己度过一个愉快的周末时光的话，真的是 I mean 这里啊，我们聊咋嘞啊，来跟大家去说一下吧。这个云秋山这个免费直通车是怎么回事呢？就是呢，从我们的市区的各个位置，比如说湘宁，比如说高铁站，比如说在这个侯马的这个新站侯马这边啊，然后都会有一趟车，然后点对点的接送啊，准时的直接把大家接送到这个云秋山景区，然后云秋山景区呢，然后再发回到这个您的上车点，每天呢都会有不同的一个时间点的一个趟次，而在这个8月23号之前，23号之前，就是在本周末之前，这趟车它都是免费的。首先呢，我们就不跟大家去说这个湘宁县城的这个发车时间了啊。湘宁县城的话，发车有这个8趟车呢啊，从早到晚有8趟车。来跟大家去介绍一下，主要介绍一下平阳广场，好不好？平阳广场的话呢，早间9点钟发车，然后呢，早间10点钟发车，早间的上午的12点钟发车，这三个时间点，然后您在平阳广场去寻找一下我们这个云秋山景区的这个旅游大巴车，就可以直接啊免费给您送达到我们这个云秋山景区的1号停车场。那么从云秋山景区这边是多会儿这个发车能够回到临汾？那各位，下午的2点半，还有这个4点半，还有下午的这个6点半，这三个时间点，您都可以乘坐这趟车

返回临汾。那么除此之外呢，咱们高铁站也有发车的，高铁站这个发车时间是在这个9:40啊，云丘山回到临汾这个发车时间呢是在这个16:00，红马高铁站这边的话，这个发车时间是在这个9:30，还有11:30这两趟。然后呢，因为这趟免费这个直通车呢，它是免费乘坐的，所以说就是座位有限。如果说您真的有这个计划、有这个想法的话呢，稍微早一点点提前到这个发车点去进行这个留守，好不好？因为您别等这人家马上就要发车了，车上坐的乌泱乌泱的，你收拾大包小包过去了，人家说哎呀没座了，对吧？那挺尴尬的，那挺遗憾的啊，各位朋友们啊。而且呢，你也可以提前打个电话了解一下详细的一个情况，避免您跑空，或者说您到了一个相应地点找不到咱们这个车辆在哪里。然后呢，如果说您需要这个电话的话，您可以在我们的抖音直播间当中来跟主播说一下，稍后呢我们会把这个电话然后后台给您发送过去。

段依然提醒各位，如果说你也有一些想听到的音乐的话，各位啊可以打开手机，打开抖音去搜索一下听见林凡，在听见林凡的抖音直播间当中来告诉主播，主播呢也会把你想听的这首歌曲送给你听啊。然后呢也欢迎各位走进我们抖音直播间来给我们发上一句早上好的留言的信息啊。今天早间感觉大家这个叫什么来着，感觉大家这个互动的热情不是很高，为啥呀？那几马哥不会都吃到了吧？府门戳戳挤挤的就不敢看那些手机啊，贴着广播这会儿赶紧戳急的要上班了，还怕他扣钱呢。

随这首非常好听的歌声，我们接下来再来跟大家一起去这个关注一件事儿啊，关于这个大学的英语四六级考试。各位，咱们2026年上半年的全国英语大学四六级考试的成绩呢，将会在8月24日，也就是在下周一的时候呢，正式开通这个网上的一个查询服务啊。早上6点钟就会正式开通啊，提醒一下您身边啊，或者说您家里的小孩子啊，您家里的孩子啊，为什么大学生也叫小孩子啊？年纪上来之后，感觉所有的孩子都是小孩子啊。然后呢，我们这个四六级成绩可以去查了。然后呢，我们这个正在家里的这个大学生们啊，搁家里的大学生们赶紧操点心呢。然后查询的办法在哪儿呢？中国教育考试网就可以查询，然后呢相关的一些这个小程序啊、阿婆婆呀也都可以啊。电子成绩单的话呢，大概呢应该是在我们的8月31号啊，然后呢考生登录这个中国教育考试网就可以免费的来进行下载了。说到这儿的话，又不得不再提一嘴了，各位啊，今天已经进入到了8月21日了，距离我们暑假结束还剩最后的倒计时了。如果说您家有小朋友，这两天还仍然玩这个享受这个暑假的一个快乐玩闹的话，家长一定这时候得耳提面命的告诉他们啊，赶紧补作业啊，赶紧补作业啊，老师布置的这个日记写了没？布置的这个视频作业完成了没有？手工作业完成了没有？数学、语文啊啥的都写了没啊？因为每次呢，就是到了这个暑假这个阶段，就能想到自己小时候熬夜去补这个暑假作业本的那个阶段啊。小的时候呢，因为我当年这个上学之后，它还是暑假作业本，它就是给你一个小册子，语数外什么都在里面集中着，然后最后几页全是答案。老师发作业本的时候会集中把这个答案蹭给你撕掉。这个时候呢，在提前2天的时候，你会发现就是家里会挑灯夜战的在这个补作业，然后呢这个群聊当中 QQ 群，当年还用 QQ 啊 ，QQ 群聊当中呢，那些学霸就会纷纷发布出自己的这个考试的，不是这个暑假作业本这个答案啊。当年，但是就是不建议啊，不推崇啊，我们就是说自己写啊，那知识是学给自己的。那早点写就不会存在抄的情况了。你要是真到了最后一页集中熬夜补，那除了抄你真是没招了啊。所以说各位小朋友们赶紧加油了，加油加油补吧宝贝们啊，赶紧把自己的作业给这个罗列起来。这个时候就体现出了老师说的那句话，就是一定要提前做规划，提前做计划。

来关注一下，最后一分钟了，本来都打算跳播这个广告了，结果呢，这个妈圈代表来了，我有点懵啊。他说：“主播，我问一下，刚才男女一起唱的那首歌的名字，好像是《上三首》啊，《上三首》啊。我给你说一下，我们刚刚听到那几首歌分别是什么，好不好啊？首先我们上一首听的那首来自于毛不易演唱的这首歌呢叫啥呢？叫做《漂泊的旅人》，你先听一耳朵啊。”不对不对啊，然后上一首的是这个众里寻他千百度，就是那个稍微带点古风调调，再上一首是立春，就是春晚上那首啊，那落春风落雨滴滴答，再上一首是一念啊，一念就是一二三四的一念，想念的念。说出

武城三春夜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8点整。贺三春夜，认准武城三春夜，历史老厂黄河商标，曾获多项殊荣，千年匠心传承，非遗工艺，固态纯粮酿造，自然老熟，品质始终如一。老友小聚，宴请宾客，馈赠亲友。